0: 化路到人民西路，圆通街从初地巷到连云巷，科业路店面大道附近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环形。另外压力比较大的是二环西二环黄土坡立交附近，杭瑞高速小庄立交附近，还有南二环西向东从快速 A 线到关南立交是有环形的。石虎关立交西向东的方向也在排队，交警呢也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了。再来看到进出城，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会有短时的缓行，主要是从成贡往主城走的这个方向，那从主城往成贡呢要稍好一些，可以正常的通行。昆区高速北向南从渝昆高速到杭瑞高速，昆石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石虎关立交，还有广昆高速从加油站到民权村立交都会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较大，但是通行正常。早高峰最磨人的时段呢还在继续，记住要跟前车留够安全距离，少变道，多观察，总能够按时的到达。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 好的，感谢雅欣。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清明两天，我省西部、西南部和北部一带雨势较强。具体情况，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来跟大家简单了解去吧。李翔，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今天白天，临沧、普洱西部、西双版纳西部、丽江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普洱东部、宝山南部、德宏南部、楚雄西北部、昭通西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预计今晚到明天，全省大部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西南部和北部边缘、东北部边缘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后天北部一带的雨水将会发展起来，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西南部和南部边缘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为阵雨，局部中雨天气。雨水之中，我省西南部和北部边缘要警惕短时强降水、局地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多云转晴，16到25度。西双版纳万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2度。渡江大峡谷小雨，24到33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昭通宜良寺草坝多云转阴，16到31度。关渡古镇多云转晴，17到28度。丽江古城阵雨转小雨，14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中雨，17到28度。东川红土地多云，22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1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昆明建风景区多云转晴，17到28度。大理古城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晴，17到30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翔。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国家医保局介绍15-50期医保高质量发展部署，今后将有更多创新药纳入到医保的报销范围，药品目录保持年度动态调整，同时深化医保高效办成一件事，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全面推广刷脸支付、一码支付，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计使用，让群众看病报销更省心。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尼泊尔警方6号发布通报，此前发生的严重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已升至1344人，救援和搜寻工作仍在继续当中，受灾地区道路、通信等基础设施抢修同步推进，这也是近年来尼泊尔造成人员伤亡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当地政府正全力开展灾害后治，保障群众受灾基本生活。北京时间6号凌晨，德国航天企业伊萨尔航空航天公司的光谱运载火箭从挪威的安岛航天港发射成功进入轨道，这也是欧洲私营企业研发的火箭首次从欧洲大陆发射入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应急常识365。
1: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1: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酒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1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3: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思雨。
14: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又到了咱们每周二固定的一个叫福彩公益长歌的一个时间。
13: 这个板块我们会用真实的声音故事带大家走进福彩公益金落地的地方。那今天要去的是昆明市官渡区的曙光社区，要听一听那里老年幸福食堂的故事。
14: 是的，那在听这个暖心版故事之前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福彩速递。福彩快乐吧4.18亿元大派奖于8月28号正式开启，那预计持续22期。本次派奖玩法丰富，设置奖上奖福利，部分奖项最高奖金翻倍。广大市民呢，可以前往省内各福彩销售网点体验。那也温馨提醒，购彩理性参与，量力而行。
13: 哎，接下来就一起来听昆明市官渡区曙光社区新时代老年幸福食堂的故事，一起走进曙光下的暖心饭。
15: 一直以来，云南福彩公益金持续投向老年助餐服务，让社区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安心饭。位于昆明市官渡区的曙光社区新时代老年幸福食堂， 作为这份名声。

0: 怀的示范点之一，2023年在福彩公益金的支持下，发展成为可同时容纳上百人就餐的惠民食堂。食堂面向60岁以上户籍老人推出暖心卡，按年龄段实行阶梯补贴，让高龄独居老人吃饭更实惠。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由红色送餐队免费送餐上门，暖胃更暖心。2024年，省福彩公益金投入96万元，用于官渡区老年助餐等老年人福利项目，使福彩公益金投入43.5万元，用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从打扫卫生、备餐制作，到办卡打饭、上门送餐，福彩公益金的温度，都藏在日复一日的烟火气里。
1: 听完这个故事，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反正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原来福彩公益金真的就是在我们身边，具体到了一顿饭、一张卡、一次送餐上面。
2: 是的，那福彩公益金支持老年的助餐服务，让社区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放心饭和暖心饭。那曙光社区啊，这个老年幸福食堂2023年在福彩公益金的支持下，就发展成为了可以同时容纳上百人就餐的惠民食堂。
1: 食堂呢，面向60岁以上户籍老人推出了暖心卡，按年龄段实行阶梯式的补贴，高龄独居老人吃饭就更实惠，行动不便的老人啊，还有红色送餐队免费的送餐上门。
2: 没错，那不仅如此呢，在2024年，省福彩公益金投入了96万元，用于官渡区老年助餐等老年人的福利项目，市福彩公益金投入到43.5万元，用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从打扫卫生、备餐制作到这个打卡、打饭、上门送餐，福彩公益金的温度都藏在日复一日的烟火气当中。
1: 哎，补充一个实用的知识，如果家里有老人需要这样的老年助餐服务，大家呢可以先到所在社区咨询有没有福彩公益金支持的老年食堂或者是养老服务站，可能它藏在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啊。那么符合条件的老人呢，就可以申请暖心卡，享受相应的餐费补贴了。
2: 没错，我觉得刚刚通过我们的描述啊，我觉得这就是福老最生动的一个样子。你买彩票的那几块钱的公益金，可能就变成了一位独居老人碗里热乎乎的饭菜。
3: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好的，我们继续走进福彩，来看一下今天平台上的留言吧。一位叫做春城飞花的朋友说，他们家其实就在曙光社区旁边，这个食堂他经常带妈妈过去，他妈特别喜欢啊，说饭菜呢比较软和又便宜。今天才知道原来是福彩公益金在支持那样一个饭堂，所以他也非常感谢福彩。我们也感谢春城飞花的分享啊，要祝阿姨身体健康。
2: 是的，还有一位听海的听友在问啊，他说这种食堂只有咱们官渡区的曙光社区有吗？西山区有没有啊？在这儿跟大家回答一下，福彩公益金支持的老年这个助餐服务在昆明的多个社区都有，比如说像在西山区有个张峰社区，大家搜索张峰社区，有一个15分钟的幸福圈。那下周二我们会专门来讲到这个
1: 张峰社区。
2: 张峰社区，如果你想了解自己社区的话，也可以到你们家当地的街道或社区进行一个咨询。
1: 哎，接下来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的后台发送信息啊。今天早间的幸运签关键词依然是福彩，在 FM91.8 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彩两个字，参与今天的签到，接一接今天的福。
2: 是的，那明天呢，我们节目也预告一下，将会继续走进福彩，来关注一下福彩公益金在儿童福利方面又做了哪些事呢？
1: 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3: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4: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 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3: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4: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3: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 早高峰来了，我们赶快来继续聚焦分离焦虑啊！这是我们今天的微信互动话题，你会对什么东西产生分离焦虑呢？
2: 有没有听友因为听不到我们九一点八就会分离焦虑？
1: 这个倒是大可不，
2: 自己给自己来个彩虹屁，
1: 他在蜻蜓上也可以回听啊。
2: 对啊，然后我们看一下 Kiki 啊，他说。我自己说完都觉得不好意思他说出去旅游前不是期待而是焦虑，甚至都不想出去了。
1: 为什么？
2: 他说是不是对家里的环境有严重的分离焦虑？我特别能理解 Kiki、啊、就是我以前是一个那种严重的叫什么，哎，是叫 J 人吧，就是规划、
1: 啊、
2: 是不是、啊、严重规划，就是、啊、就可能出去旅游前要做个 Excel 表格、啊、然后精确到几分几秒要去那个景点打卡，然后吃哪一家、啊、所以就是出去旅游前人家都是轻松的，我在想哎呀我要去执行我这个项目了，
1: 我的这个表格能不能够完完成，
2: 到底能完成多少？
1: 对，
2: 后来我就发现我跟很多朋友出去就说计划赶不上变化，你就把那个表格撕掉感受旅游带来的这种突发的状况
1: 也是一种体会。
2: 这个分离焦虑可能就是因为我在固定的环境离开家我就开始有一点、
1: 对，
2: 我能理解 KK
1: 离开舒适区的焦虑，你这个是属于
2: 对，是的。
1: 慢半拍他说朋友慢慢的疏远，联系变少，会反复的产生自我怀疑，我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够好、你要强大自己内心宝子，你要能够自己得到自洽，然后自己一个人也是一个世界，你就不会这么焦虑了。
2: 对，别人疏远你是别人的损失，对吧？就不能总觉得好像是不是自己
1: 出了什么问题。哎呀，是抖音上的男菩萨不漂亮吗？你多刷一下就好了，你这焦虑个什么鬼？
2: 好，一加一说、啊、对方一出门，他这个对方可能是伴侣啊，或者老公，一出门一忙起来失联，就控制不住的胡思乱想，没有安全感。啊、他这个也是就是跟情侣之间的这种分离焦虑。
1: 自洽，你们要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立起来，爱自己，有自己的世界，自己舒适圈。
2: 你刚老说自洽，我就想到我一焦虑的时候我想自己掐自己
1: 你这个
2: 我不是自洽，我是自己掐自己，
1: 掐
2: 是吗？掐就使劲把自己给掐醒不要焦虑，
1: 不要去干这种事。
2: 对、啊、对，不要干这种事情、嗯、是的。
1: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上来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留下你的观点吧。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肚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5: 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
17: 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老公，忙完了？
19: 嗯。
18: 老公，腰还疼吗？
19: 疼。
1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

0: 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3: 跑长途的货车长时间行驶，轮胎容易过热引发自燃，跑几个小时进服务区歇一歇，让轮胎自然冷却，别为了赶时间一直跑，轮胎扛不住。
4: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看似平平无奇的玩偶包裹，内里竟暗藏外来入侵生物。很多走私人员将境外违禁物种伪装成日用品蒙混过关，这类走私陷阱一定要警惕。近期福州海关就查获了一起典型案例，一件申报为普通玩偶的入境包裹，在玩偶腹部查获了藏匿在玻璃试管内的18只活体弗里德弓背蚁。这类蚂蚁属于境外原生外来入侵物种，在我国本土没有自然种群，因为外形亮眼，适应能力强，在小众宠物圈内十分热门，可私自入境隐患极大，一旦逃逸扩散，缺少天敌的蚂蚁会快速繁衍，挤压本土生物生存空间，威胁农林牧业安全。同时，蚂蚁叮咬人体存在传播未知病菌的风险。目前外来宠物非法入境的手段越发隐蔽，当事人采用虚假申报加伪装藏匿的方式，谎报货品名称，依靠二次包装掩盖活体，刻意躲避海关监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寄递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名录规定，除猫狗以外，境外活体昆虫一律禁止邮寄入境，正规引进外来物种必须经过海关检疫备案，境外供货商家需要落实疫病排查、全程溯源、运输消杀三项管控，个人零散代购的货源达不到入境准入标准，属于违规货品。境外活体昆虫入关必须附带制式检疫证明，外包装标注来源信息，未经检疫私自邮寄，存在逃避监管的主观故意，一经查出，包裹会直接扣留，当事人还要承担行政处罚。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切勿抱着猎奇心态网购境外外来宠物，如果发现违规邮寄行为，及时向海关举报，共同守护国门生物安全。
2: 晨光正好，
5: 早安，
2: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5: 一起跳动，
2: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6: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江莹陪伴各位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吧。
7: 是的，要说到街头的百搭出圈的鞋子啊，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那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鬼冢虎家的鞋子，而且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买过鬼冢虎家的鞋子的朋友就知道，它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保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站久走久坐完全不累脚，而且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
6: 是，那么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个鬼冢虎运动鞋呢，绑带的和一脚蹬的这两款是任选，有23种配色随便选啊。官网售价每双超过800块，但是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284.13元啊！奥莱仓直发，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7: 没错，那除了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卡诗的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可以说是从头皮到发丝的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找到适合的这样的一个款。一升大容量家庭装，4种款式精准对标不同发质，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有哪些不同的款式。
6: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白金复活洗发水呢，针对细软塌还有就是容易出油的发质，黑钻月圆洗发水是以修护强 强韧为主，那些发质受损比如长期烫染的头发干枯干燥的就可以用、双重功效洗发水呢，控油滋润双重功效，以滋养发根为主，像你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就可以用。最后是元气姜啊，那一听到元气姜，防脱为主啊、
5: 是的，
6: 控油防脱双效合一，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头发情况来细致的选择。
5: 对，那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的大容量，也就是1000毫升，现在大疆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
6: 哇、
5: 还加赠泵头，1升大瓶装仅198元，可以说性价比拉满，
6: 对，
5: 量大耐用又划算。
6: 因为卡诗确实它比较高端啊，平时售价是很贵的。
5: 是的，
6: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进城购买啦。
2: 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8: 啊，不会吧？
9: 真的假的？
10: 我看这早该改了。
11: 看啊，
2: 就是啊，
9: 我看
12: 啊。大家来说，
13: 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资助了一位南京江宁区家庭困难的一名小学生。20年后，当年的小女孩已经长大成人，而这份资助也从未中断。从几个人变成上千人的接力，近日当年参与资助的几位校友一起回到了女孩的母校，给那里的学生上了一节生动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14: 眼睛还是那个大大的小虎牙，
15: 对，
14: 见面了立马就把记忆拉到小时候那个记忆。
16: 一早，当年受资助的女孩小青赶到高铁站，接从上海赶来的姐姐吴婷婷。20年没见，隔着出站的人流，吴婷婷还是一眼认出了她。同行的蒋晶晶、王源等毕业多年的校友也感慨，一见面就把记忆拉回了小时候。当天下午，吴婷婷一行和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来到小军的母校南京市江宁区丹阳学校，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17: 是在我们江宁区民政局的这个帮助下啊，我们找到了当时就读于丹阳小学的小朋友。那找到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启了长达2年的爱与被爱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16: 2006年，吴婷婷等人正在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读大二，班里同学靠卖废品攒了一笔班费。吴婷婷说，大家想用它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如资助一位家庭困难学生，他们便鼓足勇气走进江宁区民政局。
18: 当初怎么有这份勇气，就一个轻生然后跨进了民政局，我现在也想不明白。
16: 江宁区民政局接住了这份善意，提供了小军的信息。从此每个月这群大学生都会拎着东西出发，先坐公交到江宁老牌综合市场金宝市场，再转车晃晃悠悠近1个小时，中午才能到小军家。蒋晶晶回忆道，
14: 这个镇上买点菜啊、水果啊、牛奶啊给他送过去，我们中午就跟他的妈妈我们一起做菜，每次去几个同学，对，做菜好吃的，好，你今天是你做什么菜，好，你今天你做什么菜，每人一个拿手菜，然后一起吃饭，然后下午带我们去他家附近玩玩。
16: 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吴婷婷说，小军家门前有柿子树，每年柿子红了，小军妈妈总要摘上一大包让他们带回学校。他还亲手纳鞋垫送给这些远离家乡求学的年轻人。
17: 我们是一群在异地求学的学子，我们也是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所以在那个时候来自于阿姨的这样的一些关爱也是让我们感受到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16: 2008年毕业在即，他们担心资助中断，便在老师帮助下托付给第2届的学妹。毕业前，吴婷婷他们专门把小军接到南医大校园住了一晚，带他去食堂吃饭，去操场散步，一群大哥哥大姐姐围着他坐在草坪上聊大学里的生活。王源回忆，
19: 本身就是一个挺安静的小女孩，然后一路上就是不说话，然后就静静地跟着我们，但是看得出来她很期待也很高兴。
16: 更让他们意外的是，多年后重逢时，小军竟清晰记得当年在篮球场边停留的细节。他记得姐姐折过一枝桂花给他，也记得姐姐们织过一条黄色围巾，他戴了好几年。那一刻，好几个人眼眶都红了。如今，这一项目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成了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活动形式从单纯的资助扩展到了爱心义诊、科普教育等。2006年至今，1000余名师生参与了这个助学项目，帮助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当年那个家庭困难、母亲残疾的小女孩，已成家立业，和丈夫开了一家宠物医院。 这次重逢，他给每位帮助过他的哥哥姐姐们都做了一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北京时间的8:32

0: 是二环上压力最大的路段，西二环北向南有超过 1.4 公里的环形，南二环从二环快速 B 线到杭瑞高速有超过1公里的环形。除此之外呢，北二环小屯立交附近、杭瑞高速小庄立交附近也都是有缓行的，交警也是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进出城方向，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有将近一公里的缓行，主要还是从城贡往主城走的这个方向。昆区高速北向南从榆昆高速到杭瑞高速有一公里缓行，广昆高速北向南从朱家村立交到民权村立交现在车流量大，请您注意保持耐心。早高峰呢已经走了一大半了，路面的车流也是正在慢慢的消化，把早晨的路走稳了，后面的节奏自然就顺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也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雅欣。

0: 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平台上今天聊到这个分离焦虑的话题啊。刚才有一位另外一位 Kiki， 刚才我们有一位 Kiki 的听友说
1: 出名了，
0: 出去旅游的时候他就很焦虑，要离开他的这个环境，出去一下就想回来。 Kiki 也是有同感的，觉得非常的巧。然后银铃霞姐姐啊，她说她跟张莹一样，出门白天还好，一旦晚上她就怀念自己床，她不能和自己的床分开太久，所以晚上就想回家睡。
1: 对，而且我尤其是出差吧，我甚至现在我都能理解为什么有人出去旅游会背着自己的枕头和被套。我会带一个比如说我自己熟悉的枕套或者怎么着，然后
0: 那会好一点。
1: 出去旅游超过五天，像我以前是那种野到十多天我都不想回家，现在就出去五天我就是我的极限，我就一定要回到我们家那个马桶和我们家那个床。
0: 你是会彻底睡不好是不是？
1: 彻底睡不好，而且我的身体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一定要回去。
0: 这么严重？
1: 就是可能比如说上厕如厕啊，各类就只要出去我就不行，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我这种老人味很重。
0: 只能守在家里。
1: 对，就守在家里面。就真的是那种年纪越大就对家里面的物价的那种依赖。然后有时候甚至比如出门我没有带我那个常用的保温杯然后我妈就会说当地买一个嘛，我说那个新杯子有味道，不是我那个味道。我就要拿我那小破杯子。
0: 我的破杯子也是要背着到处走
1: 背着到处走。
0: 对，快乐那么多。他说就是一起工作的同事啊，同事突然说要走就会感觉接受不了，也并不是对同事有什么特别的感情，就是接受不了啊。一个天天能看到的人他突然说要远离你，
1: 他舍不得同事啊。
0: 不是，他是其实是接受不了环境的转变，他这边环境就觉得搭配得很好，然后很舒适，就觉得
1: 我理解他了。
0: 如果我换同事的话什么都是新的，他就觉得有点那个。
1: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合拍的队友和搭子，
0: 对，
1: 可能比你找另一半的这个几率还低。就他们不是说啊，比如说像包括我们电台主持人做这种双播节目搭档其实你能遇到个好搭子，然后你俩合拍的来就
0: 是
1: 工作，我真的觉得如果他有一天突然跟我就是分离了我也会难过。
0: 是有一个是有一个很长适应期的，我这个感受很
1: 所以还好我是很快就找到了新的搭子。
0: 哎，我们两个搭子就真的很合，
1: 就很合的。
0: 哎，小确幸，他说一想到有一个人会从我的生命里彻底消失，就会特别难过啊，接受不了家人的离开。你就要像我，你要想质量守恒，一阵清风吹过来，可能就是他，他获得了更自由的、更高阶的生命。
1: 是。好，秋刀鱼过期，他说租房子搬家都会让我觉得难受，会想起刚搬进来的样子，觉得时间太快了。他是比如说他对物价的那种分离，还有环境，
0: 对。
1: 你看都会有点分离焦虑症。
0: 是的，那你对什么东西有分离焦虑的感受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

0: 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8: 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8: 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
17: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4: FM 918 FM 887，
1: 为你的通勤续航。
1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敖思雨。
19: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8: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6。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9: 昨天呢是24节气的白露节气，那白露节气过后啊，这个时节的昼夜温差开始明显拉大了。气温在起伏之下，身体的哪些部位最怕受凉？怎样穿衣能够兼顾舒适和保暖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0: 白露过后寒意渐增，有三处身体部位尤其要做好保暖。不露脚，白露之后不建议继续穿凉鞋，用冷水冲脚。脚部距离心脏远，血液循环偏弱，受凉容易受到寒气侵扰。同时秋燥也容易造成脚部皮肤干裂，建议更换透气保暖的鞋袜，睡前可用温热水泡脚。白露时节要格外注意腰腹保暖，夜间睡觉撤掉凉席，盖好被褥，寒凉类饮食不宜多食，避免损伤脾胃，护好肩颈腰膝。寒凉刺激容易阻滞气血运行，引发关节不适，早晚外出可以备一件薄外套，关节偏弱人群可佩戴护膝，出汗之后及时擦干。
21: 白露后寒气越来越重了，每晚我们可以用温热水泡脚，泡脚水温呢大约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水位呢要没过脚踝，时长我们控制在15到20分钟。
19: 那天气转凉啊，饮食习惯也要随之调整了。白露之后，这个餐桌上有哪些该减，哪些该加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0: 白露过后，秋燥渐起，人体脾胃经过夏天的耗损，处于偏弱的适应阶段。饮食上宜收敛护脾胃，防秋燥。有几类食物建议酌情少吃。 冰淇淋、冷饮、冰西瓜这类夏令饮食，白露之后要减少摄入。辣椒、花椒、韭菜等辛味食材，过量食用容易耗损津液，加重秋燥带来的口干、咽干等感受。另外，减少烧烤、火锅、肥肉等不易消化的食物。白露时节可适量食用白色食材，梨生吃清润，脾胃偏弱的人群可以蒸熟或炖煮食用。银耳充分泡发，炖煮出胶质，搭配枸杞食用。百合可以熬煮百合莲子粥。需要注意，梨、百合性质偏凉，脾胃虚寒者烹制时可以搭配姜片、红枣中和。此外，白露时节讲究少辛多酸，可以适量吃橘子、柚子、山楂、葡萄等酸味鲜果。多酸不等于猛吃酸，胃酸过多、反酸、胃溃疡人群，酸味食物要控制量，不可一味多食。
5: 网上流传秋天喝姜茶暖身，但生姜性质偏温，如果平时经常口干舌燥，容易便秘，属于阴虚火旺体质，大量饮用姜茶反而容易上火，体质偏寒、受凉需要驱寒的人可以少量饮用，尽量放在上午，下午3点以后就不建议再喝。
18: 6号上午，高93998次复兴号高铁从瑞金站驶出开往延安，这也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了高铁直达。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这条跨越赣鄂陕等地的线路，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在出行途中便能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
11: 今年正好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有了直达的高铁，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0: 据了解，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全程运行约11小时32分，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沿途连接瑞金、南昌、武汉、西安、延安等重要节点，串联起沿线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文旅资源。近年来，昌赣、赣深、安九、西延、西石等高铁相继建成投运，路网条件日趋完善，为直达列车开行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7号起，延安至瑞金也将开行高3997次复兴号列车。
16: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8: 北京时间的8点46分，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邀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22: 早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在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上呢，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各个收费站的车流量也都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曲靖往昆明方向，在梁家田特大桥呢，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进行桥梁检测。在京昆高速的双向，从路经路段至富民路段，占用超车道和应急车道更换道路标线。西北绕城高速在长崇山隧道呢，占用超车道和应急车道进行渗水处置。此外呢，还有两处对边坡滑坡的处置情况。一呢是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对松茂出口的边坡滑坡进行处置。那么根据施工需要，将会间歇性的占用行车道和这个应急车道来开展作业。在占用行车道作用期间，松茂收费站往昆明方向的匝道呢，将会实施交通管制，车辆从马廊收费站绕行。还有就是之前在西北绕城高速在黑土场路段的边坡滑坡，现在安宁往昆明方向已经解除管制，恢复了正常的交通，但是昆明往安宁方向呢，仍不具备通行条件。从团结立交往安宁方向的车辆呢，由明朗收费站驶离高速，经明朗联络线绕行到太平收费站后，可以驶入杭瑞高速。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8: 好的，感谢刘警官。

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啊。今天我们聊到的是，你会对什么东西产生分离焦虑？积极的胡，他就是受不了分离焦虑的人。他对很多东西都有，比如说物、电视剧、人、
1: 小说，
0: 他都会舍不得分离，每次都要陷进情绪的漩涡很久，要慢慢消化。但哪天一想起来又很难受，就特别念旧。
1: 他
0: 就很适合经营博物馆，你觉得？
1: 我有一年追古偶，古偶大结局之后，我也是一个星期出不来，然后结果那个月怒刷了三遍，就那一年都在刷那一部剧。
0: 哪部剧啊？那么《
1: 柳州记》。
0: 柳州剧至于吗？
1: 就王楚然和张晚意，就是我第一次追古偶，我很不追仙侠的那种，
0: 是不是？
1: 后来就因为那部古偶，以后我就出不来，也是分离焦虑。
0: 哎，柳州剧小说还可以，你去看一看小说，可能那电视剧就没那么
1: 是吗？因为我直接看的是电视剧，后来我就觉得就是实在是拍太唯美了，因为我很少看这种古装剧。后来就是因为我接受不了它已经结局了，
0: 天！
1: 然后我就那一年我刷了四五遍，当时我搭档看见我每天就是在那值班在看那个。你为什么还在看柳州记啊？我说我出不来，我又产生分离焦虑了。
0: 所以你就是那时候成了张晚意家的小姐姐。
1: 对对对，就
0: 但是呢，女人就是会变心啊。
1: 这两天
0: 换了，锦宝了，开始锦博人家的小姐姐了，是不是、
1: 这个也算分离焦虑。
0: 好，看一下泽泽的留言啊，他说从小学就一起的闺蜜啊，去年断交了，接受了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啊。
1: 可能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0: 遗憾，这个就很遗憾。
1: 对，朋友渐行渐远。兔兔说我也受不了分离焦虑，他说想到他妹妹以后结婚，我们的关系就会变得像陌生人一样啊，就好难过。现在越长大，姐妹之间就不怎么聊天了。如果她结了婚，可能就不再那么亲密了。她这个应该说的是亲姐妹吧？
0: 可能是吧。
1: 好，
0: 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啊，你对什么东西产生焦虑，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和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堵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
13: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6: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Tortoise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12: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17: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江莹陪伴各位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吧。
1: 是的，要说到街头的百搭出圈的鞋子啊，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那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鬼冢虎家的鞋子，而且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买过鬼冢虎家的鞋子的朋友就知道，它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保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站久走久坐完全不累脚，而且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
0: 是，那么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个鬼冢虎运动鞋呢，绑带的和一脚蹬的这两款是任选，有23种配色随便选啊。官网售价每双超过800块，但是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284.13元啊！爱劳奥莱仓直发，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1: 没错，那除了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卡诗的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可以说是从头皮到发丝的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找到适合的这样的一个款。一升大容量家庭装，4种款式精准对标不同发质。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有哪些不同的款式。
0: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白金复活洗发水呢，针对细软塌还有就是容易出油的发质。黑钻月圆洗发水是以修护强韧为主，那些发质受损比如长期烫染的头发干枯干燥的就可以用。双重功效洗发水呢，控油滋润双重功效，以滋养发根为主，像你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就可以用。最后是元气浆啊，那一听到元气浆防脱为主啊，
1: 是的，
0: 控油防脱双效合一。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头发情况来细致的选择。
1: 对，那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的大容量，也就是10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
0: 哇哦，
1: 还加赠泵头，一升大瓶装仅198元，可以说性价比拉满，
0: 对，
1: 量大耐用又划算。
0: 因为卡诗确实它比较高端啊，平时售价是很贵的。
1: 是的，
0: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进城购买啦。

0: 樊峰来了，我们最后一个互动小节啊，今天和大家聊到你会对什么产生分离焦虑啊，很多朋友都贡献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1: 没错，米娅说因为小时候基本都是一个人上学，一个人在家，甚至一个人吃饭所以他在外就很看重友情爱情这种能陪在我身边的东西他就特别害怕，就怕自己多做多错怕分开，怕朋友就是离开，就是这种分离。
0: 你要培养自己小宇宙，你要自己立起来。
1: 你看他跟你截然相反，他竟然都是一个人，都是一个人，他反而还更，
0: 对我
1: 更有这个焦虑。
0: 我都还挺喜欢一个人的，我一个人多清静啊，不要来烦我。我一个人清静的不得了。
1: 好，豌豆说我真的可能问题很大，小时候必须外婆陪我睡觉，然后半夜还会偷偷跑回房间，就是现在结了婚也是，只要她老公出差她就崩溃
0: 啊所以需要有人陪。
1: 对，
0: 好的，那也祝愿大家以后都有人陪，开开心心，今天也是工作顺利，好吧。
1: 对，好，
0: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1: 明天见，拜拜。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老公，忙完了？
14: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6: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7: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5: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FM88.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 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麦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痛风的发生和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吗？
20: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21: 痛风的发生与不良生活习惯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现代生活方式的演变是痛风发病率逐年上升且年轻化的核心推手。运动与作息的紊乱，缺乏运动导致肥胖，而脂肪组织会加剧胰岛素抵抗，间接减少尿酸排泄。长期熬夜和巨大压力则会扰乱人体正常的代谢节律，影响肾脏功能，使尿酸排泄效率降低。饮水不足更是直接减少了尿酸排出的通道。研究表明，通过改善生活方式，血尿酸水平可降低 10% 到 20%， 显著减少痛风的发作。因此，健康的生活习惯是预防和控制痛风不可缺少的基石，与药物治疗同等重要。
19: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就别为我哭了，一起唱完这歌，只愿你一生都记得曾遇见过我，就别

特别开心今年的夏天能来到这儿，我看见你们所有的朋友，包括所有后面的朋友，我觉得我们曾经吃过的所有的苦都是值得的，所以就等着

0: 原样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2: 用青春里所有温暖，
1: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悠悠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尿酸血症会导致痛风的出现吗？
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6: 高尿酸血症是痛风发生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血尿酸大于420定义为高尿酸血症，但仅约 10% 到 20% 的高尿酸血症患者最终会发展为痛风。尿酸水平越高，持续时间越长，痛风风险越大。当血尿酸大于450μmol/升时，5年累计发病率约 22%， 大于600时风险更高。部分患者虽无痛风发作，但高尿酸仍可损害肾脏和心血管系统。建议无症状高尿酸血症的患者需要生活方式干预，必要时药物治疗，预防靶器官损害。
4: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

0: 崽子，你知道我的世界永远黑色。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得了痛风饮食上应该注意什么。
3: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得了痛风，饮食管理是控制病情、减少发作的基石，但需明确它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科学的饮食应遵守以下原则：首先，严格限制高嘌呤食物，应完全避免动物内脏、浓肉汤、火锅汤以及沙丁鱼、凤尾鱼、贝类等海鲜，这些是诱发急性发作的常见原因。瘦肉、禽类及部分鱼类需严格控制，每日摄入量不超过120克，烹饪时建议先焯掉气汤。其次，合理选择低嘌呤食物，大部分蔬菜、水果、蛋类和低脂奶制品可安心食用，特别是奶制品有助于促进尿酸排泄，豆制品在加工后嘌呤含量低，也可适量食用。
2: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御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健康访谈节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聊御医文化和在民间老百姓的治病养生究竟有哪些不同。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哎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感谢杨老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古代给皇帝治病形成的御医文化。
4: 不用客气，这是我的职责。我希望啊，我们通过这档专讲御医文化栏目的开播呢，能够给咱们收音机前千千万万的老慢病的患者，在治病这个方面，在防病这个方面呢，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想法。
3: 谢谢杨老。杨老，自打我们这档节目开播以来哈，就是每天您节目直播结束一个小时之后，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往导播间打电话，有好多大病、老病、多病缠身的患者，因为多年治疗无效，甚至有很多老人家都想放弃治疗了。但是听了您的课之后啊，好像又重新燃起了康复的希望。你像昨天哈，有一位股骨头坏死的患者，他讲，他说本来都不想治了啊，就等到哪天呢，眼一闭，腿一蹬啊，就交代了。但是听杨老的课之后，他说他又活心了，因为以前尽管用过那么多的药啊、保健品啊，但那个时候哪有这种皇家御用方剂、皇室膏方的供应啊？所以说，哎呀，听到这种御药，之前皇上用过的药方子，他说他无论如何都想试一试。
4: 其实这一点呢，也可能不光是这老爷子，也可能是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个共同的想法。
3: 哎，对。
4: 啊，确实，也确确实实呢，他说的也对。啊，你真就是对于我们收音机前这些老同志来讲的话呢，我们赶上好时代了。如果不是赶上这种好时代，如果不是相关部门的领导非常的英明，像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的皇室膏方啊，是不会解禁的。如果它不解禁，它就不会在市场上流通。如果不在市场上流通，你就是任你有多少钱，你都买不着这样药。
3: 对，
4: 对吧？所以说呢，你原来那里很多老百姓们说，我原来没听过这个药啊。对呀，他没解禁之前呢，你花钱，你北京城有钱的人有的就是啊。你只要能治疗病的话呢，他一副要花一万块钱、两万块钱，他都认了。但是当这个方子没有解禁之前，想买买不到。现在呢，不管怎么说，经过相关部门层层审批，这样的药方的解禁了，允许在市场上流通了。但是由于它生产量非常的少，全国只有9个地区拿到供应权的。我说对于这9个地区老百姓来讲的话呢，我们非常的幸运，我们能听到这样的消息，能听到这样的节目，同时也知道像黄氏膏方这样的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的解禁，你当地有了供应吗？你打个电话问一问，
3: 嗯。
4: 啊，我这个节目一定要大家想用的话呢，要打个电话问问啊，你适合用的你再用，不适合用的话千万不能乱用。
3: 嗯。
4: 因为药品这个东西它不跟那保健品一样，药品一定有适合用的，有不适合用的。适合用的吃了能治好你的病，如果不适合用的话呢，吃了它会给你添病。
3: 对。
4: 啊，因此呢，像这老爷子病症啊，或者一些其他病症的患者，大家呢，你说听这个养老讲课呀，哎，我能听进去，
3: 嗯，
4: 哎，还比较入耳，我愿意听，
3: 嗯，
4: 你别给我别光愿意听啊，你打个电话问一问，因为呢，这个病啊，你听上去好像呢很多病都一样，但是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呢，它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3: 嗯，
4: 这样一来，你的病呢，我能了给你治疗治不了，能给你治成什么样的，你打完电话以后呢，给你清清楚楚的交代清楚的，
3: 对，
4: 哎，能治给你治，治不了的，我绝不耽误你，
3: 嗯。
4: 啊，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这样一来的话呢，大家可能通过你比如寓意文化独有这种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病的方法，确确实实是你用其他的药方子，你吃多着药方都没有这个作用的。
3: 对，
4: 那意思呢，大家有问题打个电话问一问，可能就这一个电话就是你疾病康复的一个希望，一个开始。
3: 嗯，
4: 哎，可能就是你现在那种死气沉沉的生活的变化开端。
3: 对，
4: 所以说呢，大家有问题尽管问就行了，像这老爷子一样啊，有问题问我这儿呢，别的我不敢给你保证，什么来了包治包好啊，三副药包你好啊，当天就见效，这种胡说八道的话我从来不敢说。
3: 嗯，
4: 但是有一点我敢保证的是，我这儿治病能治的给你治，治不了的我绝不耽误你。
3: 对，就是老慢病这块我们已经无数次的跟大家讲了，你不治他不可能自愈，你只有积极治疗你才有康复的希望。所以说对于治病还不死心的啊，得病了说我还想治我还想好的这样的朋友，你可以呢记好我们咱们热线
5: 400-677-3577 400-677-3577。
4: 对，尤其是在今年黄石膏方供应非常紧张，
3: 嗯，
4: 在它供应这么紧张的情况下呢，有些地方呢动不动就出现断货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呀，我们打个电话问问是好事儿啊。第一个就是你现在想用，人家当地有没有药，这是第一个问题。
3: 嗯、
4: 第二个就是我能不能给你治，
3: 嗯、
4: 我能治的，人家正好也有药，你就可以用点。如果你能治，你最近的人家当地还没有药，那你还暂时得等一等。
3: 嗯。
4: 所以说呢，大家有问题尽管问啊，得打个电话了，这是最好。你打个电话问一问，我们首先看能不能治，再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要不然的话呢，不要盲目的啊一窝蜂，这是我一直的反对的。
3: 对，杨老，最近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会有骨头坏死的这个患者咨询自己的病情，其中有不少中年人，甚至还有一些年轻人都有疾病。
4: 其实这个骨头坏死这种病症啊，近一些年来，就是最近这几年发病的，主要老年人还少。
3: 啊。
4: 主要集中在就是20岁到40岁这个中青年，发病率呢逐年递增。
3: 嗯。
4: 很多都是年纪轻轻就得了这个骨头坏死了。
3: 嗯。
4: 有的时候这么年轻怎么就得了？你看，很多的都是过量使用激素类的药。
3: 嗯。
4: 你比如说，有的人呢，他有了风湿骨病了，他就用一些激素类的药。
3: 嗯
4: 啊，有的人呢得了一些其他的病症呢，非得用激素才能治疗的，结果呢治那个病，结果呢大量的用激素完了以后呢，把骨头弄坏了。
3: 嗯，
4: 还有一些年轻人是什么呢？长期的酗酒，肥酒大肉，天天喝大酒，最后呢你长时间的大量的酗酒也容易导致这个病，啊，也容易导致这种骨头坏死。所以说呀，现在呢确确实实，大家呢。印象当中可能是中老年慢性病啊，其实个骨头坏死现在呢，中年人包括一些年轻人发病率也非常高的。
3: 对，确实是这样。杨老，这个骨头坏死我们大家都知道特别难治，所以说这个病早发现早治疗就显得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怎么样判断说我可能得了骨头坏死呢？
4: 这个病啊，你要说判断早判断的确实还很难。为什么？因为骨头坏死这个病在早期呢几乎是没有症状的。
3: 没有症状。
4: 只是偶尔会出现疼痛。
3: 啊。
4: 它不是天天疼，它是偶尔呢，这个大胯这个地方啊，包括会阴部这地方啊，它就放射的有这种疼痛。
3: 嗯嗯嗯。
4: 往往呢，这个疼的是在什么是什么地方疼啊？大家记住了。
3: 啊，
4: 这个股骨头坏死这个疼啊，就是在腹股沟这个地方。
3: 哦，就是大腿根儿这个地方。
4: 大腿根儿这个地方，并且呢，像大腿的内侧有放射的这种疼痛。
3: 哦。
4: 啊，疼的时候呢，可能是突然的。
3: 嗯。
4: 突然间呢，啊，就跟那个
3: 缓了一样，
4: 感染了以后那种疼啊，突然间来了两下子。
3: 啊。
4: 因此大腿根这个地方，你如果说莫名其妙就动不动就来那么两下子，哎，隔三差五的这个地方疼的话呢，你一定要注意一下，你要查一查的是不是有股骨头坏死的表现。
3: 嗯嗯嗯。
4: 哎，就是常年有风湿骨病的，我常年吃一些激素类的药物。
3: 嗯。
4: 再比如说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我常年吸一些带激素类的药物。
3: 嗯。
4: 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病症的需要用激素类的药物，包括你常年糖尿病啊一些其他病症的患者，你容易得这个引发骨头坏死的，你注意，你要是动不动大腿根这个地方疼，
3: 嗯，
4: 哎，来那么两下子，还也不是说每天疼啊，那一个月总有那么一次、两次、三次的这么疼的话，你要注意，是不是已经有了骨头坏死了？
3: 嗯，
4: 啊，通常他这个疼是慢性的，隐隐作痛，
3: 嗯，
4: 哎，你这地方老是感觉不舒服，刺刺拉拉的有点疼，啊，
3: 就是这个部位疼，你就得小心了。
4: 对，
3: 你就要往股骨头坏死这块考虑一下。
4: 哎，看有没有这个。我们尽量，当然说大家都不憋得这个病最好了。但是呢，你要首先要想，我是不是有这个？
3: 你排除一下，不是这病，那不更好吗？
4: 对，啊，那么你这个疼痛呢，随这个关节的活动会加重，也就是这个疼的时候，你要走道就更疼。
3: 啊。
4: 你说正好呢，我这两天感觉这个大胯这个地方、大腿根这个地方啊，撕撕拉拉的疼不舒服。那你就尝试着走一走，如果一走，这个疼加重了，
3: 嗯，
4: 那你更要引起重视了，这可能就股骨头坏死了。
3: 啊，
4: 啊，这是早期这个病。如果说发展的越来越疼，疼的没完没了，老是疼，甚至有的人呢休息的时候也疼，
3: 那就是严重了。
4: 那就严重了。
3: 嗯。
4: 啊，因此这个病它早期不容易发现，等出现呢，疼的很严重，有的人已经开始呢一瘸一拐了，走的时候。
3: 嗯。
4: 发现了，哎呦，说不对，腿都瘸了、
3: 嗯，
4: 赶紧上医院查一查吧。等一查，这个病已经是很严重了。
3: 对，我觉得要跟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啊说句话，我们的身体它不会无缘无故的出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症状，有症状它肯定有原因，你得重视，是吧？那杨老，一旦要是出现了。就比如您刚刚说的这些症状，我们应该怎么样进一步的判断、诊断，才能知道说我真就得了这股骨头坏死了？
4: 上医院首先呢，我们查股骨头坏死最准确的、最好的一个检查是什么呢？就是核磁共振。
3: 哦，核磁，做一
4: 核
3: 磁
4: 共振。对，做一核磁。
3: 嗯。
4: 这是最准确的。
3: 嗯。
4: 那而且这个核磁检查呢，它跟那个 X 光片比较起来的话呢。他那个比那个好在哪呢？他能够发现早期的股骨头坏死。
3: 哦。
4: 因此你不要疼那俩钱，人家建议你上了医院了，说你考虑怕你是股骨头坏死，人家建议你做个核磁吧。
3: 啊、
4: 你说拍个片子是不是就能够解决问题？
3: 嗯。
4: 拍片子便宜呀、啊，做核磁贵呀、啊
3: 嗯。
4: 你说这你上来就让我做核磁，是不是为了挣我钱呢
3: ？X 光片可能是看不出来。
4: X 光片是属于呢，你这个病比较重了，他也能看出来。
3: 啊、
4: 而对于早期的股骨头坏死，你必须是核磁共振才能看出来。
3: 嗯 嗯。
4: 这样一来，你心里俩钱，你这个病啊早期已经有了，但是你拍了个 X 光片说没事儿。
3: 嗯。
4: 你以为真就没事儿，等它发展严重了，那就麻烦了。
3: 嗯。
4: 你这个时候呢，你人家建议你做那个核磁共振，你就做个核磁下来以后呢，你是多花了俩钱，但是把这个病早发现了、
3: 嗯、
4: 早控制、早治疗，是不是就好治的多了？
3: 嗯。
4: 对吧？这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3: 嗯、
4: 因为现在很多老百姓一上医院总觉得医院呢在算计给你谈这两钱儿，其实不见得啊、
3: 嗯、其实不
4: 有些这个检查呢医生的建议是
3: 有必要的，你必须做
4: 啊，你听医生的话，你要不信他你干脆就不要去，
3: 嗯，
4: 你去那儿呢一般要听他的，
3: 嗯
4: 啊，一般的医生啊在这些方面他都是需要的才让你检查，不需要的他是不让你检查的，
3: 嗯
4: 啊，所以说呢这个而且要怎么样啊、
3: 嗯、
4: 一般的你说我左腿左侧这个大腿根疼、
3: 嗯、
4: 就查一侧呢还是查双侧呢，我们建议查双
3: 哦，
4: 双侧的
3: 双
4: 髋关节的核磁的检查。
3: 哦，
4: 你要查就查也是两侧，有时候我就这一侧疼，你要非给我这边也查，不是医院为了你挣你钱，很多的人在就是一侧疼，其实两侧骨头坏死了，他查出这一侧以后呢，他不管那一侧了。
3: 嗯，
4: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也容易临床当中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3: 嗯，
4: 所以说呢，建议你查双侧的，你就查双侧的，你不要觉得说哪一侧疼我就查哪一侧，那一侧不疼就不查那一侧，那是错误的。
3: 嗯，
4: 哎，这个都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3: 嗯，那杨老，一旦这个股骨头坏死，要是真就错过了啊，没当回事儿，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会怎么样呢？
4: 如果说股骨头坏死，大家都知道这个病，如果说你没有早期治疗，越来越重了以后呢，严重治疗不及时，就会导致终身的残疾。
3: 啊，会
4: 股骨头坏死了，那条腿整个就废了，就用不了了。
3: 啊，
4: 所以说这个病呢，其实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3: 天哪，这股骨头坏死可不是说就疼点儿，是吧？不疼不痒，那个不要你命。但是你想想，要让你残疾，你走不了了，那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儿啊。所以大家必须得重视啊。老年人你能走能撂太重要了，他直接决定你的寿命的，你一旦你瘫了，你不能动了，那就麻烦了。所以说大家必须重视，有任何问题，特别是今天我们聊到的股骨头坏死这个问题哈，想更多了解，想咨询，记好我们的栏目热线
5: 400-677-3577，400-677-3577。
3: 那杨老，很多股骨头坏死的患者到了医院建议做手术，这个怎么样？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到底是接受手术还是怎么样？这个手术能不能彻底把这个病治好？
4: 首先第一个，这个具体情况要具体看看。
3: 嗯，
4: 但是按照西方医学，就西医呢最基本的一个治病的原则就是能吃药就不打针。
3: 嗯，
4: 能打针就不输液，能输液就不手术，这个基本的原则来看的话呢，股骨头坏死的患者做手术要三思而行。
3: 哦，
4: 为什么？
3: 嗯，
4: 因为他往往换这个骨头坏死了，你自己的坏了以后要给你换吗？换什么？往往是换这个钛金属的股骨头。钛金属的股骨头，你就想一想，猪皮贴不了羊身上，
3: 说它不是你自己的，它终归是个事儿。你记住，我记得有一个牙科医生说的特别好，说我们的牙齿你要保护好，说将来我牙掉了，我就像一颗金牙，它都不如你自己那不咋招的那牙。所以说你就记住，你要保护好我们原装的。
4: 对，因为那个钛金属的股骨头啊，
3: 嗯，
4: 它有排异反应，你装上以后跟你自身的你的血肉筋骨这些东西呢，它是会排斥它的。
3: 嗯，
4: 啊，因此你即使换了钛金属的股骨头呢，后患无穷的，后面罗罗刚的事儿一堆。因此你不要以为说，哎，我花点钱换这个东西就好了。
3: 嗯，
4: 我们见临床当中见这个股骨头坏死以后，换些钛金属的股骨头的患者，后来呢还是不行，还是疼啊，不舒服啊，
3: 嗯，
4: 到最后呢还得常年的吃各种各样的药，痛苦不堪，做手术以后都非常后悔，这种患者非常的。
3: 嗯，
4: 啊，所以说呀，这个时候包括呢，这个骨头坏死以后出现这种用这种截骨术啊、植骨术啊、髋关节置换术啊，还是包括中心减压这些手术呢，这都是这所谓的手术，西医讲这个手术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3: 嗯，
4: 啊，他手术必然会给你带来创伤。
3: 嗯，
4: 二次创伤，本身这个病就已经给你身体带来创伤了，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会带来二次创伤，都是问题。
3: 叫手术，
4: 这个就看，
3: 它就是有风险存在的，你别以为手术是什么好事儿。
4: 对，
3: 嗯，
4: 你不要以为说有点钱，我花点钱就解决了问题了。不说别的，股骨头坏死做完手术呢，一定一段时间之内，好比说一个月、俩月不让你下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形成下肢静脉血栓的形成。
3: 嗯，
4: 下肢静脉血栓一旦形成了，静脉这个血栓一脱落了以后啊，它一旦打给你卡到肺那儿，容易导致肺梗，一下就憋死了，
3: 嗯，
4: 容易把这个血栓呢给你卡到脑子上，脑梗。
3: 脑梗，
4: 你治股骨头坏死床上躺了俩月，又得了个脑梗。
3: 嗯，
4: 这就是问题啊。
3: 嗯，
4: 所以说呢，它不是手术，不是简单的事情，这个大家一定要考虑好了。 因此从我的角度来讲呢，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是，有这样病症的患者，还是能用保守的方法，能够通过吃药得到有效的治疗，我们就千万不要进行这个手术。
3: 嗯，
4: 啊，实在你说是股骨头坏死呢，分四期嘛。
3: 嗯，
4: 一期、二期、三期你都错过了，四期了。什么叫四期？最直接的就是大胯这个地方塌下去一块了。
3: 嗯，
4: 大胯已经塌下去一块，自己肉眼可见的，这已经塌下去了。那行了，骨小梁都破坏了。
3: 嗯，
4: 这样的你就吃什么药也治不好了，那你就只能做手术。
3: 嗯，
4: 一旦到了四期就是晚期了，那你吃什么药好的情况下，你该做手术就做了。但是在一期、二期、三期的时候，能用药治的，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用药来治疗，保守来治疗。要不然这个做手术呢，其实它有很多问题的。
3: 嗯，那杨老，很多股骨头坏死的患者听到我们这档专讲《御医文化》栏目的开播，尤其是刚刚从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御药膏方皇室膏方，针对一些民间的药方子治不了的这个病症都有很好的效果。所以说我们有不少朋友打来电话问说，用皇室膏方能不能治股骨头坏死，能治到什么程度，能不能说让我将来不手术。
4: 其实呢，我们对于所有骨病的患者，老风湿骨病的，包括滑膜炎呐、老风湿、类风湿、产后风啊、颈椎病、腰椎病啊，包括这个股骨头坏死呀，从御医文化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尤其像皇室膏方这样的药方的解禁了以后的话呢，我们通过它来通过养肾精、滋养五脏的，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我们临床当中治疗股骨头坏死的患者呢，全国应该是数十万例。
3: 啊，这么多了，
4: 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3: 啊，
4: 嗯，因为呢，你大家想一想，这个病其实呢，可跟肾经是密切相关的。因
3: 为
4: 说怎么又跟肾经有关系？
3: 跟肾
4: 藏精，精生髓，髓养骨嘛。
3: 嗯，
4: 肾经呢，在肾里面叫肾经，这个是可以运化人类的。
3: 嗯，
4: 对吧？这是第一个，肾经至关重要。而这个肾经呢，在骨头里呢，它是叫什么？叫骨髓。
3: 嗯，
4: 肾经在脑子里呢，叫脑髓。
3: 嗯，
4: 因此股骨头的坏死的患者，他很多的时候呢，肾精亏空非常大，肾精不足了以后呢，骨枯髓空，这个时候呢，肾精不能如生出大量的骨髓来，骨髓不好了以后就养不了骨头。
3: 哦，
4: 而因此呢，再加一些外在的因素一刺激，最后呢就容易产生股骨头坏死。
3: 嗯嗯。
4: 而皇室膏方这样的药方呢，它就能够养肾精，能够制造精这个能量层级啊，它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呢，精足了以后呢，就能生髓。
3: 嗯，
4: 髓满了以后呢，就能养骨。这样一来，对于很多股骨头坏死的患者，我们通过皇室膏方这样的药方的解禁呢，来通过他这种呢由五脏六腑往这个关节上治的这种方法，很多患者就不用做手术了。
3: 太好了。
4: 哎，但是呢，还是那个话，一定要分期的啊，一期、二期、三期的用皇室膏方是可以治的，但是到了四期、到了晚期，那个大胯那插去一块了，这个治不了了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弄明白的。
3: 就是早期我们中期是可以完全来用皇室膏方从根源上去治疗你的股骨头坏死病的。
4: 对，
3: 太好了。那杨老，很多患者我觉得更关注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一旦我用皇室膏方来治，我得多长时间能显效，几个疗程我能得到有效的康复呢？
4: 一般我们保守的讲，因为电台是大众媒体啊，我们一般的讲的比较保守，我这个不跟别的老师那动不动人家有些老师告诉你三天就见效啊，什么当天就怎么样啊，胡说八道。
3: 嗯
4: 啊，因为这是从根上治病的药方，他必须给他时间的，百日周期大见成效。
3: 嗯，
4: 伤筋动骨你还一百天呢，何况是股骨头坏死这样的病。
3: 嗯，
4: 百日周期我用皇室膏方治疗股骨头坏死，一百天下来没有见效。
3: 嗯，
4: 坏的患者也有的人一个月两个月的，有的人半个月二天下来以后呢，第一个他这个疼痛会明显的减轻的。
3: 嗯，
4: 比他吃任何止疼药的好使，他那个大胯那儿疼的减轻了，他能忍得住了，他不用遭罪，他晚上起码能睡个囫囵觉了。
3: 嗯，
4: 但他有了这些表现以后呢，慢慢的脚能着地了。
3: 嗯，
4: 走道能够走得长一些、久一些了，就是这些效果以后呢，接着往下治疗，啊，这样的患者呢，一般轻一点的两三个疗程，重一点时间再稍长一点的话呢，就能够慢慢的给他治过来的。
3: 太好了，就是这种变化，你一定自己可以体会得到。
4: 对，
3: 相信收音机前被股骨头坏死这样的病症所困扰的朋友，听了今天 养老这节课哈，我觉得大家对于股骨头坏死这个病有了更多更全面的了解，同时通过玉仪文化也会给你的治疗带来全新的改变。包括我们有其他一些啊老慢病、大病、重病、一体多病这样的患者，对自己的疾病啊，你有什么样的疑问，你都可以拨打我们皇室养生院的电话
5: 400-677-3577，400-677-3577。
3: 好，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接通大家的热线，热线又是全线爆满的状态。
4: 好的，
3: 嗯。
6: 益寿高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5: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7: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8: 哎，你好。
7: 是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8: 我是新朋友，听了一段时间了。
7: 听了一段时间了，今天想问问这个相关的病症是吧？
8: 对。
7: 今年多大岁数，怎么不舒服呢？
8: 60岁了。
7: 嗯。
8: 我是这个失眠。
7: 嗯。
8: 双侧股骨头坏死。
7: 到几期了？这个股骨头坏死，
8: 30年了吧？
7: 那这个现在走到的是主双拐，那是什么？
8: 主的单拐。
7: 髋关节那个地方塌陷了没有？
8: 塌陷了，两侧两边都这个肌肉都萎缩了。
7: 哎呦，这比较重了。还有什么毛病啊？
8: 30年前得过这个肺结核。
7: 嗯。
8: 这个我的肠胃也不好。
7: 嗯。30年前得过肺结核，现在这个肺上有毛病没有？成肺气肿，有没有肺气肿啊？什么这些毛病？
8: 胸闷了，气短了，有这种毛病。
7: 嗯，肠胃也不好，肠胃功能怎么不好啊？
8: 吃点凉的了，吃点油腻的了，都开始拉肚子。
7: 嗯嗯，长时间的这个肺结核导致肺气虚了。现在不管有没有肺气肿的话呢，它都导致肺气严重的虚损，肺气虚了带着脾就虚了，这叫子盗母气啊。脾虚了以后吃点寒的凉的油腻大的东西，马上就得跑厕所拉肚子。
8: 哦，对，哦，
7: 嗯嗯，这些症候的患者呢，其实用黄氏膏方非常适合的，因为呢肝经上有病，肺经上有病，肠胃上有病啊，而且你时间长了以后呢，肾呐、啊、这些地方呢，肯定亏损的地方比较多。失眠的话呢，可能还有心肾不交、水火不济。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光是去分开治，你说你骨头坏死，你治那个骨关节；睡眠不好呢，治失眠；气管不好治气管，肠胃不好治肠胃，你可能呢，你这吃药你就只当饭吃了，一把一把的吃，最终它也治不好病。好就好在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通过这种几十味药材这种大药方的整体性综合性来治疗和调理呀、啊。你这个肠胃的问题，睡眠的问题，你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快的话得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你慢慢的肠胃功能开始好转，你睡觉就能够睡着一些了。包括那个股骨头坏死的话呢，先控制住病情，不要向坏的方面发展，要不然呢髋关节一塌陷了以后呢，就容易致残了啊，你先给他控制住了，一点一点的往回治疗，包括呢气管上呢，还有肺上，还有这个肺结核，这么长时间了，肺结核时间一久了，岁数大了就是肺气肿，肺气肿慢阻肺，喉咙气喘的，端着肩膀撑着脖子倒那口气，到那个时候就遭了罪了。因此呢，把黄氏膏方用上呢，及早的用它治疗呢是对的。已经60岁了，入了老年以后呢，这些病这么多扛不住了，要不然你来一个大病的话呢，这说出问题呢，容易出大毛病的。嗯，听明白了没有？
8: 听明白了，
7: 这个药治就及早治疗，能治你这些病症的话呢，非常适合用黄氏膏方治疗。但是我的建议就是要准备治就及早治，这都听了好长时间节目了，该听的也听明白了， 啊，关于这个这药是怎么治病的，它是这种预防预药，清宫宴当中解禁的，这个大家肯定这老听众呢都已经听明白了。今天跟我通电话无外乎就是从辩证的角度来讲呢，是适合不适合用，从你的症候来讲是完全适合的，你要治的话呢你抓紧时间治疗就可以。
8: 好，
7: 治疗你就跟场外电话联系，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8: 谢谢。
7: 好，再见。
5: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7: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9: 哎，杨老你好。
7: 你好。
9: 哎，我那来给你报喜来了。我把我的那个情况和杨老说一下吧。
7: 好，您请讲。
9: 哎，我那个用药已经用死那个七瓶了。
7: 嗯。
9: 现在用那七瓶的，我现在感觉我是那个糖尿病。
7: 嗯。
9: 糖尿病9年了吧。
7: 嗯。
9: 9年了，就是那个病发，我的主要就是眼病。
7: 嗯。
9: 这七瓶吃下来呢，现在我这个就是变化啥呢，就是原先我便秘挺严重的，3-4天吧便不下来。
7: 这个便秘有多长时间了？
9: 便秘有那个3-4年了吧，4-5年了。
7: 哎呦，这个也没少用办法了吧。
9: 那可不，吃啥药都不管事儿，也没有啥好效果的。但是用了这个膏方以后呢，现在我便没说，就听你那个那小孩说的，就是吃的香排的烫啊，就是现在。
7: 吃的饱，睡得着，便便通畅。
9: 是，完现在发现吧，我那孩子回来了，我那个现在我眼睛吧，就是病发眼病挺严重，一般的东西都看不清楚了。完，我孩子说的那个妈，你那头发咋都黑了呢？我说我头发黑了，我说我吃黄氏膏方吃的饱。完了，他说的那好像是的，我说的。我说孩子你那个我儿子回来，我说你跟我说实话，真的是假的，你可别糊弄我呀。他说不是，你说妈我还能糊弄你吗？
7: 他怎么能看到你头发黑了，他没说你这儿黑那黑，他说你头发黑了呢，那一定是感觉到不一样的地方了。
9: 对，脸色就是那也那个好看，也那个特别那红润。完我说的，我这样的话，我说哪天我给那个场外老师打电话，我跟老师反映反映，我说跟他报报喜呗，挺好的。
7: 哎，太好了啊！所以说呀，你看这个黄氏膏方，你口服药膏这种剂型的药，你一直用过没有？
9: 没用过。
7: 净吃药片、胶囊、大药丸子了是吧？
9: 哎，以前也用过别的产品，都不行，吃一段时间完就不行了。
7: 那你看黄氏膏方这样的药方子供应市场以后，这是清宫医院里面刚允许解禁的真正的皇家用药啊。你老百姓原来没有机会用这种药的，他现在解禁了以后，你所有糖尿病的患者都应该用它来治一治，因为这个方子记载呢，他给慈禧太后治过消渴症，就是现在讲的糖尿病的。既能够恢复，有12味药材能够恢复胰岛的功能，养胰岛，恢复胰岛的功能，同时呢五脏六腑，眼睛上的病从肝经上调，目为肝之窍嘛，11味药材养肝经，你的眼睛一点点就亮堂了。
9: 那我的眼睛病重，我的左眼上养老，我和你说做手术了，完了失败了，都失明了现在。
7: 哎呦，
9: 完了右眼睛吧，现在啥情况呢，就是看着那个光啊的有点光感，就是那个亮的东西可以看着光了，就是阴暗地方就看不清啥玩意儿了。
7: 哎，有光感就有希望，你那只亮

0: 正常的眼睛，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你那个失明的那个不行。
1: 现在感觉吧，这眼睛就挺反正挺舒服的，反正。
0: 啊，感觉眼睛舒服了吧？
1: 是。
0: 哎，
1: 另外还有一个啥呢？养老就是我以那个，

0: 我总摸着不是吗？
1: 嗯。
0: 完了，最近我摸的没了。
1: 啊，没，感觉那个硬条子没有了是吧？
0: 哎，对。完我还寻思呢，我还跟我爱人说呢，我说我这边的包咋没了呢？我说咋事呢？我说是不是我吃的黄氏膏方吃的调理好了？
1: 对，他们五脏当中可能的接触点气机都化开了，这个五脏六腑功能慢慢调和了，你这个身体上的一天天健康就回来了，吃的好，睡的好。那血糖现在怎么样？
0: 血糖现在控制的也行，就是餐后八点多九点多的，餐前呢也有时候6.0左右。
1: 你原来吃药之前呢，用黄氏膏方之前呢？
0: 原先用黄氏膏方之前吧，我的血糖有时候10左右啥的，那个7多了，就这样。
1: 现在能到6多了？
0: 哎，我吃药用药，没用胰岛素。
1: 哎，你用药问题，你原来你控制不到6多，你现在吃的黄氏膏方能到6多了，空腹。
0: 哎，对。
1: 而且你那个吃那个膏方的时候，你没担心呢？这药膏有点发甜，你没担心给你把血糖吃高了呀？
0: 也咋没担心呢？也担心呢。完，我咨询场外那老师，金老师总咨询我，那老师可好了，态度啥的。我说这黄氏膏方总那个甜滋的那个啥的，我说对这血糖啥没影响啊？他说没事儿，那是一种那个药膏的那个啥，没事儿，你吃呗。
1: 你吃能吃能把血糖要吃高了，我就不敢给你治了。
0: 是，
1: 所以很多人担心这个。我说我就用吃甜的药膏，能把你的血糖给你降下来。你不信试试，你看。
0: 是我就是一开始时候吧，我听杨老师讲座，我就听的可入神了似的，听了也就没有几天。我说这杨老师讲的太好了，太那个啥了，一天不听的话就觉着缺点啥似的。完我天天听，天天听。听一段时间了，我说我也订点这个药吧，试试呗。那两块的那个总用别的药都不好使，那个用好了咱就继续用，用不好的完咱就不用了。一用还挺好。
1: 啊，你看这个，他这种药方子原来你花多少钱在市场上都买不着，他现在解禁了，开始市场上有了供应了，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纯中药。你像这个整体是治五脏同养，所有糖尿病的患者都应该用它来试一试。不仅是把血糖啊各种并发症治得很好，而且还有一些意外的惊喜。
0: 是听杨老讲座特别好，杨老医学渊博，我越听越愿意听。再一个那个杨老，我还有个事儿，就是那个我吧有点还有啥那症状呢，就是那个身上有点上身发烧那种。
1: 上身有点热。
0: 那就是。有时候带，有时候有一天挺好，完了要是那个冒一天就有那种那个烧劲儿，完了晚上睡眠吧，一烧睡眠就不挺好。但是我吃这个药膏，就是那个睡眠吧，要不是没有那种烧劲儿，睡眠挺好。一有那种现状的吧，就不挺好了。
1: 嗯，这个现在下身凉不凉？
0: 下身啊。
1: 嗯。
0: 下身我那个冬季到冬季手脚凉。
1: 容易发凉，上身是有点燥是吧？
0: 那是，
1: 你用黄氏膏方现在用什么药引子呢？
0: 老师指导我的是用那个白菊花。
1: 用白菊花水做药引子是吧？
0: 嗯。
1: 白菊花水里面呢，多少少许的搁点盐。
0: 搁点盐呢？
1: 哎，就是那个似有似无那么点咸味，不要弄太咸了。
0: 哦。
1: 引火归元呢，上焦的火比较盛，往下焦引一引就可以了，这叫引火归元之法。
0: 哦，
1: 慢慢的治了，再用黄氏膏方治那么一段时间呢，你那到了冬天脚就不凉了，你上身就不燥了，这就阴阳之间平衡了。
0: 是，
1: 那就好好调养吧，这么好的效果。
0: 是，一听杨老师讲话的，我心情都那啥了，都开阔了。
1: 也感谢你把这么好的消息带给我们，那在今天先聊到这儿了，我也祝你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谢谢杨老师。
1: 好，再见。
0: 以后有啥好消息，完我还和你那个打电话沟通。完事杨老还有事，你那个对那个就是那我指导老师金老师好好的那个表扬他对我可关心了，服务态度还好。
1: 好，我表扬金大夫。
0: 哎，对。
1: 好，
0: 有啥那个
1: 聊到这儿了啊。
0: 多给他开点钱。
1: 啊，多给开钱。好，
0: 那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身体健康，永远那个幸福。
1: 哎，好，谢谢。
0: 哎，好，谢谢。
1: 好，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

0: 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喂，是我吗？
1: 是您的电话了。
2: 哦，杨老师。
1: 哎。
2: 好，您辛苦。
1: 别客气。
2: 哦，我从这个听你的讲演有一个多月了吧。
1: 嗯，
2: 其中有一段话，杨老师使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欣慰呀。
1: 嗯，
2: 像你说的这个，用这黄氏膏方啊，我用得了。我你这病不论什么病，不论大病小病吧，我能给你治就给你治，要不能治，我绝不勉强。
1: 对，
2: 杨老师，你这句话呀，你使我感到太欣慰，太欣慰了。
1: 要、啊、能治疗的给人家治，治不了的别耽误人家，这是做医生最基本的原则呀。
2: 哎、对对，是，您太高尚了。
1: 别客气，这是医生的最低的、最基本的原则，现在反倒成了最高的标准了，对吧？我们就应该这样吧，能治疗的给人治，治不了的别耽误人家患者，让人家另找其他的治疗方法不就行了吗？
2: 对对对，杨老师啊，现在我不耽误你的时间，我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啊。
1: 哎哎，
2: 现在我把我这情况我跟您，回报一下啊。
1: 嗯嗯，
2: 我是在2011年呢。得了一场病，这场病比较大。
1: 嗯，
2: 我在北京住了40天的院。
1: 嗯，
2: 当时后来确诊为什么病呢？叫系统性硬化症。
1: 嗯，
2: 并且还有间质性肺纤维化。
1: 嗯，
2: 还有这个手脚怕凉，有时候他的手指他鞭子一着凉，这叫雷诺现象。
1: 嗯、
2: 这个现在直到现在还有。
1: 啊，雷诺是病，对。
2: 对对对，
1: 嗯嗯，
2: 现在呢，我是现在一直啊吃着北京这个院的药，
1: 嗯，
2: 我是每隔半年呢，我到北京复查一次。最近呢，我又做了一个生化的全项的检查，其中啊有一个还是高，都是免疫球蛋白是26.31。我看着他的参考值上是8.0到17.0，这个还高，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嗯。
2: 另外，这个血沉是47，他的参考值呢是0到15，而且这两项老是高的。
1: 哎，这两项高，这个系统性的这个硬化症啊，临床上呢主要是以局限的是弥漫性的皮肤增厚啊、纤维化为特征的，它主要影响心脏啊、肺啊、肾啊、消化道这些器官。
2: 对，一开始在我们这医院，在当地医院就说是什么肾有毛病、心脏有毛病，结果都不行。
1: 嗯，
2: 后来转到北京。
1: 对，
2: 这个
1: 有叫广泛性的弥漫性的结缔组织病变。
2: 哦，
1: 这种病变呢，你说什么原因导致，到现在也说不明白。
2: 是的，还是免疫系统的病。
1: 免疫系统导致的病症，因此呢，西医大夫呢，常规治疗只能是用大量的激素来对抗。啊，只能是用大量的激素来对抗啊，所以说呢，这种病症啊，有好多的假说，比如说这个胶原假说呀、免疫学说啊、病毒致因呐、导致的这种病症。其实呀，这种病症呢，如果说是已经呢用北京啊各大医院给开的这个治疗的方案下来以后呢，这些免疫蛋白的量呢还是居高不下呀，包括这些硬性的指标呢还是不能够完全恢复正常的，要考虑呢可以用一些中药了。
2: 对对对，现在我就这么想的。
1: 嗯嗯。
2: 现在我前些日在北京检查，我跟北京大夫、跟北京专家们说了，
1: 嗯，
2: 专家们说，我说我从广播里我听到有个杨老师讲的非常好，
1: 嗯，
2: 这个你看你们管用不管用？他说这是别人的产品呢，咱也没接触过，咱也没有根据，说不能乱评。他说你要是愿意的话呀，
1: 嗯，
2: 他说你用中药调理调理不是可以的，
1: 对，
2: 他说可以的，他说但是最后我建议呢，北京的药呢最好你还是别停，
1: 对。
2: 哦，我说
1: 这是非常客观的啊，因为北大各位医生啊，我们相对呢是非常客观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包括你用，现在就是用大量的糖皮质激素啊，用免疫抑制剂啊，比如说环磷酰胺呐、硫唑嘌呤啊、环孢唑 A 呀、对吧？
2: 哦，
1: 主要就是你就是好多大的医院呢，基本上也就是这些给你来治疗。
2: 那环磷酰胺我不用了，开始用过环磷酰胺，
1: 嗯，
2: 现在我就吃这个5毫克的这个激素，一天每天吃一片，
1: 嗯，
2: 用什么这个，益维士控制肺的，
1: 嗯，
2: 还有这个

0: 刘作平领片，
1: 嗯，
0: 什么这个安古阿法第三阿法古化醇，
1: 嗯嗯，
0: 同时我每天还吃一片这个控制血压的带心丛，
1: 嗯，
0: 另外再加一粒是这个钙尔奇钙片，
1: 嗯嗯，补钙，
0: 但是量都不大，激素就这每天吃一片。
1: 量不大，像这个量不大呢，相对的还可以，不要大量的用，用也不行啊。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用激素用免疫抑制剂的话呢，我们暂时性的控制病情啊，你怕越来越控制不住了。
0: 是。
1: 就这种病症的话呢，发病率非常的低啊，这属于疑难杂症类的病症啊。你说找我看用黄氏膏方呢，现在就是说把这个病能治好了，我告诉你这个病啊，现在能够控制住了，咱们就达到胜利了。将来少用点激素，少用点免疫抑制剂，或者说将来能够恢复到，要是用黄氏膏方，不用激素了，不用免疫抑制剂了，这就是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了。
0: 哦，
1: 这种病症呢，你说靠中药呢，说吃一个好的中药方子就能够彻底治愈了，不敢说。起码呢，我在治病当中呢，一般的给老百姓啊，我们相对比较保守的。
0: 哦哦，
1: 有康复的患者没有？临床康复的标准的患者有。那用黄氏膏方呢，像这种硬皮病的患者，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系统性的硬化症这种患者呢，有些患者能够达到一个激素啊、免疫抑制剂都不用用了，但是用黄氏膏方调理那么一年两年下来以后呢，他这个各项指标是完全正常达标的。现在完全达标了，你说五年以后还达不达标，我不敢说。因此呀，我说你像这样的患者，我们即使说常年用黄氏膏方，能把病情维护住了，五脏六腑功能不要出现衰竭了，这其实呢也就可以了。对吧，人上岁数了以后的话，你没个这个病还也能有个那个病，你就把它当成慢性病就行了。
0: 对对对，
1: 能控制住了，一天天的能够越来越好，吃吃的好，睡睡的好，不要有大的并发症合并症出现，那咱就胜利了，赢了。对吧，
0: 杨老师啊，
1: 哎，
0: 从这个检验上啊，我的肝肾功能都非常好，
1: 嗯，
0: 我的睡眠也好，我食欲也行，
1: 嗯，
0: 我要是这么我想咱们这样这么坐着讲话呀，
1: 嗯，
0: 或是外边跟同志们聊聊大天什么的，就似乎就像一个好人像的。最明显的是什么呢？就是乏力。
1: 对，
0: 腰起呀、啊，到时候它酸软的，你受不了。
1: 对，
0: 我最多走超不过1000米去。
1: 嗯，
0: 要是过了这个，要是过了这个档次，哎呀，都不行了，你必须得站了，你得休一会儿，这浑身憋气。这个心脏稍微有点快，我自己那么觉着啊。
1: 嗯。
0: 比如说你早晨起来呀、啊，我家房子倒不算太大，130平米吧。你要是蹲蹲地啊，你中间呢，你蹲蹲地板中间，你都得歇一歇，要不然的话，你这口气
1: 就拔不
0: 上
1: 来。
0: 哎，
1: 对。
0: 是，腰去算算。
1: 对。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个是像这种系统性的硬化症呢，它容易导致肝肾功能。这个肝肾功能现在我们通过西医检测呢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从中医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呢，肝肾功能已经开始呢逐渐的它气血阴阳开始失衡。
0: 哦，
1: 所以说呢，肝肾不足，筋骨失养，人就会出现筋骨微软嘛，啊，就感觉乏呀、累呀，老是没有精神呀。
0: 是，
1: 而且它弥漫性的结缔组织发生了病变以后呢，心脏功能呢怕出现的肺出现纤维化以后呢，啊，已经现在的间质性的肺炎出现肺纤维化，肺纤维化了以后呢，人的氧气就弱了，那吸氧的能力就减弱了，血氧饱和度降低了，因此呢活动活动就感觉拔不上气呀，气短呢受不了了。
0: 我每天坚持叫氧疗，每天我坚持吸10到20分钟的氧气。
1: 对，一个是吸氧，另外你这种情况你可以多做腹式呼吸呀、
0: 对。是不做腹式呼吸，不要胸式呼吸，是。
1: 对，要腹式呼吸练气沉丹田，这个你经常练一练，这个对改善肺功能也有好处。
0: 行了。
1: 然后呢，把黄氏膏方配合用上的话呢，五脏六腑的功能一天天的开始增强。你这个尤其大量用激素，激素为什么那么好使呢？多疑难杂症用了激素就能控制住呢？激素其实说白了就是调你的肾经吧。把你的肾经元经给你调起来了以后呢，身体那个底那个老底的给你全给调出来了，是就有效。但是呢，越调肾经越空，元气越足，最后呢，你身体整个的老底子抖了完了以后，这身体不就整个就垮了吗？
0: 垮了哈，
1: 对吧？用黄氏膏方是养元气固元经的，它一点点的把元经元气养足了以后呢，反而呢，你像你现在那动一动憋气呀、乏呀、累呀。这种情况的话呢，你吃上100天看一看，你快的患者有1个月2月，你试一试，你慢慢的人的气力就上来了。
0: 哦，好好好，
1: 嗯，
0: 好，我就想咨询这，我都对了，我不看我吃的咱这个黄石膏方这个
1: 可以，
0: 是不是？
1: 西医大夫给开的药，暂时的该怎么吃怎么吃，不要一样不要停，把黄石膏方配合上，然后你吃上一个月俩月，你给我来电话，一天比一天舒服。
0: 好，行，他们两个得吃这两种药得相隔多长时间呢？半个小时。
1: 相隔一个小时就可以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可以。对。
0: 哦。
1: 嗯。
0: 吃咱这中药的时候还需要忌口吗？
1: 用黄石膏方期间，别吃生萝卜，别喝浓茶。
0: 哦，生萝卜喝浓茶哈。
1: 对。
0: 哦。
1: 嗯。
0: 那杨老师，
1: 哎、
0: 我要买够咱的药，我上哪买去呢？
1: 就是听我们节目当中那个电话联系就行了，就直接那个邮寄过去了，应该是。
0: 哦，好好。
1: 那你不用担心，他给你邮到，就打这个电话拿到药呢，你不用担心那药有问题。
0: 好嘞。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嘞，
0: 杨老师，再见。
1: 哎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浩老师啊，你好。
1: 哎。
3: 哎呀，你太好了，真的。杨浩老师啊。
1: 哎。
3: 你是神医呀。
1: 哎呦，您过奖了，别客气，慢慢的讲。
3: 嗯。我呀，自从吃了这个药啊，我是那个也从各方面来看呢、啊，都挺好。
1: 啊，用黄石膏方治了多长时间了？
3: 三个月吧。不到三个月，完事儿那个从各方面都挺好，特别是这个胃也好了，胃也不胀了，吃点东西什么的都能够吃了，能也不疼了，也不胀了。
1: 啊，这个胃上的毛病得了有多长时间了？
3: 胃呀、啊，胃这是疼了些年了。
1: 老胃病了
3: 什么的啊，老胃病了，还有啊，心脏也挺好，心脏也一直没犯。原来有时候一着急上火就犯了那个犯病，我现在也挺好，现在这胃也就心脏也挺好，还有那个吃饭呐、啊，还有那个睡觉也挺好，现在
1: 吃饭也好，睡觉也好，心脏
3: 也
1: 舒服。
3: 睡觉
1: 也
3: 好，对，都挺好。我得感谢你呀、杨浩老师啊。
1: 不用客气。我们希望啊，通过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用这一个方呢，同时能够治好很多人的老年慢性病啊。
3: 对
1: 吧？原来呢，你看各种各样的病症，五六样病症，一天呢得吃五六样药。你现在用黄石膏方的一个方子，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3: 对，哎呀，让我怎么就选择了这个药呢？我不能扎针。你说我这血管这么细，我这还薄，能不能扎针？我这要不我也不敢去化验血，也不敢抽血。你说能扎能不能？行，要抽血能不能行？
1: 啊，要抽血，你准备做个化验是吧？
3: 啊。
1: 啊，抽血化验的话呢，能抽能化验。
3: 是啊。
1: 能化验。
3: 我没去，我不敢去，我不敢去。
1: 哎，但是呢，如果说通过黄氏膏方在方方面面调理的都很好的情况下呢，也没必要挨那一针，没必要呢就去做什么化验。
3: 啊，对，我也寻思了，现在挺好的。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那个杨浩老师啊，你求求你那个什么那个表扬那个咱那场外指导老师啊，小孔老师。
1: 啊，好。
3: 那孔老师可好，可负责任了。
1: 好。
3: 是我啊，这更负责任。杨浩老师啊，你好好表扬他啊。老师啊，老师。
1: 好。
3: 我就说这些吧。
1: 好，
3: 岁数大了，
1: 多保重身体，咱下次再聊。
3: 因为我那脑袋呀

0: 脑袋呀、啊，脑袋也现在就吃的就是吃这个药物，吃的我脚挺好，他怎么的，不像人那么迷糊那么疼，也没有什么感觉。
1: 嗯，
0: 现在吃的挺好，完了也不迷糊了。
1: 嗯，
0: 头前两天还迷糊，完我说吃了这药，脚挺轻灵。
1: 嗯，
0: 脚挺好。嗯，
1: 嗯好。那
0: 就
1: 再接，好
0: 就
1: 再接再厉，接着往下用就可以了。
0: 一直现在吃呗哈。
1: 哎。
0: 嗯嗯。
1: 暂时不用调整，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那好了，谢谢啊，谢谢杨浩老师。
1: 好多保重吧。
0: 谢谢你了啊，神医呀、啊。谢谢你了。
1: 不用客气，老人家，多保重身体。
0: 啊，
1: 好。
0: 谢谢。
1: 好，再见。
0: 谢谢
1: 哎。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
1: 您好。
3: 我姓朱。我给你反馈一下，我吃黄氏膏方的那个那什么玩意儿。
1: 嗯。
3: 我那我是一心多病，有肾结石，还有那个心绞痛。
1: 嗯。
3: 3.8反流，完事就是管病不严。
1: 嗯。
3: 啊，还有那个就是那就是颈椎有病。
1: 嗯嗯。
3: 啊，我吃那个黄氏膏方吃了20多天吧。完事就是给我那个心脏解决挺好。
1: 心脏解决的好在哪里？
3: 嗯，我吃到第10来天的时候吧，完事就是就不疼了啊。
1: 原来那个心绞痛是3天2头的疼呢，还是天天疼的？是什么情况？
3: 天天疼吧，就是忽然间一阵疼，完事一天说了疼一回。
1: 哎呦，太危险！老同志，那心绞痛一天疼好几回，离心梗就不远了。那一旦心梗了以后，要人命就是几十分钟的事情吧？你这太危险了，
3: 太危险！我就是听了节目，我听得太晚了，杨老师。
1: 啊，你不晚，你再晚点的话，你出个大的意外以后，你再给我打电话，你可能出其他问题了。这就不管怎么说，咱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你像这种心绞痛3天2头犯病，其实就离心梗不远。你一旦梗住了以后，你能知道他是在家里梗的，在外面梗，一下撂倒了以后没人管，那不就完了吗？
3: 啊，到试试他的态度呗，完了再好使。老师就是一直晚来的。
1: 啊，不是，我问问这个心绞痛，这20来天用下来以后，心绞痛就犯的少了，是不是？
3: 啊，犯的少，不，几乎就没有那个情况了。
1: 20天下来以后就不犯心绞痛了？
3: 啊，没有那个情况了。
1: 哎呦，不该着出事儿啊，这是。
3: 是，对呀。
1: 啊，这就是该着不出事儿的事情，要不然的话呢，你这很危险。你很多老同志不懂，就是疼了喊点救心丸，大概有，当时好了。
3: 我就天天就是吃那个保你丸，一天3片。
1: 那能行啊？那种要是救急的药，你那么频繁的犯病，血管就堵得很严重了，那随时一个大病一心梗就要了命了。
3: 是啊，杨老师，我这咋地？我就是没法，就是听这个广播挺晚了，我就听了2、3天，然后我也是有那个命哈。
1: 啊，治病讲机缘的，你这该着不出事儿，你听2、3天，你下定决心就治了。你要说等一等，看一看，瞧一瞧吧，夸他一下来了心梗，躺医院里了，你才想起来我了，那可能就有点晚了。
3: 那是。我现在就是咋的哈，就是睡眠上还差点劲儿。
1: 睡眠有多长时间睡不着觉了？
3: 睡眠这好几年了吧，能有个10来年了，能有10来年了。完事就是睡着1个小时、2小时醒了，就不爱睡了，就睡不着了又。
1: 嗯嗯，尤其是到了后半夜12点、1点、2点、3点这个点就容易醒，是吧？
3: 对。
1: 肝血虚，这是肝血亏了以后肝的收敛功能弱了。平常饮食当中少吃那些辣的、辛辣的东西，少吃点啊。少吃辛的、辣的、燥的东西，多吃酸性的东西。
3: 啊，多吃酸性的东西啊。
1: 多吃酸性的东西，这是第一个养生当中注意。另外一个药引子怎么加？用治何首？
3: 啊，得买多少老师？
1: 那每次用15克的何首乌就可以了。15克熬成一碗药汁，能用2天喝4顿。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1: We play your choice，
2: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3: 88.7 FM，
2: 跨艺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八八七。
4: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5: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6: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7: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4: 很多药不该吃却再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再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8: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9: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0: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儿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8: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1: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好，接下来我们请出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10: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1: 梁教授，经过昨天一天的报名啊，民阳方就已经定出去超过一半的库存了。之所以大家抢购的这么疯狂啊，就是因为这次活动呢是咱们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啊。所以从活动一开始呢，患者朋友们就很疯狂的打电话，可以说是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抢购热潮。而且呢，大家啊几乎都是订大单，少的350盒，多的甚至一次性就订了100盒。所以啊，虽然

0: 天啊，我们刚进入活动的第二天，但是如果继续按照这个速度抢购，恐怕我们的活动很难维持到最后一刻啊。
1: 嗯，确实是，加油啊，这个也是我最为担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因为说实话呢，咱们虎方首次免费的，就是这么大比例的一个赠送呢，一定是引起了广大患者朋友的高度关注的。这一点我是早有预料的，因为毕竟呢，咱们虎方新脑肽这个是全国独一份儿的，
0: 是的，
1: 而且呢，是我专门为心脑病患者研制的，它是能够做到心脑同治唯一的方法。
0: 对
1: 啊，别说呢，我把这么好的心脑肽免费的赠送给大伙儿啊，其实即便是我不免费赠送，也有相当一大部分的患者愿意花原价甚至是花高价去买。
0: 是的，
1: 而且我告诉大伙儿，即便是这样，仍然还是有一部分患者会买不到，会用不上。
0: 嗯，
1: 那因为它比较稀缺。
0: 嗯，
1: 那么大伙儿想想，现在呢，咱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摆在眼前，就是只要你打电话报名，那么我们就可以免费的用上虎方心脑肽。所以说呢，大家在听到我们活动以后啊，都是争先恐后的抢名额。其实也是拼尽全力的，我觉得是为自己的健康来争取的。
0: 是的。
1: 你像现在呢，我们场外的统计呢，目前报名最多的是心脑病比较危重的这些患者。
0: 嗯。
1: 用他们的话来讲呢，我们就等着心脑肽，等着虎方来治病救命的。
0: 是的。
1: 这些患者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是药越吃越多，钱花的越来越多。支架也做了，甚至有的患者你像搭桥也搭过了，包括有的患者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开颅手术也做了。
0: 嗯，
1: 就是不管是中医的方法也好，还是西医的治疗也好，几乎是全部都尝试过了。
0: 嗯，
1: 但是这个病呢越治越重，怎么办啊？用上虎方心脑肽实现心脑同治是他们唯一的而且也是最好的选择。
0: 嗯，
1: 我们换句话来讲，咱们的虎方，我们的心脑肽，它不仅仅是心脑病重症患者的一个首选，而且是必选。因为呢，只有我们的虎方，它可以做到心脑同治，这个是其他用药它所做不到的，而且是彻底根除心脑血管疾病革命性的这个物质。
0: 嗯，
1: 那心脏病的患者，我们说有了它，你就可以有效的对抗心肌缺血，修复心肌的损伤，强化我们心脏的动力。啊，在这个心梗发作的关键时候，它可以给你快速的建立一条通道，来有效的恢复我们心肌的供血。那么起码我们说为患者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去防止猝死等等恶性结果的发生。
0: 嗯，
1: 那么像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们说呢，用了虎方心脑肽，那么它可以修复我们受损的脑血管细胞内皮，可以恢复你血管的弹性，增加脑部的供血，可以修复你的中枢脑细胞。所以它对于中风引起来的像肢体的麻木啊、半身不遂等等这些后遗症，它有很好的改善和恢复的一个效果。而且我们及时用呢，对于脑卒中它可以起到一级预防的作用。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提前用，起码发生脑血管意外这个问题可以避免不发生，就是可以让你来告别难缠的这些后遗症。
0: 是的，所以这次虎方首次大批量的免费赠送哈，让大家伙能够无门槛的用上，对于心脑病危重症的患者来说，就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哈。
1: 对，
0: 都在争先恐后的抢，因为他们知道抢到了就代表着一份健康，一份希望。
1: 没错啊，抢到了咱们说呢就代表健康，代表希望。心脑病呢没有小问题，都是大病重病。当然呢，传统的方法其实治疗难度还是偏大的，而且见效也比较慢，主要是什么？容易反反复复。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心脏病，心脏上的问题我跟大伙儿说呢没有小事儿，因为一旦要犯病了都是危及到生命的大病。你像有的患者说治疗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就是效果最快的缓解心慌心绞痛的，像速效救心丸啊，包括像这个硝酸甘油，像这些药，你像有的患者用都用到什么的抗药了。
0: 嗯，
1: 但是呢在用上我们虎方心脑肽以后呢，当天就见效。

0: 了，心慌呀，心悸呀，胸闷气短，包括像膝脚痛的症状明显的缓解减轻了。
1: 嗯，
0: 哎呦，大伙儿很高兴啊，就说呢，哎呦，我们这个方法用对了。那方法用对了，效果它肯定是事半功倍的。这一次抢购活动当中呢，用过咱们虎方心脑肽的老朋友患者非常的多，哎，第一时间打电话抢名额啊，哎，因为什么呢？因为已经用过了，知道虎方心脑肽它的效果好。哎，通过治疗我们看到满意的一个效果，就我们说的第一个效果又好，第二个你想赶上这么大力度的一个优惠活动啊，这么划算，就像大伙说的，这不就是两全其美吗？好上加好嘛。所以呢，都是在抢名额抢活动。目前整个活动的形式呢，我跟大伙讲非常的紧迫啊，可以讲电话是一个接一个，所以这个名额呢也是在急剧的下降。我也再次给大伙儿提个醒吧，就是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抓紧时间报名。
1: 是的，这次的活动力度完全就是破天荒史无前例哈，大家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把过去花钱都买不到的虎方带回家，所以呢很多朋友非常有先见之明啊，不止订，而且订的都是50盒100盒这样的大单，直接一步到位了哈，一次性就把药订足了订够了。
0: 是订大单肯定是没错的啊，
1: 嗯，
0: 因为心脑病它的治疗是需要周期的，尤其像一体多病啊，像久病体虚的，常年用药的，我们说呢，肾功能它严重的这个损伤，心脑的损伤就更为的严重了。
1: 嗯，
0: 就是很多患者普遍都是心脑病共患的，啊，就是心脏病它同时又有脑血管方面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千万千万不要拖到说等你这个大病发作了，甚至是急性突发了，然后你才着急。我告诉大伙儿，后悔药没有。我们说彻底的去除这个老病根儿，你不但要用，而且必须是足量的用。心脑细胞的修复呢，我刚才跟大伙儿讲了，它是需要周期、需要时间的。那么你想想，你心脏的心肌细胞，包括你大脑的脑细胞，那么它的重新的修复、激活，包括它的再生，这个更是需要足够的时间。所以说呢，大家治病呢不能够心急，咱们都是要有过程的。一般像病患比较轻微一点的，这个当然不用多，基本上咱们10盒名药方就可以了。像心慌呀、心悸呀、胸闷气短呀、头晕头疼啊，那么就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和恢复的。
1: 嗯，
0: 那么有些患者呢，他是病患比较严重的，就我们说的，他可能是发作过心梗啊、脑梗，你像这些患者，那么我们说呢，全面的恢复心脑的功能啊，想要哎，我心梗不发作，我不手术，我不用支架，我不用搭桥，说我这个脑梗我不复发啊，我想恢复生活的自理，我想让这些后遗症得到一定的恢复，那么这个呢，我们说最多30盒就完全可以了。那么再有呢，你像高血压或者说糖尿病病史超过10年以上的，包括你像有的患者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的，啊，然后我们说一体多病的、久病、重病的，用药呢超过5种以上的这些患者，想要切断疾病的源头，我们恢复脏腑的功能、康复疾病，这个基本上60盒这一档就完全可以了。
1: 嗯。
0: 那么临床当中，你像佳瑶，我们接诊还有病患更为严重的，起码得超过20年以上病患，可能身上得超过7种以上病患的，或者说全身上下基本上都有病患的，危重症的，年龄偏大的这些患者，我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最多我们用1年的治疗量就完全可以了。那赶上这样的好机会呢，我们一次性把这个药备够了，强肾固肾强五脏，那么可以提高你身体的免疫力，提高我们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同时呢有咱们的虎方，那么全方位的修复我们的心肌细胞，修复脑细胞的损伤，来恢复心脏大脑足够的一个供血，这样就可以帮助你全面的恢复心脑血管疾病了。大伙儿想想，病治好了，那咱们以后就再也不用为治病花一分的钱了，是不是？
1: 对，
0: 换句话来讲，无论以后说这个名药方多少钱了啊，涨价了，或者说多高的价格，或者说多么多么不好买，其实以后这个就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了 哎，因为你的药已经

0: 备足了啊。
1: 嗯，
0: 另外呢，咱们梁氏中医，我们疗效承诺，这个永远不会变。大家呢用药一个月之内没有任何症状方面的改善，那么我们给大家呢，就是不会让任何一个患者有一分钱的经济上的一个损失。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对龙虎方疗效最大的一个底气。
1: 是的。
0: 那当然呢，我们也真正要让所有用咱们名扬龙虎方的患者，咱们说呢，让大家呢放放心心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嗯嗯。
0: 然后啊，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也得重点说一说啊。这两天其实也跟大伙儿说了，就是我们对家庭情况特殊困难的患者啊，有特殊的政策，包括像一个家里边，比如说有两个或三个以上的患者，再用咱们名扬龙虎方，这个呢有特殊的一个政策，什么政策呢？就是额外补贴的一个机会。但是每天啊，就是前50个名额，打进电话成功抢到名额的新老太，咱们还会有额外的多赠送。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原有活动赠送的基础之上呢，还有额外的多加赠送，这样让大家伙一审再审，就是我们说呢，你少走了一半的弯路，而且一步到位，主要是什么？咱们治病无忧。
1: 哎，是的，活动期间凡是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除了可以享受虎方新脑肽免费赠送的政策之外啊，在这个基础上呢，还有额外的赠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让你省上加省的同时啊，助力疾病康复的更迅速更彻底。所以你赶快去拨打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去订购。
3: 超级喜讯重磅来袭，为了让更多家庭条件困难的心脑病患者一分钱不多花彻底康复心脑病，梁教授联合市医堂研究决定，虎方心脑肽首次全部免费赠送。
4: 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十盒，让您血压正常，告别常规用药，恢复心肌供血，避免心绞痛、心肌梗塞。脑中风患者手脚开始恢复知觉，修复脑神经细胞。
3: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20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30盒，全面恢复心脑功能，心脏跳动有力，告别房颤早搏，偏瘫在床的患者恢复生活自理，开口说话，实现心脑血管细胞重组再生。
4: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30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60盒，彻底去除老病根，切掉疾病源头，从此过上幸福健康新生活。活动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4: 特别提示，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10年仅此一次，赠送时间仅有3天。
0: 我们讲的心脑病或者说其他的慢性病患一体多病，那么损伤最为严重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百病之源肾。因为这个肾啊，我给大伙儿讲过，它相当于我们身体内的大管家一样，它决定着你五脏的功能，包括也决定了我们身体的吸收和代谢排泄的这个能力。
1: 嗯，
0: 那么心脑病的，如果说你不恢复肾的功能，不仅说你用到的降压药、降糖药这些没有办法正常的代谢、正常的发挥作用，你包括你像血液里边的这些毒素垃圾，那它也没有办法代谢出去，而时间长了，我们说呢，原本就不堪负重的肾脏，它会雪上加霜。其实这个也是心脑病患者一直不能够彻底治好的主要原因。
1: 嗯，
0: 所以说呢，强肾固肾，那么对于心脑疾病的患者来讲，至关重要，这个也是一个基础。那么一般你像普通的补肾药，那么修复肾损伤其实至少是得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而咱们的龙方呢，它用上以后即刻见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龙方当中有强肾固肾第一药，被称之为

0: 为龙药的熊蚕蛾，
1: 嗯，
0: 你想想能被称之为龙药，它的药性呢，这不是一般的药它能比的，就是它的这个效果要强于梅花鹿百倍，而且这个药它更大的优势在哪儿？就是具备了虫药的特点，就是药性的走窜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它的渗透力大，就是我们说的药效菌门。因为熊蚕蛾呢，强肾固肾的效果是任何其他药物都无法企及的，就是它可以像龙精龙气一样绵远悠长，生生不息。所以说呢，把它称之为龙药。那么大伙儿想想，现在我们不但可以让大伙儿用得上，而且我们选的还是素有天下第一药山之称的长白山这里边的野生熊蚕蛾。那么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呢，可以讲是全世界最好的，就是它的体型是最大的，雄性激素是最高的。那么大量的研究发现啊，雄性激素越高，而强肾固肾的效果就越好。那么这种特殊的功效呢，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不可替代的，你其他药替代不了。可以这么讲，如果说呢，龙方强肾固肾的效果排第二，那么任何一种药，咱们说呢，都不敢称之为第一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龙方呢，你用一年，它是能够让你受用一辈子的。就是这一年的时间里呢，它可以帮助大家伙呢，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江山。我们的龙方呢，一年。那么就可以让大伙儿的健康呢打下江山来。同时你想，我们再联合上虎方星脑肽，那么给大家全方位的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包括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那么我们实现了星脑同治。你想想，你只吃这一种药，就可以把你的心脑病同时治疗了，就可以替代你以前吃的所有的这些药。为我们全面康复心脑病呢，按下了加速键。吃的药少，然后我们恢复的这个效果还要更快。对于像高血压、糖尿病超过10年以上的啊，一体多病的、久病体虚的，我们说呢，心脑病比较危重的，或者说这个用药呢超过5种以上的这些患者，既可以帮助大家伙省了钱。减轻了你的用药经济负担，同时呢，我们说又为疾病的健康呢省下了一大半的时间。这样呢，你想一想，事半功倍了，就是我们说的省上加省了，而且让你呢好得更快了。
1: 是的，那在过去呢，只有皇帝才能用上的龙药，这次活动让咱们寻常百姓也有机会用上，同时呢，还首次开启了虎方心脑肽免费的赠送，这就更难得了哈。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呢，名药方的数量只会不断的减少。您还在犹豫的时候呢，别人已经下手了。到目前为止，今天发放的50个名额几乎是被一扫而空，就剩下7、8个了。所以呢，还在犹豫的朋友，咱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拨打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这次活动啊，10年仅此一次。就是说呢，这次机会呢，只要你把握住了，那么以后呢，也不用再为疾病而担忧了。当然，如果说哎呦，你错过了这样的一次机会，只能是再等10年了，不可能再有了。我曾经把治疗过有一位患者啊，这个患者呢叫王玉兰，他也是我们名药方的受益者。他什么样的问题呢？高血压15年，但是他的血压呢在后期是一直不达标的，说这个药已经加量了，一片加到2片，包括一种药呢已经加到了3种药联合治疗，但是血压还是没有降下来，所以他后期呢就引发了心脑病，心脏是下了3个支架，同时他脑中风了，就是留下了比较难缠的后遗症。基本上这个胳膊腿活动不利索了，比如说这个手抬抬不起来啊，伸不开，握不住。你像吃饭呀、喝水呀，这个只能靠家里边人来喂了。这个走路也是很困难的，基本上是离不开拐杖，离不开助行器。当然家里边人也是全方位的、全力的给他治了，就是什么样的方法都尝试过了。 啊，这个钱就不。

0: 用说了，花了很多了，但是这个病越治越重，这个患者非常的痛苦啊，心理压力也特别大啊，家里人讲成天郁郁寡欢的。但是后期呢，听到咱们的广播，用上咱们迷羊龙虎凤了，哎呦，这个身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用完以后呢，见效也特别快啊，因为一个礼拜的时间，他就感觉哎呦身上有劲儿了。然后晚上起夜的次数呢，从原来五次已经减少到了两次。那么大伙儿想想，不怎么起夜了，这睡眠就好了呀。那么用到半个月，就是他居高不下的这个血压就下来了，而且稳定到正常范围了。那么用咱们迷羊方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家属讲，哎呦，他手脚僵硬呀、麻木的这个症状基本上是没有了。说活动这一块比原来要灵活多了。说这个手吧，慢慢慢慢它可以伸开了，然后慢慢慢慢也可以握住东西了。
1: 对。
0: 然后这个腿这一块恢复的也不错，哎，拄一个小拐杖，哎，逐步逐步可以走路了。助行器呢，基本上也不需要了，而且腿走路呢比原来要有劲儿了。那么在用迷羊龙虎方的时候呢，不光是后遗症恢复的很好，心脏方面同步也改善了很多。还有胸闷呀、气短呀、心绞痛呀等等，这些不发作了，没有了。然后就是特别困扰他失眠的这个问题同步解决了。
1: 嗯，
0: 哎，说睡得特别好，也不做噩梦了，然后一晚上可以睡七个多小时了啊。第二天一早起来吧，哎呦，这个精神状态就特别好。那么到后期呢，连续用咱们迷羊龙虎方呢，他把降压药全部都停完了，就是不吃降压药，血压仍然非常的正常，高压在120上下，低压在80左右。那么后期他是坚持按疗程，一共是用了有三个疗程的迷羊龙虎方啊。后来我们建议到医院里去复查，结果身体方方面面的指标全都恢复正常了。还有看到这个指标，他跟我讲，他说，梁教授，你不知道我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哎呦，太敞亮了，哎呦，心情特别好。这个身体好了，大伙儿想一想，那肯定谁的心情都会好的，是不是？
1: 嗯、
0: 当然完全康复了以后呢，王玉兰呢之后就没有再吃过一粒药。他说，我也不用打针，我也不用去医院，我也不用再花钱买药。哎呦，我医保卡里的钱我都用不完了。
1: 嗯、
0: 可能说到这儿，我觉得收音机旁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大伙儿想想，是不是你医保卡里边的这个钱都是月月去看病了、去买药了或者去住院了？因为你传统那样的治疗，我跟大伙儿讲就没有头了，直到最后你危及到生命，那才叫到头了。我们可千万不能那样。而龙方和虎方的强强联合双效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呢，它既可以快速的把你的症状缓解了、消失了，主要是什么，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你的体质，恢复你的体质，达到什么标本兼治的一个效果，从源头上它可以根除心脑病，让我们疾病的康复提速，让这些重病大病彻底来远离你。我可以这么跟大伙儿讲，咱们迷羊龙虎方呢，其实是针对心脑血管疾病必备的杀手锏，它可以为你的健康呢上双重保险。所以说呢，想要彻底摆脱疾病折磨的啊，想要摆脱说我们每天靠吃药度日的，大家想要享受健康生活的，赶上咱们这一次这么好的一个活动机会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啊，当然呢，你病情需要多少你就定多少啊，不需要多了，当然少了肯定是不好的。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一步到位。那同样，我们为了让大家放心的来用迷羊方，咱们的疗效承诺还是一样的，就是只要你用咱们迷羊龙虎方，用药一个月之内啊，说你血压呀、血糖呀，哎，这个指标没有下降，或者说身体的这些症状没有得到改善，绝对不会让患者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啊！这个承诺我们对每一个患者全部都有。当然时间很快，我们活动呢也只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我也希望大家报名成功了。
1: 嗯，是这样的，佳瑶呢也再次的提醒大家，时间不等人啊，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十年仅此一次，赠送时间也仅有三天。那么现在呢，三天的时间已经是过去一大半了啊，那留给大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机会也越来越渺茫。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电话
2: 0431-8583-5679 0431

0: 18583569。
1: 好，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次难得可贵的机会。好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我们下面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进入热线环节。
2: 超级喜讯重磅来袭，为了让更多家庭条件困难的心脑病患者一分钱不多花彻底康复心脑病，梁教授联合市医堂研究决定，古方心脑肽首次全部免费赠送。
3: 心脑肽被称为可以彻底根治心脑血管疾病的革命性物质，是唯一可以修复和逆转心脑血管细胞损伤的高活性成分。研究发现，高浓度的心脑肽可减轻减少心脑功能不全、心脑缺血范围，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清理心脏三根主动脉垃圾，增加还原性辅酶分泌，对于心脑的前期保养、术中抢救以及术后心脑病损细胞和血管的重建效果显著。
2: 只要现在拨打抢订热线
0: 04318583569，04318583569，
2: 参与活动，古方心脑肽全部免费赠送，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
3: 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十盒，让您血压正常，告别常规用药，恢复心肌供血，避免心绞痛、心肌梗塞。脑中风患者手脚开始恢复知觉，修复脑神经细胞。
2: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20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30盒，全面恢复心脑功能，心脏跳动有力，告别房颤早搏，偏瘫在床的患者恢复生活自理，开口说话，实现心脑血管细胞重组再生。
3: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30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60盒，彻底去除老病根，切掉疾病源头，从此过上幸福健康新生活。活动抢订热线
0: 04318583569，04318583569。
3: 特别提示：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10年仅此一次，赠送时间仅有3天。
2: 活动期间，凡是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除可以享受以上全部免费赠送政策之外，在此基础上还有额外赠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让您健康无忧，治病无忧，祝您快速康复心脑病。
1: 好，欢迎回来。我们在这儿呢，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啊！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赠送时间仅有3天。那活动呢，仅剩最后2天时间了，真的是非常的紧迫，名额急剧下降。活动一旦结束，机会将不再有。如果您不想错过免费拿药收获健康的机会，那么马上拨打申领热线
0: 04318583569，04318583569。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梁教授。
5: 你好，欢迎你。
4: 哎呀，梁教授，期盼已久的这个通话啊，终于等到我了
5: 啊，终于等到了。
4: 而且吧，梁教授，这次这个大型超值这个聚会福利活动吧，我参加上了。
5: 哎呦，那太好了！
4: 我太高兴，太兴奋了。
5: 理解，因为10年一遇这样的活动从来没有过，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有，所以咱们赶上就赶上了，错过了，我跟大伙儿讲，那就很可惜，就错过了。
4: 是啊，我一宿都没睡踏实，
5: 高兴的睡不着觉了，是不是？
4: 是
5: 啊，
4: 哎呀，我高兴是啥呢，梁教授？
5: 嗯，
4: 我昨天报名，当时排到第20名。
5: 哦，
4: 我定的是拿20盒龙方，免费送我30盒虎方那张。
5: 嗯，
4: 活动
5: 啊，
4: 完事吧？专业原有那个活动的基础之前呢，
5: 嗯，
4: 又多送我几盒那个虎方心脑肽
5: 啊，因为赶在50名以前呢，咱们在原有活动的基础上呢，还会多赠送，这样你就更划算了。
4: 是，我这一算着的。

0: 啊，
1: 我省了将近16,000啊，
0: 是啊，
1: 这可不是小数啊。
0: 确实，这回活动非常的来之不易，10年难遇这样的一次活动。就我刚才说的，
1: 是，
0: 你赶上了你就赶上了，错过了再等10年，因为这是唯。

0: 啊，你等电话就可以了。
1: 是，那有您这话，那我就放心了。
0: 啊，把你情况说一说。
1: 杨教授，我之前吧，哎呀，整天的腰酸腿疼啊，静脉曲张，
0: 啊。
1: 完了胃口还不好，还有严重的心脏病。
0: 哦。
1: 这个泥羊方龙虎组合呀，我
0: 嗯。
1: 原来拿到10盒，
0: 啊。
1: 我现在呢用了将近1个月了，
0: 嗯。
1: 虽然时间吧不长，但是梁教授效果非常好
0: 看到效果了，
1: 啊！现在呢，我的腰不酸不疼了，现在排尿也正常了，不
0: 嗯，
1: 起夜了，
0: 哦，
1: 少
0: 那
1: 遭
0: 这
1: 多少
0: 个，
1: 罪呀、
0: 对呀，
1: 啊！
0: 这个起码少遭罪了。你像晚上不起夜，
1: 是，
0: 起码你睡觉能睡好了，是不是？
1: 对，
0: 啊啊，
1: 现在这个静脉曲张呢，现在也消下去不老少了，
0: 啊
1: 而且现在呢，吃饭呢也有胃口了，
0: 啊。
1: 吃啥呀都感觉有香了，
0: 啊，消
1: 有
0: 化这一
1: 香味
0: 块
1: 儿
0: 又
1: 了，
0: 恢复了，不错。一个人起码咱们说能睡好、能吃好、能排得好，起码这些基本上他正常了，其他方面的恢复这是自然而然的啊。
1: 是是是，梁教授啊，
0: 嗯，
1: 我原来我心慌的厉害，
0: 啊，
1: 就是说啥呢，搁那呆着啥也不干，就坐那儿，心那个突突突的心慌啊，
0: 嗯，
1: 心
0: 哦，
1: 跳的厉害，
0: 那偏严重
1: 哎呀，
0: 了，嗯。
1: 要是有个动静，那就更不行了，
0: 啊，
1: 因为我怕动静，我还特意换了个顶楼的房子。
0: 哦，
1: 啊，怕动静那个就严重那个程
0: 嗯
1: 度，哎呀，
0: 嗯，这个我跟你讲，它反映的是什么？反映你心脏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啊，
1: 是是是，
0: 嗯，
1: 完了呢，经常犯那个心绞痛，
0: 啊，
1: 但是呢，用药1个月以来吧，
0: 嗯，
1: 我这个心绞痛就刚开始啊，还有
0: 嗯。
1: 能有个半个月，现在没有犯这个心绞痛了，
0: 哦，
1: 现在呢，心脏呢也稳当了，
0: 嗯，
1: 心也稳当了，也不心慌了。
0: 不错，这方面效果也非常不错啊。因为
1: 是，
0: 最起码你这个心脏的大问题，我们看到效果，有效的控制，不是说光你不难受这么简单，而是说我们发生心梗的这种风险已经大大的降低了，不错的，嗯，
1: 要不我说咱们这个虎方心脑肽效果超好呢？
0: 啊。
1: 你避免了我的心梗手术，也
0: 对，
1: 避免了我的脑中风出现，
0: 对，
1: 所以吧，这次我一听有活动啊，
0: 啊，
1: 这虎方心脑肽这大比例免费赠送，
0: 对，
1: 我立马就报上名了。结
0: 啊，
1: 果呢，还是前50名之内，又多送了我了几盒，
0: 啊，
1: 太感谢了，我太高兴了，梁教
0: 啊，
1: 授
0: 太好了！所以说啊，咱们有好机会，一定要抓得住。而且报名，我也跟大伙儿讲，你尽量的是赶紧打电话，提前报。你想赶在50名之内，咱们原有的活动都有了，另外还多送几盒，这不更好吗？你要稍
1: 是
0: 微
1: 是
0: 晚
1: 是
0: 一
1: 是，
0: 点，你也是报名。但是如果你赶不上这50个名额之内，那几盒不就没有赠送了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非
1: 是，
0: 常好
1: 哎呀，
0: 啊，非常好。尤其像病患重的，包括尤其是病史时间比较长的，或者说家里2个人、3个人同时来用咱们龙虎方的，我还是这个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赶上这个活
1: 对
0: 动
1: 对，
0: 不容易。而且你
1: 是。
0: 再有这20盒下来，基本上你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啊。
1: 啊，
0: 嗯
1: 我
0: 嗯
1: 正想问呢，梁
0: 嗯。
1: 教授，你看我参加这是20盒那档活动
0: 啊。
1: 够用不？
0: 够了，
1: 要是不够用，我寻
0: 啊，
1: 我趁活动还没结束，赶紧
0: 嗯，
1: 再多订点儿
0: 刚才已经跟你说了，再有这20盒下来完全够了。将来达到什么
1: 啊。
0: 样的一个预后效果呢？将来基本上你心脏肯定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包括血压、血脂、血糖这些完全正常啊。说你腰腿疼呀、胃口不好呀，包括像静脉曲张这些呢，完全都能达到临床康复的。咱们给你
1: 是
0: 用
1: 吧？
0: 的是什么？龙虎结合、中西结合最先进的方
1: 啊，
0: 法，它是根本上治疗，而且好了以后它也不会反复、不会反弹的。
1: 一说
0: 嗯，
1: 我心里就有底儿，
0: 啊，
1: 我就
0: 这就
1: 放
0: 不
1: 心
0: 用
1: 了。
0: 着急了啊，在家里等电话就可以了。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了。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10年，仅此一次，大家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把过去花钱都买不到的虎方带回家。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电话，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继续接通热线。你好，
4: 哎，梁教授你好。

0: 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
0: 哎，梁教授啊，我呀是湖南岳阳的，我叫李晨美。
1: 啊，湖南的。
0: 就是咱们本次就这一次大型的福利活动，
1: 啊，
0: 是不是就这么三天的时间呢？
1: 对呀，一共三天，但是现在呢，我们只剩下活动最后两天的时间了啊。
0: 哦。
1: 昨天已经有很多朋友报名了，
0: 哎，
1: 嗯。
0: 我就是今天来报名的
1: 啊，
0: 我要订50盒的长顺固顺第一方龙方，
1: 嗯，
0: 然后这是不是呀，啊，就能给我90盒那个虎方新老太这个呀？
1: 对对对，这个是最大力度的这样的一个赠送了啊。
0: 哎，对对，我就要最大的这个的，那太好了。
1: 啊，
0: 哎，梁教授，
1: 嗯，
0: 是不是每天这前50名，他还有一个额外的赠送啊？是吧？
1: 是这个，我是特殊给家里患者比较多的，包括家庭经济条件不太好的朋友，额外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政策啊。
0: 哎呀，那太好了，哎，梁教授。
1: 嗯，
0: 我现在我就报名，你麻烦你给我排到50名之内啊，行不行？
1: 哎呦，这个你得多理解我，这个我还不太好说，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场外我们打电话来报名，
0: 哦，
1: 全部都是电脑排号的，就是早打，当然肯定现在有没有这个可能，是有可能排在50名之内的。啊，完全可以，我们说有这个额外的多赠送，但是呢也这个不敢百分之百说是排在50名之内，也有可能是排在50名之外了，
0: 哦，
1: 啊，但是呢，我想怎么说呢？咱们只要把这一次咱们大的活动这个政策，我们全给他参与到，其实这个已经很难得了，因为虎方新脑肽免费的赠送，而且这么大力度的一个赠送，10年来只有这么一次，以后是不可能再有的。我只能是什么？我先帮你把这个名字先登记上，咱们先把活动名额我们抢到了。当然，排在50名之内的，你肯定是额外有加赠的。如果说排不到50名之内的，那么这个我们就只能是参加约友活动，这个多理解，好吧？
0: 哦，行行行，哎呀，还是要谢谢你啊，梁教授，
1: 啊，
0: 太感谢了，
1: 啊，
0: 一定一定要给我报上这名啊。
1: 嗯，
0: 我呢，我老伴我就等着这密阳方龙虎组合呀，
1: 啊，
0: 就跟等着他治病呢，那救命的嘞。
1: 哦，老两口都用，你这样，
0: 哎，
1: 你把这个情况具体病情情况先说一说啊。
0: 行，
1: 嗯，
0: 我这个情况会比较严重一些，
1: 嗯，
0: 我是风湿性心脏病。这个心脏供血呀不足，
1: 嗯，
0: 二尖瓣反流，左心室肥大，
1: 啊，
0: 还有三高呢，
1: 嗯，
0: 哎呀，我这吃2种降压药啊，那高压都得150、160了都，
1: 嗯，
0: 低压也都90多，
1: 太高了，
0: 一天到晚这个眼睛干涩的不行，
1: 嗯，
0: 哎呀，头晕耳鸣的，
1: 嗯，
0: 反正身上毛病多，就那种什么一体多病吧，
1: 一体多病。总体来讲，你这个心脏的问题偏严重啊。风湿性心脏病是瓣膜的问题，就是我们说叫什么叫器质性的病变，就是你心脏的组织出现了问题了，这个很严重。因为一反流容易什么？容易心房内血栓，一血栓形成了就容易突发什么心梗呀、脑梗呀，问题偏严重啊。这是你的情况。老伴是什么样的情况？
0: 他就脑血栓了，这都7个多月了。现在呀，你看这下不了地呀，都，
1: 嗯，
0: 也挺严重的。吃个饭呢，都得我喂他呢。
1: 啊，
0: 我听你节目讲说，1年之内这个后遗症啊，
1: 嗯，
0: 完全可以恢复正常啊，是不是？
1: 对对对，你治疗的越及时，愈后恢复的效果会越为的理想的啊。
0: 哦，
1: 哎呀，那您老两口这个情况啊，您老两口这个情况完全可以，疗效这一块你100个放心。
0: 哎，
1: 为什么呢？第一个，在我这儿适合了给你用，不适合，不管有没有活动，你就再想买再想用，行不行？不行，因为我说过，一定要把疗效放在第一前提，不是钱的问题，这个病咱们耽误不起。这个病耽误不起，你今天能治，耽误了后期可能不能治了，这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所以我们是严格给你把关，大家不就放心了吗？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啊，完全可以啊。
0: 行行，哎呀，太好了，
1: 嗯，
0: 这下我呀跟老伴儿啊，这我俩都有指望了。
1: 啊，
0: 哎，梁教授，
1: 嗯，
0: 你看，啊，我跟老伴儿的话，我俩一共就订这50，行不行啊？
1: 你和你老伴儿一共50盒，这个可以了。你的这个总量是用30盒的这档
0: 啊，
1: 然后你老伴儿这个是有20盒，这个就完全可以了啊。你这样，你不要挂我电话，因为咱们患者太多了，我只能跟你说到这儿了。然后呢，你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这样这个名额你就抢到了啊。
0: 哎，行行行， 那个叫叫，你现在就给我登记，我懂这个名额，我现在拿上一个。
1: 啊、
0: 嗯。那明天能不能把药就给我送过来，行吗？
1: 明天这个不确定，报名朋友这么多，
0: 哦、
1: 咱们是排号的啊，但是肯定是尽快能给你送过去的，
0: 好
1: 吧？
0: 行，
1: 好好好，
0: 大家等着吧。
1: 啊，好，再见啊。
0: 哎，行，那谢谢你了，梁教授，再见。
1: 再见。
2: 超级喜讯重磅来袭，为了让更多家庭条件困难的心脑病患者一分钱不多花彻底康复心脑病，梁教授联合市医堂研究决定，普方心脑肽首次全部免费赠送。
3: 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农方十盒，免费赠送普方心脑肽十盒，让您血压正常，告别常规用药，恢复心肌功协，避免心绞痛、心肌梗塞。脑中风患者手脚开始恢复知觉，修复脑神经细胞。
2: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二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三十盒，全面恢复心脑功能，心脏跳动有力，告别房颤早搏，偏瘫在床的患者恢复生活自理，开口说话，实现心脑血管细胞重组再生。
3: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三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六十盒，彻底去除老病根，切掉疾病源头，从此过上幸福健康新生活。活动抢订热线：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特别提示，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十年仅此一次，赠送时间仅有三天。
5: 好，欢迎回来，健康专线大家记好了，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5: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你好，梁教授。
1: 你好，
6: 是我电话吧？
1: 是你的电话接通了，可以听到我说话是吧？
6: 哎，是梁教授，辛苦了啊。
1: 啊，可惜。为
6: 了让我们免费用上虎方心脑肽，您劳心劳力啊。
1: 啊。
6: 你要多保重身体啊。
1: 谢谢啊，咱们都得保重身体啊，应该的。
6: 是，感谢梁教授。
1: 啊。
6: 咱们这次大型的超值聚会福利活动，
1: 啊，
6: 我参加上了。
1: 哦。
6: 我订了二十盒龙方，
1: 好，
6: 答应免费给我三十盒虎方心脑肽。
1: 嗯，
6: 这一算下来呀，我省了10000多块钱呢。
1: 是，
6: 这个活动啊，力度啊，也真是太大了。
1: 十年来最大的一次，而且也是唯一的一次。咱们虎方心脑肽从来没有免费赠送过，而且以后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
6: 嗯，
1: 这次是好不容易给大伙儿呢争取下来了，尤其你像家里条件不太好的，或者说病患比较严重的，最起码就像我说的，咱们不会因为钱的问题把这个病耽误了。
6: 对，
1: 我们其实就是想帮助更多的患者朋友能用上龙虎方，能把心脑血管疾病得到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恢复。
6: 是，感谢梁教授 这么大的活动啊，让我赶上了，
1: 嗯，
6: 我太幸运了，
1: 是，太幸运了，
6: 哎，太幸运了，更幸运的是我用上迷阳方龙虎组合
1: 啊，
6: 这回呀，不仅我的病能治得利利索索的，还帮我省下一大笔治疗费用
1: 啊，
6: 我今年呐，肯定能幸运一整年，
1: 能幸运一辈子
6: 啊，
1: 不是一整年，那是肯定的啊。
6: 哎，
1: 身体好了，我跟大伙儿讲，咱们就是最幸运，就是最幸福的。
6: 是，
1: 什么样的病患？你说一说。
6: 哎，我呀是65岁以后啊，身体这就开始不太好
1: 啊，
6: 每年我得住2次院。
1: 嗯，
6: 医院检查呢有心衰、脑梗、腹胀、颈椎病、免疫力低。
1: 嗯，
6: 然后我也一直在吃药，你的营养品呢，我从来没断过。
1: 嗯，
6: 但是身体它一直就不好。
1: 其实还是没有治到病根上。
6: 是，这不后来听到咱们节目吗？而且还有疗效保证，买的放心。我就寻思这效果啊，肯定没问题。
1: 不好，你想想，敢给你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吗？一个就是我们把你们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不想让大家有后顾之忧，更不想让大伙儿花这个冤枉钱。当然最主要，其实这是也是我们对迷阳方龙虎结合疗效上最大的一个底气，我们有这个效果，所以敢于有这样的一个承诺的。
6: 是啊，这没让我失望。虽然我刚用上10天，但是就这10天，我感觉呀， 胜利在望了，
1: 看到希望了。
6: 是是，
1: 嗯，
6: 这十天下来呀、啊，我感觉我浑身呐、啊、可轻松了。
1: 嗯，
6: 原来晚上睡不好觉，一宿我就能睡4个小时
1: 啊，
6: 但是现在呢，一宿我能睡7个小时了。
1: 嗯，
6: 有点动静我也不怕了，
1: 睡得踏实了，不错，
6: 踏实了。
1: 嗯，
6: 这身上还有劲儿了呢。
1: 啊，
6: 原来一天呢就爱躺着
1: 啊，
6: 现在呀也能下楼走走，
1: 嗯、
6: 感觉这腿脚啊也利索了，
1: 身上有劲儿了，不错，
6: 有劲儿，
1: 这就效果出来了。
6: 啊，是，前天呢，我去植物园了
1: 啊，
6: 我自己走了3个多小时。
1: 哎呦，比年轻人都不差的，是不是？
6: 是，想都没敢想，连我孩子都说：“
1: 啊、
6: 妈呀，你可真厉害，
1: 啊、
6: 你还能多活20年呢。啊”
1: 这就是效果出来了，咱们用对药了。所以说，好不好？咱们龙虎结合，大伙儿用完以后就知道了。疗效能说明一切、啊、疗效它不会骗人的。
6: 就这几天吧，哎呀我可开心了
1: 啊，
6: 尤其赶上这个十年难遇这个特大超值福利这个活动
1: 啊，
6: 龙虎方心脑肽、
1: 嗯、
6: 大比例、免费赠送、买的多送的多，省的不就更多吗？
1: 是
6: 我就想参加30盒这档的活动
1: 想参加最大的这一档，结果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让你订了20盒这档，你知道为什么吗？不让大家多花钱多买药、
6: 啊、
1: 就是你的病情需要多少、哦、我们让你订多少就可以了
6: 啊。
1: 而且就你的这个问题，咱们说呢，再补上这20盒肯定让你看到满意的效果。什么叫满意的效果、
6: 嗯、
1: 这些问题都解决啊，然后让你停药以后不反复不反弹啊。
6: 是是，
1: 因为我经常给大伙儿讲，咱们给大伙儿用到的龙虎方是什么？我们的龙方呢是强肾固肾第一方，能被称之为龙方的你用了这么多药几乎是没有的。为什么它可以被称之为龙方？因为这里边有龙药，就是它强肾固肾的效果是最好的，肾强五脏强，肾强百病除，体质就好了，大病重病我们就防了。而咱们的虎方是复合态，是点对点靶向性，你哪个地方有细胞病理改变了，咱们就针对性的去修复细胞，恢复细胞的功能。所以说它效果非常快，你想想你短短十天你看到了一个效果，整个咱们用下来完全能和正常健康人是一样的啊。
6: 对对对，
1: 嗯嗯，活动也参加到了，这个也就不用着急了，然后在家里等着就可以、
6: 嗯、
1: 用药期间呢咱们需要调整剂量的，或者说有什么问题的随时再打电话，好吧？
6: 行行行，
1: 好，
6: 谢谢你啊梁教授，谢谢了。
1: 嗯，
6: 谢谢，
1: 咱们共同努力，我最后等你完全康复的这一天。
6: 好的好的，
1: 好，
6: 等我完全康复给你打更好的电话。
1: 嗯，
6: 谢谢你了。
1: 好好，再见。
5: 好的，我们再见。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不知道名扬方适不适合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4: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5: 来进行咨询。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7: 哎，梁教授你好啊。梁教授
1: 你好，欢迎你。
7: 哎，你好你好。
1: 嗯，
7: 哎，梁教授
1: 啊，
7: 我是咱们这个大连的一个朋友。
1: 哦，
7: 哎，咱们这十年吧仅此一次的超值聚会福利活动、
1: 啊、
7: 我也参加上了。
1: 哎呦，太好了。
7: 对对，还呀特别好
1: 啊，
7: 能是上万块钱呢。
1: 这次活动呢其实也是我们反复协调了有半年多的时间吧。好不容易给大伙儿争取了这么难得的一次机会，十年了，这是唯一的一次，就是咱们心脑肽免费大比例的给大伙儿的一个赠送，从来没有过，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有。就像你说的，这一次呢，参加活动的朋友确实非常多，就现在场外电话也是一个接一个，而所有的活动，包括这个赠送，人人都是平等的。就是只要你打完电话报上名了以后、
7: 哦、
1: 我们把姓名地址电话留好了，你肯定能够享受的，这一点你完全放心就可以了。
7: 对对对
1: 啊。
7: 哦，行行行，哎呀、
1: 啊、
7: 太好了，听您这话、
1: 啊、
7: 我心里踏实多了、啊、
1: 踏实了。好，嗯，说说情况啊。
7: 行行行，
1: 嗯，
7: 我反馈一下我用药的情况啊。
1: 嗯，
7: 我原来是买了20盒的龙虎组合
1: 啊，
7: 现在用了已经有18盒了。
1: 嗯，
7: 哎，正好我要再买的时候
1: 啊，
7: 幸运的赶上这么大的活动、
1: 啊、
7: 免费送虎方心脑肽
1: 啊，
7: 我一看，我说这好啊，我毫不犹豫的订上了二十盒
1: 啊，确实赶上好机会了啊！
7: 哎呀，我觉得命真好，
1: 嗯，
7: 参加了第二档活动，
1: 啊，
7: 答应免费送我三十盒的古方新脑菜，太高兴了 我那是糖尿病，很严重啊，
1: 啊，
7: 我这个糖尿病吧，肾病和心脏病都有，
1: 哦，
7: 眼睛还失明了一个。
1: 眼病也
7: 说句实话，我当时啊都想着放弃治疗了。
1: 嗯，
7: 哎呀，这个心情特别不好，我都不想跟您多说了，耽误时间嘛。处方吧，我是心脑肽和用糖多肽联合使用的。
1: 啊，
7: 现在感觉非常非常满意啊，
1: 非常非常满意。哪方面有恢复？
7: 啊，现在睡眠啊特别好，一晚上能睡6到7个小时呢。
1: 好。
7: 哎，就是晚上起夜了吧，
1: 啊，
7: 迷迷糊糊回来呢，
1: 嗯，
7: 我还能接着睡呢。
1: 嗯，首先睡眠得到改善，其实这个是我们身体脏腑也好，细胞也好，已经得到有效恢复了，
7: 就是，
1: 啊，你睡好了，哎，你肯定气色，哎，脸色和精神状态肯定有恢复的 啊。
7: 哎，一看年轻了好多岁，我跟您说
1: 啊，
7: 跟您这么说吧，我这现在脸色真的红润润的啊，就像婴孩的脸
1: 啊，
7: 而且呢尿也不那么平了
1: 啊。
7: 完事儿吧，身上就热乎乎的。
1: 好，嗯，
7: 还有个啥好事儿要跟您说一下啊？
1: 啊，
7: 我这降糖药都减掉2/3了，胰岛素不打了，血糖都挺平稳
1: 啊。
7: 空腹在5.5到6.6，餐后8.0左右
1: 啊。哈
7: 哈，您说，我现在高兴的，我跟您说，我像个小孩一样都能笑起来呀，
1: 能听出来
7: 啊。
1: 这样的效果，你想想谁不高兴啊？而且我跟你讲，下一步咱们这些西药能不能停？可以停。那你想，这不光是咱省钱了，主要也省事儿了，而且是我们看到康复的希望了，对吧？
7: 对
1: 啊，
7: 而且胸口也不那么憋闷，不慌了，也没有跳的那个，
1: 啊，
7: 时空时快那感觉没有了。
1: 哦，心脏恢复的也不错。
7: 对，
1: 啊，
7: 我感觉气儿啊特别够用啊。
1: 嗯，
7: 我原来还放一个支架呢，
1: 啊，
7: 医院说让我放着呢， 让我放的啊。
1: 嗯，
7: 但是我上次去医院检查，这个心血管堵塞有原来的63%呢，
1: 嗯，
7: 降到32%了。
1: 哦，不错。
7: 其他一切的指标都非常好啊。
1: 你想想，到了32%，咱们还用下支架吗？不用了。
7: 那不用了，
1: 它也不会再有发生心梗这个可能了，而且心肌供血非常的充足，不错。
7: 哎，我还总和我老伴说，我真的遇到救星了。
1: 啊，用上好药了，
7: 哎，
1: 嗯嗯
7: 嗯，老伴说啊，你一定得感谢人家梁教授啊，能让咱们用上这么好的药
1: 啊，
7: 比吃原来的药要强1万倍。
1: 是，这完全两码事。
7: 真没让大伙失望，这钱不白花，
1: 啊，
7: 花的值，
1: 啊，
7: 真治病啊，
1: 嗯。对，只要真正能把病治好了，我跟大伙儿讲就值，是不是？
7: 是呀，
1: 啊，
7: 所以呀，啊，我听到咱们有活动，而且呢，
1: 嗯，
7: 虎方新脑肽还有大比例的赠送
1: 啊！
7: 我当时啊一点都没犹豫，
1: 嗯，
7: 但是呢就是订的有点少，才抢了20盒
1: 啊。
7: 梁教授，您说这20盒我够用不？
1: 嗯，
7: 我就怕不够用
1: 啊，
7: 到时候啊以后再买就没这好事喽。
1: 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你想啊，场外老师建议你订20盒这档，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你的病情啊就需要这么多啊，这个完全够了。我也在节目当中多次和大伙儿说，确实赶上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很不容易，只能说哎运气好了，我们赶上了，我们也建议大家一步到位。但是呢不是说让大家呢哎呦我多订我多买，不是的，就是你的病情需要多少我们订多少就可以了啊。而且这20盒再用下来，我告诉你，你血压也好，血糖也好，包括你的心脏呀，包括你的肾脏，我们就是到医院里用仪器去检测，这个完全能达到正常，不会有任何问题。即便将来咱们停药以后会反弹吗？不会反弹的啊！你想想，用到的是龙虎组合，这是中西结合，这样的治疗方法，这样的用药方式从来没有第二个，它是病根上来治疗，所以肯定能让你好了，好了以后不会反复，不会反弹的。
7: 太好了，听您这话我就心里踏实多了。
1: 踏实了，
7: 梁教授啊，我现在身体好了，心情好了，吃得好，睡得好，我对生活又充满信心了，
1: 有希望。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8: 踏实行走，
2: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9: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9: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刚生闺女的时候，我挺不喜欢，我老内就说，你这人
8: 亲眼的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一直都可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了，有一口好吃的都想着我，家里做点差样的，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刷刷的摆好了，生的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好了带过来就坨了，不新鲜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饭店的东西味儿不如咱家里的味儿好啊，而且不可口啊。儿子就说了，爸，那咱们就换着饭店吃吧，觉得哪家好吃就常去，不好吃就当尝个新鲜。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都提前想到了。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鸭舌帽、高尔夫帽子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帽服，省着还得另外戴帽子了。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春夏秋冬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忍，我就跟闺女说，这大岁数衣裳够穿的啦，活几年呢还不一定呢，我一走人家谁能穿这些衣裳啊？都是里外三新的，给谁谁都膈应。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歪曲我呀。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人到晚年，日子要想过得如意又健康，离不开两样。第一，我说完了，离不开孝顺的子女。第二，离不开药。老年人没有不吃药的，但是药得吃对路子。现在这家里条件都好了，不说要什么有什么也差不多呀。过去吃什么东西都得凭票，现在是想买啥买啥，家里什么都不缺，吃的用的要什么有什么。好多老年人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愿意囤药，什么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感冒药、消炎止疼药、止咳平喘药、膏药，来啥病用啥药，家里跟个小药房似的。年纪越大，我们这个小药房的品种就越多，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病越来越多，药越来越多，但是不管事。我们家日常用的药很少，您别看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家之前还开过药铺，但是您上我们家的话，拉开抽屉 您就观察吧，没几样药，吃药就跟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在于精，不在于多。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公开一下我家里头常备的几种药。第一，肯定有胡家老膏，这是管大事的，但是胡家老膏我舍不得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抿一小口，等到心脏脑袋不得劲儿的时候稍微加点量，一下就盯过来了。除了老膏以外，我自己家中常备的药就是老三样。第一种，补中益气丸；第二种，加味逍遥丸。这两样药掺一块吃，可以抗抑郁。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的，或者儿女常年不回家来看你的老人，要格外重视自己的心态和心情，心情不好就容易抑郁。另外，人是感情动物，人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想不开，这时候一定要吃补中益气丸和加味逍遥丸，配着吃就能缓解，一星期吃两次，每天吃也可以。然后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小毛病，像感冒啦、拉稀啦、皮肤过敏、荨麻疹，我就用防风通圣丸，吃上就好使。这几种药都是老的，中医大夫才知道的，高性价比的中成药，适用面广还有效，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购买一些备在家里，每种药都不贵，很便宜，很安全，吃上以后平时最常见的一些小问题就都解决了。然后但凡是出现大问题，比如心脏的问题、脑袋的问题、肝脏、肾脏、糖尿病、高血压这类问题，我就会把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在见效速度上不是最快的，但是它的效果最稳，也最适合老年人。它不伤身体啊，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啥东西呢？人要是生病，说到底就是亏本了。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然后在药材配伍上，胡家老膏跟大多数的中成药也不太一样，现在好多中成药都追求大组方，因为老百姓普遍认为一副药药材越多越值钱，哪个大夫开处方能开出几十副药的大组方，那才了不起呢。好多开处方的中医大夫也是这么想的，反正有的中药材补的作用大，毒性小，配伍时多加四味、五味、七味、八味药材不犯毛病，万一加上以后对症了的，对症应了那句老话，别管树上有枣没枣，先撂它几杆子再说。但是实际上呢，打枣可以瞎打，但是治病不能瞎治，逮住一样药就往方子里配，跟瞎猫碰死耗子有啥区别呢？所以真正能治病的药方在于药的精良，不在药材的数量，数量多未必是好事。 胡家老高一共就有五种药材，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子、何首乌。这五种药合到一块儿，就可以把身体回归的速度提升到极致。再多加一种就是负担，少一味药劲儿还不够，所以这叫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才有力量，过和不及都不行，办不成事。过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组方，药材的种类弄一大堆都是不管事儿的。就好比一个单位一共有200人，其中180人都不干活，靠那20人养着，你说这单位效益能好吗？那什么是不及呢？不及就是质量不行。中药材尤其是现在必须要用道地的，道地的药材它有一个品牌形象在那支撑着，它不敢糊弄，糊弄一次牌子就砸了，甚至于说上边就把它道地的资格取消了。所以说道地药材都是严管严控的，质量有保证。像党参质量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在山西上党地区。上党是古代的说法，现代就是山西省平顺县。平顺县的党参以前咱们个人买的时候很难买到，要想买的话必须等到每年过年关过年节的时候，药厂放假了，没有人采购了，这时候最优质的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平顺县党参才能留出来一丁点儿，供给咱们个人使用。平顺县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长白山野山参还高一个档次呢。以前平民百姓根本摸不着，现在好了，现在咱们跟药厂合作了，江西新政药业有源源不断的上上等药材的供应渠道，配合咱们生产胡家老高。所以胡家老高比当初咱们自己在家熬膏的时候质量还要好，而且产量也提升上来了，现在可以供应到全国，以前只有北京天津的个别地区有。其他的药材像熟地黄的产地现在最正宗的在河南焦作，黄精最正宗的在四川内江，枸杞子以前都说宁夏枸杞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最道地的枸杞在甘肃张掖，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特点是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用它来熬老高，膏体透亮，胡家老高上色就靠这个枸杞，然后药效也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个地区都是这五种药的最佳产地，产地好药好，熬出的老膏才能具备那么强大的扭转乾坤的能力。我之前治过一个心脏要搭桥的患者，这个人跟我前两天说的那个患者还不一样。前两天我记得我也说过一个要做搭桥的病人，80多了，住老楼， 没有人给打扫楼道卫生，他呢不要钱，义务的给邻居们扫楼道，扫了几十年。他生病以后，医生希望他做搭桥，但是他本人不同意，一是家里经济条件不行，二是年纪太大，用他的话说，活到哪天算哪天，反正这么大岁数够本了，坚决不开刀。后来他也是用胡家老高用的，心脏没什么问题了。那今天我要说这位，他不一样，他岁数小，才55岁，非常想做搭桥手术，但是医生一检查血管，说他血管的条件不好，搭桥手术本身就是从自己的身上取出来一段血管给心脏换上，但是他血管不合格，医生找了好几个地方，包括乳内动脉、下肢的大隐静脉和手臂的桡动脉都不行啊，三高的原因导致这几处的血管都不合格，所以这时候要是动手术，把不合格的血管接到心脏上面，相当于用一个不合格的零件去换快要报废的零件，没啥区别啊，用不了两天还会再次狭窄，到时候危害更大。所以医生说了，半年以内把三高调平稳了再做这个手术也不迟，手术没做成他就回家了，回来想办法把三高降下来，但您要知道，想让三高平稳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这个患者得了10多年三高了，以前要是有办法控制得好，也不至于说走到这步，一心就想搭桥，所以回到家以后控制了1个多月也没控制明白，还是经常出现胸闷气短，时不时的心脏憋得慌，每天一到下午2点钟以后总觉得心突突没精神头，晚上入睡特别困难，总是后背爱出虚汗，因为他那个血管本身就已经堵了，血液供应不上，心肌缺血非常严重，一缺血就心绞痛，前胸跟后背都会出现压榨性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时候出于本能，犯病的人都会握紧拳头放在心脏的位置，少则几分钟，多则10几分钟，非常的难受，甚至有的患者就出现濒死感了，总觉得自己马上要死了，然后过一会儿缓解了，又过一会儿又来了，总这样折腾，谁能受得了啊？我这个患者后来吃丹参滴丸和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吃速效救心丸还管点用，但是每次吃完就能管一阵儿。下午2点钟以后一直到晚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不硬挺也没招。他家是天津和平区的，是家里顶梁柱，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面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和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全家人都指着他呢。他跟我说，胡老，我做梦都想把三高降下来，然后赶紧上医院做搭桥，做好了以后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就能上班挣钱了。但是现实情况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医生说没办法， 让他再养半年，回到家以后两个月不到，给他头发都愁白了一大半，上火呀，他拿这个三高一点招都没有。他来找我治病也是治三高，压根就没寻思能把冠心病治好。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跟我说让我帮他把三高调整下来，我说可以的，结果我就利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让他三高平稳了，四个月的时候指标就接近正常值了，他非常的高兴啊，而且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胸闷的情况也没有再发生，感觉胸口上的大石头没有了。后来他去找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医生检查完了特别惊讶，说你不用做搭桥手术了，你这三高下来以后血管的情况出乎意料的好，以前有两根主要的血管都快堵死了，现在一多半都疏通开了。当这个患者听到医生这样说的时候高兴坏了，跑过来谢谢我说，胡老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啊，我用胡家老膏时只想治三高，没想到捡了一个大便宜，把心脏也治好了。我笑着跟他说，我说这便宜就让你得，你平时没少做好事吧。他这人很腼腆，他说胡老我能做啥好事，我自从生这个病我老母亲我都没照顾好，这回身体好了我多挣钱，我好好孝敬孝敬他。我说这就对了，人要是想健康得有孝心，有责任感，有责任感的人遇到难事老天爷都帮你。胡家老高不是灵丹妙药，他就是回归本源，给人增添生命力，生命力充沛病就能好。人体当中就这个东西最值钱，所以寻找天下有缘人吧，咱们有缘用上了这个老膏，慢慢坚持，坚持四个月五个月半年一载的一定会有大的收获。好了，今天讲到这儿，下边时间留给听众们吧。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9: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9: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9: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 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9: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9: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9: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9: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9: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
1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我老伴估计都活不到现在。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就准备后事吧。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服了。我跟您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正要不行了，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现在这么大的大中国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
8: 就是。
0: 那身子啊，冰凉冰凉的，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8: 你 看
0: 这真的是没招了。
8: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要是他真没那个长寿的命嘛，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涨的嘛，
12: 胃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膏状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
8: 哦哦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嗯
12: 嗯，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

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

0: 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糕，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他都能自己洗脸了。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拧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
1: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
0: 啊、
1: 是吧，太好了、
0: 啊、
1: 我恭喜你啊。
0: 嗯，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
1: 啊、
0: 都是我要用龙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在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他都打理好了、
1: 嗯、
0: 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动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
1: 啊、
0: 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1: 嗯、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0: 这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
1: 啊、
0: 真的我太高兴了。
1: 啊哈哈，哎，这是您选用胡椒老糕选择对了，而且胡椒老糕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嗯，是的。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走两步了嘛、
1: 啊，
0: 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
1: 啊、
0: 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1: 是吧、
0: 哎、我一看他、
1: 啊、语言也
0: 说话，我的心呐、啊、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
1: 啊、
0: 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糕以后、
0: 嗯、
1: 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
0: 嗯、
1: 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糕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
0: 嗯、
1: 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糕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啊，
0: 嗯嗯嗯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嗯、
1: 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0: 行行行，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啊。
0: 嗯，
1: 这位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今天能和你说话呀、
1: 啊、
3: 我心里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人。
1: 哦，
3: 今天有好事情我必须得给你汇报汇报。
1: 哎，
3: 让你也跟我一起高兴高兴。
1: 好，您请讲吧，我在听您的这个讲话，好吧。嗯，
3: 哎，谢谢胡老。我先说说我这个病情、
1: 啊、
3: 我今年是68岁了、
1: 啊、
3: 有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咳喘病、
1: 哦、
3: 这个病吧在我身上已经得了有20来年了。
1: 嗯，
3: 就是去年吧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陕西那个军大就是检查嘛、
1: 嗯、
3: 那大夫吧、
1: 啊、
3: 说我快要发展到肺气肿了，给我开了一个就是吸入剂，还让我没事的时候就吸吸氧，但是我家也没那条件呀。
1: 嗯嗯嗯，
3: 这不回家之后就还是老样子，每天早上起来呀、
1: 啊、
3: 就咳嗽还喘，不管冬夏，胡老我都咳嗽咳的呀就是痰特别多，有时候吧还咳不出来，每天吧就是得咳嗽个10分钟20分钟的，
1: 嗯，
3: 咳出来的可费劲。

0: 那苔呀、啊，就是那一种黏糊糊的，有时候吧还加点黄，完了吧，有的时候还带点泡沫，有的时候还有点灰色，这苔呀、啊、咳出来都不一样，还有的时候呀、
1: 啊、
0: 还加点黑的，看着吧也可恶心了，心里也可难受，总感觉到憋，憋闷得很，好像到我心脏呀、
1: 啊、
0: 都要是憋出来了，
1: 啊啊啊。那说明咱的肺功能不好、哦、心功能恐怕也有一些个波及了，也有些个牵扯了啊，是不是啊？嗯，
0: 是的是的，我这心脏吧不好，心率还加快，都跳到120多下了。
1: 哦，那么
0: 每天呀就喘，就坐炕上跟人说个话、
1: 啊、
0: 这也喘，
1: 嗯，
0: 上气不接下气的，这心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通通通直跳，什么吧都干不了。以前吧头十年还年轻，还能干点活，然后这几年嘛一直用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嘛我就啥都干不了，
1: 嗯，
0: 而且就是最近这几年我这个血压吧也低了，就是低压50高压80，有时候低压60高压90，就是最好的时候就是90，
1: 啊、
0: 我还感觉我这心率过速老严重了，
1: 啊、
0: 心脏嘛就像堵了把草似的，就是那种乱糟糟的，
1: 啊、
0: 天天吧就觉得憋闷，浑身吧还觉得没力气，
1: 啊、
0: 脸色吧还发紫，什么都不能干，都成了废人了。
1: 嗯嗯嗯，
0: 我本来吧都已经放弃了，觉得这么痛苦活着也没有啥意思。就这么混着日子得了，但是我特别幸运胡老、
1: 啊、
0: 我听见了你的讲座、
1: 哦、
0: 要不说说这是缘分呢，我听见你讲的回归本源、
1: 啊、
0: 一下子打动了我、
1: 嗯、
0: 我听了你的讲座很长时间，是你啊帮我有个细心，我才决定购买的，
1: 是吧、哎、
0: 嗯，我吃上这胡家老膏啊差不多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就看见效果了，
1: 哦哦哦，
0: 我就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吐的这个痰呀少了，
1: 嗯，
0: 早上起来就是咳喘没有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再一个喘气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费力气了，
1: 啊啊，
0: 这个是最明显的变化，
1: 这也就说明咱们的炎症减轻了，也就说明咱们的啊肺功能啊明显的好了，是不是？嗯，
0: 是是。再一个就是我这心脏，我用手摸摸没有那种像敲鼓似的感觉了，敲的虽然快但是没那么紧绷了，再一个脸色呀也比之前那种脸色好看了，不是那种憋的紫了、
1: 你看看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0: 真是的，
1: 而且非常快，这个效果是吧？嗯，
0: 是的是的，这吃了两个月还是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喘气没那么急了、
1: 啊嗯、
0: 原来坐着说话呀都上不来气、
1: 嗯、
0: 我吧都不敢出屋，现在我能没事帮着洗个菜呀扫个地呀，尤其是我吐痰的时候、
1: 啊、
0: 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颜色了、
1: 嗯、
0: 就是普通的白痰了，
1: 比较清亮一些了，是吧？嗯，
0: 对，
1: 太好了。
0: 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天天都发热了，晚上嘛热的我都想把脚呀伸出来，现在好了吧、
1: 嗯、
0: 这心情也平和了，没有那种烦躁的感觉了，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再一个胡老，这胡家老膏 啊我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自己不怎么吐痰了，就是偶尔咳嗽两声，元、气都减少了不少，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感觉我这个心窍好像通了，没有那种堵得慌的感觉了，而且身上啊也有力气了。
1: 嗯，说明咱们肺功能好了，呼吸道好了，那么同样咱们的心功能，心脏的状况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这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真正它有这种效果，而且胡家老膏不是咱们一个人用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会得到各方面的很好的结果。
0: 是的， 哎呀，我也觉得太好了。那个时候有个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之前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浑身没有劲儿，我就很少出门，但是那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加上我这身体恢复的也挺好，身上也有力气了，我就合计着干点活吧，我就把那就是被罩啥的都给洗了，搭了就是满满一绳子，我自己都以为哎呀可得累死了不行，可是我没有啥事儿，就喘了几口大气儿，心脏没有那种要跳出嗓子眼儿的感觉了。以前呀、啊、我这干一点活
1: 是吧，
0: 就连走的都快了、
1: 嗯、
0: 就像要死了似的，这回可好了，没那种感觉了
1: 啊。这个改变是您高兴的，也是大家听的也是非常高兴的，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有真正的这样的效果啊，太好了。
2: 是的，太好了。我现在用这胡家老高差不多一年了，前两天我上医院去做了个复查，先量的血压，我不用看我就能猜到，肯定比之前强不少、啊、
1: 嗯。
2: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一看高压116，低压78，这血压呀，
1: 血压也，他的值也就上来了，说明他的心功能也是明显的改善，恢复到正常的情况，呼吸道，
2: 是的，是的，
1: 啊，心血管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结果，是吧？嗯，
2: 真是真是，而且我这心率嘛也在80多下了，正常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做完 CT 的大夫还跟我说，我这个肺啊也好了很多，不用担心肺气肿了。
1: 嗯嗯嗯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就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回归本源、
2: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无病的根本的条件啊。
2: 嗯，
1: 这里头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那么这些方面解决了啊，所以咱们体内的物资的滋养啊得到很好的改善，得到很好的维持，所以咱们身体才好起来。回归本源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呀。
2: 哎呀，真是的，胡老，我能遇见你呀、啊、真是我的幸运、
1: 嗯、
2: 是您让我找回了对生活的希望，重新恢复了健康，让家人呀、啊、不再为我操心，真的太谢谢你了、
1: 嗯、
2: 胡老。
1: 好，别客气，主要您的缘分呢、啊、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好，太好了，坚持吧，就用。
2: 好的，好的，
1: 啊，
2: 谢谢，谢谢胡老，
1: 永远会保护你的健康，也永远让您更年轻。
2: 好的，胡老，谢谢你。
1: 好，就这样，好朋友、
2: 嗯、
1: 啊。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4: 我来自江苏南通的。今天和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
1: 啊，
4: 哎，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跟你通话，主要就是要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1: 好，您请讲吧。
4: 哎，胡老啊，我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
1: 嗯。
4: 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
1: 啊、
4: 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
1: 嗯，
4: 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 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
1: 嗯。
4: 而且吧，我这个类风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拳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了。而且这个疼痛啊，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1: 很严重啊，看起来。
4: 嗯。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正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初瑞阴，还有这个诺素诺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1: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4: 有耐药性一样，但是呢不吃也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两三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两点钟、三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你看，但是呢，我在后面哦，没事开电视啊，开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哎呀，我就想，哎，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膏。
1: 哦。
4: 哎，胡老，我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了，沉一些了
1: 啊。
4: 哎，我就对这个胡家老膏，哎，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遍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膏见效这么快的药
1: 啊，这么快是吧？
4: 当时我就继续的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1: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4: 哎，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膏的信心，哎，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的勇气。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1年多时间，哎，我的病啊，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
1: 啊，
4: 就是平常都说这个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
1: 哎，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4: 有
1: 啊，有吧？
4: 现在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4: 以前嘛，就十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哦，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消失了，哎，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1: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啊，
4: 对，哎，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治我的这个类风湿，另外你说。风湿得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
1: 嗯。
4: 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是个风心病，哦，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1: 风湿性心脏病。
4: 哎，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点啊，砰砰的跳，捂都捂不住，前胸后背嘛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着似的。是疼。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1: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啊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
4: 对，
1: 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家老膏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 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咱们这样的啊，咱要坚持吧，老朋友啊。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高兴啊，您全家也高兴，还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了，也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4: 是的，是的，胡老师啊，你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现在也增加到100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好好的爱护，
1: 好
4: 身体能多活
1: 几年。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
4: 好的。
1: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老朋友。
4: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再见，老朋友。
4: 再见，再见，
1: 再见吧，啊。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5: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5: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5: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5: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
6: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7: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8: 我准备好了，
9: 我准备好了，
7: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10: 嗨，
8: 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9: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8: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
8: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天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买回家。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象精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4: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于克尔，光影时间。
5: 我是蓝奇，本周光影主角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6: Listen to me, I've got you. I won't let go.
5: 泰坦尼克号由美国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派拉蒙影业公司出品，詹姆斯·卡梅隆编剧并执导。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凯特·温斯莱特等主演的电影于1997年12月19日上映。影片以1912年泰坦尼克号在其处女航时触礁冰山而沉没的事件为背景，讲述了处于不同阶层的两个人，穷画家杰克和贵族女露丝抛弃世俗的偏见坠入爱河，最终杰克把生存的机会让给露丝的感人故事。
7: I trust you。
5: 该片成为首部全球票房收入达10亿美元的电影，蝉联北美地区周末票房冠军长达15周的纪录。泰坦尼克号也横扫了第70届奥斯卡金像奖，一举摘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摄影、最佳剪辑、最佳视效、最佳原创歌曲在内的11个奖项，成为历史上获得奥斯卡奖最多的3部影片之一。而由 Celine Dion 演唱的 My Heart Will Go On 也成为了非常受欢迎的经典电影主题曲。詹姆斯·卡梅隆的灵感来自于1958年的黑白电影《冰海沉船》，该片也是以泰坦尼克号的故事为蓝本改编的。詹姆斯·卡梅隆的想法是用一个悲壮的爱情故事来包裹沉重的历史事件，再结合穿梭于两段时空内的交叉叙事来推动剧情的发展。为实现这一梦想，他说服了20世纪福克斯出资50万美元，让他前往北大西洋2.5英里深的地方考察残骸，并且拍到了15分钟左右的画面。这位技术狂人最终为后来的电影工业竖起了技术标杆，但又不仅仅只有技术。富家女和穷画家从爱情发生到生死离别，只用了短短数天的时间。悲剧让爱情不朽，爱情也赋予灾难片悲壮的浪漫色彩。游轮江沉时，很多人选择有尊严的死去，演奏家坚持自己的工作岗位，演奏着一曲又一曲，来不及逃生的母亲安慰着年幼的子女，相伴一生的老夫妇选择相拥而逝，船长则坚守在驾驶室直至最后一刻。爱情与自由，名利与财富，灾难与人性，一部泰坦尼克号揽尽人间百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
2: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星啊、女娲，她们都很伟大，长得漂亮不舍，还都挺有文化。你们要珍惜这宝贵的资源，肥水不流外人田，不能。

0: 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买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

0: 全好。
1: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2: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3: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好，接下来我们请出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1: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梁教授，经过昨天一天的报名啊，民阳方就已经定出去超过一半的库存了。之所以大家抢购的这么疯狂啊，就是因为这次活动呢是咱们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啊，所以从活动一开始呢，患者朋友们就很疯狂的打电话，可以说是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抢购热潮。而且呢，大家啊几乎都是订大单，少的三五十盒，多的甚至一次性就订了100盒。所以啊，虽然今天啊我们刚进入活动的第二天，但是如果继续按照这个速度抢购，恐怕我们的活动很难维持到最后一刻啊。
1: 确实是，佳瑶啊，这个也是我最为担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说实话呢，咱们虎方首次免费的就是这么大比例的一个赠送呢，一定是引起了广大患者朋友的高度关注的，这一点我是早有预料的。因为毕竟呢，咱们虎方心脑肽这个是全国独一份的，
3: 是的，
1: 而且呢是我专门为心脑病患者研制的，它是能够做到心脑同治唯一的方法。
3: 对
1: 啊，别说呢，我把这么好的心脑肽免费的赠送给大伙儿，其实即便是我不免费赠送，也有相当一大部分的患者愿意花原价甚至是花高价去买。
3: 是的，
1: 而且我告诉大伙儿，即便是这样，仍然还是有一部分患者会买不到，会用不上。那因为它比较稀缺。那么大伙儿想想，现在呢咱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摆在眼前，就是只要你打电话报名，那么我们就可以免费的用上虎方心脑肽。所以说呢，大家在听到我们活动以后啊，都是争先恐后的抢名额。其实也是拼尽全力的，我觉得是为自己的健康来争取的。
3: 是的。
1: 你像现在呢，我们场外的统计呢，目前报名最多的是心脑病比较危重的这些患者。用他们的话来讲呢，我们就等着心脑肽，等着虎方来治病救命的。
3: 是的。
1: 这些患者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是药越吃越多，钱花的越来越多。支架也做了，甚至有的患者你像搭桥也搭过了，包括有的患者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开颅手术也做了。就是不管是中医的方法也好还是西医的治疗也好，几乎是全部都尝试过了。但是这个病呢越治越重，怎么办啊？用上虎方心脑肽实现心脑同治是他们唯一的而且也是最好的选择。我们换句话来讲，咱们的虎方，我们的心脑肽，它不仅仅是心脑病重症患者的一个首选，而且是必选。因为呢，只有我们的虎方，它可以做到心脑同治，这个是其他用药它所做不到的，而且是彻底根除心脑血管疾病革命性的这个物质。那心脏病的患者，我们说有了它，你就可以有效的对抗心肌缺血，修复心肌的损伤，强化我们心脏的动力。 啊，在这个心梗发作的关键时候，它可以给你快速的建立一条通道，来有效的恢复我们心肌的供血。那么起码我们说为患者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去防止猝死等等恶性结果的发生。
3: 嗯，
1: 那么像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们说呢，用了虎方星脑肽，那么它可以修复我们受损的脑血管细胞内皮，可以恢复你血管的弹性，增加脑部的供血，可以修复你的中枢脑细胞。所以它对于中风引起来的像肢体的麻木啊、半身不遂等等这些后遗症，它有很好的改善和恢复的一个效果。而且我们及时用呢，对于脑卒中它可以起到一级预防的作用。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提前用，起码发生脑血管意外这个问题可以避免不发生，就是可以让你来告别难缠的这些后遗症。
3: 是的，所以这次虎方首次大批量的免费赠送哈，让大家伙能够无门槛的用上。对于心脑病危重症的患者来说，就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哈。
1: 对，
3: 都在争先恐后的抢，因为他们知道抢到了就代表着一份健康，一份希望。
1: 没错啊，抢到了咱们说呢，就代表健康，代表希望。心脑病呢没有小问题，都是大病重病。当然呢，传统的方法其实治疗难度还是偏大的，而且见效也比较慢，主要是什么，容易反反复复。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心脏病，心脏上的问题我跟大伙儿说呢没有小事儿，因为一旦要犯病了都是危及到生命的大病。你像有的患者说治疗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就是效果最快的缓解心慌心绞痛的，像速效救心丸啊，包括像这个硝酸甘油，像这些药，你像有的患者用都用到什么的抗药了。
3: 嗯，
1: 但是呢在用上我们虎方心脑肽以后呢，当天就见效了，心慌呀、心悸呀、胸闷气短，包括像心绞痛的症状明显的缓解减轻了。
3: 嗯，
1: 哎呦，大伙儿很高兴啊，就说呢，哎呦，我们这个方法用对了。那方法用对了，效果它肯定是事半功倍的。这一次抢购活动当中呢，用过咱们虎方心脑肽的老朋友患者非常的多，哎，第一时间打电话抢名额啊，哎，因为什么呢？因为已经用过了，知道虎方心脑肽它的效果好。哎，通过治疗我们看到满意的一个效果，就我们说的第一个效果又好，第二个你想赶上这么大力度的一个优惠活动啊，这么划算，就像大伙儿说的，这不就是两全其美吗？好上加好嘛。所以呢都是在抢名额抢活动。目前整个活动的形式呢，我跟大伙儿讲非常的紧迫啊，可以讲电话是一个接一个，所以这个名额呢也是在急剧的下降。我也再次给大伙儿提个醒吧，就是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抓紧时间报名。
3: 是的，这次的活动力度完全就是破天荒史无前例哈，大家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把过去花钱都买不到的虎方带回家。所以呢很多朋友非常有先见之明啊，不止订，而且订的都是50盒、100盒这样的大单，直接一步到位了哈，一次性就把药订足了订够了。
1: 是，订大单肯定是没错的啊。
3: 嗯，
1: 因为心脑病它的治疗是需要周期的，尤其像一体多病啊，像久病体虚的，常年用药的，我们说呢肾功能它严重的这个损伤，心脑的损伤就更为的严重了。
3: 嗯，
1: 就是很多患者普遍都是心脑病共患的啊，就是心脏病它同时又有脑血管方面的这个问题。
3: 嗯，
1: 就是千万千万不要拖到说等你这个大病发作了，甚至是急性突发了，然后你才着急。我告诉大伙儿，后悔药没有。我们说彻底的去除这个老病根儿，你不但要用，而且必须是足量的用。心脑细胞的修复呢，我刚才跟大伙儿讲了，它是需要周期、需要时间的。那么你想想，你心脏的心肌细胞，包括你大脑的脑细胞，那么它的重新的修复、激活，包括它的再生，这个更是需要足够的时间。所以说呢，大家治病的不能够心急，咱们都是要有过程的。一般像病患比较轻微一点的，这个当然不用多，基本上咱们10盒迷羊方就可以了。像心慌呀、心悸呀、胸闷气短呀、头晕头疼啊，那么就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和恢复的。
3: 嗯，
1: 那么有些患者呢，他是病

0: 患比较严重的，就我们说的，他可能是发作过心梗啊、脑梗，你像这些患者，那么我们说呢，全面的恢复心脑的功能啊，想要哎，我心梗不发作，我不手术，我不用支架，我不用搭桥，说我这个脑梗我不复发啊，我想恢复生活的自理，我想让这些后遗症得到一定的恢复，那么这个呢，我们说最多30分就完全可以了。那么再有呢，你像高血压或者说糖尿病病史超过10年以上的，包括你像有的患者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的，啊，然后我们说一体多病的、久病、重病的，用药呢超过5种以上的这些患者，想要切断疾病的源头，我们恢复脏腑的功能、康复疾病，这个基本上60盒这一档就完全可以了。
1: 嗯。
0: 那么临床当中，你像佳肴，我们接诊还有病患更为严重的，起码得超过20年以上病患，可能身上得超过7种以上病患的，或者说全身上下基本上都有病患的，危重症的，年龄偏大的这些患者，我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最多我们用1年的治疗量就完全可以了。那赶上这样的好机会呢，我们一次性把这个药备够了，强肾固肾强五脏，那么可以提高你身体的免疫力，提高我们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同时呢有咱们的虎方，那么全方位的修复我们的心肌细胞，修复脑细胞的损伤，来恢复心脏大脑足够的一个供血，这样就可以帮助你全面的恢复心脑血管疾病了。大伙儿想想，病治好了，那咱们以后就再也不用为治病花一分的钱了，是不是？
1: 对，
0: 换句话来讲，无论以后说这个名药方多少钱了啊，涨价了，或者说多高的价格，或者说多么多么不好买，其实以后这个就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了，哎，因为你的药已经备足了啊。
1: 嗯。
0: 另外呢，咱们梁氏中医，我们疗效承诺，这个永远不会变。大家呢，用药1个月之内没有任何症状方面的改善，那么我们给大家呢，就是不会让任何一个患者有一分钱的经济上的一个损失。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对龙虎方疗效最大的一个底气。
1: 是的。
0: 那当然呢，我们也真正要让所有用咱们名扬龙虎方的患者，咱们说呢，让大家呢放放心心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嗯嗯。
0: 然后啊，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也得重点说一说啊。这两天其实也跟大伙儿说了，就是我们对家庭情况特殊困难的患者有特殊的政策，包括像一个家里边，比如说有2个或3个以上的患者在用咱们名扬龙虎方，这个呢有特殊的一个政策，什么政策呢？就是额外补贴的一个机会。但是每天啊，就是前50个名额，打进电话成功抢到名额的，心脑肽咱们还会有额外的多赠送。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原有活动赠送的基础之上呢，还有额外的多加赠送，这样让大家伙一省再省，就是我们说的，你少走了一半的弯路，而且一步到位，主要是什么？咱们治病无忧。
1: 哎，是的，活动期间，凡是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除了可以享受虎方心脑肽免费赠送的政策之外啊，在这个基础上呢，还有额外的赠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让你省上加省的同时啊，助力疾病康复的更迅速、更彻底。所以你赶快去拨打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去订购。
3: 超级喜讯重磅来袭，为了让更多家庭条件困难的心脑病患者一分钱不多花，彻底康复心脑病，梁教授联合市医堂研究决定，虎方心脑肽首次全部免费赠送。
4: 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10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10盒，让您血压正常，告别常规用药，恢复心肌供血，避免心绞痛、心肌梗塞。脑中风患者手脚开始恢复知觉，修复脑神经细胞。
3: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20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30盒，全面恢复心脑功能，心脏跳动有力，告别房颤早搏， 偏瘫在床的患者恢复生活自理，开口说话，实现心脑血管细胞重组再生。
4: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30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60盒，彻底去除老病根，切掉疾病源头，从此过上幸福健康新生活。活动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4: 特别提示：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10年仅此一次，赠送时间仅有3天。
0: 我们讲的心脑病或者说其他的慢性病患一体多病，那么损伤最为严重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百病之源肾。因为这个肾啊，我给大伙儿讲过，它相当于我们身体内的大管家一样，它决定着你五脏的功能，包括也决定了我们身体的吸收和代谢排泄的这个能力。那么心脑病的，如果说你不恢复肾的功能，不仅说你用到的降压药、降糖药这些没有办法正常的代谢、正常的发挥作用，你包括你像血液里边的这些毒素垃圾，那它也没有办法代谢出去。而时间长了，我们说呢，原本就不堪负重的肾脏，它会雪上加霜。其实这个也是心脑病患者一直不能够彻底治好的主要原因。所以说呢，强肾固肾，那么对于心脑疾病的患者来讲至关重要，这个也是一个基础。那么一般你像普通的补肾药，那么修复肾损伤其实至少是得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而咱们的龙方呢，它用上以后即刻见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龙方当中有强肾固肾第一药，被称之为龙药的熊残蛾。你想想，能被称之为龙药，它的药性呢，这不是一般的药它能比的。就是它的这个效果要强于梅花鹿百倍，而且这个药它更大的优势在哪儿？就是具备了虫药的特点，就是药性的走窜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它的渗透力大，就是我们说的药效俊猛。因为熊残蛾呢，强肾固肾的效果是任何其他药物都无法企及的，就是它可以像龙精龙气一样绵远悠长，生生不息。所以说呢，把它称之为龙药。那么大伙儿想想，现在我们不但可以让大伙儿用得上，而且我们选的还是素有天下第一药山之称的长白山这里边的野生熊残蛾。那么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呢，可以讲是全世界最好的，就是它的体型是最大的，雄性激素是最高的。那么大量的研究发现啊，雄性激素越高，而强肾固肾的效果就越好。那么这种特殊的功效呢，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不可替代的，你其他药替代不了。可以这么讲，如果说呢，龙方强肾固肾的效果排第二，那么任何一种药，咱们说呢，都不敢称之为第一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龙方呢，你用一年，它是能够让你受用一辈子的。就是这一年的时间里呢，它可以帮助大家伙呢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江山。我们的龙方呢，一年那么就可以让大伙的健康呢打下江山来。同时你想，我们再联合上虎方心脑肽，那么给大家全方位的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包括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那么我们实现了心脑同治。你想想，你只吃这一种药就可以把你的心脑病同时治疗了，就可以替代你以前吃的所有的这些药，为我们全面康复心脑病呢按下了加速键。吃的药少，然后我们恢复的这个效果还要更快。对于像高血压、糖尿病超过10年以上的啊，一体多病的，久病体虚的，我们说呢，心脑病比较危重的，或者说这个用药呢超过5种以上的这些患者，既可以帮助大家伙省了钱，减轻了你的用药经济负担，同时呢，我们说又为疾病的健康呢省下了一大半的时间。这样呢，你想一想，事半功倍了。就是我们说的， 省上加省了，而且让你呢好得更快了。
1: 是的，那在过去呢，只有皇帝才能用上的龙药，这次活动让咱们寻常百姓也有机会用上。同时呢，还首次开启了虎方西脑肽免费的赠送，这就更难得了哈。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呢，名药方的数量只会不断的减少。您还在犹豫的时候呢，别人已经下手了。到目前为止，今天发放的50个名额几乎是被一扫而空，就剩下7-8个了。所以呢，还在犹豫的朋友，咱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拨打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这次活动啊，10年仅此一次。就是说呢，这次机会呢，只要你把握住了，那么以后呢，也不用再为疾病而担忧了。
1: 嗯。
0: 啊，当然，如果说哎呦，你错过了这样的一次机会，只能是再等10年了，啊，不可能再有了。我曾经把治疗过有一位患者啊，这个患者呢叫王玉兰，他也是我们名药方的受益者。他什么样的问题呢？高血压15年，但是他的血压呢在后期是一直不达标的。说这个药已经加量了，一片加到两片，包括一种药呢已经加到了3种药联合治疗，但是血压还是没有降下来。所以他后期呢就引发了心脑病，心脏是下了3个支架，同时他脑中风了，就是留下了比较难缠的后遗症。基本上这个胳膊腿活动不利索了。比如说这个手抬不起来啊，伸不开，握不住。你像吃饭呀喝水呀，这个只能靠家里边人来喂了。啊，这个走路也是很困难的。基本上是离不开拐杖，离不开助行器。啊，当然家里边人也是全方位的全力的给他治了。就是什么样的方法都尝试过了。啊，这个钱就不用说了，花了很多了。但是这个病越治越重，这个患者非常的痛苦啊，心理压力也特别大。啊，家里人讲成天郁郁寡欢的，但是后期呢，听到咱们的广播，用上咱们名药龙虎方了，哎呦，这个身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用完以后呢，见效也特别快啊，因为一个礼拜的时间，他就感觉哎呦身上有劲儿了，然后晚上起夜的次数呢，从原来5次已经减少到了2次。那么大伙儿想想，不怎么起夜了，这睡眠就好了呀。那么用到半个月，就是他居高不下的这个血压就下来了，而且稳定到正常范围了。那么用咱们名药方2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家属讲哎呦，他手脚僵硬呀麻木的这个症状基本上是没有了，说活动这一块比原来要灵活多了，说这个手吧慢慢慢慢他可以伸开了，然后慢慢慢慢也可以握住东西了，
1: 对，
0: 然后这个腿这一块恢复的也不错，哎，拄一个小拐杖，哎，逐步逐步可以走路了，助行器呢基本上也不需要了，而且腿走路呢比原来要有劲儿了。那么在用名药龙虎方的时候呢，不光是后遗症恢复得很好，心脏方面同步也改善了很多，还有胸闷呀气短呀心绞痛呀等等这些不发作了，没有了。然后就是特别困扰他失眠的这个问题同步解决了。哎，说睡得特别好，也不做噩梦了，然后一晚上可以睡7个多小时了。啊，第二天一早起来吧，哎呦，这个精神状态就特别好。那么到后期呢，连续用咱们名药龙虎方呢，他把降压药全部都停完了。就是不吃降压药，血压仍然非常的正常，高压在120上下，低压在80左右。那么后期他是坚持按疗程，一共是用了有3个疗程的名药龙虎方。啊，后来我们建议到医院里去复查，结果身体方方面面的指标全都恢复正常了。还有看到这个指标，他跟我讲，他说：“梁教授，你不知道我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哎呦，太敞亮了，哎呦，心情特别好。这个身体好了，大伙儿想一想，那肯定谁的心情都会好的，是不是？当然，完全康复了以后呢，王玉兰呢之后就没有再吃过一粒药。”他说我也不用打针，我也不用去医院，我也不用再花钱买药，哎呦，我医保卡里的钱我都用不完了。可能说到这儿，我觉得收音机旁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大伙儿想想，是不是你医保卡里边的这个钱都是月月去看病了，去买药了，或者去住院了？因为你传统那样的治疗，我跟大伙儿讲就没有头了，直到最后你危及到生命，那才叫到头了。我们可千万不能那样。 二龙方和虎方的强强联合双效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呢，它既可以快速的把你的症状缓解了消失了，主要是什么，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你的体质，恢复你的体质，达到什么标本兼治的一个效果，从源头上它可以根除心脑病，让我们疾病的康复提速，让这些重病大病彻底来远离你。我可以这么跟大伙儿讲，咱们民阳龙虎方呢，其实是针对心脑血管疾病必备的杀手锏，它可以为你的健康呢上双重保险。所以说呢，想要彻底摆脱疾病折磨的啊，想要摆脱说我们每天靠吃药度日的，大家想要享受健康生活的，赶上咱们这一次这么好的一个活动机会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那当然呢，你病情需要多少你就定多少啊，不需要多了，当然少了肯定是不好的，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一步到位。那同样我们为了让大家放心的来用民阳方，咱们的疗效承诺还是一样的，就是只要你用咱们民阳龙虎方用药一个月之内啊，说你血压呀血糖呀，哎，这个指标没有下降，或者说身体的这些症状没有得到改善，绝对不会让患者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啊，这个承诺我们对每一个患者全部都有啊。当然时间很快，我们活动呢也只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我也希望大家报名成功了。
1: 嗯，是这样的，佳瑶呢也再次的提醒大家，时间不等人啊，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十年，仅此一次，赠送时间也仅有三天。那么现在呢，三天的时间已经是过去一大半了啊，那留给大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机会也越来越渺茫。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次难得可贵的机会。好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我们下面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进入热线环节。
3: 超级喜讯重磅来袭，为了让更多家庭条件困难的心脑病患者一分钱不多花彻底康复心脑病，梁教授联合市医堂研究决定，虎方心脑肽首次全部免费赠送。
4: 心脑肽被称为可以彻底根治心脑血管疾病的革命性物质，是唯一可以修复和逆转心脑血管细胞损伤的高活性成分。研究发现，高浓度的心脑肽可减轻减少心脑功能不全、心脑缺血范围，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清理心脏三根主动脉垃圾，增加还原性辅酶分泌，对于心脑的前期保养、术中抢救以及术后心脑病损细胞和血管的重建效果显著。
3: 只要现在拨打抢病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参与活动，虎方心脑肽全部免费赠送，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
4: 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十盒，让您血压正常，告别常规用药，恢复心肌供血，避免心绞痛、心肌梗塞。脑中风患者手脚开始恢复知觉，修复脑神经细胞。
3: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二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三十盒，全面恢复心脑功能，心脏跳动有力，告别房颤早搏，偏瘫在床的患者恢复生活自理，开口说话，实现心脑血管细胞重组再生。
4: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三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六十盒，彻底去除老病根，切掉疾病源头，从此过上幸福健康新生活。活动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4: 特别提示：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十年仅此一次，赠送时间仅有三天。
3: 活动期间， 凡是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除可以享受以上全部免费

0: 赠送政策之外，在此基础上还有额外赠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让您健康无忧，治病无忧，祝您快速康复心脑病。
1: 好，欢迎回来。我们在这儿呢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啊，虎方心脑太首次免费赠送，赠送时间仅有三天，那活动呢仅剩最后两天时间了，真的是非常的紧迫，名额急剧下降，活动一旦结束机会将不再有。如果您不想错过免费拿药收获健康的机会，那么马上拨打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教授。
4: 你好，欢迎你。
3: 哎呀，梁教授，期盼已久的这个通话啊，终于等到我了
4: 啊，
3: 哈哈，
4: 终于等到了。
3: 而且吧，梁教授，这次这个大型超值这个聚会福利活动啊，我参加上了。
4: 哎呦，那太好了，
3: 我太高兴，太兴奋了。
4: 李姐，因为十年一遇这样的活动从来没有过，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有，所以咱们赶上就赶上了，错过了我跟大伙儿讲那就很可惜，就错过了。
3: 是我一宿都没睡踏实，
4: 高兴的睡不着觉了，是不是？
3: 是
4: 啊。
3: 哎呀，我高兴是啥呢，梁教授？
4: 嗯，
3: 我昨天报名当时排到第20名。
4: 哦，
3: 我定的是拿20盒龙方免费送我30盒虎方那张活动
4: 啊，
3: 完事吧，在原有那个活动的基础之前呢，又多送我几盒那个虎方心脑肽
4: 啊，因为赶在50名以前呢，咱们在原有活动的基础上呢，还会多赠送，这样你就更划算了。
3: 是，我这一算着的时候，我省了将近16000啊。
4: 是。
3: 这可不是小数啊。
4: 确实这回活动非常的来之不易，十年难遇这样的一次活动，就我刚才说的，你赶上了你就赶上了，错过了再等十年，因为这是唯一一次我们免费的大比例的，就是你一分钱不花赠送咱们虎方心脑肽的。以后呢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当然只要你们能参加到了，成功报名了，你们高兴，其实我们也一样，我们也为你们高兴啊。
3: 是是是，
4: 送货这一块可能稍微要延后一些，基本上4-5天左右的时间啊，你等电话就可以了。
3: 是，那有您的话那我就放心了
4: 啊。把你情况说一说。
3: 哎，梁教授，我之前吧，哎呀，整天的腰酸腿疼啊，静脉曲张
4: 啊，
3: 完了胃口还不好，还有严重的心脏病。
4: 哦，
3: 这个泥羊方龙虎组合呀，我原来拿到10盒
4: 啊，
3: 我现在呢用了将近1个月了。
4: 嗯，
3: 虽然时间吧不长，但是梁教授效果非常好啊。
4: 看到效果了
3: 啊，现在呢我的腰不酸不疼了，现在排尿也正常了，不起夜了。
4: 哦，那这个
3: 少遭罪呀。
4: 对呀，这个起码少遭罪了，你像晚上不起夜，起码你睡觉能睡好了，是不是？
3: 对
4: 啊。
3: 现在这个静脉曲张呢，现在也消下去不老少了
4: 啊。
3: 而且现在呢吃饭呢也有胃口了
4: 啊，
3: 吃啥呀都感觉有香了
4: 啊，消化这一块又恢复了，不错。一个人起码咱们说能睡好，能吃好，能排得好，起码这些基本上他正常了，其他方面的恢复这是自然而然的啊。
3: 是是是。哎，梁教授啊，我原来我心慌的厉害
4: 啊，
3: 就是说啥呢，搁那呆着啥也不干，就坐那儿心那个突突突的心慌啊，心跳的厉害，
4: 那偏严重了。
3: 哎呀，要是有个动静那就更不行了
4: 啊。
3: 哎，因为我怕动静，我还特意换了个顶楼的房子。
4: 哦，
3: 啊，怕动静那个就严重那个程度。哎呀，
4: 这个我跟你讲，它反映的是什么，反映你心脏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啊。
3: 是是是。
4: 好，
3: 完了呢经常犯那个心绞痛
4: 啊。
3: 哎，但是呢用药1个月以来吧，我这个心绞痛就刚开始啊还有，能有个半个月，现在没有犯这个心绞痛了。
4: 哦，
3: 哎，现在呢心脏呢也稳当了，心也稳当了，也不心慌了。
4: 不错，这方面效果也非常不错啊，因为最起

0: 起码你这个心脏的大问题我们看到效果，有效的控制，不是说光你不难受这么简单，
1: 是
0: 而是说我们发生心梗的这种风险已经大大的降低了，不错的。
1: 是，要不我说咱们这个虎方心脑肽效果超好。

0: 引火归元之法。你
1: 啊，
0: 慢
1: 那我
0: 慢
1: 知
0: 的
1: 道
0: 治
1: 了。
0: 这么，再用黄石膏方治这么一段时间呢，你那到了冬天脚就不凉了，你上身就不燥了，这就阴阳之间平衡了。嗯，那就好
1: 我
0: 好
1: 这个
0: 调养吧，这么好的效果。
1: 是一听杨老师讲话的，我心情都那啥了，
0: 哈
1: 都开阔
0: 也
1: 了
0: 感
1: 呢。
0: 谢你把这么好的消息带给我们。那咱今天先聊到这儿了，我也祝你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好，谢谢杨老师。
0: 好好，再见。
1: 以后有啥好消息，完我还和你那个打电话沟通。完
0: 哎，
1: 事，
0: 好。
1: 杨老还有事儿，你那个对那个就是那我指导老师金老师，好好的那个表扬他，他对我可关心了，服务态度还好。
0: 好，我表扬金大夫。
1: 哎，对，他
0: 好，
1: 有
0: 咱
1: 啥
0: 今
1: 那
0: 天就
1: 个
0: 聊
1: 用，
0: 到这儿了啊。
1: 多给他开点钱。
0: 啊，多给开钱，多给开钱。
1: 那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身体健康，永远
0: 好，
1: 那个幸福。
0: 哎，好，谢谢，
1: 哎，好，谢谢，
0: 好。
1: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是我吗？
0: 是您的电话了。
3: 哦，杨老师，
0: 哎，
3: 好，您辛苦。
0: 别客气。
3: 哦，我从这个听你的讲演有1个多月了吧，其中有一段话，杨老师使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欣慰呀。像你说的这个，用这黄氏膏方啊，我用得了。我你这病不论什么病，不论大病小病吧，我能给你治就给你治，要不能治。我绝不勉强，
0: 对，
3: 杨老师，你这句话呀，你使我感到太欣慰，太欣慰了。
0: 啊，能治疗的给人家治，治不了的别耽误人家，这是 做医生
3: 哎，
0: 最基本
3: 对
0: 的
3: 对，
0: 原则呀。
3: 是您太高尚了。
0: 别客气，这是医生的最低的、最基本的原则，现在反倒成了最高的标准了，对
3: 杨
0: 吧？
3: 老
0: 我们
3: 师。
0: 就应该这样吧，能治疗的给人家治，治不了的别耽误人家患者，让人家另找其他的治疗方法不就行了吗？
3: 对对对，杨老师啊。现在
0: 那
3: 我也
0: 您
3: 不
0: 说，
3: 耽误你的时间，我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啊。现在我把我这情况我跟您，汇报一下啊。我是在2011年呢，得了一场病，这场病比较大。我在北京住了40天的院，当时后来确诊为什么病呢？叫系统性硬化症。并且还有间质性肺纤维化，还有这个手脚怕凉，有时候他的手指他边子一着凉，那叫雷诺现象。这个现在直到现在还有。
0: 雷诺是病，对。
3: 对对对，现在呢，我是现在一直啊吃着北京这个医院的药，我是每隔半年呢，我去北京复查一次。最近呢，我又做了一个。生化的全项的检查，其中啊有一个还是高，都是免疫球蛋白是26.31，我看着它的参考值啊是8.0到17.0，这个还高，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另外这个血沉是47，它的参考值呢是0到15，而且这两项老是高的。
0: 这两项高，这个系统性的这个硬化症啊，临床上呢主要是以局限的说弥漫性的皮肤增厚啊、纤维化为特征的，它主要影响心脏啊、肺呀、肾呐、消化道这些器官，
3: 对，
0: 啊。
3: 一开始在我们这医院，在当地医院就说是什么肾有毛病、心脏有毛病，结果都不行。后来转到北京，
0: 对，
3: 这个
0: 这
3: 我
0: 个
3: 觉
0: 又
3: 得我
0: 叫
3: 的肉
0: 这个
3: 皮。
0: 广泛性的弥漫性的结缔组织病变，
3: 哦，
0: 这种病变呢，你说什么原因导致，到现在也说不明白，
3: 是的，还
0: 啊，
3: 是
0: 他这
3: 免疫系统的病。
0: 免疫系统导致的病症，因此呢，西医大夫呢，常规治疗只能是用大量的激素来对抗，啊，只能是用大量的激素来对抗啊，所以说呢，这种病症啊。有好多的假说，比如说这个胶原假说呀、免疫学说啊、病毒致因呐、啊、导致的这种病症。其实呀，这种病症呢，如果说是已经呢用北京啊各大医院给开的这个治疗的方案下来以后呢，这些免疫蛋白的量呢还是居高不下呀，包括这些硬性的指标呢还是不能够完全恢复正常的，要考虑呢可以用一些中药了。
3: 对对。

0: 对，现在我就这么想的。
1: 嗯嗯。
0: 现在我前些日在北京检查，我跟北京大夫跟北京专家们说了。
1: 嗯。
0: 专家们说，我说我从广播里我听到一个杨老师讲的非常好。
1: 嗯。
0: 这个你看你们管用不管用？他说这是您人别人的产品呢，咱也没接触过，咱也没有根据，说不能乱评。他说你要是愿意的话呀，
1: 嗯，
0: 他说你用中药调理调理不是可以的，
1: 对，
0: 他说可以的。他说但是最后我建议呢，北京的药呢最好你还是别停。
1: 对，
0: 哦，我说是
1: 非常客观的啊，因为北大各位医生啊，我们相对呢是非常客观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包括你用现在就是用大量的糖皮质激素啊，用免疫抑制剂啊，比如说环磷酰胺呐、硫唑嘌呤啊，环孢唑 A 呀、啊，对吧？
0: 哦，
1: 主要就是你就是好多大的医院的基本上也就是这些给你来治疗。
0: 那环磷酰胺我不用了，开始用过环磷酰胺，
1: 嗯，
0: 现在我就吃这个5毫克的这个激素啊，一天每天吃一片，
1: 嗯，
0: 用什么这个，益维士控制肺的。
1: 嗯嗯，
0: 还有这个，硫唑嘌呤片，
1: 嗯，
0: 什么这个阿法提酸、阿法古化醇，
1: 嗯嗯，
0: 同时我每天还吃一片这个控制血压的带心酮，
1: 嗯，
0: 另外再加一粒是这个盖尔奇钙片，
1: 嗯嗯，补钙，
0: 但是量都不大，激素就这每天吃一片。
1: 量不大，像这个量不大呢，相对的还可以，不要大量的用也不行啊。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用激素、用免疫抑制剂的话呢，我们暂时性的控制病情啊，你怕越来越控制不住了。
0: 是。
1: 就这种病症的话呢，发病率非常的低啊，这属于疑难杂症类的病症啊。你说找我看用黄氏膏方呢，现在就是说把这个病能治好了，我告诉你这个病啊，现在能够控制住了，咱们就达到胜利了。将来少用点激素，少用点免疫抑制剂，或者说将来能够恢复到，要是用黄氏膏方，不用激素了，不用免疫抑制剂了，这就是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了。
0: 哦，杨
1: 老师，这种病症呢，你说靠中药呢，说吃一个好的中药方子就能够彻底治愈了，不敢说。起码呢，我在治病当中呢，一般的给老百姓啊，我们相对比较保守的。
0: 哦哦，
1: 有康复的患者没有？临床康复的标准的患者有。那用黄氏膏方呢，像这种硬皮病的患者，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系统性的硬化的这种患者呢，有些患者能够达到一个激素啊、免疫抑制剂都不用用了，但是用黄氏膏方调理那么一年两年下来以后呢，他这个各项指标是完全正常达标的。
0: 哦，
1: 现在完全达标了，你说5年以后还达不达标？我不敢说。因此呀，我说你像这样的患者，我们即使说常年用黄氏膏方，能把病情维护住了，五脏六腑功能不要出现衰竭了，这其实呢也就可以了。
0: 哦，
1: 对吧，人上岁数了以后的话，你没个这个病还也能有个那个病，你就把它当成慢性病就行了。
0: 对对对，
1: 能控制住了，一天天的能够越来越好，吃的好，睡的好，不要有大的并发症合并症出现，那咱就胜利了。
0: 哦，
1: 赢了。
0: 哦，
1: 对吧，
0: 杨老师啊，
1: 哎，
0: 从这个检验上啊，我的肝肾功能都非常好，
1: 嗯，
0: 我的睡眠也好，我食欲也行，
1: 嗯，
0: 我要是这么我想咱们这样这么坐着讲话呀，
1: 嗯，
0: 或是外边跟同志们聊聊大天什么的，就似乎就像一个好人像的。最明显的是什么呢？就是乏力。
1: 对，
0: 腰起呀，他到时候他酸软的你受不了。
1: 对，
0: 我最多走超不过1000米的。
1: 嗯，
0: 要是过了这个，要是过了这个档次，哎呀都不行了，你必须得站了，你得休一会儿，这浑身憋气。这个心脏稍微有点快，我自己那么觉着啊。
1: 嗯。
0: 比如说你早晨起来啊，我家房子倒不算太大，130平米吧。你要是蹲蹲地啊，你中间呢，你蹲蹲地板中间你都得歇一歇，要不然的话你这口气，
1: 就拔不上
0: 来了。
1: 对。
0: 是，腰去算算。
1: 对。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个是像这种系统性的硬化症呢，它容易导致肝肾功能。这个肝肾功能现在我们通过西医检测呢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从中医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呢，肝肾功能已经开始呢逐渐的它气血阴阳开始失衡。
0: 哦，
1: 所以说呢，肝肾不足，筋骨是阳，人就会出现筋骨微软嘛，啊，就感觉乏呀、累呀，老是没有精神呀。
0: 是，
1: 而且它弥漫性的结缔组织发生了病变以后呢，心脏功能呢怕出现的肺出现纤维化以后呢，啊，已经现在呢间质性的肺炎出现肺纤维化，肺纤维化了以后呢，人的氧气就弱了，那吸氧的能力就减弱了，血氧饱和度降低了，因此呢活动就感觉拔不上气呀，气短呢受不了了。

0: 我每天坚持叫氧疗，每天我坚持吸足到20分钟的氧气。
1: 对，一个是吸氧，另外你这种情况你可以多做腹式呼吸呀、
0: 啊。对，这是不做腹式呼吸，不要胸式呼吸是。
1: 对，要腹式呼吸练气沉丹田，这个你经常练一练，这个对改善肺功能也有好处。
0: 哦。
1: 嗯，
0: 行了。
1: 然后呢，把黄氏膏方配合用上的话呢，五脏六腑的功能一天天的开始增强。你这个尤其大量用激素，激素为什么那么好使呢？多疑难杂症用了激素就能控制住呢？激素其实说白了就是调你的肾经嘛。
0: 哦，
1: 把你的肾经元经给你调起来了以后呢，身体那个底那个老底的给你全给调出来了，因此呢，对抗疾病呢当时就有效。但是呢，越调肾经越空，元气越足，最后呢，你身体整个呢老底子抖了完了以后，这身体不就整个就垮了吗？
0: 垮了哈，
1: 对吧？用黄石膏方是养元气固元经的，它一点一点的把元精元气养足了以后呢，反而呢，你像你现在那动一动憋气呀、乏呀、累呀。啊，这种情况的话呢，你吃上100天看一看，你快的话呢，有一个月俩月你试一试，你慢慢的这人的气力就上来了。
0: 好，我就想咨询这，我这对了，我是看我吃的咱这个黄氏膏方这个
1: 可以，
0: 是不是
1: 西医大夫给开的药？但是呢，该怎么吃怎么吃，不要一样不要停，把黄氏膏方配合上，然后你吃上一个月俩月，你给我来电话，一天比一天舒服。
0: 好，行，他们两个的。吃这两种药得相隔多长时间呢？半个小时。
1: 相隔一个小时就可以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可以。对。
0: 哦。
1: 嗯。
0: 吃咱这中药的时候还需要忌口吗？
1: 用黄氏膏方期间别吃生萝卜，别喝浓茶。
0: 哦，生萝卜和浓茶哈。
1: 对。
0: 哦。
1: 嗯。
0: 那杨老师，
1: 哎、
0: 我要买够咱的药，我上哪买去呢？
1: 就是听我们节目当中那个电话联系就行了，就直接那个邮寄过去了，应该是。
0: 哦，好。
1: 那你不用担心，他给你邮到，就打这个电话拿到药呢，你不用担心那药有问题。
0: 好嘞，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谢谢。
1: 好嘞，
0: 杨老师，再见。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浩老师啊，你好。
1: 哎。
3: 哎呀，你太好了，真的，杨浩老师啊。
1: 哎。
3: 你是神医呀。
1: 哎呦，您过奖了，别客气，慢慢的讲。
3: 哎。我呀，自从吃了这个药啊。我是那个也从各方面来看呢、啊、都挺好。
1: 啊，用黄氏膏方治了多长时间了？
3: 3个月吧，不到3个月。嗯。我是那个从各方面都挺好。
1: 嗯。
3: 特别是啊这个胃也好了，胃也不胀了，吃点东西什么的都能够吃了，能。也不疼了，也不胀了。
1: 啊。这个胃上的毛病得了有多长时间了？
3: 胃呀、啊，胃就是疼了些年了，能啊。
1: 啊，老胃病了。
3: 什么的啊，老胃病了。还有啊，心脏也挺好，心脏也一直没犯。原来有时候一着急上火就犯了那个犯病，我现在也挺好。现在这胃也就是心脏也挺好，还有那个吃饭呐、啊，还有那个睡觉也挺好。现在
1: 吃饭也好，睡觉也好，心脏
3: 也
1: 舒服。
3: 睡觉也好，啊，对，都挺好。我得感谢你呀、
1: 啊，
3: 杨浩老师啊。
1: 不用客气。我们希望啊，通过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用这一个方呢，同时能够治好很多人的老年慢性病啊。
3: 对
1: 吧？原来呢，你看各种各样的病症，五六样病症，一天呢得吃五六样药，你现在用黄氏膏方的一个方子，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3: 对，哎呀，让我怎么就选择了这个药呢？我不能扎针，你说我这血管这么细，我这还薄，能不能扎针？我这要么我也不敢去化验血，也不敢抽血。

0: 说能算能不能行，要抽血能不能行
1: 啊？要抽血你准备做个化验是吧？
0: 啊
1: 啊，抽血化验的话呢，能抽能化验。
0: 是啊，
1: 能化验。
0: 我没去，我不敢去，我不敢去。
1: 但是呢，如果说通过黄氏膏方，在方方面面调理的都很好的情况下呢，也没必要挨那一针，没必要呢就去做什么化验。
0: 啊，对，我也寻思了，现在挺好的。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那个杨浩老师啊，你求求你跟那什么那个表扬那个咱那场外指导老师啊，小孔老师。
1: 啊，好，
0: 那孔老师可好，可负责任了。
1: 好，
0: 是我啊，这真负责任。杨浩老师啊，你好好表扬他啊。老师啊，老师，我就说这些吧。
1: 好，
0: 岁数大了，
1: 多保重身体，咱下次再聊。
0: 因为另外我那脑袋呀，脑袋也现在就是吃这个药，吃的我觉挺好，他怎么也不像人那么迷糊那么疼，也没有什么感觉。现在吃的挺好，完了也不迷糊了。头前两天还迷糊，完我说吃这个药的觉挺清灵。挺好。
1: 好，
0: 那就
1: 再接，好就再接再厉，接着往下用就可以了。
0: 一直现在吃呗哈。
1: 暂时不用调整，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那好了，谢谢啊，谢谢杨浩老师。
1: 好多保重吧。
0: 谢谢你了啊，真是神医呀、啊、谢谢你了。
1: 不用客气，老人家多保重身体。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0: 谢谢，
1: 哎，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
1: 你好。
3: 我姓朱，我给你反馈。反馈一下，我吃黄氏膏方的那什么玩意儿。我是一体多病，有肾结石，还有那个心绞痛。2.8/3.8反流，完事就是管壁不严。还有那个就是颈椎有病。我吃那个黄氏膏方吃了20多天吧，完事就是给我那个心脏解决挺好。
1: 心脏解决的好在哪里？
3: 我吃到第10来天的时候吧，完事就是就不疼了啊。
1: 原来那个心绞痛是3天2头的疼呢，还是天天疼的？是什么情况？
3: 天天疼吧，就是忽然间一阵疼，完事一天说了疼一回。
1: 哎呦，太危险！老同志，那心绞痛一天疼好几回，离心梗就不远了。
3: 啊，对呀。
1: 那一旦心梗了以后，要人命就是几十分钟的事情吧？你这太危险了。
3: 太危险！我就是听那节目，我听的太晚了，杨老师。
1: 啊，你不晚，你再晚点的话，你出个大的意外以后，你再给我打电话，你可能出其他问题了。这就不管怎么说，咱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你像这种心绞痛3天2头犯病，其实就离心梗不远。你一旦梗住了以后，你能知道他是在家里梗的在外面梗，一下撂倒了以后没人管，那不就完了吗？
3: 到试试他的态度呗，完了才好使。老师，就是一直晚来着。
1: 不是，我问问这个心绞痛，这20来天用下来以后，心绞痛就犯的少了，是不是？
3: 犯的少，不几乎就没有那个情况了。
1: 20天下来以后就不犯心绞痛了？
3: 没有那个情况了。
1: 哎呦，不该着出事儿啊，这是。
3: 这是对呀，
1: 这就是该着不出事的事情，要不然的话呢，你这很危险。你很多老同志不懂，就是疼了喊点救心丸，大概有当时好了。
3: 我就天天就是吃那个保心丸，一天3片。
1: 那能行啊？那种要是救急的药，你那么频繁的犯病，血管就堵得很严重了，那随时一个大病一心梗就要了命了。
3: 是啊，杨老师，我这三天我就是没法，就是听这个广播听晚了，我就听了2-3天，然后我也是有那个命哈。

0: 治病讲机缘的，你这该着不出事儿，你听两三天，你下定决心就治了。你要说等一等，看一看，瞧一瞧吧，夸他一下来了心梗，躺医院里了，你才想起来我了，那可能就有点晚了。
1: 那是。我现在就是咋的哈，就是睡眠上还差点劲儿。
0: 睡眠有多长时间睡不着觉了？
1: 睡眠这好几年了吧，能有个十来年了，能有十来年了。完了就是睡着一个小时、俩小时醒了，就不爱睡了，就睡不着了有。
0: 嗯，尤其是到了后半夜12点、1点、2点、3点这个点就容易醒，是吧？
1: 对。
0: 肝血虚，这是肝血亏了以后肝的收敛功能弱了。平常饮食当中少吃那些辣的、辛辣的东西，少吃点啊。
1: 哎，
0: 少吃辛的、辣的、燥的东西，多吃酸性的东西。
1: 啊，多吃酸性的东西啊。
0: 多吃酸性的东西，这是第一个养生当中注意。另外一个药引子怎么加？用治何手？
1: 得买多少老师？
0: 每次用15克的何首乌就可以了。15克熬成。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天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得了痛风饮食上应该注意什么。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得了痛风，饮食管理是控制病情、减少发作的基石，但需明确它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科学的饮食应遵守以下原则：戒酒限糖，足量饮水，必须严格戒酒，尤其是啤酒和白酒，同时避免含糖饮料和果汁，因为果糖会促进尿酸生成。每日饮水应保证2000毫升以上，以促进尿酸排出。最后，明确饮食控制的局限性，严格的饮食控制仅能使尿酸水平降低10%到18%。如果尿酸长期偏高，务必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规范的药物治疗。
0: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0: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9: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0: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雕墙 T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0: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2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0: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1: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哲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开始行走，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心中

0: 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收听咱们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李老师呢今天呢继续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且和你们一起呢来探寻疾病的奥秘，破解长寿的密码。最近这几天呢给咱们打电话的听众呢越来越多了啊，大家伙都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人得各种疾病啊，都不是说他一朝一夕得上的，那都是长时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佳的情绪状态、不好的工作，或者说是生存的环境啊，导致的脾胃不和、肝肾亏虚、血脉淤堵啊。就是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啊，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能够解决的。再加上我们这些患者呀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甚至有些患者都已然是病入膏肓了，想要快速的见效，想要从根本上治疗，那绝对不是说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所以这就使得我们过去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在与疾病抗衡的道路上极其的艰难，多活一天就像多遭一天罪一样啊，这也是有很多患者说有轻生的想法一个原因。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做到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说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可以说它是真正改写了广大慢性病患者的命运。就在昨天，咱们一个老患者专门给我来电话，接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了啊，非得让指导老师啊给他预约啊，说这个要跟我通话。那这是一位75岁的老伯，电话一通就能够听得出来老伯非常高兴，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啊，还说要给我做个锦旗，要给我送过来。他说做梦都没想到啊，李老师啊，你给我带来的三代延寿方这么短的时间把我20多年的老毛病给我治好了。这电话打过来呀，一是为了感谢，二是呢想告诉更多的人，咱们中国人还得相信老祖宗的中医药。那么刚好说到锦旗的事儿哈，我也多啰嗦两句啊。你包括昨天我也跟老伯说了，我说锦旗呀，咱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啊，不要送。一来呢我现在没地儿挂，你办公室墙上得挂满了。再一个呢做锦旗啊它不是花钱吗？咱很多的老病号多少年了没少花钱治疗，好不容易这病好了，留下点钱得买点啥，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对吧？哎，没必要啊说给我做面锦旗浪费这个钱。你浪费了我心里边不痛快啊，所以说呢你们对老师表达感激我心里边领了，但是不要在我这儿浪费一分一毫。再者说了，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位医者的本分，不光说是在

李老师这儿，咱们在任何的医生那儿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医生治病救人是他的本分，我找他看病，我花钱了，我挂号了，治好病了，我们高兴，我们说说感激的话，这个是

咱这吃的健康的叫粗茶淡饭，穿的就是几套职业装换着穿，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每天到点了，给大家伙做做节目，大家也都知道我安好就行了。啊，你们真要说感激李老师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别的真不需要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就跟大家唠叨唠叨啊，咱都听话啊。这中间插播了这么一小段啊，咱们说回那个老伯的事儿啊，他啥毛病呢？20多年前，慢阻肺。要说这个病是真遭罪，怎么回事呢？他是20多岁呀，就开始抽烟，最多的时候呢，一天得抽2包。等到50岁左右呢，这烟龄你看不就30年了吗？啊，那会儿他就感觉说这嗓子就不舒服了，又干又痒，就总好像说是有痰卡不出来。等到60来岁的时候呢，就不光是嗓子难受的问题了。这肺子里头啊，这痰也特别多，啊，一喘气儿呼噜呼噜响，晚上喘气儿的话呢费劲，憋的呢睡不着。多年前呢到医院去检查过，说是老慢支嘛，还给他开了一些什么安插碱，啊，这个安插碱咱们都知道啊，它是用于治疗这方面的一个专项药，但是说白了也就是顶药，再有什么安修索，啊，什么。止咳、平喘的、化痰的、消炎的，反正就是这些常规药吧，都给他开过，也都吃过。但是呢，今天好了，明天犯。过了这么多年呢，不光是没治好，还严重了，上不来气儿不说，下肢都浮肿了，下床上个厕所的，气喘吁吁的，更不用说出门了。等这回再去医院检查，问题严重了，双肺透亮度增加，肋间隙增宽，右心室肥大，二度心衰了，完了。典型的肺心病了，这回，那这遭罪的日子就来了。白天能好一点，一到晚上那个喘呢，就跟拉风匣子差不多，进气儿容易，出气儿难。这当躺下，脸憋得发青，嘴唇发紫，那没办法了，你整晚上就那么靠着，就不能平躺着，啊，能眯一会儿算一会儿吧。大家伙想想，这得多难受。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啊，缓解了，没多长时间，接着又回去了。而且大伯自己感觉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要知道，这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呢，号称叫呼吸道死亡三部曲。他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了，就跟老伴儿开始交代了，说把寿衣准备好啊，别真到了那一步再抓瞎，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告诉老伴儿，说我走了以后啊，你别苦了自己，钱呢都是身外之物，死了也带不走。这家里头呢还有点积蓄，你该怎么花就怎么花，别总顾着这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他们成家之后啊，一年回来看咱们几回呀？凡事啊，自己个儿得想开点儿。其实这种事儿吧，咱们大家伙儿，咱们自己品一品哈，也真都是在每个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才能想得通。你身体健健康康的时候，你想不通这个事儿。啊，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大伯当时已经是做好撒手人寰的准备了。结果就在这老两口感觉到没啥希望的时候，这大伯的一个好朋友听说他得病了，过来探望他。他这个好朋友刚好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这大伯见着好朋友了，就说了："说我这不行了，以后吧，你怕是见不着我了。"结果他这朋友就跟他说了："你别瞎说啊，人家不少得绝症的。"那用对了方法都能好了啊，跟好人一样了，你肯定也有救。不信你问问李老师去，我当初这糖尿病那么多并发症，我以为都自己都治不好了，你看看现在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都是李老师那个三代延寿方给我治的。所以说你问问去。就这么着，大伯的朋友来一现身说法，给予了大伯足够的信心啊，然后老人家呢就跟我们取得了联系，并且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就服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因为他的病情呢是属实比较严重的，所以他的情况啊，我也特别嘱咐咱们指导老师一定要关注，还告诉他跟老伴儿，我说你们服用3天，记住了，不用多，就3天，不管啥样，给我来个电话。就这么着，到第3天，老伴儿早早的把电话给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过去了。说告诉李老师啊，我们可是给他报告好消息来了。就这3天呢，老头见好了，说话能喘上气儿了，晚上睡觉能躺下睡着了。我一听我放心了，这说明什么呀？
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大伯的心肺功能。

0: 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因为我呢也确实比较忙，你不能说总惦记着大伯一个人，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治疗情况我就没有再过多的去询问，就一直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一对一的跟他联系。结果昨天嘛，魏大伯打电话来要给我送锦旗嘛，我才把这事儿想起来啊。他一提啊怎么回事，我才记起这个人啊。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当初啊他开的这个三副三代延寿方马上快用完了，自己说的，我现在是啥病都没有了啊，我这嗓子眼儿也没痰了，喘气儿也没有这拉风匣子了，两条腿也不肿了，身上也有劲儿的，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他说我现在好好活着，我多陪我老伴几年。你看着没，就说这人病一好之后心情跟着就好了，活着劲头他就越来越足啊，他打心眼里边感激我，所以来电话要感谢我。知道这个消息，说真的，李老师也是打心眼里边替他高兴，我替咱们所有康复的家人高兴。可以这么讲啊，除了先天性疾病还有癌症以外，咱们治不好的我没那个把握，但是其他的慢性病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中，我再说一遍，没有顽疾啊。你就像刚才咱们提到大伯的病情，我们中医认为什么呢，他是脾虚不运痰浊阻肺，叫余邪未尽心气不足，这是他的病根。肺气的盛衰，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我给大伙讲过，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所以说这个痰湿瘀滞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要是不足，推不动血液运行，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心脏一定会受到影响，叫恶性循环。所以咱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得兼顾脾胃和血脉。而西医的治疗呢，属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顶得了一时它顶不了一世，那必然呢就会导致病情的千言不愈。可是你长期的服用西药啊，肝肾功能几乎就没好的了，所以说这对治疗啊更是增加了难度啊，也是我们病情恶化的原因所在。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来讲的话，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咱们一通的就是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一个是去了病因，另外呢也是促进了药物的吸收。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我没说吗，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只要这个血脉畅通了，肺气足了，心血就充盈了，心脏的功能自然也就强大了。那心功能强大了，是不是就给全身供给的血氧它就充足了，那你各大脏腑机能它不就正常了吗。而三通肝肾是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肝肾是啥，人体垃圾处理中心，他们俩要是好了，就能够呵护我们人体不会轻易受到毒素的侵袭。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有的人抽了一辈子烟没得肺癌啊，喝了一辈子酒没得肝癌，说明什么，人家肝肾功能异常强大。总之的话呢，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另外呢，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什么呢，没错，它是发酵中药。我反复强调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利用新鲜的药材，保障了药物的活性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了生物学的转化。尤其是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一种疾病， 就这么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取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那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那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能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的，三天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开始往下走，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你像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都感觉到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是三天的时间，你这胳膊腿都有热乎气儿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分子量又小，吸收又好，药劲儿也大，整体提升80倍啊。为什么我们说吃一片顶80片啊？就在这儿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这种活性物质863种啊，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并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力。所以这就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而最重要的是好药还不贵。你看咱们全国统一价格啊，一片只卖1块钱。我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跟厂家就说了，我说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咱们国内的患者，我必须得让他们用得起。老师做到了啊，这是特别让我骄傲的地方。因为有些患者的家境真是不允许啊，真的很多患者的话为了省钱豁出自己这条命，每每听到这些啊，老师就心里边不舒服。如果说我研发的药品它好，它药到病除，但它只是给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我研究它干什么？这个世界上是有钱人多还是没钱人多？在医生的眼里，病人是一视同仁的。所以说，我一定要让每一个寻求医生帮助的病人都有权利用上三代延寿方治好自己的病。所以的话，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上。啊，只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刚才我也提到了，它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你不是新鲜的草药，它没有活性，它效果达不到这个程度。另外的话，它整个的炮制工艺呢也是极其的繁琐，一共呢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这个生产力来讲的话呢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咱们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为了保障大家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没说嘛，你可以少订，但是咱不能多订，最多只订三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为什么呢？我怕的是有些地区啊，尤其是像一些偏远地区，它这个药源紧张之后吧，趁机抬高药价怎么办？所以大家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给我来电话啊，我必然要追究其责任。啊，其实呢，追究责任呢，这是小事儿，维护我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个是大事儿。啊，大家记住，一片只卖1块钱啊，有什么事儿联系我。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哎呀，太激动了。
0: 有，别激动，慢慢说啊。
3: 我当初啊，都想着我这辈子呀、啊，再也站不起来了，就在床上等着进棺材了呢。
0: 有，那时候觉得自己就治疗无望了，是吧？
3: 对，这不我用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
0: 嗯，
3: 我现在的说话也流利了，行动也方便了，哎呀，我就想着给你报个喜儿，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0: 嗯嗯，
3: 这药这么好使，价格也不贵，一片就1块钱，我这病啊很重呢，我想着让你再帮我开点药啊。
0: 好好好啊，首先的话非常感谢啊您给我报这个喜啊，说真的你们的健康啊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也是真的就跟着一起开心一起高兴啊。那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这是3副药快用完了。
0: 哦，3副快用完了。当初具体治疗的是什么病？
3: 我就是那个脑梗后遗症啊。
0: 哦，
3: 当初的那个时候嘴歪眼斜还淌口水，
0: 嗯，
3: 自己都控制不住的，就是半拉身子不行，在床上这瘫着，吃饭都得是家里人拿勺子喂，拉屎拉尿也得人伺候。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我这个人呢、啊、是个出了名的干净利索。
0: 嗯、哦，
3: 你说我这后来得的这个病，我这心里是特别的窝火，我都不知道我是咋过来的呢。
0: 嗯，确实是这样啊。
3: 嗯，后来医院里给治不了，老爸请了个老中医来上门给我针灸，也没治好。反正我那时候我觉得现在钱呐、啊、都打水漂了。
0: 你要是上门针灸针不好的话，那钱可确实不少花呀。
3: 是啊，关键还没有解决问题，一回就得好几百。这不后来孩子他朋友从国外买了个叫什么治疗那个脑细胞的、
0: 嗯、
3: 叫什么药来着，我也记不住药名了。
0: 嗯，
3: 反正呢吃完也不行，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了。
0: 这回算是选对了是吧？
3: 是啊。
0: 嗯，
3: 用上第2天吧， 我就觉得身上和蚂蚁爬似的。
0: 哦。
3: 有5-6天左右吧。
0: 嗯。

0: 那个嘴歪的情况就正过来了，手脚也有热乎气儿了，脑子也觉得清亮了，眼瞪起来了，
1: 啊。
0: 觉得有精神了。逐渐的呢，就是耷拉的这个腿啊，还有那个胳膊，也能抬起来了，拿个这个东西啥的也能使上劲儿了。慢慢的，这不是这个腿上有劲儿了，就能站起来了。一副药的时候，我老伴就能扶着我走几步了。用了2副药，我就自己能自理了，吃饭呐、上厕所呀都行了。哎，我觉得这就是救了我啦。
1: 是，咱们都不愿意啊，给别人添负担啊。你到现在为止，这3副药快用完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哎，这个走道啥的都不成问题。我不用人扶，有时候还能出门去走几步、溜达溜达，都不用人跟着了，自个儿就行的。在屋里啊，能慢慢的挪着，收拾自己，洗个头啊，洗个小衣服的都行。我甚至还能做点简单的饭菜。哎，我现在真的是感觉到自己不是个废人了。
1: 那可不是嘛，这苦难的日子咱都过去了。
0: 是。真是感谢李老师，感谢您的啊！
1: 您不用感谢我啊，这都是啊您自个儿的这个福分。
0: 要不是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药啊，我要不是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你说我这后半生可咋过呀？还不知道能活几天呢。
1: 就觉得特别煎熬，尤其是治不好的时候。啊，你这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不是说了吗？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啊，以后等待咱们的那就是好日子了。
0: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不担心了。我血压现在测量的都是低压85，高压130呐。
1: 这咱就不用担心二犯了，血压正常了。
0: 对，原先眼下还有黑点儿，现在也没了。哎呀，这真的是通了就没病了。
1: 对，通了就没病了。人体3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之后，真的就是什么毛病都没有。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之所以能够给我们这生命创造奇迹，专攻疑难杂症、一体多病，主要原因呢，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任何的疾病啊，其实都是我们这个3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像这脑梗，毫无疑问的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另外的话，这个脾胃是人体的第2大脑，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养料，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脾胃这儿进行供应的。啊，再有这个脾开窍于口，你像我们中风的患者，为什么嘴歪眼斜流口水呀？啊，再有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你这个血液干净不干净，跟肝肾它有直接的关联。你肝肾不足，必然就容易出现高血压、动脉硬化，甚至引发各种眼病，因为肝开窍于目吗？所以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吧，我们这三通下来，你整个人大变样了，
0: 是，
1: 啊！再加上咱们这是发酵中药，之前我还跟你们讲过，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绝对都是新鲜的、优质的，然后又经过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那一片顶过去的80片。不然的话呀，你说你这三副药它能有这么大改变吗？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这恭喜您啊，说真的，看到今天的您，我替您高兴。而且的话呢，咱们这个状态已经是康复了。康复是干啥的？康复就是告诉咱可以停药了啊。
0: 我不用再往后巩固巩固啦。
1: 不用巩固，啊，咱们现在的话恢复的挺好。啊，要实在不放心呢，我建议你到医院里边去做个全面检查，啊，检查完之后了，还是这个结果，康复停药啊。
0: 好好好，行，我明白了，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呀，李老师， 就是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呀，我觉得真的太神奇了。是
1: 老朋友是吗？
4: 对，我这不是没在你这地，是我邻居老范大哥啊，他给我用的，他给我拿了两盒。
1: 哦，
4: 他说让我先试着用一用，他说他吃了咱这延寿方啊，他那个二尖瓣关闭不全吧，现在已经不用做了个手术了
1: 啊。
4: 哎，我看他那个什么脸色气色吧都特别好，他就跟我说啊，让我也一定用一用。他说这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还真别说啊，我用上以后吧，还见效真的挺快的。是，
1: 嗯，
4: 我是刚用了5天，口干口渴啊，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啊啊。
4: 哎，精神头好像也是要强些了，身上吧也开始有点劲儿。关键这么好的药啊，它一粒吧才1块钱，效果又好，而且价格啊还便宜。哎，所以说我感觉真的是良心药。我这一看，我现在这不有效果了，见效了啊，不能说总是吃人家的哦。
1: 对，
4: 你说是吧？
1: 嗯，
4: 所以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看看。
1: 好好好啊，说吃药吃别人的，好不了自己的病嘛。那咱们现在啊，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起效的是非常快的，药劲也非常大，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说不管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咱们自当是用上之后吧，你就对治疗充满信心了啊，因为你看到改善了啊。根据你刚刚的描述，我分析你这糖尿病，糖尿病多少年了？
4: 我这糖尿病快10年。
1: 快10年之前是怎么治的？
4: 之前我就吃了个降糖药，像什么二甲双胍，
1: 嗯，
4: 还有拜糖平这两种。哎呀，但是吃上这些降糖药，血糖吧也不稳定
1: 啊，
4: 总是忽高忽低。哎呀，你说高的时候吧，餐前有10多点、11点这样；低的时候，也有7、8个点的事，反正就是忽高忽低。而且这并发症吧也是特别多，
1: 血糖不稳呢，你血糖不稳的话，你并发症肯定多。
4: 是是，你看这口干口渴哦，药还特别多，这身上吧还特别痒，这些还都是些小问题，主要大问题就是我这个脚吧，它又麻又木。
1: 嗯，
4: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吧，好像叫
1: 啊啊。
4: 哎呀，他说也没啥好的办法，就让我补充点什么维生素 B， 那也不行。就去年夏天吧，我穿了一个拖鞋吧，我就出去，不小心我就踢在那个石头上啊，那个脚趾吧就踢破了。
1: 哦，
4: 哎呀，始终就不封口，特别长时间没封口，而且又是上消炎的，又是什么碘伏这些都不管用。
1: 嗯嗯，
4: 药膏这些也用过，就是不行。哎呀，把我愁得不得了。到医院医生说，哎呀，他说像我这情况哦，有不少吧都已经截肢了，已经是。
1: 当然了，你这个一旦说糖尿病身上要是有一个口啊破了，不愈合就容易坏疽，坏疽那肯定就截肢嘛。
4: 是啊，
1: 嗯，
4: 哎呀，我听完以后把我吓得够呛。另外我这检查出来还有那个肾囊肿，说前列腺吧还有增生的是。
1: 哟，你这病这真不少啊，啊，肾囊肿的问题倒不大，啊，最主要的是前列腺增生，这个不行，这个挺痛苦的，排尿受影响啊。
4: 嗯，是是，你说的对，哎呀，遭罪，总往厕所跑，到了厕所吧又尿不出来，哎呀，这病说实话真的太遭罪了，太折磨人了，是。
1: 咱们说活人让尿给憋死了，那，尿等待呀，着急还尿不出来，等的时间越长啊，这有的时候后槽牙都跟着发酸，嗯。
4: 是是是，你说我这身上吃了这么多种药啊，简直就像一个药罐儿。这时间一长吧，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吧就感觉胃里面胀着难受，全身吧一点劲儿都没有。现在我真的算知道啊，用完这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以前吃的吧完全不对，没治到根儿。你像我现在这么多病啊，你说我吃那些什么西药，根本就管不了事儿。哎呀，吃的药说句不好听，那真的是白费了，而且副作用还特别大。
1: 嗯，
4: 所以说现在我治这慢性病啊，还得中药。你看到现在我刚吃了5天，真的感觉哦，好像哪都比以前强。
1: 嗯，
4: 你说就这腿吧， 比以前有热乎气了，而且吃啥东西哦，胃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但是就这一点是什么？这脚趾头吧，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是
1: 还没封口，有点着急了，是吧？
4: 是。
1: 哎，你血糖现在怎么样？
4: 血糖每天我都在检测，餐前是6.2，餐后8.3。
1: 嗯。
4: 吃完这药以后吧，血糖就下来了，是吧？
1: 这才5天的时间，血糖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4: 是，哎呀，这多少年了都没这么好过，所以我这次哦，下定决心吧，跟着李老师走下去。我就想，李老师，你看看我这脚趾头，你看能不能保住？
1: 确实能听得出来，就担心这个问题嘛，毕竟有坏疽截肢的这个案例啊。我告诉您啊，糖尿病族很多的截肢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本身。啊，他没有控制好这个血糖，也就是本身他就没治到糖尿病的病根上。而糖尿病呢，它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它没有办法给咱们这个受伤的部位提供足够的营养，那细胞得不到有效的修复，自然而然就越烂越大。另外糖尿病患者呢，他也由于这个肝肾的功能下降了有关系啊，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了，你这样的话血液当中的糖毒啊，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没有正常的一个循环，继而呢又对受伤的部位进行了侵蚀，所以说溃烂到一定程度之后没办法，为了保命只能截肢
4: 啊。
1: 那么想要保住咱们这个肢体，光靠碘伏降糖药啊，它也只是控制啊，千言不愈之后啊，结果是一样的啊。但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不同了，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上给你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这不就保障了咱们这个营养能够吸收了啊，而且保障了咱们血糖的平稳，这你也见到效果了。因为糖尿病它不就是咱们自己没办法去吸收这个糖分，运送糖分了吗？那脾胃是干嘛的？脾胃就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啊。那你看我们先去通你的脾胃，让我们的血糖稳定下来，让营养供给上去，同时又保障了我们对饮食啊以及药品的一个吸收。你脾胃要是不好的话，你吃啥都白搭啊，不管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对你来讲没有用。所以说这一通脾胃的话是治疗疾病的基础，那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以后恢复正常的血液循环，你这个局部的供氧问题就解决了啊。还有各种并发症来讲的话，都跟咱这糖毒导致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而二通血脉之后身上的毛病自然就快速的给咱们减轻了。三通肝肾，通肝肾能干啥？能帮咱们净化血液，防止毒素的侵袭，再加上咱们现代发酵工艺的加持，三代延寿方一片顶过去中药的80片。所以说短短5天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改善，只要你好好配合，不光你这个脚能保住啊，伴随咱们多年的糖尿病包括其他的并发症一并的给你解决了啊，不用担心。
4: 好，那真的太好。哎呦，李老师，最让我惦记的就是我这脚吧，我就想别老了，最后还落过什么残缺不全。
1: 我理解你这心情啊，没事儿，你不用担心。这5天呢，咱这脚虽然说没封口啊，我要告诉你的是，它不可能那么快。咱这病不是一朝一夕的，你想5天就好利索，那不现实。尤其是啊，它这个末梢神经这个地方修复起来必然是相对的慢一点，你也别着急啊，继续用药就行。嗯，
4: 好，行，那你就把药给我开了吧，李老师。
1: 好的，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用人家的药好不了自己的病，你订上3副，然后把在人家拿的2盒还给人家啊。
4: 好，行，我都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4: 哎，好，再见哈。
2: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5: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6: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6: 我这是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6: 说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的，而且还便宜，一片才卖1块钱。其实我也不是冲着这个这么便宜才1块钱买的，
1: 嗯，
6: 也主要就看别人跟我一样的病，然后人用着都好了。所以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仔细仔细的问一问您。
1: 没错啊，如果效果不好的话，1块钱那不是钱吗？对吧？咱老百姓说挣的每一分钱都不容易，
6: 嗯，
1: 而且我也跟大家说过，我说咱们用上之后吧，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去感受，不好算老师的，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错花一分钱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多大年纪了？今年？
6: 哎，老师，我今年52岁才。
1: 52岁，年龄是不大啊？什么问题啊？
6: 我吧就是这个心脏问题，哎，我记得不到40岁的时候就感觉心不太好，有点心慌，喘气费劲，就那个时候我以为是生气闹的，年轻，因为脾气不好，跟孩子跟老公啥的，反正一天也都没有让我省心的时候，所以也没在意这个事儿，哎，因为一犯病的时候吧就感觉心脏好像要出来似的，而且这时候就胸口跟针扎一样的疼，上不来气儿。
1: 有这个心绞痛了是吧？
6: 哎，是到医院去吧，就做心电图什么的也没查出来。
1: 那心电图它是一分钟的时间，它抓不住啊！你不犯病的时候做心电图都查不出来。嗯，
6: 哎，后来吧又做那个动态的心电图，带盒子的那个
1: 啊，24小时 Holter 那个是检查心律不齐的，跟踪的。
6: 嗯，对，说他说我有房颤，另外还说我什么血脂也高，有那个动脉硬化，给我开的丹参、阿司匹林、阿伐托他汀，反正我自己吃的还有鱼油啥的。哎，你说这天天的吃药，而且还天天特别的小心，因为是心脏嘛，也不是闹着玩的，家里都还备着什么速效救心丸啥的。
1: 嗯，
6: 反正就是感觉闷的那口气，尤其是一生气或者上火了，立竿见影啊。有时候你说吧，我这一不顺心，加上自己的身体，想想，哎呀，活着有啥意思呀？
1: 就是尤其是犯病的时候难受，吃药了之后再治不好，长时间吃药快当饭吃了，身体不见好转，这种厌世的情绪就出现了。
6: 对这事儿吧，你琢磨琢磨，我才52啊，孩子没结婚就死了，但你说活着吧又这么个病也遭罪，你都不知道哪天跟意外哪个先来，人家说这是口号，咱这是真事儿啊。
1: 嗯嗯，
6: 哎，心理压力也大。所以要不这次听了您的节目，说这三代延寿方能够从根上治病，我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问问，要是真能给我把这病治好了，我就赶紧的定上用上。
1: 没错啊，咱们首先第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在我这儿不算病
6: 啊，
1: 不仅能治，快速的见到效果，还能给你治好了啊。而且你刚刚也讲到了，孩子没结婚呢，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咱们这儿也跟着压力就大起来了啊。
6: 嗯，
1: 但是咱得学会什么呢，调整自己的心态。说句实在话，你忧愁是一天，你开心也是一天，为啥不开心的活着？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气滞血瘀，那你心脏的负荷它不就大了吗？而且这样的性格它也会累积到脾胃，导致食欲不振啊。你就像很多的这个脾气大的人，动不动一生气，气得不吃饭了，气得吃不下了，气都气饱了，不这都是口头话吗？对吧？
6: 哎，对
1: 啊，然后呢你不吃饭，你没精神，你就乏力，最后就恶性循环了。这在中医里边啊，他说心脏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的问题，而是脾胃肝肾血脉共同存在的问题。西医治疗的方法只是一味的给你扩血管，什么降血脂啊，抗血凝啊，或者软化血管啊，他是给你检查出来什么病症了，然后他就给你对症治疗，就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长此以往的话呢，不但治不好，西药的副作用还会进一步的损害咱们这个肝肾，损害咱们的脾胃。你看老慢病的患者，他哪一个脾胃好，哪一个肝肾好？
6: 哎，对，
1: 就天天治的，天天重，重到一定程度了，支架搭桥。所以说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一旦我们用西医的方法去治疗疾病的话，那你就是被西医给锁定了，你这一辈子就开始为西医打工了。 他那边出了个新药，好，你拿点钱去买了。
6: 嗯、
1: 哎，然后治不好再换，就是你始终是在这儿实验，最后把这一身的病带到棺材里去了，钱花没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6: 哎，
1: 所以说现在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还有咱老百姓也开始觉醒了，中医药的复兴工作也提上日程，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吃进去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脾胃好了，是不是吸收就好了？恢复的不就快了吗？啊，而脾的话，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无疑它缓解了心脏的压力。心脏的压力一缓解，二通血脉，啊，脏腑的协调能力好了，血脉连接着各个脏腑的营养通道，血脉一通，心脏缺血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危险就解除了，啊，还能给咱们周身的器官供血供氧，那你这劲头它不就来了吗？啊，然后三通肝肾，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而肾脏是滤血藏精的。只要他们俩好了啊，你这个血液质量就得以保障，血液就干净了。
6: 嗯、
1: 血液一干净，循环无障碍，咱这病不就全好利索了吗？对不对？
6: 对。
1: 所以说呀，你还年轻，咱们抓紧呢、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用上，好好的活着，其他的甭想。之前之所以厌世，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像你这种情况，三副药给你拿掉啊。
6: 三副行，我知道，谢谢李老师了。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7: 哎，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7: 哎，李老师，我也是个老患者了。
1: 嗯，
7: 哎呀，就盼着跟你通话。我这心里感觉到特别兴奋啊，能用上你那么好的药，真的不容易。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吃的，我感觉效果非常好。
1: 嗯嗯。
7: 所以说呢，今天我想再订点药。哎，我问你一下，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吧？
1: 1块钱一片，这是我定的全国统一售价，改不了。
7: 哦。
1: 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所有听众朋友都放心啊。您用了多少了？
7: 哎，我现在用了快有一副药了。
1: 哦，
7: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想试试看，我没多买。哎呀，这回还真别说，这个药的效果真的挺好的。哎，感觉这发酵完了以后啊，哎，这个劲真的挺大的。
1: 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话老师天天说。啊，
7: 对对，
1: 就像咱喝酒似的，酒是粮食精，知道你吃多少粮食，它都吃不醉。哎，但是它酿造成酒了之后一喝就醉，这不就是发酵的结果吗？
7: 哎、
1: 对吧？
7: 真是这样啊！反正我吃上当天我就有感觉，因为我这个腰啊觉得没以前那么凉了。
1: 嗯，
7: 哎呀，这以前不行啊，老是疼。我跟你说啊，一疼起来那滋味真的是遭罪啊。然后，哎呀，我儿子姑娘在网上给我买那个什么医用的什么烤灯啊，专门烤腰还有腿的这一块的，尤其是我这腰这一块啊。我跟你说很多年了已经是，哎呀，可以说是腰椎管狭窄，
1: 嗯嗯，
7: 还有这个突出的情况，这老毛病了，时间也不短了，这不天天吃完药以后嘛，就觉得晚上啊这腰啊没以前那么凉了
1: 啊、
7: 哦、哎，疼痛也减轻一点，哎，感觉舒服一些了，真像您说的呀，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真是，要是说身上有这个淤堵的地方啊，哎，肯定它就会凉就会疼，对吧？
1: 对呀、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
7: 这个道理啊，哎呀，我也听得懂了。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效果就更加明显喽。
1: 嗯，
7: 真正呢就看出来那个神效了。哎呀，我慢慢的那个腰才能直起来呀，这胳膊也能抬得起来呀。反正呢就是快走还不太行，但是能看到这个效果，哎，我已经挺满意了。
1: 嗯。
7: 哎呀，原来的话不行啊，憋不住啊，人家外面去溜达溜达什么的，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什么也干不了。
1: 嗯嗯。
7: 哎呀，给我憋的也是真的人都快疯了。我到医院一看嘛，那大夫就是建议是什么手术。哎，你看我一个老伙计就是一个轻度的那个叫什么肠梗阻
1: 啊，
7: 也不特别严重。做完手术啊，结果手术最后失败了。
1: 哦，
7: 哎呀，后面给他带了一个什么，嗯，带了一个漏，
1: 啊，那
7: 钱花了好几万啊，
1: 嗯、
7: 最后成了这个样子。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啊？那中国人以前，哎呀，那没有西医，也没有手术，怎么活下来的？ 这也不是活了好几千年嘛，对吧？
1: 嗯嗯。
7: 所以李老师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我就信中药，但是你说信中药吧，以前我也贴过什么膏药的呀，也找过那个老中医啊，也开过方子呀，
1: 嗯，
7: 确实都没有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好。
1: 嗯嗯。
7: 这玩意真的是一片顶八十片，这不是瞎说的呀。
1: 嗯嗯嗯。
7: 那见效确实快，你看最近我总出去串门啊，走一走啊，基本上现在不疼了。没什么大的妨碍了。
1: 嗯，
7: 以前的时候吧，因为我还有那个肠息肉，一大便还容易出血。哎，最近这个我感觉好了，没事了。这回真的是选对药了。现在我跟你讲啊，李老师，我谁也不信，我就信您李老师了。
1: 您看您刚刚说的啊，就是西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7: 啊，
1: 知道西药它治病吧，它治不了啊，只能缓解症状。但是没办法，你说用中药吧，我们想相信中药，但是呢，中药啊，中医的方子也开过，也吃了，也不好啊。所以说，老百姓啊，在没有找到准确治疗疾病的好药的时候，它始终存在于矛盾。但是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见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了，啊，你这个咱们的信心就找回来了。啊，首先我非常感谢啊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很多听众说喜欢我是因为什么呢？李老师说实话，做的是实事儿。我常说医生他是一个讲究良心的职业，你医术好医德好那是在救人，医术不好医德不行那是在坑人。所以行医之人一定要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这才算是对患者的负责。李老师行医呢这20多年30年了。啊，我从不在乎任何虚名，我只求问心无愧。你比如说我给大家带来的三代延寿方，那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卖瓜说瓜甜啊，我都说过了，我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它为什么效果好啊？抓住病根了。中医认为腰间盘突出主要是肾气亏损，经脉不通，血脉瘀滞所致的。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肾精充足了，机体强健了，骨骼外形和内部结构它肯定是正常的。而肝主啥？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肝血是充足的话呢，筋脉就是强劲的，筋能够保护住骨，能够充养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劳活动，防止脱位。而你这个腰间盘突出是属于软骨板纤维环退行性病变，那就是肝主筋的能力下降，导致其不能固摄住，出现了一个髓核的突出，这不还是肝的事儿还是肾的事儿嘛，对不对？
7: 对对对，是这样。
1: 哎，所以说肾精亏虚，肝血不足，椎管狭窄，它就是这么来的。另外跟你这个血瘀也有关系啊，常规的一些方法，什么手术、牵引、理疗、按摩、贴膏药，没有确切的疗效。包括那个肠息肉，主要也跟我们的饮食不节、不良的生活习惯引发脾胃虚弱有关。而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吧。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的咱们是发酵中药啊，你也知道一片顶八十片，我说的再好不如咱起效快，在咱身上体现出来的效果好，对吧？
7: 对对对，是这样。
1: 像你刚刚说了用了快一副药了，也确实感受到效果了吧？
7: 哎呀，对呀，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的情况。哎，我问你，像我这种情况要用多少？我这次一块给他买够了。
1: 吸收的非常好，只要吸收正常，三副药下来，椎管狭窄，包括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就给你治的差不多了。你也挺幸运的啊，多少人因为这个病都瘫痪了，啊，吃喝拉撒都得人伺候，多遭罪啊！
7: 对，
1: 咱这马上快解放了。
7: 是是是，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1: 没事，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药订齐了就行了啊。
7: 好好好，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5: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 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

0: 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3: 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八八七，享受简单，聆听愉悦。Your music, your way。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八八七。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8: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3: 妈妈，
1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 一句良言。

0: 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痛风这个疾病能彻底治愈吗？
6: 痛风目前无法彻底治愈，但可实现临床缓解，也就是长期无症状的发作。痛风是慢性代谢性疾病，需长期规范管理，通过持续降尿酸治疗。有痛风发作的患者目标血尿酸要小于360μmol/升，如果已经有痛风史或者靶器官损害的患者，尿酸需要小于300μmol/升。生活方式干预，多数患者可实现长期不发作，已形成的痛风史可逐渐溶解缩小，但停药后血尿酸易反弹，反复发作，故需持续管理。早期规范治疗，预后良好。治疗延误可致不可逆的关节和肾脏损害，患者需建立长期管理意识，定期随访监测。
5: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6: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7: 好来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吗？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您最近啊给大家介绍的磷虾油，那确实是好东西，
1: 是吧？
0: 好多听友打电话就开始咨询啊。
1: 啊，
0: 但是呢还是有一些疑问的
1: 哦。
0: 就是好多老年人家里边不是也有鱼油、海豹油吗？
1: 嗯，
0: 那为什么还得用磷虾油呢？我用那些不也一样吗？就是大家会有这样的疑问
1: 哦。就是磷虾油、鱼油、海豹油，是吧？大家伙认为是一样的东西，是不是？嗯，其实这个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
0: 嗯，
1: 但是竟是咱们有一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叫什么人吃什么样的粮，东西不一样，效果它自然也是不一样的。
0: 哎，
1: 对吧？
0: 嗯，
1: 好多人是不是都觉得鱼油、海豹油、磷虾油都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啊，也都是换汤不换药的事儿，对吧？
0: 嗯。
1: 但是今天我要在节目当中明确的告诉大家伙，他们仨啊是非常不同的三个产品。
0: 非常不同的。
1: 对。
0: 那有什么不同？
1: 叫物取其本，人用其纯呢。
0: 嗯。
1: 我们大家伙都喜欢什么呢？纯粹的东西。
0: 嗯。
1: 不含杂质的东西。就换句话说，越纯粹越不含杂质的品质就是越高的。
0: 对，也越难碰啊。
1: 对。所以说我们选健康的产品，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就跟那个选对象哈，这道理是一个道理，
0: 可遇不可求。
1: 哎，你看找对象不都喜欢那种家世清白的，
0: 嗯，
1: 啊，简简单单单纯的那种吗？磷虾油的纯净度是鱼油和海豹油根本比不了的。
0: 那您怎么就说磷虾油它会更干净更纯粹呢？
1: 这个净是我就问你了，你说鱼油是不是鱼提纯的
0: 啊？对呀。
1: 那鱼平时吃的是啥？
0: 鱼吃虾呀。
1: 鱼吃虾。
0: 嗯。
1: 海豹油是不是从海豹的脂肪当中提取的？
0: 嗯。
1: 海豹吃啥？
0: 海豹吃鱼。
1: 海豹吃鱼。
0: 嗯。
1: 你看看，简简单单俩问题，你就已经把这个食物链的关系就说出来了。是吧？海豹吃鱼，鱼吃虾。嗯。那这个虾，我们说这个磷虾，它是在大海里面是最基础的食材。
0: 嗯。
1: 它是最底层的食物链。
0: 嗯。
1: 它只吃什么呢？那种浮游的一些植物，
0: 嗯，
1: 就按咱们人来讲，它属于素食动物，
0: 嗯，
1: 所以说它生活呢，再加上它这种南极啊，是极其纯净的那种海域啊，
0: 明白？
1: 所以说没有污染物的这种积累，那鱼吃虾，海豹又吃鱼，相当于是层层的叠加，所以说鱼的身体当中会积累着一些虾带来的一些微量的杂质，
0: 嗯，
1: 而海豹呢又会把鱼身体当中的杂质再掺一遍，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食物链越高级，它这个纯粹性越低的。
0: 对，
1: 你吃这个鱼油实际上吃的是啥呢？鱼的脂肪提取物嘛， 吃海豹油不就吃了海豹的汁？

0: 脂肪提取物嘛，相当于间接的吃了经过两层食物链负极的成分。而磷虾油是直接磷虾当中提取的，它直接跳过了中间的这种污染的环节，所以说它这个纯净度，你想想它能一样吗？
1: 那还真不一样。
0: 对吧？
1: 之前吧，光知道鱼油啊、海豹油啊也能补充欧米伽三，就以为都差不多
0: 了。哎呦，那可差别太大了。南极的磷虾呢，它生活在零下20摄氏度的纯净的海域当中。换句话说，就目前吧，咱们地球上唯一没有工业污染的海域，没有重金属残留的海域，而且这个磷虾呀，它本身它这个寿命啊特别短，一般就是2到3年，它也没有更多的机会积累太多的这种有害的物质，反而你看有一些大型的鱼类，还有海豹，有的寿命啊能活到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那你想一想它身体当中重金属的残留，包括这个有一个叫多氯联苯这样的有害物质，它会越堆积越多。
1: 明白。
0: 那你提纯出来的鱼油啊，或者是海豹油啊，就算是经过精炼了，杂质也很难完全的剔除干净。那一般人，我们说年轻人啊，或者是中年人吃一吃无所谓，老年人就得慎重了。为啥呢？因为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我们自身的肝肾功能就相对比较弱呀，那你吃这个营养品图的是健康，
1: 对，
0: 是吧？那如果说你再吃进去一些杂质、重金属残留，那你就得不偿失了
1: 那
0: 呗，
1: 可太得不偿失
0: 对
1: 了。
0: 吧？而且纯度啊和吸收的利用率啊，它是直接有连带关系的。磷虾油天然纯净无杂质，它的吸收利用率能够高达90%以上。
1: 哇，那这磷虾油它也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啦，
0: 对，
1: 纯净度高，浓度高，关键它吸收好，
0: 哎，
1: 吸收好可是关键呀。那说到这儿啊，我忽然想起来，就您有没有听说过有些人吃鱼油会觉得胃不舒服？
0: 有啊，
1: 哎，打嗝它就有鱼腥味儿。
0: 你看看，
1: 还有好多人吃了大半年，体检报告说他血脂指标它也没怎么降
0: 还
1: 呢，
0: 有升高的呢。
1: 是不是？
0: 其实进食啊，你说的这种情况啊，特别常见。
1: 常见。
0: 哎。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可能用过那种鱼油、海豹油之后，哎，有的人他就有这样的感受。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归根结底，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它的吸收利用率的问题太差了。鱼油和海豹油当中的欧米伽三呢，大多数是一种什么形式呢？甘油三酯型的，或者是乙酯型的，这两种类型呢。咱们中老年人啊，随着消化功能、吸收功能越来越弱，这种大分子成分进入身体当中，它首先得经过我们的肝脏加班加点的给它分解掉，才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岁数大的人是不是这种消化分解、消化吸收这种能力变弱了？它的效率就特别低，低的话，它吸收就不足，那剩下的残留。它会堆积在我们的肝脏当中、我们的肾脏当中，还有我们的肠胃当中，
1: 明白。
0: 就添加了大量的负担。所以说，很多人觉得，哎呀，怎么吃完了胃不舒服呢？反酸呢？然后一打嗝有那种腥味呢？那不就是没吸收吗？对吧？就如果吸收了这个鱼腥味儿，那早就没有了。为什么打嗝它有腥味儿？就是没吸收，对吧？但是磷虾油里面这个欧米伽三，它的类型不是甘油三酯型的，也不是乙酯型的。它是天然的磷脂型的。什么叫磷脂型？磷脂啊，实际上简单的讲，它就是我们人体细胞膜的组成成分。它能够直接穿过我们肠道壁，被我们人体直接吸收利用，还能够轻松的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视网膜这个屏障。不光吸收快，还能够精准的作用到我们身体各个细胞所处的地方。然后。构建我们的细胞膜，是能够做到快速清理血管内垃圾、营养我们大脑和眼睛的一种形式。
1: 就是磷虾油，它的纯度高，
0: 哎，
1: 吸收的好，
0: 对，
1: 所以它实际起效的这个效果，它也会比吃鱼油啊、海豹油啊，它更明显，对不对？
0: 对，那就这个道理。又是因为它那个欧米伽三，它那个类型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和这个鱼油和海豹油的类型是完全不同的，是吧？所以说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吧，我告诉你啊，我还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就是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磷虾

0: 油哈，不止纯度高，还是美国第三代工艺的磷虾油，
1: 更升级。
0: 它这个吸收啊，那更实现了质的飞跃。
1: 嗯，
0: 可能对这个吸收率90%这个数字，大家伙没有太大的概念。那我要换句话讲，咱们这款磷虾油可以说是一粒儿比咱们平时吃的那个磷虾油10粒的效果都好。
1: 嚯，一粒儿更比10粒强呗？
0: 哎、
1: 这个有没有点吹？
0: 真不是吹牛、啊，
1: 不是吹牛，
0: 它是实实在在的工艺的支撑。
1: 哦、
0: 啊，磷虾油纯度高，工艺先进，吸收率是传统鱼油的3到5倍。
1: 3到5倍？
0: 你看看，
1: 能差这么多？
0: 对。
1: 哦，难怪您刚才说一粒儿顶10粒，
0: 可不吗？
1: 那它身体的个人感觉，它也完全不一样啊。
0: 完全不一样啊，是吧？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磷虾油，它是把纯净和高效的吸收这两点的优势做到了极致。
1: 嗯，
0: 但还有一个关键点，
1: 嗯，
0: 就是量身定做。
1: 嗯，
0: 什么叫量身定做？就这款这个美国的三代的这个磷虾油啊，它里面的配比是专门给中老年人、给三高人群专属的。
1: 何止磷虾油和磷虾油的不一样，
0: 你看肯定不一样
1: 啊！它也分男女老少、啊。
0: 当然了，我告诉你，不同的人群啊，真就得吃不同这个里面成分配比的磷虾油。
1: 嗯，
0: 你不能乱吃。
1: 嗯
0: 啊，就跟咱们穿衣服似的，大小、体型、型号，
1: 根据身形来嘛。
0: 对，婴儿穿的那种连体衣，青少年得穿合身的运动服啊。
1: 嗯，
0: 中年人、上班族得穿西装衬衫啊。老年人就得穿一些宽松的衣服啊，
1: 嗯，
0: 量体裁衣，你衣服穿错了，别人就看笑话了。
1: 你得合身，你还得穿对。
0: 对，磷虾油里面成分的配比不对，你吃了就等于白搭了。
1: 哦，那不同的人群配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0: 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吧，就是不同的人群呢、啊，他怎么来选择这磷虾油啊？比如说婴儿，婴儿他主要是。在长身体的阶段吧，
1: 嗯，
0: 他发育的大脑还有眼睛吧，
1: 嗯，
0: 所以说小孩婴儿在用这个磷虾油的时候，在这个配方当中 DHA 的占比要特别的高，
1: 嗯，
0: 因为 DHA 的这个浓度要是高的话，它能够帮助我们的视网膜的发育和脑神经的发育，
1: 嗯，
0: 啊，这是婴儿，青少年学习压力比较大吧，
1: 嗯，
0: 用眼过度，大脑消耗比较快吧，在这个磷虾油的配比当中，那侧重的要什么呢？要 DHA 和 EPA 也要加进去。
1: 嗯，
0: 明白了吧？帮助青少年增加他的记忆力，缓解他的眼疲劳。
1: 嗯，
0: 你看看这就不一样了吧？除了 DHA 还要加 EPA， 那中年人、上班族经常熬夜应酬，血脂容易高吧？所以说，正常来讲，针对中年人的这个磷虾油当中 ，EPA。要比 DHA 还要高，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要加上胆碱，这个胆碱是专门缓解我们人体疲劳的，
1: 就是每个阶段它的需求不一样，
0: 对，
1: 配比它也得跟着变，
0: 当然了，
1: 那老年人的配比重点在哪儿啊？
0: 老年人这个磷虾油里面核心的物质是需要干嘛你知道吗？
1: 嗯，
0: 针对我们三高和血管的，
1: 嗯，
0: 还有血脂的，要稳定我们血脂的指标，改善我们心脑血管健康的。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磷虾油这个配比当中，磷脂也就是卵磷脂的含量必须要特别的高。
1: 嗯，
0: 因为这个卵磷脂是干嘛的呢？它是能够乳化和分解我们血液当中的油脂的。
1: 嗯，
0: 那通常的讲就是什么呢？就是以脂溶油，明白啥意思吧？
1: 嗯，
0: 就像我们家里头那个。比如说衣服上有油了，你在洗的时候是不是得用点去污剂呀、啊？
1: 对，
0: 对吧？他就把那个油就给拿掉了。
1: 嗯，
0: 那这个能够溶油的这种脂类物质是啥呀？就是卵磷脂。
1: 嗯，
0: 啊，只有它能够把我们人体血管当中那些顽固的胆固醇、甘油三酯给你乳化掉、分解掉、打包给你运出去。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这样的话，我们的血管壁是不是才能够畅通？
1: 嗯，
0: 才能够没有脂质体的残留，
1: 对，
0: 血管壁才能够软化，不能够硬化。 你这个血脂的指标才能降下来，血压才能降下来，动脉硬化才能够软化下来，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心梗脑梗的出现。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老年人的这个配方当中，磷虾油，尤其是每一粒的磷虾油，它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必须要大于300毫克以上。你这样吃下去才有用，不然的话，你吃的就是一个心理安慰剂，没有任何的作用。
1: 明白，就是配方要是吃错了，它啥用不顶。
0: 对。
1: 要是说给咱们老年人去吃给青少年设计的，比如说补充精力呀、长个子的，
0: 那没用，
1: 那没用，不对路，
0: 对，
1: 你白搭。
0: 对，
1: 那老师您说，老年人专属的配方卵磷脂，它就必须得大于300毫克，
0: 必须。
1: 那我们知道，
0: 嗯，
1: 那这里面含有的 DHA 呀、EPA 呀，它是不是就少了？
0: 这个大家伙可以放心啊，因为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3代磷虾油啊。首先，第一个啊，咱们刚才说了，针对中老年朋友最关键的就是卵磷脂嘛。每一粒卵磷脂的含量不止超过300毫克，它甚至都已经达到了420毫克每粒，这个高标准。但同时呢，那有些老年人也得需要改善记忆力呀，影响大脑啊。这个 DHA 和 EPA 以及胆碱的含量也非常的充足。是原有的青少年基础配方上又提高了卵磷脂的这个比例，明白了吧？
1: 明白了，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磷虾油，它和市面上普通的那种磷虾油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1: 不是说样样通、样样松的东西。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款美国的磷虾油讲究的就是术业有专攻，
1: 嗯，
0: 精准的发力，就像咱们老话说"一招鲜吃遍天"嘛，
1: 嗯。
0: 我们就是把调节血脂、血压和动脉硬化这个功能给它做到极致，它就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效果特别好。什么样的产品咱们敢说包治百病啊？不能这么说吧？反而说明它什么呢？什么产品说的样样都治的话，我告诉你，
1: 啥也不是。
0: 这个产品啥也不是，说明样样都不精。
1: 那您说啊，您给我们带来的磷虾油，它是怎么能够把调节血脂做到极致的？
0: 首先咱们得明确啊。血脂高啊，它不是单一的问题。一般来讲，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血脂高分为三种情况。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还有高低密度脂蛋白，这三种情况。那不同的症状，我们在临床上一般是用不同的药的。但是市面上最常用的无外乎就是他汀类的和贝特类的啊，比如说这个菲诺贝特这样的药物。
1: 对，就我家对门有个大娘，她就吃他汀类的。
0: 他汀类的吧，
1: 她对自己的身体可上心了，经常还去医院去抽血啊、化验啊、看指标了。
0: 你这么做是对的啊。实际上我们当这个临床工作者吧，一般开这些药的时候往往会做一些叮嘱。叮嘱什么呢？让患者定期的复查他的肝功能和肾功能
1: 啊。就医生也要求，
0: 必须要求。为啥你知道吗？
1: 为啥？
0: 因为我得跟大家伙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需要我们注意的情况。很多我们中老年朋友到医院做那个叫增强 CT， 你要是假如说做这个增强 CT 的话，你必须要告诉医生你现在正在服用他汀类的药物。
1: 你得告知。
0: 对，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0: 因为很多中老年朋友做这个增强 CT 的时候，一定得提前停止用这个他汀类的药物一段时间才能做。
1: 那为什么停药才能做呢？
0: 因为做这个增强 CT 的时候吧，它需要往我们身体打一种造影剂。这个造影剂啊，通过血液循环在我们身体当中游走一遍，最后要靠谁呢？靠我们的肝脏给它代谢出体外。如果说这个时候你一直在吃他汀类的药物，这俩东西它就都会堆积在我们肝脏当中，它就代谢不掉了，
1: 增加负担。
0: 哎，就像两辆大车挤一个单行道似的，俩车就会撞车，而且卡在一块儿了，
1: 就会受伤。
0: 哎，对我们的肝肾负担造成极大的伤害，甚至啊有一些不可逆的一些损伤。所以说一般做增强 CT 的时候啊，都会让这个平时吃他汀类的这个患者要停上一段时间，
1: 这个还挺严重啊。
0: 你看看，
1: 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也得注意啊，服用他汀类药物的时候一定要停药才能够做加强 CT。
0: 对，那除了他汀类的药物，还有刚才我说的叫贝特类的药物嘛，医生也会告知不能长时间的服用。因为服用时间长了，它会出现什么呢？眼睛发黄，脸色蜡黄，这种黄疸。那这种情况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是肝功能损伤的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吧。
1: 这还挺严重的。
0: 对呀，
1: 我之前以为只会说尿液变黄呢。

0: 尿液变黄啊，那只是早期的一个初级表现。
1: 那这他也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啊。
0: 啊，对啊，
1: 血脂指标可能说暂时下来的，但你肝坏了也不行啊。
0: 其实嘛，就是这个道理，归根结底是吧，我们临床上用的这些降脂药吧，它都是抑制类的。
1: 嗯，
0: 它是抑制我们身体酶的活性的。
1: 嗯，
0: 就强行不让你血脂的合成的。
1: 嗯，
0: 但是它没有从源头上解决我们血脂为什么高的问题。
1: 嗯，
0: 那我们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不高呢？怎么岁数大了就高了呢？
1: 明白，
0: 是不是？那高，咱们解决高的问题，为啥高的问题你不让身体合成，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1: 嗯，
0: 而且呢，就这些药物只能防止血脂的指标进一步加重，原来堆积的它已经解决不了了。
1: 嗯，
0: 啊，它做不到把我们血管当中已经存在的这种脂质斑块清除出去的这个作用。
1: 哦，就是合着你以为把它按住了，但是它没有清走。
0: 哎，
1: 肝和肾还跟着遭罪。
0: 对，
1: 都说治病的同时我们应该是难免伤体啊，这个降脂药毕竟它是一个化学合成的药物，
0: 嗯，
1: 代谢过程当中它必然会有肝肾的一些负担。
0: 对，
1: 但是咱们老年人要的是既降脂又保护血管还不损伤肝肾，
0: 嗯，
1: 那就没有既安全又有效的法子吗？
0: 就是我们说既要还要，是不是？
1: 我全要。
0: 对，全都要啊，不是没有安全有效的办法，而是呢咱们很多人不知道，
1: 嗯，
0: 甚至呢没有找对方向，
1: 嗯，
0: 没有用对这个配方。就像咱们刚才聊到的，很多人只知道吃这鱼油，吃这个海豹油，甚至也用过一些磷虾油，都认为能够调理血脂，但是为啥吃完了没效果呢？
1: 嗯，
0: 刚才我说了，你用的核心的这个组方的配比它是错的，
1: 嗯，
0: 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选对成分，选对针对的人群，那个组方是非常关键的。磷虾油当中的那个卵磷脂的含量，它是专门调节我们血脂的、
1: 哦、
0: 啊。所以说中老年朋友来讲，就岁数大的人，三高的人群，必须选那种就是我们说卵磷脂含量极高的这种配方的磷虾油才有效果。
1: 嗯，
0: 而且它是非常安全的。
1: 那您说卵磷脂它怎么就比降脂药安全呢？
0: 还是那句话，卵磷脂就是我们本身就有的一种物质，它不是外来的。
1: 嗯，
0: 卵磷脂啊，它正常来讲是构成我们人体细胞膜的核心物质。
1: 嗯，
0: 所以说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我们人体直接就能够吸收利用，不用通过肝肾的转化和代谢。
1: 嗯，
0: 那这一点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是不是安全性直接拉满？
1: 嗯，
0: 完全不用担心伤害我们的肝肾功能吧？
1: 还真是啊，直接就可以利用吸收。
0: 对，
1: 这个吧，它不仅说安全拉满，关键它吸收的速度它也拉满。
0: 对，想要做到这些的话，前提是什么呢？你这个磷虾油当中的卵磷脂的含量必须得足够的高，
1: 对，
0: 足够的纯，
1: 嗯，
0: 是吧？那针对这个调理我们的血脂，改善我们的这个血管的硬化才有作用。
1: 嗯。
0: 我们医学上公认的是每天啊你补充必须得超过300毫克以上才管用。
1: 嗯，
0: 可是市面上大多数的就是我们说的那种这个鱼油也好，海豹油也好，还有磷虾油也好，它根本就没有加这么足的。
1: 嗯，
0: 是吧？要么干脆就是没有这个成分啊，要么有这个成分也是微乎其微含量，是吧？
1: 嗯，
0: 那我们给大家伙就是推荐的美国的三代的磷虾油。为什么说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呢？这款磷虾油里面不仅卵磷脂的含量足够的高，还足够的纯，这调理血脂的效果更加的突出。每一粒儿啊，我不是说一瓶啊，就是一粒儿当中卵磷脂的含量直接冲到420毫克，是不是远远高出300毫克？
1: 那可太多了，
0: 而且这不是我随便说的。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比咱们国家 OTC 药品的那个卵磷脂的标准都高出一大截。
1: 嗯，
0: 你不信咱们到药房买那种纯的卵磷脂的补充剂，含量都未必能达到这个数值。
1: 嗯，
0: 就连美国的行业标准咱们都比它高出不少来。
1: 还真是啊，就比药店的含量还高。
0: 嗯，
1: 这个就很牛。
0: 很牛吧。所以说为什么这款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三高人群定制的磷虾油呢？
1: 嗯，
0: 因为它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各种各样的血脂的问题，尤其是由血脂导致的血管的问题。
1: 明白，
0: 是吧？不管是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还是低密度脂蛋白高，它都能够通过充足的纯净的卵磷脂，从源头上把我们血管当中的油脂垃圾给它清运出去，
1: 嗯，
0: 是吧？调节咱们整体的血脂的平衡，
1: 这个是面面俱到了啊。
0: 对，
1: 磷虾油它已经是把常规的血脂的问题它都可以覆盖到。

0: 而且不仅如此，静时，
1: 嗯，
0: 这款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磷虾油，它还有一个绝活，
1: 嗯，
0: 就是很多酱汁药都束手无策的一个绝活，
1: 它可以办到。
0: 哎，
1: 那是什么？
0: 大家可能都查过这个血脂四项，
1: 嗯，
0: 但实际上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叫脂蛋白阿尔法，
1: 嗯，
0: 这个指标也很重要，
1: 嗯，
0: 很多人我不知道有没有查过的啊，或者查完了记没记住有这个脂蛋白阿尔法这个指标，这个指标一旦升高了，它的危害比普通的胆固醇高要大得多，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独立存在的一个危险要素，
1: 嗯，
0: 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目前市面上对所有的这些降脂药来说都拿这个脂蛋白阿尔法没有任何的办法，
1: 没办法，
0: 对，
1: 药都降不了，
0: 对，
1: 那要是这个指标高了，那岂不没有办法了？
0: 对呀、啊，但是我就说了，咱们这款美国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它就有独到之处了。
1: 嗯，
0: 科学研究证实，长期的服用咱们这款高浓度的美国三代的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它的这个高含量、高纯度的卵磷脂，尤其是它每粒都大于300毫克，都达到420毫克的含量了。它这个就能够有效的降低我们脂蛋白阿拉法的水平，你看看这个厉害吧？
1: 哇！
0: 从而显著的降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的风险。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很多这个临床的药物都做不到的。
1: 那这太厉害了！
0: 对，
1: 等于是把降脂药都降不了的这个硬骨头给啃下来了。
0: 对。
1: 那我们这款磷虾油，它不只是安全含量高，更是能做到人无我有的突破呢？
0: 当然了，
1: 嗯，
0: 是吧？而且确实是一个重大的突破。那说到这儿啊，我就想到了咱们这个美国的磷虾油，它有一个卓越的一个贡献。
1: 嗯，
0: 那就是你知道吗？在咱们这个世界上，除了咱们自己的家人，还有谁是最不希望你生病的？
1: 最不希望我生病的，
0: 嗯，
1: 除了家人
0: 啊，
1: 最爱我们的就是家人了，那能有谁啊？
0: 我告诉你，还有保险公司，
1: 那是他得赔付。
0: 对，保险公司最不希望你生病、
1: 嗯，
0: 是吧？特别是美国的医疗保险体系，他更不希望他这个投保的人这个生病了。
1: 那肯定
0: 是，
1: 是
0: 吧？你看咱们中国的医院大多都是公立的嘛，
1: 嗯，
0: 在美国不一样，好的医院都是私立的，
1: 嗯，
0: 他们最著名的医院。基本上都是以私立为主，而且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他自己就开着全美最大的连锁医院。
1: 是吗？
0: 你看看
1: 保险公司开医院。
0: 对，
1: 那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呢。
0: 那正是人家这个高明之处啊。
1: 嗯，
0: 他靠什么做到利益最大化呀？靠什么这个能够把整个的这个保险利用率最小啊？
1: 嗯，
0: 人家就是不希望普通老百姓生病，你知道吧？
1: 嗯，
0: 在美国最著名的医疗保险公司叫健安联盟，你要是买了他们公司的高端的健康保险的话，你不仅有重大疾病的保障，还能够每年免费体检，
1: 哎呦，
0: 免费开一些预防性的健康的一些产品，
1: 还有这好事儿，
0: 免费给你用，
1: 免费体检
0: 啊，
1: 免费开预防性的健康产品，
0: 对，
1: 但成本不得老高了，
0: 买的没有卖的精啊。保险公司我告诉你比人家银行还会算账呢，
1: 嗯，
0: 因为人家知道提前体检、提前预防、提前干预能够让保险人保持一种健康，比他等生病了再去治要划算的多得多。
1: 那肯定是少花好多钱，
0: 对吧？所以说在这个健安联盟，只要查出来就是有一些这个血脂异常倾向的一些投保人，你知道他们的保险员干过啥吗？
1: 嗯，
0: 就是第一时间推荐他们用上咱们这款美国第三代的高含量高纯度的磷虾油。
1: 这个保险公司的精算师那可是相当厉害的，
0: 对，
1: 他们能舍得从兜里掏钱，那说明磷虾油是真管用。
0: 那给这个投保人用完了之后，就是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用这个保险金然后看病的风险了。
1: 对呀，
0: 是吧？他们去年还专门开了一个记者发布会，
1: 嗯，
0: 现场分享了一个典型的案例，
1: 嗯，
0: 啊，就他们有一个客户嘛，当时复合型的高血脂，总胆固醇6.8毫摩尔每升，
1: 嗯，
0: 甘油三酯都快4.0毫摩尔每升了，低密度脂蛋白更是超标快一倍了，属于是高危人群了，
1: 嗯，
0: 他自己也难受，整天这个头晕头沉，胸闷气短的，他就害怕哪天突发这个心梗脑梗了。所以说花了大价钱就买了这种高端的保险，那保险公司人家开那个医院好了，直接给他量身定制了一个方案，就是每天让

0: 他吃一到两粒的咱们这款美国的高端的第三代的磷虾油，
1: 嗯，
0: 然后坚持整整2年的时间，再复查的时候，所有的血脂的指标全都降到正常值范围内了。
1: 嗯。
0: 那人家患者这种头晕胸闷的情况毛病早就改善了。
1: 关键是吃一年就把复合型的高血脂吃正常了，
0: 你看看
1: 这效果可真好。
0: 然后更有意思的是啥呢？就为了帮助这个客户啊，这个节省这种体检的成本，
1: 嗯，
0: 啊，也减少了大家伙往医院跑的麻烦。他们这个体检方案啊，都是个性化定制的，
1: 嗯，
0: 那只要这个客户长期的用这款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的话，每年体检根本不用专门去查血脂。
1: 嗯，
0: 也不用额外的做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疾病的筛查，因为保险公司人家和医院都认定了，只要常年的吃这款美国的第三代的这个磷虾油，只要长期用好的话，就能够把血脂和血管的风险控制在完全安全的范围内。你看，他又省了一大笔，是吧？检查费就好几项都不用给做了，完全不用花那个冤枉钱。是吧？操那个多余的心，你说这个保险公司多会算账吧？
1: 关键美国这个模式真行，值得我们学习啊！
0: 是，
1: 最看重的是节省成本的保险公司，它能够把它当做血脂管理的核心方案，
0: 嗯，
1: 那可见效果它是非常的好的。
0: 对，
1: 要是保险人都生病了，那还真不赚钱，他得赔，他还赔不起。
0: 赔不起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人家为啥敢这么承诺？就是因为人家有大量的临床的数据和验证。
1: 对，
0: 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第三代的高卵磷脂含量的磷虾油，调理我们的血脂，调理我们的三高，它的效果和安全性早就得到了国际顶级医疗体系的认可了。
1: 哎，听您这么一说，这个磷虾油的效果它是实打实的，
0: 对，
1: 纯度浓度都那么高。
2: 没错，那大家可以对比咱们市面上的什么什么鱼油啊，什么什么海豹油啊。那它的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它能做到这么高吗？啊，它的安全性和这个调脂的效果能得到国际医疗体系的认证吗？对吧？它的纯度是吧？浓度配方是专门适配咱们老年人的吗？而且咱们大家伙看一下价格啊，什么什么啊，某凯撒的鱼油是吧？这一瓶都上千呢，那是吧？那 OTC 标的这个卵磷脂一瓶也得500-600块钱，咱们这个磷虾油比这个 OTC 的这个卵磷脂含量还要高，并且这个配方也是专门适配咱们中老年人的，而且价格我告诉大家伙，咱们这个磷虾油的价格啊还低于这些鱼油啊 OTC 的这个卵磷脂啊。
1: 还真是，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啊，
0: 嗯，
1: 昨天我还看几个直播间在那卖鱼油、磷虾油呢，
0: 嗯，
1: 就有的压根儿他就不说含量，
0: 他不敢说，
1: 价格贵一点的说是什么每2粒含多少多少毫克，关键是老年人一天他建议吃4-5粒。
0: 你看看是吧？我告诉你，他不是说吃的越多，卵磷脂补充的越多。我刚才
1: 对。
0: 说了，你这个纯度不够的话，它的利用率它也上不来，吃的越多。杂质堆积就越多，对你的肝肾造成负担也越多，
1: 嗯，
0: 是吧？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商家吧，他玩的都是文字游戏，
1: 嗯，
0: 啊，这恰恰说明了他们的纯度不够，
1: 嗯，
0: 含量不足，
1: 对，
0: 他得需要靠数量来凑。那你数量凑完了，是不是我们的代谢就负担就重了？
1: 是。
0: 所以说，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那是实打实的高纯度、高浓度的，是专门为中老年人群、为三高人群这个需求和代谢特点量身定制的，一天一粒儿，精准足量，完全够用。
1: 哎，关键是我们一粒儿顶一堆呀，既省了钱又省了心，还在等什么？朋友们，这么好的东西，这么良心的价格，今天咱们就可以打电话来订购了。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

0: 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是梁老师吧？
2: 是我。
3: 哎呦，我可算打通了。
2: 你好啊，请讲啊。
3: 哎，梁老师
2: 啊，
3: 我想订点莲下油啊。
2: 啊。
3: 我这高血脂啊，这都5年了，这药啊也一直没断。那指标啊，就是降不下去呢。我想吃点莲下油试试。
2: 啊，想试试是吧？你今年多大年岁了？哎、这个高血脂都5年了，这么长时间了。
3: 对呀、啊，我今年65了。
2: 啊，
3: 这不60那年查出来那个高血脂，哎呀，正好5年了。
2: 嗯。
3: 早些年吧，我儿子开了个炸串店，我去帮忙。哎呀，那剩下那个炸串呀、啊，扔了多可惜啊！我都给吃了，
2: 呵，
3: 结果体检就查出来高血脂了。
2: 天天吃那种这个油炸食品，你血脂能不高吗？你这样
3: 也没天天吃啊，就是后来查出来高血脂，哎，我一点也不敢吃了。
2: 哦，
3: 对，现在天天吃的可清淡了，青菜豆腐的，哎，油都不敢多放。
2: 嗯，
3: 那个降脂药啊，一直都吃的，指标就是下不去。
2: 啊，就现在指标还下不去啊？
3: 嗯，
2: 你吃什么药呢？跟我说说。
3: 我吃的那个瑞舒化他定
2: 啊，
3: 还有我儿子给我买的健口鱼油
2: 啊，
3: 一天不落的吃。
2: 就吃完这指标怎么样？还是没降吗？
3: 没有啊，这前几天查的胆固醇还7.9呢。
2: 还7.9呢，那确实高啊，因为正常来讲我们得在是5.2以下才行。那其他指标呢？你像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多少啊？
3: 也都比正常值高一点。
2: 哦。
3: 哎呦，我看着那个化验单都头疼。
2: 嗯。
3: 最愁人的是啊，这前阵子复查呢，医生说我那个肾有点损伤了。
2: 哎呦。
3: 现在那个尿里啊有蛋白。
2: 啊。
3: 我尿的时候啊，那个泡沫老多了，半天也散不去。
2: 嗯。
3: 晚上也总起夜，一晚上啊得跑个3-4趟厕所。
2: 哦。
3: 腰还酸疼酸疼的，干活也没劲儿。
2: 哎呦。
3: 刘老师啊，你说我钱都花了，嘴也瘦了，又吃了一堆。这咋这个血脂没降下来呢？那这个肾还出问题了，这到底咋回事啊？
2: 你这样不着急啊，我慢慢帮你分析啊。
3: 啊，
2: 其实你这个肾脏的损伤吧，无外乎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你血脂高了这么多年了，血脂高了的话吧，我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油脂啊，它会堵塞在我们肾脏的毛细血管当中。慢慢的就把我们肾脏的这个功能它给腐蚀了，就给我们肾脏伤着了，这是第一个啊。
3: 嗯。
2: 第二个呢，你吃那个药叫瑞舒伐他汀，对吧？
3: 嗯嗯。
2: 瑞舒伐他汀这个药啊，长期吃，它仍然会给我们的肝肾增加负担。
3: 嗯。
2: 就你肾脏本来就受到血脂的影响了，再加上这个药物的它的代谢的这种压力，肯定会出现肾损伤的这个问题的。啊，
3: 哎呀，梁老师啊，我听您说那个莲下油调血脂特别管用，
2: 嗯，
3: 所以啊，我想试试。我儿子之前给我买过那个进口鱼油，一小瓶就好几百呢，
2: 嗯，
3: 说是高端货，
2: 嗯，
3: 我天天吃，但是也没啥效果，
2: 嗯，
3: 这莲下油和这个鱼油有啥不一样啊？
2: 有啥不一样是吧？嗯，好了，
3: 啊，
2: 我告诉你啊，好的那种鱼油啊，确实是个好东西。啊，里面富含有

欧米伽三，是吧？对这个改善记忆力啊、保护眼睛啊都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这种富含欧米伽三的这种鱼油吧，它的配方设计啊，它是给年轻人设计的，明白吧？

0: 这得分配方，里面的配方有的是针对是年轻人的，有的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是吧？不能瞎吃。网上的信息鱼龙混杂，很多说法那是不准确的。记住了啊，我们中老年人用的这个鱼油也好，或者是这个磷虾油也好，真正的是针对我们配的这个配方的话，一定是调理我们的血脂、调理我们的血压、调理我们的血糖和调理我们动脉硬化的，啊。真正调我们血脂和这个老年病，包括这个动脉硬化的核心成分是啥呢？是卵磷脂。就换句话说，你吃这个鱼油也好，或者磷虾油也好，你关注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多少啊？卵磷脂是啥？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脂溶油，那个就指的是卵磷脂，能够把这个油脂给你融化掉了。但这里有个关键啊，就是卵磷脂必须每天你服用的量要每粒300毫克以上，才能够有这个调节血脂、溶解血脂的效果。你普通的那种鱼油里，你看那个里面的这个卵磷脂含量微乎其微，你根本达不到每粒300毫克以上，达不到这个标准。那你吃再多的、再贵的那鱼油，那你血脂也降不下来呀，对不对？
1: 原来是差在这儿了。
0: 对
1: 那
0: 你，
1: 个卵磷脂含量这么关键啊？
0: 那当然
1: 那
0: 了。
1: 我吃的那个鱼油里，那个没必要含多少量啊？
0: 对呀，所以说它压根儿就不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一个配方啊。所以说你吃那种鱼油，你再贵，它不是针对我们中老年人改善血脂的呀，那它就没效果呗。你看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这个配方专门给中老年人准备的，每一粒儿里面的这个每一粒儿啊，里面的卵磷脂含量是吧，不但超过300毫克以上，它甚至都达到了420毫克。啊，远超国家标准，甚至比药店的那种卖的 OTC 的卵磷脂片这种补充剂都含量都高出一大截来。只有这种高卵磷脂的这种配方，才是专门为我们老年人调血脂啊、调这个动脉硬化呀，哎，专门设计的，它才能够从根儿上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当中的油脂，调节我们的血脂平衡啊，软化我们的血管，明白吧？啊。
1: 哎，那这个磷虾油就是专门老年人用的，
0: 对，
1: 那又是针对那个改善血脂的是吧？
0: 对，这是我们专门是针对老年朋友的一个配方啊，而且咱们美国原装进口的这第三代的磷虾油吧，它不光是这个磷脂的含量特别高，最主要它的吸收率也特别高，吸收率能达到90%以上，就市面上就没有几款能比得了的。你之前吃那个什么什么，花大价格买什么鱼油是吧？就算什么欧米伽三含量再高，你吸收不好，那不也白搭吗？是不是？你吸收不了，那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就给我们的肝肾造成了负担。啊，这问题就来了，咱们这款这个磷虾油都是天然的提取物，卵磷脂本身就是咱们人体细胞膜的组成成分，能够直接的吸收，直接的利用，不会让我们的肝肾有一些任何的伤害和负担。既调节了我们的血脂，软化了我们的血管，又不损伤我们的肝肾，所以说这种才是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高血脂、高血压，还有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这样使用的一个好产品，明白吧？啊？
1: 那刘老师，我这血脂就有希望降下来了
0: 哎
1: 呗。
0: 呀，你就放心吧，啊，坚持用好了，我告诉你，你这个血脂的问题肯定能够改善过来，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咱们这款磷虾油的配方就是专门针对老年人所设计的，既安全又有效啊。
1: 哎呦，这太好了，梁老师。那我定一年的量吧，可别定少喽。我这老毛病，你看都5年了，那好不容易找对症的产品，得坚持着吃上。
0: 对，你坚持，我跟你说，它就是我们日常平时就用的一个调理明显效果的一个好产品啊。你这样吧，一会儿呢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啊，然后把你的情况再跟他说一下，然后抓紧时间帮你定上，好不？啊。
1: 哎，好的，好
0: 好
1: 的。
0: 了啊，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
1: 哎，好。
0: 哎，再见啊。
1: 哎，再见。
4: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 栏目专线已经。

0: 为您开通
1: 4006949789，400694978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
3: 哎，你好。
4: 梁老师。
3: 哎，是
4: 我。梁老师你好。
3: 嗯。
4: 梁老师啊。
3: 啊。
4: 那个我呀，是去年检查出来那叫什么肺结节啊。
3: 肺结节呀、啊，哎呦。
4: 哎，肺结节。
3: 嗯。
4: 啊，磨玻璃磨花的呢，哈。
3: 磨玻璃状的结节是不是？
4: 哎，对对对对对、
3: 哎、啊，不好。
4: 完了，那个就无形当中听个广播，听到你的那个
3: 节目了，
4: 那个节目了。哎呦，我特别高兴。从那以后哈、
3: 啊，
4: 完你所有的产品哈，就几样没买，剩我都买了哈。你说什么都适合我，你没讲，人家都适合我。先挺关注这个就肺结节哈。
3: 嗯、啊。
4: 然后我今年吧，我又做了一个 CT 片儿。
3: 啊，
4: 完了，我想那个让老师给我鉴定一下吧，哈。
3: 好，
4: 因为去年的那个报告吧，他写的是那个右肺下叶膜玻璃结节0.5cm 哈，括号。
3: 嗯。
4: 但是今年呢，今年在检查这个呢，他就没有那个0.5了。
3: 嗯。
4: 他就写个这样式的，我给你念一下哈。
3: 说。
4: 双肺腱多酶结节影肌。就电影的影哈，影肌膜玻璃密度结节影，
3: 多大呀？
4: 是，他没写多大呀。过去有，今年就没有了。
3: 那不对，你得问大夫。
4: 问了，他说的没有。
3: 啊、
4: 我当时我做完这个以后吧，我就拿给他了。
3: 嗯。
4: 完，我就把去年的情况也跟他说了哈。
3: 嗯。
4: 他说你这好了，他说你这没有了。
3: 你。
4: 他说回家我一看不对呀，他写的是双肺腱纤维。条索影，
3: 那个没事儿，这个
4: 完了还有那个
3: 嗯，
4: 左侧胸膜局部
3: 增厚，
4: 增厚
3: 是吧？肯定胸膜增厚，
4: 哎、
3: 这没事儿。为啥呢？因为这个结 节啊
4: ，
3: 它相当于是一种感染。如果说这感染反复的话，就会导致你这个胸膜增厚，这是必然的啊。这个没事儿、
4: 啊，
3: 但是我就担心你这个膜玻璃状的这个结 节，那你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清肺素啊？你用过它呀？
4: 我用了，听我说啊，老师
3: 啊，
4: 完了，我这不去年发现这个结节啊，
3: 嗯，
4: 我就买的你这个就是美国进口那个清肺素哈、
3: 啊，
4: 我第一次啊买的6瓶，
3: 啊，
4: 完了我第二次吧，你又播这个节，我又买了个6瓶，现在是总共、
3: 啊、
4: 总12瓶，我吃了10瓶了，吃了10瓶还有2瓶，完我这不去做这个CT 简报吗？
3: 啊，
4: 他这个诊断意见，老师给你也诊断意见哈，他、
3: 啊、
4: 这个诊断以后的意见是什么？双肺结节。膜玻璃结节，
3: 嗯，
4: 双肺左条状，完了左侧胸膜肥大，
3: 嗯，
4: 完了随诊。他这老师，我就觉得我当时诊我还挺高兴，我说那0.5没了。
3: 嗯，我现在就明确的告诉你，我恭喜你，
4: 啊、
3: 完全都没有了，
4: 啊、
3: 就是没了。
4: 啊，就是没了，
3: 就是没了。你看看，
4: 啊、
3: 哎呦呵，
4: 啊，
3: 这我说呢、
4: 啊，
3: 你说不是？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说问你用咱们清肺素了吧？你一告诉我
4: 用
3: 清肺素 了,、
4: 啊、了，
3: 那我就放心了。
4: 啊，
3: 这种膜玻璃状的结 节，我们都知道它可不好、
4: 啊。
3: 那么你用了咱们清肺素用了这么长时间，现在0.5现在没有了，说明就用清肺素导致它膜玻璃状结 节。正常来讲，它这进一步的应该恶化的，现在你不但没恶化，现在完全消失了。你想一想，我是不是得恭喜你？
4: 啊，他就写个膜玻璃的结节，然后这是也没有0.几，啥都没有，就写个结节。
3: 对了，
4: 那没事儿哈，老师。
3: 他现在剩的就是一个什么呢？斑痕了，我告诉你，明白了吧？
4: 啊、
3: 原来他这个结节这个占位的地方、
4: 啊，
3: 他就变成斑痕了，啊，叫沉静性斑痕、
4: 啊，
3: 他就检查出来了。要不然我怎么说这结节他应该有这个大小啊，对吧？
4: 啊、
3: 他没有，就说明彻底消失了，这就是效果。
4: 啊、
3: 你看看。
4: 啊那老师，那我还有2瓶，我还接着吃呗。
3: 哎呀，我跟你讲啊，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道理。
4: 啊、
3: 你说我这个病治好了，我要不要再吃？你自己定。
4: 那还有2瓶呢。
3: 你自己定，为啥？你记住了
4: 啊，
3: 有2种人，一种人什么时候我再得病了、
4: 啊、
3: 再去治，还有一种人呢、
4: 啊，
3: 我平时我就把我身体调理好了，我不让得这个病。
4: 啊、
3: 所以说你自己选择。我们健康圈就会给大家伙推荐的任何一款产品都是平时点点滴滴治疗的好产品
4: 啊啊！
3: 你别等着下次再有结节了你再去想治，你这回治好了下回能不能治好这玩意儿都不好说，你说我说有道理没、
4: 哎、啊，有道理。老师，那我就别最大的量，我就按正常量呗，
3: 保健量就行了，保健量就行了。

0: 对，太
1: 哈，啊，
0: 好了，你现在，哎呦，不错呀！
1: 啊，
0: 我跟你
1: 那
0: 讲，就这个
1: 我
0: 毛
1: 得
0: 玻璃
1: 谢
0: 状
1: 谢
0: 结
1: 你。
0: 节，有多少人最后就因为这个事儿人没了呀？你说说，你多大年岁啊？
1: 我今年73。
0: 73，哎呦，这年岁也不大，太好了。
1: 哎呀妈呀，老师啊，我还得谢谢你呢，要不叫你这个产品，我还那什么？
0: 哎
1: 哎，
0: 呀，
1: 老师啊，那
0: 嗯，
1: 个我还有个问题想
0: 你
1: 问
0: 说，
1: 你哈，
0: 你说，你说，
1: 就是那个肛门有时候老痒，怎么回事？老师，抹点什么药好呢？肛门痒。
0: 抹啥药啊？我教你一招就好了啊！别抹药，抹药的话把你肛门的那个黏膜就给破坏了。肛门有这种瘙痒的吧？就两种可能，一种是分泌物，一种是痔疮，就这两种可能。我教你一招啊，
1: 好，
0: 蛋黄油，
1: 蛋黄油，
0: 家里头20个煮熟的鸡蛋，把这个蛋黄拿出来，蛋清自己吃了，这个蛋黄拿出来，放锅里头干靠，一点油别放，就熬这个鸡蛋黄，给它熬出来一锅什么呢？就是黑乎乎的那种油出来，拿小瓶装好了，没事儿抹上。
1: 就是干锅那么干炒，
0: 干靠，
1: 干靠
0: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熬这个蛋黄油的时候它冒烟啊，你得注意点，是吧？就是烟特别大。
1: 哎呀妈，谢谢老师哈。
0: 对，
1: 老师，我还想请问你一个问题。
0: 说。
1: 那个我孙子今年14岁了，就12岁那年，就是他做一个那个鼻子后边有个腺上腺呢手术了，就鼻子后边有个腺上腺，他不是老是晚上打呼噜吗？他妈
0: 打
1: 给做
0: 呼噜
1: 手
0: 啊，
1: 术。
0: 那我明白了，叫腺样体手术是不？啊，
1: 就他说叫腺上腺是怎么
0: 对，
1: 的？
0: 就
1: 完
0: 是那
1: 了
0: 个腺体给它摘掉了，是吧？
1: 完了摘掉以后吧，就好像孩子闹出后遗症了似的，老是那个仰脖，就那个卡痰卡不出来，老是咳嗽，就一
0: 咳
1: 下
0: 嗽
1: 就仰
0: 呀。
1: 着脖子卡。完了从那以后吧，完了再上医院看，他就说过敏性鼻炎。
0: 嗨，你看看，
1: 那，
0: 你看看，我总说呀，有的时候啊，就咱们就自己作践自己吧。小孩啊，就这种打呼噜哈，我们在临床上很多人会给你做一个镜像，看看你这个腺样体是不是肥大。然后呢，腺样体肥大了，说压迫我们的气管了，他这打呼噜的，很多人就给他切掉了。那你想过没有，为啥我好模样的腺样体它肥大了呢？想过没有这个问题呀？因为它背后有细菌的感染，说明我们免疫力低下。它感染了，我们腺体才肥大，就跟扁桃体一样。扁桃体，你想一想，我们没有感染的话，扁桃体好模样的，它能肥大吗？那你扁桃体
1: 哎
0: 肥
1: 呀！
0: 大了，嗓子疼、咳嗽，好了，我们上去把扁桃体切掉了，那不保险丝吗？你得知
1: 他
0: 道你
1: 这，
0: 这个腺样体为啥肥大呀？如果你早给我打电话，我都不让你接，为啥呀？因为说明这孩子呀，第一个他免疫力是低下的。病毒啊，它会感染，一感染了以后吧，它排不出去。中医叫肺气虚，肺气虚呢，把这个病毒它排不出去。那感染了，首先感染到哪儿？就是腺体，腺体一肥大了，它压迫我们的气管了，你就打呼噜了。结果为了不打呼噜，你把腺体砍掉了，砍掉了之后，你会想过没有？它自身的免疫力是低下的，这回好了，保险丝都没了，它还咳嗽、打喷嚏。我告诉你，你将来。如果这孩子如果有风吹草动的，第一个感冒发烧的就是他。
1: 他扁桃体给做了，一招都做了，扁
0: 你
1: 桃
0: 看看，
1: 体、上腺、
0: 哎呀，
1: 腺上
0: 我的
1: 腺都
0: 天
1: 做
0: 哪！
1: 了。
0: 你说这咱们身上长的东西就没用啊？你说切就切啊？哎呦
1: 对呀，完我就说，我说小孩长到12岁以后就长破了，老年人讲哈，我就不让做手术。你现在还做完手术，这后遗症，他这个卡这个痰的咳嗽哈，就像那个在嗓子眼就出不来，还得仰脖。哎
0: 你
1: 呦，
0: 看
1: 一
0: 看。
1: 看可闹心了。完了，他爸就说啥，就
0: 哎
1: 说
0: 呀，
1: 是那个过敏性鼻炎，我怎么觉得不对，好像是后遗症。
0: 你过敏性鼻炎是哪儿来的？不就是细菌感染的吗？鼻炎吗？那你原来有腺样体挡这么一关，它不就给你减少这个感染的几率了吗？现在好家伙，你把这个关卡你给它切掉了，那直接感染的就是鼻窦啊！你这是鼻炎，我跟你说，如果说从鼻窦处它是能够入脑的，你时间长了，我跟你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那大脑炎都有可能形成。我的天哪，
1: 哎呀，
0: 说切就
1: 你这
0: 切
1: 怎
0: 呀、啊！哎呦，
1: 那
0: 我的
1: 现在怎
0: 天，
1: 么办？老师还有啥补救没有办法没有？
0: 咋办呢？保险丝都没了，增加免疫力呗，给孩子14岁是不？那你说咋整？
1: 现在14岁了。
0: 增加免疫力啊！第一
1: 那
0: 个，
1: 我那个什么，我开的那个就是丙球蛋白啊，
0: 可
1: 我
0: 以，
1: 给他喝点，
0: 可以，没问题。
1: 我给他喝点
0: 哎
1: 行
0: 呦，你还
1: 吗？
0: 有丙球蛋白了，太好了，赶快用啊！然后呢，这是一个，平时让孩子多运动，没事出去跑去，多晒太阳啊！
1: 多晒太阳，多跑
0: 对，你说你这你保险丝都没。

0: 了，你说咱们就现在就是盲目的给人提高免疫力的，实际上12岁啊，慢慢等这个免疫力提高了之后啊，他自己就恢
1: 好
0: 复
1: 了。
0: 了，对，他这种免疫力他就拉伸好了。你记住，我们人体啊，每一样东西都不是白长的，明白了吧？啊，
1: 明白。老师，我是，完我那什么，老师，你说我这个腿哈，白天好点，因为到晚上哈，它就是情不自禁就自己就像触电似的，噔一下抬起来了。
0: 啊，
1: 哎呀妈，可难受了啊！完了上的那阵儿，老师哈，就这么的不得劲儿，那么也不得劲儿，怎么躺翻躺都不得，
0: 对，就像这个腿啊，咋
1: 就
0: 放
1: 像
0: 都不
1: 神
0: 舒
1: 经
0: 服。
1: 抽一下子似的
0: 行了，
1: 啊。
0: 我明白，你这个呀，我见到太多了，就俩原因。一个
1: 啊
0: 是关节，如果你抽的地方是关节的话，这个地方
1: 啊
0: 缺少了氨糖啊。咱们有一个可涂抹的氨糖霜，专门解决这个问题。
1: 我也有，我都买了，
0: 那用没啊？用关节这舒服没啊？
1: 舒服了，不疼了，
0: 不疼
1: 但是
0: 了。
1: 他抽的，他是像神经似的，一动就一动上的，
0: 他抽的是哪儿？是关节不？
1: 他是整个腿，
0: 那就对了。你看我刚才
1: 整个
0: 说
1: 腿
0: 了，
1: 都
0: 对，
1: 啊。
0: 如果你关节抽的话，那就是关节缺氨糖了。那你用可涂抹氨糖霜早就应该解决了，你像现在你都不疼了，但是他整条腿抽的话，肌肉抽的话，我告诉你，这就是缺钙。
1: 缺钙
0: 对，这个钙你得会补啊，
1: 啊！
0: 不要用一代、二代、三代的钙，用4代的钙啊，
1: 我
0: 找你
1: 最
0: 厂
1: 近
0: 外
1: 老
0: 的
1: 师，你最近我买你那个钙片了，我就是最近买的，时间不长，才1个多月。
0: 啊，就那液体钙呀，就牡蛎液体钙是吧？好了，
1: 啊，对呀，牡
0: 那你
1: 蛎
0: 用
1: 那
0: 它
1: 个，
0: 吧。
1: 对，我买了。
0: 那行了，它就是第4代的，你把这个钙给我补上，是吧？那
1: 给
0: 就
1: 他
0: 没
1: 补
0: 问
1: 上
0: 题了。
1: 哈，
0: 你这个就是，我跟你就俩原因，如果关节要是抽的话，那就是缺氨糖；如果肌肉抽的话，就是缺钙。啊，这个钙你得会补，市面上那一代、二代的钙，我告诉你，吃了跟白吃一样，是吧？你真要有这个咱们第4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牡蛎钙，我告诉你，你赶快用吧，啊，那效果这差不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一说我就知道了。咱们一过60的人呐，我告诉你，这个钙流失是非常非常这个重的，要不然咋说60岁之后一检查没有一个骨质不疏松的呢？不就是钙流失了吗？是不是？好吧，啊，
1: 好，
0: 好
1: 明
0: 了，
1: 白了，
0: 哎，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谢谢老师啊，
0: 哎，
1: 谢谢
0: 不客
1: 啊，
0: 气，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8:00 P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国内有效商标注册量达到5081.6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近日，丽江玉龙雪山景区发布公告，9月12号，因云山坪索道将开展设备维护保养工作，停运1天，请大家提前规划好游览行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6号下午，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767。

0: 737-300 型货运飞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着陆时冲出跑道，引发大规模紧急响应，机场暂停运营。印度尼西亚交通部7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及火山灰扩散影响，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7座机场持续关闭，约34.1万名旅客受到影响。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0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应急常识365。
4: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5: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7: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我相信在猴年马月之前能遇上一个像疯狗一样忠诚于我的妹妹，我作威作福，她作牛作马，就是上高山下火海也一样爱我。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高三那些不着调的爱情》，那些年我们一起追女孩，作者夏然。

小说以玉放与苏寒逝去的爱情为主线，穿插描写了多段校园爱情故事，以及较为典型真实的中国高三学生的校园生活，学习、早恋、写情书、压力、失恋、打架

笔法俏皮幽默，新闻活泼伤感，风格直爽搞笑，把中国高中学生的学习情感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者夏然，男青年，编剧，生于80年代，话痨，人生观与价值观相对正常，喜欢音乐、文学、电影。

我想有心的读者可以发现，这部小说后来的叙事节奏明显的快了很多，因为家里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情，甚至是灾难。奶奶在前往北京的路上去世了，这对我来说绝对是个打击。

起初写这部小说是在2006年的6月10号，那天晚上我百无聊赖，就开始写了这部长篇小说。我把男主角定义为比较优秀，但有时会有小脾气，爱胡思乱想，又有时做事不计后果，本性善良却有脾气十足的人。苏寒定义为活泼可爱，顾虑重重又坚持自己的人。石雪定义为外表完美，性格上比较开朗，但是多疑、小心眼、爱哭的小女生。高振则定义为一个自负、忠诚于爱、脾气古怪、做事不计后果的人。本想利用元旦的3天假期将长篇写完，可是2006年12月31号，奶奶去世了，终于没有等到元旦。如果说这本小说非要表达一个主题的话，那么我觉得表达的主题就是类似的关系在不同的人身上发生。同一个人在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换位之后，内心的感受也发生了变化，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个。这篇小说的写作也让我得到了一些收获，因为我确认了自己具有虚构的能力，也就是说我具有想象力。只要想象力在，我就可能写出更多的小说。不过也暴露了我不会挖掘生活的弱点，因为我想来想去发现我的生活确实没什么可写的。这篇小说完全是利用我的一些小聪明写成的，其中大智慧的含量为零，

部小说有许多矫情虚饰的成分存在，因为我不敢打破许多禁忌，社会的、道德的、时代的。实际上有许多事情在我们的社会上屡见不鲜，但不知为何敢于写他们的人少之又少，所以我也不敢。记得余华在小说《活着》里面说，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并不是为了除活着以外的别的事物而活着。我认为并不对，我觉得人活着不仅要体验快乐、苦痛、平庸、无聊，活着也是一种责任，为了报答生者恩，慰藉亡者灵。奶奶走了以后，我把屋里的核桃仁交给我爸爸，说我不喜欢吃核桃。爸爸说，这些核桃仁是他买给奶奶吃的。奶奶舍不得吃，说核桃能补脑，于是就放到我的屋里。而我在奶奶生前竟不知道她的出生年月和姓名，直到今天才在石碑上看到了这样的字：刘玉珍，67岁。原来我的奶奶叫刘玉珍，死的时候67岁了。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跑长途的货车长时间行驶，轮胎容易过热引发自燃，跑几个小时进服务区歇一歇，让轮胎自然冷却，别为了赶时间一直跑，轮胎扛不住。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冬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

0: 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4: 我作威作福，他作牛作马。高中的美好时光，文字非常的轻松幽默，写得太逗了，仿佛让人回到了多年前的青葱岁月。你想起来了吗？那些年我们一起追女孩。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高三那些不着调的爱情，那些年我们一起追女孩》，作者夏然。

小说以玉坊与苏寒持续的爱情为主线，穿插描写了多段校园爱情故事，以及较为典型真实的中国高三学生的校园生活，学习、早恋、写情书、压力、失恋、打架，笔法俏皮幽默，行文活泼伤感，文革直爽搞笑，把中国高中学生的学习情感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相信在猴年马月之前，我能遇上一个像疯狗一样忠诚于我的妹妹，她对我唯命是从，屡守是战，像怪兽虽然会被奥特曼打死，但仍然拼搏顽强，积极进取一般，不畏惧来自老师、家长等各个方面的压力，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老子妞。即使有一天我另有新欢把他甩掉，他也会偷出家里面的 IC、IP、IQ 卡，通通告诉我密码，祝我一路走好。我在美术课上无聊，就找了张废纸写下这段话。这时同桌齐秉月凑过来看，挖苦我说，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我这是在勾画我的未来蓝图，你丑小鸭安知白天鹅之志在。我刚说完，已被美术老师的粉笔头击中，慢慢地说，玉坊和齐烨，那什么，你俩给我出去。美术老师顶着一头方便面，一副艺术家的样子，可他有一个坏习惯，爱扔粉笔头打学生，也不想想砸到小朋友或者路上的花花草草该怎么办呢。爱扔粉笔头也就罢了，最可气的是他扔得不准。在高考规定的六门学科里，除了生物，其他那几门我都拥有较高的水平，而生物水平低的原因很简单，老师不行。我们生物老师一到上课就开始胡说八道，要么就是取过一把

梳子在头皮上刮来刮去，一时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头屑落九天。这种老师教我们生物，给了我们学完生物便会像他一样全身长满微生物的错觉，还敢学吗？第二天上午，钱桌也抵达考场，叫高振。我和他不熟，只知道他有一个女朋友，挺好看的。见到高振，我凶相毕露，上次生物你考了多少分？90多。办案了，下午我抄你的。行，不过这两个星期学的我什么也不会，之前学的那些还行。怎么搞的？分手啦，伤心死我了，就不想听课了。高振笑得有点不自然。下午我如愿以偿地抄到了答案，当然这次成功作弊，最大功臣当是我买来的放到监考老师桌上的娱乐报纸，为成功予以了保障。两天的考试很快过去，我和高振比原来更熟一些。我得知高振还是流星雨的初中同学，这个流星雨可不是 F4 嘴里面落在地球上的流星雨，是我们班的一个哥们儿，前一段时间刚刚和女朋友分手，投奔了我。流星雨的那段感情故事倒是挺琼瑶，前任女友叫陈文，流星雨是全班皆知的模范男子，不管刮风下雨都会像个二愣子一样站在校门口等陈文一起回家，如果因病不能到校还会打我的手机让我转告陈文。有一次元旦，陈文要排练合唱，流星雨还是顶着大雪站在校门口，两个多小时以后他终于成了雪人，并被小朋友们插上了胡萝卜黄瓜，可陈文没有注意那个雪人，结果流星雨得了重感冒，一个星期没来上学。

这件事儿传得沸沸扬扬，除了我以外的其他同学全部都被流星雨所感动。我之所以不被感动，是因为他生病期间老让我转告这儿转告那儿，弄得我神经衰弱。

后来的一件事儿，让我不得不承认刘星宇是个好男人。那是陈文要过生日，刘星宇拉着我去给他买礼物，我估计他是觉得我比齐敏业更有审美眼光，于是就笑眯眯地跟着去了。一看价钱是420块钱之后，我说那你别买了。可刘星宇毅然决定买下，付账时对我说，你也承认我们是好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吧？我这就带了160块钱，你先借我点钱，我以后还你。我终于知道刘星宇为什么选我和他一起挑礼物了，因为我比齐秉业有钱。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凯迪拉克 XT5 PHEV 9月7号正式上市，推出智混四驱 Pro、 Pro Max 两个版本，预售价约25万元。新车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轴距2863

0: 3毫米，配备激光雷达，智能驾驶能力升级，主打豪华中型 SUV 插混市场。小米汽车鹏程系列9月7号上市，共推出 N70 Pro、N70 Max、N90 Max 三款车型，覆盖大五座与大七座布局。其中 N70 Max 预售价25.99万元 ，N90 Max 预售价29.99万元。这是小米汽车进军家庭出行市场的重要一步。全新捷途 X90 将于9月9号上市，这是奇瑞旗下中型 SUV 的全面换代车型，提供5座、6座、7座多种布局，搭载 1.5T 和 2.0T 两款发动机，瞄准12万至16万元家用 SUV 市场。新车配备15.6英寸中控大屏和猎鹰500智驾系统，主打高性价比家庭出行。大众安徽宣布，宇宙08猎鹰版已陆续登陆全国门店，将于9月12日正式上市交付，预售价23万元。新车基于宇宙08升级，标配黑化运动套件、双腔空气悬架，搭载95度电池 ，CLTC 续航730公里，支持高阶智驾，主打高配置纯电 SUV 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有数据显示，国内大约90%的肠癌患者确诊时已经是中晚期，而这个危害很大的疾病目前还出现了年轻化的现象，令医生们很担忧。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玲医生来分析一下，为何越来越多年轻人患上结直肠癌。
2: 肠癌的发病年龄还是以60多岁为主，这个是主体的一个年龄，但是呢，就会出现一个很强的一个趋势，年轻化。而这个年轻化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打个比方，我们现在快餐化的食物比较的多，高盐、高脂、少纤维，而且过度加工的食物呢，就会比较的多。像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饮食结构会导致我们的肠道的健康状态会很差，也是加重年轻化肠癌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可能坐的时间太长了，而且还有一个肥胖，肥胖的人群的一个年轻化，我们肥胖的人群发生肠癌的风险它肯定是升高的。还有一点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烟酒还有不规律的作息，这样的一种比较差的生活模式也在年轻化，它也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小说由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一个身在美国的阿富汗移民童年的往事和他成人以后对儿时过错的心灵救赎的过程。时间跨越了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类似自传体的小说。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来自阿富汗的作家出版的英文小说《追风筝的人》，作者卡勒德·胡赛宁。

12岁的阿富汗富家少爷阿米尔和仆人哈桑情同手足。然而，在一场风筝比赛之后，发生了一件悲惨不堪的事情。阿米尔为自己的怯弱感到自责和痛苦，逼走了哈桑，不久也跟随父亲逃往美国。成年以后的阿米尔始终没法原谅自己当年对哈桑的背叛，为了赎罪，阿米尔再度

踏上了久违20多年的故乡，希望能为不幸的好友尽最后一点心力，却意外发现了一个惊天的谎言。儿时的噩梦再度重演，阿米尔该如何抉择呢？

作者胡赛尼1965年出生于喀布尔，后来跟随父亲逃往美国。胡赛尼毕业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医学系，后来定居加州。追风筝的人是他的第一本小说，成为了当时国际文坛的最大的黑马，获得各项新人奖，并蝉联亚马逊排行榜131个星期之久，全球热销600万册，创下了出版奇迹。胡赛尼本人更因为小说的巨大的影响力，2006年获得联合国人道主义奖，受邀请担任了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促进难民的救援工作。

追风筝是阿富汗地区在冬季流传已久的民间的游戏。高高放飞的风筝被割断绳索飘向远方，飞得最高最远的那只风筝获胜。坠落在地上的风筝被捡回来以后，会成为放风筝的人的奖励。

在这个需要配合的游戏里，放风筝的人需要一定的技巧和运气，追风筝的人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耐力。前者是赢得荣誉和目光的角色，后者是需要付出体力和爱心的角色。

米尔，故事里放风筝的人，哈桑，故事里追风筝的人，这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在各自的人生旅途当中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命运的轨迹，曾经错过的友谊和爱情要经过什么样的岁月才能找回来呢？

记得那年又是一次风筝大赛，骄傲的富家公子阿米尔为了赢得对自己有些冷漠的父亲的注意力，奋力把风筝放到最高以后割断了绳索。在他正想拿回风筝去领奖时，风筝却被风吹向了远方。哈桑寄居在阿米尔家的仆人的儿子，却坚持要为阿米尔追回那只早已吹远的风筝，并坚定地说出了为你千千万万遍的诺言。

可以说，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犯下一些足以让我们在夜间难以入眠的错误：骄傲、贪婪、胆怯、虚荣、恐惧。人性最恶的一面，总会在一些面临选择的关口涌上我们的心头，就像半空里面漂浮不定的那只风筝。那是我们难以面对的错误和忏悔，但是只要战胜自己，正视过往的曾经，我们就能让人生焕然一新。我追一个成年人在一群尖叫的孩子当中奔跑，但我不在乎。我追风拂过我的脸庞，我唇上挂着一个像潘杰希尔峡谷一样大大的微笑。

在书的结尾，阿米尔和一群孩子在冬日凛冽的寒风之中，追着高高飞舞的风筝，这只象征着人世间所有最珍贵情感的风筝，虽然远在天边，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追寻，它总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中。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如果光速的黑墙真的能实现，你最想停留在哪个瞬间呢？那些生命中难忘的片段，就像我们人生中的解剂声，带来希望和生命力。电气樱桃，黄昏自动售梦机，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6: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7: 小说是这样的残忍而又美丽，作者以温暖细腻的笔法勾勒人性的本质与救赎，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来自阿富汗的作家出版的英文小说《追风筝的人》，作者卡勒德·胡塞尼。

著名作家伊莎贝拉·贝连德说，这部小说太过震撼，很长一段时日让我所读的一切都相形失色，文学和生活的所有重要主题都交织在这部惊世之作里，爱、恐惧、愧疚、赎罪，巧妙惊人的情节交错，角色刻画生动，故事情节震撼感人，让这部小说值得瞩目。这不但是一部政治史诗，也是一个关于童年选择如何影响我们

0: 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第一章，2001年12月。请以此书献给哈里斯、法拉，他们为我启蒙，献给所有阿富汗的孩子。我成为今天的我，是在1975年，某个阴云密布的寒冷的冬日，那年我12岁。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趴在一堵坍塌的泥墙后面，窥视着那条小巷，旁边是结冰的小溪。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回首前尘。我意识到，在过去的26年的时间里，自己始终在窥视着那荒芜的乡境。今年夏季的某天，朋友拉辛汉从巴基斯坦打来电话，要我回去探望他。我站在厨房里，听筒贴在耳朵上。我知道电话线连着的，并不只是拉辛汉，还有我过去那些没有赎还的罪行。挂了电话，我离开家门，到公园北边的斯布科瑞湖边散步。晌午的骄阳照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数十艘轻舟在和风的吹拂当中缓缓地飘行。我抬起头，望见两只红色的风筝，带着长长的蓝色的尾巴，在天空中冉冉升起。它们舞动着，飞越公园西边的树林，飞越风车，并排漂浮着，如同一双眼睛俯视着旧金山，这个我现在当成家园的城市。突然间，哈桑的声音在我脑中响起：“
1: 为你千千万万遍。”
0: 哈桑，那个吐唇的哈桑，那个追风筝的人。我在公园里柳树下的长凳上坐下，想着电话中说的那些事情，再三的思量。那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我抬眼看看那比翼齐飞的风筝，我想起哈桑，我缅怀爸爸，我想到了阿里，我思念喀布尔，我想起曾经的生活，想起1975年那个改变了一切的冬天，那造就了今天的我。

小时候，爸爸的房子有条车道，边上种着白杨树，哈桑和我经常爬上去，用一块镜子的碎片把阳光反射到邻居家里，惹得他们很恼火。在那高高的枝桠上，我们相对而坐，没穿鞋子的脚丫晃来荡去，裤兜里满是胡桃。我们换着玩那些破镜子，边吃胡桃边用它们扔向对方，忽而痴痴逗乐，忽而开怀大笑。我依然能记得哈桑坐在树上的样子，阳光穿过叶子照着他那滚圆的脸庞，他的脸很像木头刻成的中国娃娃。我依然能看到他长得较低的小耳朵，还有突出的下巴，肉乎乎的。他的嘴唇从中间裂开，这兴许是那个制作中国娃娃的工匠手里的工具不慎滑落，又或者只是由于他的疲倦和心不在焉吧。

0: 有时在树上，我还会怂恿哈桑，让他用弹弓将胡桃射向邻居家那独眼的德国牧羊犬。哈桑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但如果是我要求他，真的要求他，他不会拒绝。哈桑从没有拒绝过我任何事情。哈桑的父亲阿里常常逮到我们，像他那样和谐的人也被我们气得要疯了，他会张开手指将我们从树上摇下来。是的，爸爸，哈桑会咕哝着低头看自己的双脚，但他从不告发我，从来不提其实都是我的鬼主意。那条通向两扇铁大门的红砖车道两旁植满了白杨，再进去就是我父亲的地盘了。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北京时间21点整 9: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

有些情歌听上去没有大情大爱，可是却让人觉得非常的温暖，把爱留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里，我是佳阳，你是谁？一首好听的歌曲总是能够打动我们内心，也许会带你回到某一个时期，也许会让你期待某一次未来的相遇。所以孤单的人，孤单的心，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契机，能够产生什么样的火花，留下什么样的印记，这大概是这个世界最为神奇的存在。收留一个人的心，收留一份爱。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碳酸饮料，很多人觉得天凉了房车里没事儿，但是秋老虎如果来了，中午太阳一晒，车内温度照样能飙升，这些东西照样可能膨胀爆炸，老花镜也别放中控台，聚光可能引燃内饰，下车前检查一遍，别留隐患。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应急常识365。
15: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16: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镀满尖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15: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17: 纷繁浪漫的世界， 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0: 好想你。
1: 有些时候的想念是甜蜜的，有些时候的想念是让人觉得寂寞的。你此时此刻有没有特别想念的人？我是佳阳，你是谁？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妈妈莎莎
6: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了，
7: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6: 就一点饱哈巴啦。
8: 小平平，我就发现了，现在不管是工作还是娃娃的学习啊，全都离不开 AI 啊。但是越用心想越坏，总觉得不动脑子就会退化，到底要咋个整才是正确呢？
9: 夸老哥，你真的是说到核心了。教育专家、职场导师们都在强调 ，AI 是高效助手，绝不能替代大脑，读不如书，用而不已才是最聪明的方式。
8: 哦，我现在就是直接让 AI 出图写文啊，拿来就用，这个难道不对的？
9: 这个嘛，就是最危险的过度依赖了。长期把思考外包，会慢慢丧失判断力、创造力和表达力。不管成人还是娃娃，都会变成 AI 的搬运工。专家都说了 ，AI 像汽车，会开是本事，全程坐车嘛，就会失去行走的能力。
8: 那么到底咋个用才算正确？可有哪简单好记的方法？
9: 记住三句话噶：先自己思考，再借 AI 助力，最后嘛亲自把关。先独立的列框架、打草稿、理思路，把自己的想法落地，再用 AI 查资料、补细节、优化表达，最后嘛必须自己修改定稿，注入情感和个性。
8: 跟我用的是一样的。现在好多学生用 AI 写作文，哎呀，学识发表。
9: 原理是完全相同的，家长最该做的就是定编稿，先手写初稿，再用 AI 参考，绝不能直接代写，让 AI 呢当一个脚手架，把娃娃们打开思路。但是像那真实体验了、真实情感了、原创表达，必须喊娃娃自己来。AI 写不出娃娃的真实经历，也替代不了独有的情感噻。
8: 我们使用的时候还有哪些必须要注意的底线啊？
9: 三条铁律不能破稿：第一，隐私绝不泄露，敏感信息、机密内容绝不能丢给 AI。 第二呢，就是内容必须核验， AI 会编造信息，关键内容一定要交叉验证。第三，拒绝全盘的照搬，保留自己的思考和风格，不做复制粘贴的工具人。
8: 好呢， AI 的价值是发到哪里，不是取代思考。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了， AI 只是帮你接服，不能代替你个，一定要守住自己的主导权。
10: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0: 就当我已经死了。
1: 这是一首横空出世的音乐作品，夸张，来自周品。之前我对这样一位歌手其实并不熟悉，听到他的音乐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具有穿透力，技巧也很好，所表达的那些内容其实是冷漠的。你曾经以为的那些伤痛，你曾经以为的那些炙热，其实都是夸张了的表情。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很多很多人都无限放大了自己的情绪、情感，以及对爱情的忠贞，或者是对情感的背叛。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

这首叫做《空港曲》的音乐作品，也许会让你觉得很空灵。不过，每一个人在经历了起伏，或者是大的磨难之后，往往内心归于平静。这样的一首歌曲，也许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心境吧。我是佳阳，好的音乐还在继续着。这个世界上，除了流行音乐给我们带来的那种热力四射之外，还有一种音乐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对祖先的缅怀，对文化的祭奠。这首歌叫做《祖先的礼物》，来自穆热阿勒。你也许对这个名字不熟悉，你也许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不过他所想要通过音乐所表达的这样的一种情绪，你一定能够理解得到。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

0: 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

0: 这是一首非常怀旧的音乐作品《天意》，原唱是刘德华，在经过余佳运的重新编曲之后，似乎更具时代气息。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里，我是佳阳，你是谁？好的音乐作品总是希望能够被大家所认知，所以一再的被翻唱，各种各样的版本琳琅满目。而你喜欢哪一个版本，大概是因为你处在不同的年龄层次。聆听到听说爱情会来过，
1: 在

在用手机 APP 聆听歌曲的时候，我往往会看下面的评论，有很多非常年轻的朋友在一些非常非常古老而经典的音乐作品下面留言。虽然他们把这样的一些经典的流行音乐当作新歌来听，不过一点不妨碍他们接触到那样一个辉煌的华语音乐年代。1995年，王菲在《天空》专辑当中收录的《棋子》成为了当年的大热金曲。而一个女人在情爱世界当中的受困，如果换作是一个男人来演绎的话，会不会更加的挣扎？我们听到的这样一个版本，同样来自大师级的翻唱，周华健。

0: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0: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4: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7: FM91.8，
1: 北京时间22点整。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如果把爱情的付出当成了一种讨要，那么你当然会计较别人给的多还是给的少，于是在两个人的情感互动当中就有了高低之分，就有了多少之分。当你不再心甘情愿地去爱一个人，当你开始计较他给你的多少以及你付出的多少的时候，你的心就开始有些晃动了。爱到底需不需要还呢？能还多少呢？怎么还呢？如果所有的爱都用量化来标准的话，那还叫不叫爱呢？

我觉得一个人长大了，成熟了，在面对自己曾经的爱情或者是曾经爱过的人的时候，他一定不会有太多的怨恨。如果是怨恨，那一定是放不下。当你忘记了那个人的生日，忘记了那个人的手机号码，你才开始真正的学会拥有自己。对于那些过去的人，你会不会感谢他曾经的存在过？你会不会感谢他曾经用心的爱过你？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跑长途的货车长时间行驶，轮胎容易过热引发自燃，跑几个小时进服务区歇一歇，让轮胎自然冷却，别为了赶时间一直跑，轮胎扛不住。
2: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光。

快乐大概是因为有悲伤作为衬托，所以才如此的珍贵。我的快乐会回来的，来自锦绣二重唱。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呢？其实每一个人伤心的时候想听的歌不太一样，有的人想要把悲伤一直拉到极致，所以总是听情歌，而有的人呢想要改变另外的一种状态，所以听欢快的歌。而我呢就喜欢听那些平平静静，不会让自己心情有太多起伏的安抚的歌。这首就是杜德伟《亲爱的别哭》。

最近总是看到各种各样人的故事，说他们的爱情经历了千辛万苦，最终没有能够在一起，就开始相互清算起来。我花了多少年的青春在你身上，而你又付出了多少，辜负于我。啊，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可惜、残忍，甚至是无语。谁的青春不是青春？谁的时间不是时间呢？如果爱一个人并不是心甘情愿，而是一种相互的交换，以及最终没有修成正果的相互埋怨，那又何必在一起？少了心甘情愿的爱情，不是爱情。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凯迪拉克 XT5 PHEV 9月7号正式上市，推出智混四驱 Pro、 Pro Max 两个版本，预售价约25万元。新车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轴距2863毫米，配备激光雷达，智能驾驶能力升级，主打豪华中型 SUV 插混市场。小米汽车鹏程系列9月7号上市，共推出 N70 Pro、 N70 Max、 N90 Max 三款车型，覆盖大五座与大七座布局，其中 N70 Max 预售价25.99万元， N90 Max 预售价29.99万元，这是小米汽车进军家庭出行市场的重要一步。全新捷途 X90 将于9月9号上市，这是奇瑞旗下中型 SUV 的全面换代车型，提供五座、六座、七座多种布局，搭载 1.5T 和 2.0T 两款发动机，瞄准12万至16万元家用 SUV 市场。新车配备15.6英寸中控大屏和猎鹰500智驾系统，主打高性价比家庭出行。大众安徽宣布，宇宙08猎鹰版已陆续登陆全国门店，将于9月12日正式上市交付，预售价23万元。新车基于宇宙08升级，标配黑化运动套件、双腔空气悬架，搭载95度电池 ，CLTC 续航730公里，支持高阶智驾，主打高配置纯电 SUV 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在90年代初的香港乐坛，其实有这样的一种操作方法，那就是把同一首歌曲填上不同的词，一个粤语版本，一个国语版本，然后在不同的语言区域进行发行。张学友的这首《一路上有你》还有另外一个粤语版本也很好听，叫做《分手总是在雨天》。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一起要来回顾到的是90年代初中国香港地区的四大天王。现在有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名字好土，甚至都不知道这些明星原来是当过歌手。黎明，当年有人说他长得最帅，也有人说他唱歌最不好听。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心在跳》，也是当年一部手机的最为有力的推广曲。

想要在这个乐坛当中得到最好的条件，与最顶尖级的团队进行合作，那么首先你要做到的就是你要足够努力。在这个娱乐圈里头，谁最努力？答案一定是刘德华。虽然近些年来他很少出现在幕前，不过当我们回顾到90年代，你会发现影视歌三栖明星非他莫属。这首歌曲很厉害了，当年在美国有个非常非常知名的萨克斯风演奏家 Kenny G， 就是我们平时听到的《回家》那首歌曲的演奏者，他和刘德华一起合作完成了这首《你是我的女人》。

巴赫的音乐非常纯净，但是他并非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他深深地知道是什么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运用在音乐上的自我反思，也指引着他的个人生活。而这种审视内心、沉思冥想的过程，都通过他的音乐得以展现。巴赫在1738年左右创作了六首独奏键盘协奏曲，其中 F 小调第五协奏曲最短，这是其中的第二乐章，钢琴独奏版。

对我们每个乐迷而言，巴赫的音乐好像将我们带入到了另外一个宇宙。G 小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轻柔摇曳的西西里奏鸣曲，是这部奏鸣曲中唯一的大调乐章，为乐曲增添了一丝轻松，然而却依然弥漫着悲伤的感觉。这依然是一个钢琴独奏的版本。

这是由格多夫斯基改编的钢琴独奏版本。格多夫斯基是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钢琴家之一，他的手很小，不是一位炫技型的钢琴家，但有惊人的手指独立性。他的演奏优雅深刻，特别擅长诠释肖邦和舒曼的作品，同时又积累了相当庞大的演出曲目。作为作曲家，格多夫斯基以改编他人的作品而闻名，凭借巧妙的对位安排和绚烂多彩的繁复和声，他使钢琴的表现

力更为丰富，其中为巴赫等巴洛克乐曲做的改编成为他的代表作。接下来的这部 A 小调第二小提琴无伴奏奏鸣曲也是由他改编，来听第三乐章行板。

0: 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8: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好，接下来我们请出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0: 战友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节目的开始呢，佳瑶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十年仅此一次的虎方西脑肽免费赠送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现在只要您拨打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就可以不花一分钱用上梁教授专门为心脑病患者研发的虎方心脑肽。虎方心脑肽是目前世界公认的唯一一个可以逆转和修复心脑血管损伤的活性物质。有了虎方心脑肽，大家就等于是告别了致瘫、致残、致死的威胁。但是啊，今天是虎方心脑肽免费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此时此刻更是大家能够抢到心脑肽的最后时机了啊！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咱们要抓紧时间了，否则可能真的就要与这次活动失之交臂了。
0: 是，佳瑶说的没错。我们免费赠送的活动呢，一共是三天的时间，今天啊是最后一天了，这个也是决定大家能不能够免费的用上虎方心脑肽最为关键的一天了。那我们说呢，今天如果能打通电话，能够抢到名额，你就可以一分钱不花，虎方心脑肽拿回家。那有了它呢，以后就可以告别降压药、降脂药，我们就可以不得心梗、脑梗，就可以不用下支架、不用搭桥，告别手术。换句话来讲呢，只要你按疗程来用药，过去那些让你害怕的、让你担忧的心脑病就能够彻底的治好。那当然，如果说今天这个活动错过了，只能是再等十年，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我也希望大家呢，在最后关键时刻呢，抓紧时间去抢名额，希望大家能报名成功了。那么我们虎方心脑肽呢，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彻底根除心脑血管疾病的产品。就是呢，没有活动，你想大家呢也是在积极的用药。啊，当然正好咱们说呢，有这么难得的活动的一个免费赠送，那大家伙肯定啊就是一个卯足了劲儿去抢，
1: 迫不及待哈，
0: 迫不及待啊。咱们说没人敢和心脑病去对抗的，是不是啊？
1: 是，
0: 真的，你要说迟疑了啊，错过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对于着急治病救命的患者来说，真的一点希望就没有了。治病用药的我们最怕的是看不到希望。你像我记得有一位我们吉林白城的一个患者，他好像是叫刘亚玲。就是昨天晚上8点多吧，因为这个患者太多了啊，然后这个患者一个劲儿的给我打电话。电话接通以后啊，患者就求我说，梁教授啊，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吧，我想要用心脑肽，但我这个电话呢打不进去。啊，你们这个场外电话一直占线，哎呦，我着急死了。他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家庭条件不太好，主要是脑梗有些年了，然后一直在吃药治病啊。家是农村的，那么大伙儿想想，这个顶梁柱倒下了，家里还能有其他的什么经济收入啊？之前呢，用咱们龙方和虎方心脑肽啊，他都是几盒几盒的买，因为一下子拿不出来太多的钱。但是呢，他说我这个钱没有白花啊，脑梗四年的这个时间，右边的身子一直是冰冰凉凉的，胳膊抬不起来，但是在用了龙方和虎方心脑肽10来天，哎呦，胳膊热乎了，就是咱们白话讲这个酥酥酥的，像过电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其实这个就是神经逐步在畅通在恢复的一个效果啊。然后一个月不到呢，他血压就下来了，头也不晕了，然后慢慢手指活动比原来灵活了，可以慢慢伸开了，可以握住了，可以抓握东西了。那么这些效果，这些改变呢，让他看到希望了。他说我做梦我都没有想到，哎呦，我自己还有机会这个病能好转起来。所以啊，这一次听到虎方心脑肽免费的一个赠送，他其实是从活动的第一天开始就打电话报名了。但是一直没打进去。就是实在没有办法了，然后只能给我打电话，想让我呢帮他订一年的这个量。虎方心脑肽呢免费赠送的机会只有这么一次，之前从来没有过，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有。 对于他来讲，包括我觉得对于所有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这个是彻底康复疾病最好的一个机会了。
1: 嗯，
0: 尤其像这个患者朋友家里条件不好，可能也只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所以说对于他来讲必须得抓得住。否则的话，你想像他这样经济条件不太好的患者，花原价买足量的心脑肽，经济负担相对来说肯定是要大了一些的。
1: 嗯嗯。
0: 那么你像临床这么多年，我也见过很多的因为经济条件不好的最后放弃治疗的。但是这一次呢，只要你打进电话，心脑肽不管说你是十盒也好啊，三十盒也好，六十盒也好，这个一分钱都不要，全都是免费的赠送给大家的。
1: 嗯，
0: 另外呢，我们也说了，对于一些家里条件比较特殊的，家里患者比较多的，或者说这个经济情况特别不好的，病情比较复杂的，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反反复复住院花钱的这些病患，那么我们还会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照顾。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有一点不好，因为每天只能是50个名额，前50个打进电话抢定成功的这个朋友，那么我们在原有活动赠送的基础上呢，会再加赠一定数量的心脑肽给大伙，让大家一次性参与，终身受益。
1: 是，
0: 哎呀，其实我也特别着急，因为活动今天最后一天了啊。
1: 嗯，
0: 这个只能是给大家提醒了，一定要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趁着这一次免费赠送，大伙呢一次性把药备足了，备够了。
1: 嗯，
0: 另外呢，你像有一些说，哎，我想试一试的，我想看一看的，或者说想等别人吃一吃，看看什么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再来决定买的，这些朋友啊，我劝大伙儿一下，我建议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而且也是一次性把这个药量拿够了。因为对于心脑肽它的临床治疗效果，我这个是有绝对的信心的。
1: 嗯，
0: 它的临床有效恢复率可以高达 97%。当然了，没有用过龙方和虎方心脑肽的这些患者，咱们说呢，哎，我有一些疑虑，这个很正常，我也非常理解。但是呢，大家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那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后顾之忧呢？那么还没有报上名的，或者说有一些犹豫不决的啊，这些朋友告诉大伙儿，等肯定是等不起了，因为活动机会不等你，时间不等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机会就这么一次，你错过了这个就不可能再有，就是你明天再给我打电话，这样的机会都不可能再有了。
3: 超级喜讯，重磅来袭！为了让更多家庭条件困难的心脑病患者一分钱不多花，彻底康复心脑病，梁教授联合市医堂研究决定，虎方心脑肽首次全部免费赠送。
4: 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十盒，让您血压正常，告别常规用药，恢复心肌功能，避免心绞痛、心肌梗塞。脑中风患者手脚开始恢复知觉，修复脑神经细胞。
3: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20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30盒，全面恢复心脑功能，心脏跳动有力，告别房颤早搏，偏瘫在床的患者恢复生活自理，开口说话，实现心脑血管细胞重组再生。
4: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30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60盒，彻底去除老病根，切掉疾病源头，从此过上幸福健康新生活。活动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4: 特别提示：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十年仅此一次，赠送时间仅有3天。
1: 临床级别的虎方心脑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修复心脑损伤，搭配龙方全面康复心脑疾病。嘉瑶需要重点提示大家哈，由于心脑肽本身数量短缺，价格高昂，那么这次活动呢是十年来唯一一次心脑肽无偿奉送的机会。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另外呢，梁教授也郑重承诺大家，如果用上心脑肽没有任何疾病上的改善，不让你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心脑肽免费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我也希望大伙儿呢在最后的这一天时间里啊抓紧报名，也希望大家能如愿的报名成功了。这次活动呢可以讲已经引起了我们社会包括所有患者的一个高度关注。
1: 是的。
0: 佳瑶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在抢，凡是有治病需求的，你像有糖尿病的，有风湿骨病的，还有像老肺病的，老慢支的，慢阻肺的，包括像胃炎溃疡消化系统方面的患者也全部都在抢啊！大家抢什么呢？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
1: 对，
0: 我们讲呢，肾为五脏之根，任何疾病的治疗它都脱离不了肾脏，哪怕就是我说呢，你吃一片降压药，吃降糖药，或者说其他方面的一些用药，它都必须依靠我们肾的一个分解代谢才可以发挥其效果。所以呢，想要治好病，强肾固肾是基础，也是一个大前提。而梁氏中医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为什么称之为龙方呢？它里边有龙药，不仅可以快速的重建肾脏的功能，提升肾的工作能力，而且还能够通过强肾达到强五脏的一个效果，来提高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那么让你少得病，甚至让你不得病。所以呢，不想再忍受疾病痛苦折磨的也都跟着一起抢名额了。目前来讲场外电话确实不太好打，而这个名额也确实不太好抢，因为越到最后越为紧迫。但是我觉得好在什么？好在我们现在还有机会，抓点紧快一点，你打电话你还有希望。说你要等到明天你就再着急打电话已经没有用了，因为明天我们的活动结束就结束了，一个名额也没有了。尤其呢是像这几类患者，更是要抓紧最后一天的活动机会。那我给大伙儿说一说，第一类呢就是早用早好的这些人群，比如说我们刚刚出现心脑的供血不足，偶尔有心慌呀、胸闷呀、头晕呀、头疼呀，伴随有三高指标异常的这些问题，那么每天需要靠药物来维持指标、维持症状的，那么像这些患者呢，虽然我们讲病情不太严重，但实际上呢，恰恰是康复疾病最佳的一个时机，而且他整个用药的周期比较短。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说哎呦我不严重我不重视，结果你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康复时机。一旦要错过了，那么我们讲诱发更为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这个是早晚的。就是我经常说早治晚治，早晚都得治，你不治它肯定是好不了的。为什么我们不早治呢？而且心脑病无小事儿，不管是心梗还是脑梗，这个都属于急性病，都是要命危及到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病患。所以对于这一部分人群来讲，最聪明的做法呢，我们就是在疾病早期的状态把心脑血管疾病的隐患呢我们给它彻底的解决掉。而龙方强肾固肾治病根儿，那么虎方心脑肽呢，它是快速的修复损伤，修复你的血管，修复你的细胞，这个就不用多了，也就十盒就可以让你的血压血糖稳定了，正常的不高了，心慌呀、胸闷呀、头晕头疼啊这些症状全部消失了，彻底摆脱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那么从根本上呢，我们实现一个康复。其实像这样康复的患者很多啊，我记得我之前接诊过一个高血压的患者，他是6年的高血压时间，也是联合了2种降压药来控制血压，但是这个血压呢还是上下有一些波动不稳，那么心脑血管这一块呢也出现了问题，但是及时的通过咱们的龙方和虎方心脑肽，2个月的时间血压就完全稳定了，包括心脑血管的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恢复。其实前后一共也就用了10盒，后期这个血压就再也没有高过，而且降压药完全停服了。所以说呢，龙虎结合它不仅是治疗病根的，而且治疗提速了。你像对于一些病情比较轻微的患者来讲，就是我们说的你早用而且是早好，主要是什么，我们用的量也不多，这样你花费的经济代价呢也是比较少的。
1: 是的，梁教授，还有哪些人群一定不能错过我们这次活动呢？
0: 第二类的人群啊是非用不可的， 那就是说你确诊冠心病的，频繁出现心绞痛症状的，你已经确诊就是你有脑血管病的，或者说已经有了梗死灶的了，那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这个腔梗的。那么随着你梗死面积逐步的一个加大，后期一旦连成片了，咱们说呢比我们单纯性的这个脑梗它还要严重。因为脑梗呢，我们讲过它只是一处的血管梗死了，但如果说是因为腔梗最后发展演变来的脑梗，这个就是大面积的脑梗了。
1: 嗯，
0: 它的后果是更为严重的，往往都是这种严重残疾的，甚至是危及到生命的。所以说像这部分患者一定不要错过咱们这个活动的机会。再有呢，就是凡是高血压超过五年的，我们说血压长期控制不达标的，吃什么药啊血压都不能够达标的这部分患者呢，你的全身的血管已经严重的硬化，就像什么，就像玻璃脆化一样，就像枯树枝一样，可能你轻轻一碰就折断了。那么这类患者只要是血压忽然的一个升高，或者说你情绪稍微波动了，甚至就是我们说的外界温度稍微忽冷忽热了，你是随时可以诱发脑梗或者说脑出血的。
1: 嗯，
0: 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讲，我们讲稳定各项指标，这个是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很重要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风险。那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实现，才可以做得到呢？用上咱们的龙方强肾固肾，来提高你肾脏的功能，让你面对突发情况的时候可以身体出现代偿能力，防止病情的加重，保证你的疾病呢不会发展为大病。那么我们联合上虎方心脑肽修复细胞的一个损伤，让你的心脑血管恢复弹性，让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呢重新恢复了，它焕发有活力了，心跳正常了，心率正常了，这样就可以让你不出现心衰、心梗等等危重的后果。你包括像脑梗的患者，我们通过心脑肽呢，它可以快速的修复大脑受损的血管，快速的修复大脑的脑细胞、脑神经系统，这样就可以让你在短时间之内恢复大脑的功能，我们防止脑梗的二犯、脑出血的二犯。主要是什么？它可以对你的后遗症有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恢复。往往像这样的患者，我们建议肯定是最少20盒打底。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分患者呢，他属于一体多病，常年用药，肾这个根基损伤的是更为严重的。那么我们就是用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这个起码也得需要半年的时间。当然如果说能够坚持一年肯定是更好，一年的龙方用下来你是可以受用一辈子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坚持用龙方一年，不光是你的病它能好起来，它是可以让你防病，可以让你延年益寿的。所以说它可以让你受用一辈子的。龙方当中我们的龙药熊残鹅呢，能够帮你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江山，就是让你的身体健康。而咱们的虎方心脑肽呢，它偏重于来修复我们心脑细胞的这个损伤的。我给大伙儿不讲过吗？你比如说皮肤破了一个口，你完全愈合恢复了需要一个礼拜的时间。为什么？因为皮下细胞的周期它就是7天的这个时间。大伙儿想想，你这么多年的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你的心肌细胞也好，你的脑细胞也好，那么它的恢复是有时间的。所以不管是龙方也好还是虎方也好，只要你用够量，那么完全恢复健康这个只是一个时间的一个问题。而20盒的这个药量呢，它可以保证让你的病情稳定，让你以后不吃药不打针啊，不用再担心因为心梗也好因为脑梗也好我们再去做这个手术，它可以彻底免除手术的风险。
1: 是的，正像梁教授所说的，用上了龙方和虎方心脑肽就可以让你快速康复疾病，告别心脑血管疾病加重的威胁，让你不吃药不打针不用手术也能轻轻松松治好病。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咱们要抓紧时间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能够免费拿到虎方心脑肽的机会了，机会也仅此一次，错过将不会再有。现在只要大家打进电话就有机会拿上免费的虎方心脑肽，而且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会额外赠送您心脑肽，买的越多送的就越多，抓紧这最后的时间报名订购吧。心脑肽免费抢订热线
2: 0431 8583 5679 0431-8583-5679。
0: 嗯，除了以上我提到的这两类人群以外呢，我觉得啊，最不能错过这次活动的就是呢，已经出现过像心梗啊、心衰、下过支架的，或者说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脑梗的、脑出血的，伴随有严重后遗症的，已经瘫痪卧床的啊，像说话说不了的，或者说我们说生活不能自理的，甚至是病情更为复杂的糖尿病、高血压合并、肾功能衰竭以及心脑问题同时出现的，那么像这部分患者呢，其实呢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救你的命，那就是咱们的心脑肽。这部分患者病情呢比较复杂，因为发展到这样的一个严重程度，就是我们讲到的已经是心脑同时发病了，随时会面临猝死和复发的这个风险。你比如说像脑梗，很多人呢，我们一谈到这个脑梗，大伙儿可能第一个会想到的是偏瘫，但实际上临床当中有 40% 以上脑梗的患者他同时会合并有心衰的。那么一旦说你脑梗合并了心衰，而这个死亡率呢就比普通的脑梗它要高出两倍以上。那么心脑血管疾病，我反复强调了，我们治疗上呢它必须要做到心脑同治，也只有心脑同治才可以彻底的根除心脑病。那么咱们的虎方心脑肽呢，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帮助你逆转心脑损伤的活性物质，因为它既可以修复你心脏的心肌细胞，又可以修复你大脑的脑细胞。我们只用心脑肽这一种药，它可以实现心脑同治，全面康复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是传统用药做不到的。昨天中午吧，就是我们黑龙江有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年龄不大，50岁，但是他脑梗已经4年多了，可以走路，但是拖拖拉拉的，包括吃饭呢容易呛咳，血压跟血糖都是居高的。在这一次活动当中啊，他是一次性订购了60盒啊。他跟我们讲，他说我才50岁，我儿女还没有成家立业，我上边还有70多岁的老母亲需要赡养，自己呢一定不能够倒下，一定要把这个病彻底治好啊。虽然呢身边的人都说他有病乱投医，但是他非常相信我们龙方虎方的这个效果啊。他说梁教授有保障啊，他说那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其实首先真的我非常感谢所有患者朋友给我的这一份信任。说实话呢，其实这个患者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对，因为只有人活着，健康的活着，你才可以实现你所有的理想和目标，才可以去奢望更美好的生活和人生，否则的话一切都是空谈，是不是？
1: 是。
0: 那么对于病情比较严重的这些患者，想要彻底的康复疾病，建议大家最好是按照一年的周期来定龙虎方的。现在还没有打进电话的，还没有抢到名额的朋友，提醒大伙呢抓紧时间报名啊，因为今天最后一天了，康复疾病的希望呢也只有这么一天了，拿到药我们说就等于抓住了治病的先机，等于我们康复有希望了。
1: 是的，所以呢，佳瑶也再次的提醒大家，机会不等人，疾病更不等人。虎方心脑肽10年来首次免费赠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错过将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机会。另外呢，梁教授郑重承诺大家，不让你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心脑肽免费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3: 超级喜讯重磅来袭，为了让更多家庭条件困难的心脑病患者一分钱不多花，彻底康复心脑病，梁教授联合市医堂研究决定，虎方心脑肽首次全部免费赠送。
4: 心脑肽被称为可以彻底根治心脑血管疾病的革命性物质，是唯一可以修复和逆转心脑血管细胞损伤的高活性成分。研究发现，高浓度的心脑肽可减轻减少心脑功能不全、心脑缺血范围，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清理心脏三根主动脉垃圾，增加还原性辅酶分泌，对于心脑的前期保养、术中抢救 以及术后心脑病损细胞和血管的重建，效果显著。
3: 只要现在拨打抢病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参与活动，虎方心脑肽全部免费赠送，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
4: 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十盒，让您血压正常，告别常规用药，恢复心肌供血，避免心绞痛、心肌梗塞。脑中风患者手脚开始恢复知觉，修复脑神经细胞。
3: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20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30盒，全面恢复心脑功能，心脏跳动有力，告别房颤早搏，偏瘫在床的患者恢复生活自理，开口说话，实现心脑血管细胞重组再生。
4: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30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60盒，彻底去除老病根，切掉疾病源头，从此过上幸福健康新生活。活动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4: 特别提示：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10年仅此一次，赠送时间仅有3天。
3: 活动期间，凡是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除可以享受以上全部免费赠送政策之外，在此基础上还有额外赠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让您健康无忧，治病无忧，祝您快速康复心脑病。
1: 好，欢迎回来。我们在这儿呢，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啊！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赠送时间仅有3天。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这个活动形势啊，真的是非常的紧迫，名额急剧下降。活动一旦结束，机会将不再有。如果您不想错过免费拿药收获健康的机会，那么马上拨打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梁教授您好。
0: 你好，
5: 梁教授啊，你说我这实在没有办法了
0: 啊，
5: 场外电话你说实在打不通，只能找您帮忙了。
0: 嗯，
5: 活动最后一天，我这着急报名啊，这次是唯一一次的免费送心脑肽，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0: 啊。
5: 我算了，这里里外外就少花上万块钱呢。
0: 是，哎呦，听明白了，着急报名，场外电话打不通，是打到我这儿了啊。嗯，放心吧，确实这次活动呢很不容易，10年难遇一次，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有心脑肽免费的大比例的这样的一个赠送了。就是这一次大伙儿参加到就参加到了，错过了不可能再有了。当然现在场外电话确实不太好打，你想最后一天了，谁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你放心吧，啊，一会儿呢你把电话留给导播，姓名地址电话这个都留好了，这样咱们就等于这个名额呢就报名成功了啊。
5: 好好好，梁教授。
0: 抓紧时间把你情况先说一说。
5: 啊，行，梁教授啊，
0: 嗯，
5: 我这是刚用一个月，
0: 啊，
5: 最开始啊我说心里话，我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起码我们老百姓不花冤枉钱了。
0: 是，
5: 你说我什么情况呢？
0: 啊，
5: 我高血压，高血脂啊，10多年了。
0: 嗯，
5: 冠心病4年了，先后呢下了6个支架了。
0: 哦，
5: 哎呀，费用高不说，主要是不治病啊。
0: 对，
5: 而且听说支架这个越多越容易猝死。
0: 是，
5: 哎呀，也不敢再下支架了。
0: 对，
5: 还有这个脑梗合并症，这个脑萎缩。后遗症啊也有
0: 啊，
5: 简单的我自理还可以，走路吃饭呢就是动作特别慢，反应慢，我的脑萎缩症状呢就是迈小碎步，
0: 嗯，
5: 就好像迈不开腿一样。
0: 对，
5: 哎呀，走路啊晃晃悠悠的，老是跑偏
0: 啊，典型脑萎缩的症状
5: 啊。
0: 嗯，
5: 我怕这个脑梗还二犯。
0: 嗯，
5: 二犯不就严重了吗？
0: 对，
5: 之前呢，你说我有个老同学偏瘫卧床6年
0: 啊，
5: 屁股上啊都出褥疮了，
0: 哦，
5: 每天流脓疼死的，不敢吃饱，
0: 嗯，
5: 不敢喝水，怕上厕所，也可可怜了。
0: 嗯，是
5: 啊。啊，我的病要是不治，这不发展也得他那样。
0: 对，
5: 还有这个便秘、失眠，哎呀，
0: 啊，
5: 这些病啊太多了。
0: 哦，因为你高血压、高血脂合并的心脏的问题和脑血管的问题偏严重，你想想先后下了6个支架，什么概念？你冠脉血管起码有6处超过75%以上的堵塞的。
5: 啊，
0: 那你想想其他的地方它也有堵。如果得不到治疗，发生心猝死的风险是非常大的。那么你脑梗同时已经合并有脑萎缩了，再发展下去二放了，肯定会严重的偏瘫在床的。老同志也是听节目然后知道咱们名扬坊用上的，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0: 啊，
5: 就是啊，梁教授，我也认可你的为人，我听节目感觉呀，您呢值得信赖，好不好用上才知道啊，不用你说能知道吗？是不是啊？
0: 对。
5: 再说我的病啊，不敢再耽误了，
0: 嗯，
5: 万一犯病到医院急救，少说也得10万块钱呢。
0: 对了，你说的非常对啊，有病就得早治 啊。
5: 所以啊，我就打电话订了名扬龙虎方了。
0: 嗯，
5: 这一个月用下来方方面面都有好转，最快的就是当天晚上睡觉就好多了。
0: 哦，
5: 哎呀，睡得可踏实了，完了3天大便通了，血压也下来了，
0: 好，
5: 头清眼亮的
0: 啊，
5: 这一测血压呀，高压140，低压92，原来呀吃的降压药高压还得150多呢，低压100左右、
0: 啊，嗯，
5: 你说头晕乎，完了血压下来，
0: 嗯，
5: 这不就头脑就清醒了，
0: 对，
5: 半个月心脏明显就好多了，
0: 哦，
5: 心慌心悸就没有了，
0: 嗯，
5: 心绞痛啊不怎么发作了，
0: 不错，嗯，
5: 现在呀，啊，一个月了
0: 啊，
5: 降压药我减了1/3了，
0: 哦，
5: 但是呀，啊，那血压呀还可稳了，高压就120，
0: 嗯，
5: 低压80，
0: 不错，
5: 大夫说后期可以停掉的，
0: 对，
5: 心脏啊大脑方面更好了。啊，梁教授啊，你说我现在呀特别有信心，
0: 嗯，
5: 我们全家都感谢您呐，
0: 啊，
5: 您呐无论如何得帮帮我参加这次活动啊，
0: 啊，
5: 哎呀，报30盒的，梁教授，
0: 报30盒的这个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活动肯定是能让你参加到的。
5: 好，
0: 而且你的想法也好，做法也好，我觉得非常对，真的是值得现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患者朋友学习的。就是我跟大伙儿讲，不会让你多花这个冤枉钱的，咱为什么不用一用？是不是？而且就像你说的，这要再犯病了，不管你心血管犯病还是脑血管犯病了，你到医院里急救，少了几万块钱。这是好的，能救回来，一旦严重了，如果救不回来呢，就是我说的生死两可了，要了你的命了，你想想那可惜不可惜。所以咱们有病是什么？早治啊！你想你如果不用，哪能有现在这么好的一个恢复呢？而且坚持用咱们名扬龙虎方，你以后的这个效果要更好更理想，基本上这30盒下来吧，咱们就能跟正常健康人一样，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咱干活也好，锻炼也好，家里条件好了，身体好了，咱出去旅旅游，这些完全都可以的。你就报30盒这档的就可以了。一会儿呢，你就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这样咱们就等于抢到名额了，好吧？
5: 啊啊，好好好，
0: 嗯，
5: 梁教授啊，您那么忙，谢谢您了。
0: 啊，先说到这儿，用药期间有问题随时再打电话，好吧？
5: 好好好，谢谢了，梁教授，
0: 再见。
5: 哎，梁教授再见。
1: 好的，再见了。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10年，仅此一次，大家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把过去花钱都买不到的虎方带回家。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所剩时间不多了，机会转瞬即逝啊，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电话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继续接通热线。你好。
0: 喂，你好。
6: 哎，梁教授您好呀。
0: 你好，欢迎您。
6: 嗯，哎呀，感谢您给我们争取这个心脑肽的免费赠送活动啊。
0: 啊，
6: 这不是听着这个活动最后一天了吗？我都着急了。
0: 啊，着急了。
6: 我那名额是抢到了啊，但是现在没给我送到呢。
0: 哦，
6: 我一共是报了三份啊，
0: 啊，
6: 是两份30送60盒心脑肽的，还有一份是20送30盒心脑肽的，而且吧，我就是运气挺好的啊，
0: 啊，
6: 我赶在了那50个名额，
0: 嗯，
6: 说是还多给我送十多盒了，
0: 啊，
6: 梁教授太感谢您了啊，
0: 啊，
6: 您说这一下子就给我省了快20000块了，
0: 啊，
6: 哎呦，够我们一年的生活费了，我都着急啥呀，
0: 嗯，
6: 这不到明天就结束了吗？我怕我收不到，
0: 啊，
6: 我怕我享受不了这个活动政策。
0: 那不会的啊，大家只要报上名，然后姓名地址电话你全都留好了，这个活动肯定能够参加到的，确实这次活动啊非常来之不易，这是十年难遇的一次特大型，也是我们唯一一次有心脑肽免费赠送的，因为这一次是大比例的一个赠送，你想你订30盒的龙方可以免费得60盒的心脑肽赠送，从来没有过啊，所以现在报名朋友特别特别的多，啊，可能送货这个稍微会延后一点，基本得四五天左右吧，等电话就可以了啊。
6: 好嘞好嘞，哎呀，我这不还没用过咱们这个绵羊龙虎方嘛，
0: 啊，
6: 然后就是听这个节目吧有一段时间了，
0: 嗯，
6: 我为啥特别信任你们这个梁氏中医呢？
0: 啊，
6: 就是这段时间啊，我就是听了很多反馈，就是用的都特别好，你说一个人用好啊不敢信，你说这么多人都好，我就想肯定没问题，
0: 对，
6: 而且吧就是我们小区啊有好几个也在用你们这个绵羊方，然后吧用的也都挺好的
0: 啊，
6: 再有就是你们坚持这个，哎呀太好了，
0: 嗯，
6: 我就想啊，
0: 嗯，
6: 那不好那也不敢有这样的承诺呀，
0: 是
6: 吧，
0: 而且起码有这样的一个承诺的话，
6: 嗯，
0: 对于你们来讲不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吗？是不是？
6: 真是这次赶的也巧啊，
0: 啊，
6: 正好就赶上这活动了，
0: 啊，
6: 我第一天我就把名报了，
0: 啊，
6: 就是没收到，
0: 就是没收到，
6: 着急了。
0: 确实赶上好机会了，嗯，啊，起码少了将近20000块钱，可以说这个省的不是一丁半点，
6: 对，
0: 这个活动参加到了，咱们说这就已经是万幸了，
6: 嗯，
0: 啊，你这样具体把这个情况先说一说，
6: 嗯，
0: 啊，
6: 哎，好了，两家叔，我们家吧，
0: 嗯，
6: 就是三个人用
0: 啊，
6: 我一个一个和您说
0: 啊,
6: 啊，
0: 一个一个说，嗯，
6: 哎，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糖尿病导致的那个冠心病，
0: 啊，嗯，
6: 就是心慌、憋气、肩绞痛也有啊，
0: 嗯。
6: 症状上不太严重吧啊，
0: 嗯嗯，
6: 但是那个医院检查病情就是比较严重，
0: 就是病理比较严重的，嗯，
6: 对对对，
0: 嗯，
6: 哎，做过那个冠脉血管造影，就是那个血管狭窄很严重，斑块就是像那个糖葫芦串一样，
0: 嗯,
6: 嗯，大夫说我的那个心脏病吧就是不适合做支架，只能搭桥，
0: 对，
6: 就是搭桥手术吧，就我也打听了啊，
0: 嗯，
6: 大手术，
0: 嗯，
6: 哎，需要开胸，风险大，费用也高啊，
0: 嗯，
6: 你看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就是全身血管都有那个硬化斑块，
0: 对，
6: 如果就是自己身上就是找不到好的那个血管，就这个手术做不了，
0: 对，搭桥手术也不一定能做的，嗯，啊，
6: 您说这要是做不了我不就等死吗，是吧，你看
0: 是
6: 这个颈动脉也有斑块，
0: 哦，
6: 就三处那个腔隙性脑梗，
0: 嗯，
6: 大夫说就是这三处连成片儿，
0: 嗯，
6: 就是大面积那个脑梗死，
0: 你
6: 的
0: 病比较严重，
6: 是
0: 就是不犯病你会感觉反正也挺痛苦也挺遭罪也挺难受，
6: 是，
0: 但是如果犯病说句不太好听的真的不敢想象啊，
6: 对对对，
0: 嗯，这你的情况，
6: 嗯，
0: 然后呢，
6: 嗯，还有老伴儿啊，
0: 啊，
6: 他的病吧就是比我轻，
0: 嗯，
6: 但他就是遭罪啊，
0: 嗯，
6: 他是那个静脉曲张，脚腿那个皮肤颜色都变深了，
0: 嗯，
6: 又胀就是又肿了，他还有那个尿频尿急还尿不干净，就是血液次数多，
0: 啊，
6: 也睡不好觉，
0: 哦，嗯，老伴儿的问题静脉曲张偏严重一些啊，得赶紧解决，因为你皮肤颜色已经变深了，这个说明循环已经非常不好了，他怕什么，怕溃烂，一旦要溃烂基本上很难合口，搞不好他也有截肢的这种风险的啊，
6: 再就是我家孩子啊，
0: 啊，
6: 他是咋回事呢，他偏胖，
0: 嗯，
6: 血脂高，然后血压也高
0: 啊，
6: 再有就是肺子上查着有三个结节，然后吧那个甲状腺嘛也是多发性结节，
0: 哦，
6: 做过那个消融手术了啊，做掉了，
0: 哦，
6: 然后也怕那个反复嘛，也怕变异啥的，
0: 对对，
6: 你看咱们这个龙方强肾固肾强体质防大病，
0: 嗯，
6: 然后就想对他这块不就是正合适吗，
0: 对呀，
6: 定一份儿
0: 啊，他的确实是非常适合而且是有必要来用的，
6: 嗯，
0: 不是说呢，哎呀，我们有活动了，大家伙着急的，打电话，然后我们就给你报名，不是的，而是你的病适合了，我们给你用，我们给你报名，让你少花钱。如果说你不适合，你就再着急，你再想买，你原价想多花钱买，不让你用。任何时候我们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保大家的疗效的。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说，哎呀，我这严重的心脑血管病，我老伴有静脉曲张，有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的，哎，我们家孩子身上有结节，属于结节体质的，这么多的病，你这个名扬龙虎方就能解决吗？我告诉大伙儿，完全可以。为什么呀？因为你看着这个疾病挺多的，但是它的病根实际上只有一个。从中医上来讲，是我们的肾功低下了，肾精肾气不足了，五脏的功能低下了。那么从现代医学上来讲，什么问题？细胞上的病变。而咱们龙虎方结合能干什么？龙方强肾固肾第一方，强五脏，肾功一强了，五脏就强了，身体底子就好了，你大病啊等等这些问题就预防了。虎方干什么？针对性的靶向性的去修复细胞，不管是你脑血管的还是心脏方面的，还是就像我们说的，哎呀，我这个属于结节体质，细胞功能不太好，它全面修复了以后，细胞功能恢复了，这个问题它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我跟你讲，起效很快，一个礼拜之内都能看到效果，你自己就有感觉啊，到一个月左右就很明显了啊，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啊，你这个就不用着急了，在家里等电话就可以，基本上就四五天左右吧，就可以给你送到了啊。
6: 好嘞好嘞，太感谢您了，梁教授。
0: 这个你们三个人用法用量是不一样的，到时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具体指导的，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啊。好，
6: 多谢梁教授啊！
0: 再见，
6: 哎，再见，梁教授。
3: 超级喜讯，重磅来袭！为了让更多家庭条件困难的心脑病患者，一分钱不多花，彻底康复心脑病，梁教授联合市医堂研究决定，虎方心脑肽首次全部免费赠送。
4: 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十盒，让您血压正常，告别常规用药，恢复心肌功血，避免心绞痛、心肌梗塞。脑中风患者手脚开始恢复知觉，修复脑神经细胞。
3: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二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三十盒，全面恢复心脑功能，心脏跳动有力，告别房颤早搏，偏瘫在床的患者恢复生活自理，开口说话，实现心脑血管细胞重组再生。
4: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三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六十盒，彻底去除老病根，切掉疾病源头，从此过上幸福健康新生活。活动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4: 特别提示：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十年仅此一次，赠送时间仅有三天。
1: 好，欢迎回来，提示大家，今天是大型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免费申领热线您记好：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7: 哎，你好，梁教授，你好啊，
0: 你好，
7: 哎呀，梁教授，我听活动最后一天了，关键我到现在没抢到名额呀，
0: 哎呦，
7: 我打电话一直占线，你帮忙给我个名额，我家里条件不好，要是没有活动，我想用他也用不起呀。
0: 哦，肯定得着急了，最后一天了，活动不等你，时间不等你，名额急剧的下降，最后一个名额全部报完，那这个活动就全面的截止结束了，而且以后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因为这次活动不一样在哪儿呢？它最难得的是咱们免费大比例的给大伙儿赠送心脑肽，从来没有过。以前啊，大伙儿都是花钱来买这个心脑肽的，但这一次是免费赠送啊！错过了就得等十年，这是十年难遇的这样的一次机会的。 但是你放心吧，电话都已经打到我这儿了，我肯定能让你报上名，而且肯定会把这个名额给到你的啊。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啊？
7: 要不说梁教授呢，就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我一开始啊也没买多，先买了一个月的
0: 啊，
7: 现在呢用了20天了，效果挺好的。
0: 哦，
7: 我这回啊我看到希望了，
0: 看到希望。
7: 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这20天用下来呀，收获挺大的。
0: 啊，
7: 我总结了一下，有3方面

0: 收获
1: 哎呦，
0: 呀？
1: 一个一个说，
0: 对，行，第一方面就是效果最快的，排便痛快了，一天一次，原来三四天一次，那排便又干又硬，还排不干净，排便痛快了，吃饭也香。

0: 起码你不遭罪不难受了，而且就像你说的，上下通开了，咱们也能吃了，该排的也能排了，身体这个代谢它首先就开始恢复了，不错啊。
1: 是啊，要不你看高血压十来年了
0: 啊，
1: 最近这几年吃药都控制不住，平平常常还150，低压100以上呢
0: 啊。
1: 用咱们羚羊龙虎方，虎方我用的是心脑肽，血压稳定了，下压药减了一半了。
0: 哦，
1: 李老师说我再有一个月就可以完全停了。
0: 好，
1: 那血压一好，我就不怕心梗、脑出血之类的喽。
0: 对呀，血压一正常，怎么会有心梗？怎么会有脑出血？不会再有。
1: 是，
0: 这就是咱们什么呢？血压稳定了，就是我跟大伙说的，心脑的大问题你就避免了，非常好啊。
1: 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不明原因的贫血
0: 啊。
1: 我以前吃了很多补气血的药，都不管用。
0: 嗯，
1: 但是用了咱们羚羊方，尤其是龙方，强肾固肾，强五脏。
0: 嗯，
1: 贫血也见效了
0: 啊。
1: 因为啥？我自己照镜子能看出来呀。
0: 啊，
1: 他脸上有血色了。
0: 哦，
1: 再一个身上有劲儿了，精神头足了。
0: 嗯，
1: 原来贫血就是身上老是没劲儿，两脚抱。你说这效果这么好
0: 啊，
1: 赶上十年来唯一一次大活动，我说啥不能错过。
0: 是，
1: 你给我拿个主意，我该订多少？这次呀，你让我订够了就行了。
0: 这回一定要订够了啊。第一个是什么？咱们效果看到了，不像你头一次买，可能多多少少还想，哎呦，到底好不好？大家也会想，到底好不好啊？有这方面的顾虑。现在呢，咱们用下来已经看到好的效果了，你就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顾虑了。而这样的一次活动呢，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从来没有过说，哎呦，心脑肽这么大力度免费的一个赠送，只有这么一次。大伙儿抢到了你就可以享受，你错过了也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啊！这个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你再报多少呢，再补上20盒就完全可以了。而且我跟你讲，每天前50个成功报名的朋友，我们对于家里条件不好的，病患比较重的，咱们心脑肽还会有额外的多赠送。你想多赠送咱不就可以多用吗？多用那这个效果它不就更好了吗？啊，这个一会儿你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我就把这个名额给你抢到了，好吧？
1: 哎，好的，梁教授，那我再麻烦您一下，因为跟您通话太不容易了。就是我家对门邻居啊，我们关系处的挺好
0: 啊。
1: 他家老母亲呢，遗传性老年痴呆，也是因为这个病，68岁就去世了。我邻居呢，今年55岁呀、你说他适不适合用？羚羊龙虎方能不能要预防这个病？我就想啊，这个心脑肽里边有脑肽专门修复脑细胞的，应该可以吧？
0: 他的情况完全可以。心脑肽它属于高科技的，是心脑同治的，既把心脏的问题又把大脑的问题同步解决了，所以能不能预防完全可以预防啊。你是这样，你马上告诉他啊，因为这个活动最后一天了、所以务必今天打通电话抢到名额，因为等到明天这个心脑肽就不可能再有赠送了，好吧？
1: 哎，行，那我这好事我得赶紧通知他一下。
0: 好，再见。
2: 佳瑶也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不知道羚羊方适不适合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来进行咨询。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是梁教授吗？
0: 哎，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哎，你好，你好。哎，梁教授啊，我听节目最后一天了，报名还来得及吗？
0: 报名来得及，但是得抓紧。
4: 哦，哎呀，我前两天还犹犹豫豫的，这一听最后一天了，妈，不能再等了。你说哈，这次这么大的力度哈，免费赠送那个虎方心脑肽。哎呀，明天结束了，那得等10年呢。
0: 对呀，10年难遇的这样的一次大力度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之前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今天是最后一天，就是所有想报名的大家务必在今天打通电话，不管是找我也好，还是打场外电话也好，只要打通了，那么咱们这个名额肯定是可以拿得到的啊。你这样你得抓紧先把具体的情况先说一说，老朋友我们得问清楚需要多少补多少，不让你多花钱。新朋友我们

0: 们更要问清楚，给大家把好关，你得适合用，我得确保你的效果的啊。
1: 啊啊，怎么说？一说起我这个病啊，哈，就老犯愁啊。
0: 啊，
1: 哎呀，也怪我大意了，我这高血压吧，也就7年。然后呢，我看到我身边好多亲戚朋友啊，也都有高血压。
0: 嗯，
1: 那我看人家也没啥事儿，自己吧就没重视。哎呀，现在老后悔了。
0: 啊。
1: 您说我这高血压时间不长吧，但是并发症挺严重的，吃3种降压药
0: 啊，
1: 就那个替米沙坦
0: 嗯，
1: 哎，和那个卡托普利，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
0: 哦，
1: 哎呀，但是这3种药吃的下不来呀，一直就在145到100呀。
0: 这个还是偏高的啊，
1: 偏高哈。
0: 嗯嗯，
1: 然后那个还合并那个肾病啊，
0: 啊，
1: 哎呀，就那个蛋白尿，
0: 嗯，
1: 肌酐那个尿素碳，这些都偏高。再说这个肾病，
0: 嗯，
1: 这血压最好控制在110到75这个之间。
0: 对，有肾病的话，我们血压要控制在基本高压不要过120，低压不要过80。
1: 啊，他说超标了就会加重这个肾病。
0: 对，
1: 完了呢，他说反过来这个肾病嘛，
0: 嗯，
1: 也会让那个血压更高，
0: 更高更不好控制，
1: 哎、
0: 嗯。
1: 哎呀，我这全身都没有劲儿啊，就不想吃饭，这脸也肿、
0: 啊，嗯，
1: 尿吧也少，脸色灰白、
0: 嗯、啊，
1: 啥也不干呐、啊，完、
0: 嗯、
1: 了还累得慌。
0: 对、
1: 这个，
0: 这是很典型的肾病的一些症状啊，而且再加重了、
1: 啊，
0: 你想想，要到了尿毒症期，这个就很危险、很可怕了。
1: 可不是吧，这梁教授哈、啊
0: 嗯，
1: 我这高血压合并这个冠心病吧，挺严重的。
0: 哦，
1: 说起这个病啊，哈，我就后悔。这不，大夫当时让我下支架，我就下支架的
0: 啊，
1: 2次一共下了4个，后来吧还是犯病，完又做了个搭桥手术，效果还不咋地、
0: 嗯。
1: 哎呀，我感觉我搭桥手术挺失败了的。
0: 是，如果你又犯病了，说你又有症状，嗯，极有可能你搭桥的效果很不好啊，就你说的可能是失败了，
1: 对不对？
0: 嗯，
1: 你说。这也没法找人大夫去说理呀、啊，完了，哎，就是家里这点钱儿啊，全都让我看病了
0: 啊。
1: 你说吧，看好了吧也值，这还越治越重了呢。
0: 没控制住。
1: 你说，
0: 嗯，
1: 哎，我这想的啊，退休以后旅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
0: 嗯。
1: 哎呀，这没想到落下真的病啊。
0: 嗯，确实是发展比较快，短短7年的高血压。你想想，合并了肾病，合并了这么严重的冠心病，这是比较严重的。就像我刚才说了，如果肾病得不到控制，真的到了尿毒症，很可怕、
1: 啊、
0: 而且有的人，大伙儿不要想说尿毒症很遥远，有的不到1年左右的时间就直接发展到了尿毒症了。到了尿毒症，你什么结果？你得透析了，要不然你得手术置换，你没有其他方法、
1: 啊、
0: 然后你冠心病这一块比较严重，支架呀搭桥你都做了，再犯病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基本上医院里其实已经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了，再犯病确实是死亡的风险比较大的
1: 啊。
0: 但是呢，现在遇到我了，尤其我们采用的是中西结合的方法，不是单一的方法，是龙虎结合，说你这个问题适不适合、完全适合，而且我跟你讲效果也非常快。比如说像你血压，基本上一周之内你这个血压肯定是可以到了120、80、85左右，坚持用到半个月到一个月，肯定是可以稳定在高压最多115，低压在75上下。包括像你这些肿啊，包括蛋白尿啊，身上没劲儿呀，不想吃饭，像这些呢，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是一个礼拜到一个月之内，完全都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效果的。
1: 哦，
0: 嗯，
1: 哎呀，那梁教授啊，我就相信你
0: 啊。
1: 别的哈不看啊，就看哈咱们这个梁氏中医10多年呢、啊、一直坚持这个承诺
0: 啊，
1: 哎呀，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把我们的患者放在第一位嘛。
0: 对，
1: 就不让我们走弯路，少花那个冤枉钱、
0: 嗯、对，
1: 哎呀，你说正好赶上这10年难遇的这个大活动、
0: 啊、
1: 尤其这个虎方心脑肽还免费送
0: 啊、
1: 哎、呀，这我肯定不能错过了呀，
0: 是肯定不能错过，
1: 最后一天了、
0: 啊，
1: 所以说哈、
0: 啊，
1: 梁教授，我就想报那个30盒内档，最、划算呢。
0: 主要是你的病患是需要30盒内档的。如果说你病患只需要20盒内档、
1: 啊，
0: 你想报30盒内档，我也不让你报，我不让大伙儿多花钱、啊。你这个就一步到位，就定30盒内档就完全可以了啊、
1: 哎。
0: 你是一会儿你直接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然后跟他明确一下要订三十盒内档，这样你这个活动就参加到了，好吧？
1: 哎，好好好。
0: 拿到药以后具体怎么用，我们还会全程来指导，你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啊。
1: 哎，好好好，
0: 好，
1: 那谢谢梁教授哈，哎，
0: 再见。
1: 再见。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六点整。
3: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4: 又在锻炼呢。
3: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月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八八七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5: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5: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5: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三十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5: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6: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7: 400-992-2128，400-992-2128。
6: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8: 主持人你好。
4: 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潘老师。那么这几天呢，我讲到了《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当中的开篇第一方，就是地黄羌活酒，还专门讲了治疗肢体麻木的百年国公酒。另外呢，像肠炎呢，也是非常痛苦的常见病了，我教给大家外敷的茱萸丁香酒方。如果说长期失眠睡不着觉的话，也可以用解决失眠问题的地黄酒。那么随着节目的播出，越来越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到了中医的药酒疗法，对调理一些奇病、怪病、大病、老慢病、疑难杂症呢，确实有着自己的优势。而且很多患者朋友会发现，他们以前用的药丸啊、药片儿啊、汤药啊、膏方啊、胶囊啊等等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换上我给的药酒方子以后呢，不仅好得快，而且好得还很彻底。所以说每天呢，都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打电话管我要长寿药酒名录。
6: 真是这样，这两天打电话过来咨询药酒配方，索要长寿药酒名录的朋友真是太多了。因为这些药酒啊，不但效果好，制作也简单，服用也简单。我们泡好以后每天喝一小杯，尤其适合那些喜欢喝酒的朋友，既能治病还能解馋。关键这么好的药酒方子，潘老师还是免费教给大家的，不收一分钱，就这么白给了。
4: 对，再给大家重申一下啊，我不要大家一分钱，你们也不用花一分钱，但是呢，这个药材呀，你得自己去买，不是在我这儿买，我这儿呢也不卖药，我们呢就到自己家最近的那个药店配上药，再买上优质的黄酒，高度的粮食酿造的白酒，回来呢自己泡就可以了。那至于这些药方，只要您需要，尽管打电话过来问。您说我都60多岁的人了，留着这些方子干啥呢？死了咱也带不走。再说呢，这些药酒方子呀，那都是靠咱们祖祖辈辈的经验积累起来的。我只不过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做了一些改良，让这个药效更强大，更容易被吸收，更容易被我们人体利用，更适合现代人的体质。这样的话，作用是不是更明显，效果更确切呀？本来呢，就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方子，我也只不过是收集起来，然后呢，再分享给大家。这叫啥呢？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医生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嘛。这些方子如果大家都学会了，就能够自己泡酒治病，咱们再也不用求人了，对不对？咱们这些上了岁数的老年人呐，现在上医院看个病难不难呐？真的是太难了，挂号排队几个小时，看病不到5分钟，进屋还没等说啥呢，医生就直接告诉你，去化验吧，拍片子吧，拍 CT 吧，做核磁吧，做个彩超，或者做个心电图吧，对不对？这腿脚利索的还好，要是赶上个腿脚不好的，等你楼上楼下跑完，上午去做检查，下午取结果，再回去排队，人家医生都下班了，人家会等您吗？不会的。怎么办？第二天再去。就这么折腾啊，没病都得折腾病了呀。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这是不是现实存在的情况？那么这一天下来，是饭也没顾上吃，还把自己累得够呛，回到家呀，病反倒更严重了，想想啊都头疼啊。可是我们要是自己学会了这些药酒配方，那就大不一样了。你看昨天呢，我就讲到了《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里的一个宫廷秘方，慈禧用过的，是专门治疗失眠的地黄酒。如果有失眠的朋友，你赶紧打电话跟我的学生要， 每天临睡觉之前你喝上一口，保管你睡得香睡得快。否则呀，你没有一个好的睡眠，睡不好觉，浑身上下都难受啊，尤其是头痛啊。那么说起这个头痛可是太痛苦了，有一句话叫头痛欲裂，对吧？像裂开一样那么疼啊。啊，难不难受，想想都可怕。你说扎针灸啊，拔火罐啊，都不好用，脑袋就像崩裂了一样，一点都不夸张。有的朋友那头疼的恨不得用头去撞墙啊。所以说，别管西医给你诊断是什么血管性的头疼啊，神经性的头疼啊，还是三叉神经痛啊，等等等等。啊，你要是有高血压，那可能还有高血压性的头疼，脑中风也会引起剧烈的头疼啊。只要你是头疼，你今天一定要跟着我来学一学治疗头疼的方法。大家拿起笔和纸，认真听，认真记。啊，我今天讲的是《长寿药酒名录》里唯一一个大组方，就是专门治疗头痛的药酒方子，也是我临床多年来治疗头痛的方子当中起效最快的名方，就是21味川芎酒。
6: 21味川芎酒难道是21味药材吗？
4: 哎，您先别着急啊，听我慢慢来讲。先说这个头疼啊，我讲我的一个病人，他70多岁，叫高什么秋来着啊，时间长了我还真记不太清楚了，因为患者实在是太多了。但是我对这个老高太太，我们就叫她老高太太吧，印象是特别深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高太太呢，她就是头疼，5年吃了30000片去痛片啊。我再说一遍，5年吃去痛片，吃了30000片。当时他和我说的时候都把我吓一大跳啊。咱们算算啊，他平均一天差不多要吃16片，这手要是小点的话一把都抓不住啊。后来呀，我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个老高太太这个头疼啊，他是一个老毛病了。年轻的时候呢，照顾身体不好的婆婆，几十年如一日啊，再加上家里的各种琐事操劳，刚开始呢是经常睡不好觉，后来呢就演变成了长期的失眠了。老人呢就觉得这一边头疼，那一边还经常嗡嗡的响，响的同时还疼，疼的时候呢里面的血管又突突的跳，而且呢一次比一次严重。孩子们都劝他说是上医院检查一下吧，但是家里的条件呢也不是那么好，尤其是很多老人都特别害怕去医院，总觉得去了医院没毛病也得检查出点毛病来，所以说呢他就一直拖着不敢去。头疼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去买点去疼片吃。当然了，最初呢吃去疼片效果还不错，吃一片儿就止住疼了，时间长了呢他就感觉到这个药啊见效是越来越慢，效果呢也是越来越差，往往吃2片3片才能起点效。有一天老人家看着家里堆着的药盒，才发现原来这些年呢不知不觉已经吃了有30000片了。其实这个老高太太的经历呢，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可以说也是他们的真实写照。咱们这些老年朋友这一生啊有很多的共性，比如说年轻的时候都是吃苦受累，天天干活，尤其是家在农村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然后结婚生孩子，又为孩子为这个家继续操劳，每天都有太多的操心事儿。这压力一大呀，最先体现出来的毛病就是睡不着觉，头疼。这 这个老高太太就说他这个头疼呢，就像有人拿一把大叉子直接插到他的脑子里一样，然后来回的转圈拧来脚去，脑浆子都快给他扯出来了，然后呢又朝脑壳里灌满铅，再伸进去一个搅拌机疯狂的搅拌，全搅成一堆烂泥了。最后怎么样？脑子不好使了，啥也记不住，说话颠三倒四，经常认错人。其实我刚才讲的一点都不夸张，每一个头疼的病人那日子都不好过呀。你说人都疼成这个样子了，就不难理解为啥一天要吃16片去痛片了吧。所以在给他开药方子的时候，我就知道普通的药片啊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必须是一个又能快速缓解头疼，又能够填补他这么多年来身体亏空的。还有一点最重要的，一定要排除他体内这么多年来堆积的药毒，并且绝对不能给他再用任何具有毒副作用的药。毕竟老人家年纪也不小了，这么多年下来吃了那么多的去痛片，这些药啊在他体内全都堆积成毒了，身体已经产生了抗药性了，肯定一般的药根本它就不好使啊。于是呢，我就在我用过的这些治疗头疼的药酒方子里面找，大概里面有20来个能管头疼的，我把这些方子呢一个一个去做对比，再看临床数据，看患者的效果反馈，最后结合老太太的现状，最终确定了就用21味川芎酒。其实呢，21味川芎酒最初啊还真不叫这个名，它叫20味川芎酒。那大家市面上能买到川芎酒啊，一般来讲也就这么大的组方。常规川芎酒都是川芎配伍3到5种药材就成了。如果谁要是能买到20味川芎酒，那已经是相当幸运了。但是呢，我常年临床发现什么呢？这20味川芎酒在治疗头疼的时候，虽然它的效果也不错，因为症状比较轻的患者呢，一般3-5瓶喝下去它就能好的差不多了。只不过呢，它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呢？就是起效比较慢。你说我这边头疼的都受不了了，喝上20味川芎酒最快也就第2天或者第3天才能稍作缓解，那是不是有点受不了了，对吧？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弊端。什么弊端呢？那就是虽然能够缓解头疼，可是它没有办法清除体内淤积多年的药毒。所以说我就仔细琢磨呀，能不能把20味川芎酒稍作改变。于是呢，我就增加了一味药，就变成了现在的21味川芎酒。
6: 潘老师，您加了一味什么药呢？
4: 我加的是附子。为什么要加这个附子呢？因为对于那种头痛非常严重的，甚至已经威胁到脑神经脑血管的人来讲，增加一味附子不但可以使这个药方的配伍更加合理，那么更重要的是它会大大的增加药效。一般头痛的患者服用21味川芎酒，1个小时之内头痛就会缓解很多。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你头疼是不是得常年吃药啊？身体里是不是已经堆积了很多药毒啊？那这些药毒怎么处理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毒攻毒。因为附子呢被我们称为回阳救命第一品，我相信对于中药有所了解的朋友一定会对这个附子不会陌生。因为附子虽好，关键的时候能救命，但是它也有毒。可能一听到这儿大家都不敢用了，是吧？这有毒哪能行啊，别再中毒了，大家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和疑虑。 所以说我经常会在节目里边讲我给大家的这些药酒方子，我不要钱，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那就是你必须要去正规的药店买道地的药材，去选择古法炮制过的附子。这样的话不仅没有了毒性，反而会在组方当中放大异彩。那附子这味药一定要善用，而且要用在最合适最必要的时候，不必要的时候那肯定不能用。我在20味川芎酒的方子里面增加了这一味附子，就变成了21味川芎酒。那么加了附子以后呢，这个方子就更加的合理，因为附子跟人参放在一起，它能够养心，这叫做起死回生的第一方。
6: 这里讲到的起死回生是我们普遍认为的那个起死回生吗？
4: 没错呀，就是你想的那样。往往人在快死的时候呢，也就是阳气快要断绝的时候，用人参回其元气，再用附子回阳救逆，把那一丁点快要下去的阳气呢赶紧给它拉回来，这是不是起死回生呢？再看附子和山药能强脾，所以有附子山药汤，也就是一味山药加一味附子，山药呢是健脾的，那配附子呢能强脾，能够让脾阳或者是脾本身各方面的功能迅速的增强起来。你再看附子，如果同麻黄一起就会强肺，所以又有麻黄附子清心汤。麻黄呢开肺气，加上附子能够开肺气回肺阳。我们再看这个附子和麦冬一起能够强肺。有的人可能知道这个麦冬啊，它是补肺的良药，它偏于润肺清肺，是一味寒凉的药。但是跟附子在一起用呢，寒归寒，热归热，这叫相得益彰。我们临床上附子和肉桂同用，它会强肾，附子配甘草还能够益心脾调肝肾。
6: 这是不是说附子具有强五脏的作用，跟任何调理肺腑的药还都能搭配使用？
4: 是的，在20味川芎酒里面加上附子以后，不但能提升药效，快速的止痛，而且呢对于我们的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那都是有非常大的改善作用的。所以说我们这个21味川芎酒的方子，对于像失眠引起的头痛，神经官能症引起的头痛，脑中风脑血管瘤引起的头痛，或者说是颈椎病引起的头痛，受风受寒引起的头痛，或者是情绪不好抑郁低沉引起的头痛等等等等，都有非常大的帮助。也就是说啊，所有的头痛无论是西医给你呢啊起了一个什么样的病名，只要是头痛就用咱们这个21味川芎酒，它就管用，而且效果非常明显。那么病程比较短的，病症相对于轻的来讲，那么用下当天就有非常好的一个缓解的作用。那咱们中医呢，它讲究的是辨证施治啊。那在这么多治疗头痛的经验方当中，为什么我只讲这个21味川芎酒？就是因为这个组方呢，它起效是最快的，用药是最玄的。说它起效最快，也是因为附子。还有一点，就是咱们用的是药酒。很多人说，你这个药酒真的有那么快的效果吗？真的能让我喝了一个小时以后，这头痛就明显改善吗？我只能说呀，喝了以后自然你就会知道这里面的奥妙了。那么这个附子呢，它属于气味雄厚之药品， 而且药性呢，它的走窜非常迅猛，通行周身的经络无处不达，专走不守啊。那么再与酒来相配合的话，更是增加了走窜的特性。所以说，我说它最为玄妙，是因为附子呢本身就带有毒性，唯有配伍得当，运用精妙，才能够充分发挥它在方剂里的效用。那么这么说吧，运用附子就好比走钢丝，无论是分寸、剂量，必须拿捏的准确无误，一点马虎不得的。因为呀，用药如用兵啊，你这个战争的时候，你打仗的时候，你排兵布阵一定要精良啊，指挥的在哪个方阵，进攻的在哪个方阵啊，你守城的在哪个方阵，你必须给他排兵布阵布好了，你才能够有把握的打胜这场胜仗。如果稀里糊涂的所有的兵啊将啊在一起打，一定乱了方阵了，一定是一场败仗。所以说呢，潘老师在临床用药的过程当中，在选择药品的过程当中，都是把安全放在头等大事，都是放在第一位的，因为没有什么比安全更值得我们重视的了。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之下把自己的病治好，这才是我们追求的。如果说你为了治病，你用药不精良，选药不正确，你这个病没治好，可能呢又导致患者其他的病症发生，那这也就是我们的患者朋友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出现的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的情况。所以说呢，跟着潘老师来学习，我就给大家严把这个安全的这个关口，让大家呢在安全的前提之下把病治好，而且是快速治好。所以说，如果你有头疼啊，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头疼，咱们呢都可以试试我改良调配过的21味川芎酒。
6: 有了21味川芎酒，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头痛难忍了。潘老师，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5: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5: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2: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5: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6: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7: 400-992-2128，400-992-2128。
6: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8: 你好，潘老师。
4: 哎，你好，欢迎您。
8: 哎，潘老师，就是您这本长寿药酒名录，我和我家邻居吧，都想要一本。 我寻思麻烦您看看能不能给我俩两本。
4: 嗯，是这样的啊，长寿药。

0: 《药酒名录》这本书呢，现在还没有正式出版，而且呢，就算是出版，量也不会太大。为什么？因为出书需要很多资金，是吧？
1: 是。
0: 我呢，又不会卖书给大家，我是免费送书给大家的。现在呢，的确有很多朋友跟您一样，都在打电话订书，不用说给您两本，一本呢，我都不敢给你打这个保票，知道吗？
1: 哎呀，那行吧，那您尽量帮我留一本吧。就你这讲座，我们都可爱听了。您现在就是我们小区的大善人，啊，用您的方子泡酒，在家泡酒的人，哎，都说一个个都说挺好的。完了，能省钱还能治大病。就我家对门那个老李头，他说您把他多年跑厕所的老毛病都给治好了。还有楼下张姐。他胃疼这毛病也好多年了，吃了多少药啊也没治好，就用您给的那个药酒方子喝上以后，这胃也不疼了。现在人家吃啥啥香，想吃啥吃啥了。完了，他们都夸说您医术高明，要不让我赶紧找您问问。我今天听您讲头痛的毛病，也有药酒的方子能治好，我寻思问问老师是不是啊？
0: 是的，你讲的没错啊。
1: 嗯。
0: 很多朋友呢，用了我这本书里的药酒方子呀，真的治疗的效果都非常好，所以说深受大家欢迎，而且见效呢也都是非常快的，用起来呢也很方便。也就是说，我们到药店呢把药买回来，然后给它泡好以后，有的人喝上当天就见效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就是因为这些方子呢，它都是我多年临床对慢性疾病治疗经验的总结。你说它能不好使吗？你这样啊，已经打进电话来了，我想了解一下您的情况，你跟我说说，你有什么想让我帮助您的？也是有头疼的毛病吗？
1: 对，我这个脑袋疼这个毛病吧，好多年了，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了。而且我就发现啥呀，我家我姥还有我妈，他们都头疼，这不是遗传到我这儿了吗？这头疼的，哎，我跟你说，头疼的可厉害了，头疼劲儿上来之后，啥也不能干呐，疼的我跟你说，真的死去活来的，真让人受不了。
0: 你这个问题过去没少吃药吧？
1: 哎呀，那药吃的那都没数了，你就像止疼片，人家都吃一片两片就见效了，我一把一把的吃也不行，也根本挺不住，就是天麻丸我也没少吃啊。我吧还不光头疼呢，有的时候晚上还睡不着觉，一天给我折磨的呀，我跟你说头昏眼花的，真是活受罪呀。医院我也去了，大夫也说没啥好办法。这头疼的原因说啥也查不出来，完了就说我是啥，就说我是神经性头疼，我也不知道咋办好了。这不那个听您说嘛，说这书里头有治头疼的那个药方子，我就赶紧打电话了，寻思让您帮帮我呢。
0: 为什么我一听说你有头疼的问题，我就会问你，你没少吃药，没少治疗吗？就像您说的一样，这头疼啊，真的是太痛苦了，而且疼起来呀，真的是无以言表，什么都干不下去，甚至
1: 对，
0: 正常的生活都受影响了。而且今天呢，我也给大家讲了是一个患者头疼吃止疼片的例子，估计你也和这个老人家差不多，也是每天大把大把的吃止疼片。不仅解决不了头疼的根源问题，而且呢，药的毒副作用还长期在我们体内沉积，是不是这个样子？
1: 是啊。
0: 你看看，头疼的问题非常痛苦，大家都会积极的治疗，最后导致什么情况呢？就是医院没少去，药没少吃，钱也没少花，就是一直好不了。你不是听我讲了21味川芎酒吗？你呢，也把它泡上。就按着我的要求和指导，我的学生也会帮助到您，告诉你呢具体该怎么操作。你喝上啊，我敢说你当天就能见效，知道吧？但是这个酒的方子我刚才没有说，为什么呢？因为它有21味药材，组方比较大。你呢，现在赶紧记一下。
1: 那好，好，好，我拿个本儿，拿个笔，我记一下。
0: 好，你准备好了告诉我。
1: 哎，啊，好了，好了，好了，老师。
0: 好的。那么这款药酒呢，一共有21味药材。时间有限呢，我就快速的跟大家说一遍配比啊，就是川芎、 辛夷、炙附子片、人参、天冬、白子仁、磁石、石膏、松萝、山茱萸、白头翁、秦椒各九克。松萝、羚羊角、细辛、山药、石菖蒲、甘草各六克。云母三克，防风十二克，然后再加适量的白酒浸泡就可以了。嗯，
1: 哎呀妈，这么多呀，我也没记下来呀。
0: 嗯，没有记全不用怕啊，我只是想告诉你，也告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咱们这个二十一味川芎酒呢，它就有这么多的成分。那么这个药买回来以后呢，还有一些做法的要求，这些问题呢，你打电话让我的学生给你讲，具体有什么样的成分。具体怎么样泡酒他都会详细的告诉你的，明白吧？
1: 哎，行行行，那我就知道了。
0: 嗯，二十一味川芎酒呢，可以说是对各种类型的头疼效果都特别好，你就抓紧时间用吧，你早用早好，不遭罪了啊。
1: 哎，那行，那潘老师谢谢你了，我跟你们那个客服电话联系。
0: 嗯，好的。也是祝你早日康复吧，当你身体完全恢复健康的时候，头也不疼了，精神头也好了，我希望你呢给我们反馈一下，汇报一下你的好消息啊。
1: 哎，那行行行，等我用一段时间头疼见好完，我立马给你打电话啊，潘老师。
0: 嗯，好的，等着你的好消息，再见。
1: 哎，谢谢您潘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潘老师您好啊。
0: 哎
4: 呀，我每天都在认真的听你讲课。
0: 啊，非常感谢大家对我这份支持。我相信所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会不虚此行，都会在我们节目当中收获到最有价值的知识。嗯。
4: 嗯，因为我一听你讲课啊，就觉得你是一名很老中医了。那个中医的知识吧，你讲的也特别好。哎，我对了，我听说你是不是要出书啊？我今天就是冲着这本书来的。
0: 都是冲着这本书来的哈。嗯，
4: 那可不吧。书里面还不是有好多的那个药酒方子吧？因为我觉得那里面肯定都是那种好方子。
0: 嗯，没错的，你真的是说对了。我的这些方子呢，可都是我临床经常用的，效果好的我才会收录在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里边，都是花钱少效果还好的药酒方子。那么更重要的呢，是我多年来治疗慢性疾病的一个经验总结。其实我的药酒方子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因为我这辈子没干别的，就研究药酒了。那这本书里边收录的都是药酒方子里的精华，可以说每一个都是经过临床验证的，效果突出的。我想了解一下你为什么想要这本书呢？
4: 因为我也是经常性的就是会偏头痛，还有脑动脉硬化，血脂也高，头一疼起来吧，哎呦，那真的就像炸开了一样，那个后脑勺啊特别的沉。哎呀，怎么说呢，我真的就像恨不得啊拿那个砖头把那个砸脑袋，那个滋味啊真的是别提有多难受了。
0: 嗯，我特别能够理解这些头疼病的患者，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嗯，
4: 那真的是，也就是毫不夸张的时候吧，疼得我啊都在床上打滚儿。这话说实话一点不掺假，那可是真疼了。
0: 嗯，是真疼啊。能够明白你的感受啊，就像您刚才讲的头痛欲裂呀，而且还有脑供血不足的情况。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或者是呢你只是治标不治本，只是吃上一些去痛片儿，那头是不疼了，但是呢后果是很可怕的。不但头疼的本质解决不了，慢慢的还会引起呢脑萎缩、老年痴呆。因为很多脑萎缩、老年痴呆的患者呢，在当初得病之前就是头晕头疼，很多人都没把它当回事儿啊，就是吃了止疼药，哎，不疼了就不管了。

0: 中脑供血不足持续发展下去，这样的话，脑细胞逐渐的都饿死了，不就是最后这个结果吗？当然呢，临床当中还有一部分患者啊，出现了脑梗、脑血栓、半身不遂，躺在床上全靠别人伺候啊，没有一点生活质量，没有一点尊严，那又是什么滋味啊？谁都不
1: 对
0: 想
1: 对对。
0: 经历那样的生活。所以说现在呢，老年痴呆、脑萎缩，在我们身边是不是太常见了啊？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1: 有。
0: 对，而且太多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普遍呢都是出现脑缺血了，而且呢也读不懂身体给发出的信号，哎，头疼啊、头晕啊，其实就是脑缺血的一个信号啊。身体给你信号了，你读不懂它，你还用这个止疼片给它压制它，所以说导致什么呢？长年累月的头痛、头晕，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解决这个供血的问题，渐渐的。时间长了就出现了啊，脑梗、脑出血，或者是老年痴呆、脑萎缩。所以说呢，我今天讲的这个21味川芎酒，不仅能够解决你的头痛问题，还能有效的预防今后有可能会出现的脑部的疾病。你说是不是比你吃止疼片好多了呀？
1: 对对对，你看你这么跟我耐心细致的讲解，我明白了，真的是比吃那些止疼片啊强太多了。哦，对了，潘老师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脖子啊，它也经常性的感觉不舒服，很僵硬，然后戴的头吧也晕，有时候啊还会出现那个眼前啊发黑、耳鸣，浑身嘛老是经常性的感觉啊没劲儿。之前呢也到医院去看了，做了那个核磁共振，医生呢他说温暖，反正吧也就是说，拿了些药吃了呢，我觉得啊也不太管用，我就想请问一下，你看像我这个情况啊，他这个药酒能管用吗？
0: 管用啊，
1: 哦，
0: 那
1: 好。
0: 么我跟你讲啊，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头痛发作、疼起来满床打滚儿，你这种情况，而且很多患者都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各种检查都做过，药呢也是没少吃，虽然说能够暂时缓解吧，但却始终没有除根儿。那这种
1: 对。
0: 情况呢，咱们不妨就换个调理思路。那这款药酒呢，它本身就已经具备消炎通络的作用。我们中医讲啊，药酒性彪悍，又属纯阳之品，无孔不入，能贯通上下，通达四肢百骸。我们中医认为，不通则痛啊。你看我们头部的经脉呀、血管啊、神经啊，一旦淤堵不通，就会引发头痛。搭配对症的药材，炮制好药酒，刚好就可以疏通淤堵。这个药酒呢，在我国也是流传已久了，自古便称酒为百药之长啊。因为酒能见药势，药还可以借酒力，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那么这款21味川芎酒，它就能够针对各类头痛全都适用的。刚才我已经把完整的21味药材跟大家说了，药材的种类确实比较多，大家一时呢记不全，也不用着急。直接拨打场外的电话，我的学生们都会耐心细致地把完整的配方，包括具体的用法，一步步地告诉大家。而且我也经常叮嘱我的学生，我们每个人呢都会老，人吃五谷杂粮啊，难免受病痛的困扰。对待病患一定要有耐心，要存善心，把他们当成我们自己的亲人一样，你就想着你对你的患者好。将来你的家人在外面求到别人的时候，也一样得到相应的回报，这就是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呀。那么由于咱们时长有限，我没办法逐字逐句的详细拆解方子，但是药材的组成、配比、炮制的使用方法都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您放心，就用咱们21味川芎酒，肯定能解决你反复头痛，还有其他的头部问题的啊。
1: 好的，潘老师，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去做。一会儿我就联系你的学生啊，把方子记下来。
0: 你用我的方子，我不要你一分钱。你自己去药店买药，花钱也不多。买回来以后泡好酒，

0: 也不用因为这个病上医院来回折腾了。这呢，也是我这个老中医呀，能为大家做的一点点贡献啊。
1: 哎呀，太感谢你了，潘老师。哎呦，你这个人啊，真是太好了，真的是医者仁心啊，有善心。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我知道您挺忙的，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再去详细的问一问。
0: 好的，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再见，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1: 好的，潘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4: 您那天讲那个国公灸治麻木那个，我这不听着挺好吗？我就打电话把那个方子给要来了。
0: 药来了，你开始泡上了吗？
4: 我都喝上了，我到药房买的药，然后又买那个高度的粮食灸，喝了能有3天，就我这个手麻、脚趾头麻木，我感觉减轻了不少。
0: 哎呀，真的是立竿见影的效果，真不错呀！挺
4: 啊，
0: 好
4: 潘
0: 的。
4: 老师，你听我跟你说，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了。
0: 不用客气啊，大家都不要感谢我，能够把你们的身体调好了，把你们的病治好了，那就是我最大的心愿，那么也是我的价值体现，也是我应该做的。你为什么麻木啊？你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4: 我吧，颈椎不好，成天就脑袋疼，头还晕，手还麻，一点劲儿也没有。你就像穿个衣服、拿个东西、转个头、低个头，那都给我疼的都受不了。
0: 哎，那你这活动都受限制了，是不是？
4: 对对对，就是活动不灵便。这不是您给的这个方子，喝了这个药酒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脖子，你说不那么难受了，脑袋也不晕了，特别是我这个手麻的毛病，真好了不少。跟您说个实话呀，潘老师，这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你都不知道我以前走了多少弯路，就是吃的那个药吧，都不计其数，一点事儿也不管。不过这回可算是好的。
0: 您看看这效果不就出来了吗？其实我们说呀，生了病上医院没毛病，但是大家都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上个医院白折腾，花钱还生气。你说一去吧，上医院，不管你大病小病，这医生啊给你开那个单子呀，你都检查不完呢，从头皮检查到脚趾头啊，就是这个样，开个边儿去化验，楼上楼下跑来跑去。你不能说人家不对呀，毕竟呢，现在各种检查的手段还是很先进、很精确的。但是话说回来啊，有一些化验、有一些检查是真的没有必要，
4: 是
0: 但却
4: 吗？
0: 不得不做，要不然开不了药啊，住不了院呢。
4: 对
0: 因
4: 对，
0: 为医院也有医院的规定，是吧？
4: 对。
0: 可是我们老百姓呢，你说查来查去，药开了一大堆，回来吃吧。效果却不咋地，这是为什么呢？第一呢，我们已经习惯了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二来呢，大家呀要知道一个问题，很多药呢在我们身体里已经产生了抗药性了，它不起什么作用了。那么我给大家讲的这个药酒，由于身体没有对它的产生耐药性。而且药呢，通过酒的作用，能够发挥得更加充分，也就是我经常说的"药借酒力，酒借药威"呀，他们可是相辅相成。所以说酒呢，就能很快地把药送到病变的部位，所以说自然就见效快，效果就好啊。
4: 是啊，我也是第一次用药酒，没想到你说效果这么好，我要好好感谢感谢你呢，潘老师。
0: 不用谢我啊，大家都不用客气。我觉得如果要谢的话，就谢自己的一个正确选择。如果我把说这个药酒说的效果再好，大家都在那儿旁观，不去试用， 你说

0: 么能够有效果呀？所以说要谢就谢自己的正确选择吧。啊，
1: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除了感谢你，完我还有件事想要麻烦麻烦你。
0: 嗯，您说。
1: 就是你看我老伴儿，他有头疼这毛病，他一生气

0: 的方子，
1: 嗯。
0: 一般呢用上以后当天就能见效。那这也是治疗头痛的一个精华药方了，你赶紧让老伴儿用上它，别让它遭罪了。这21味川芎酒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1: 行，那好吧，老师，你等我一下，我拿个笔记本，我记一下这个方子。
0: 嗯，你这样，你打电
1: 嗯，
0: 话和我的学生沟通好不好？因为我
1: 好，
0: 这个节目的时间有限，这个
1: 行，
0: 药材呢需要自己到药店去买，具体
1: 嗯，
0: 怎么挑选，我的学生们都会详细的告诉你的。还有泡酒的时候应该怎么操作，都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怎么泡啊，他都会一五一十的详细的告诉你的，知道吧？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去打电话，明天吧，我就把药给他抓了。对了，潘老师，就你那本《长寿药酒名录》，要是能给我一本那就好了，我就不用总打电话麻烦你了。您看您能先帮我预留一本不？我花钱买也行。
0: 嗯，不用花钱买啊，不用花钱买，我是给送给大家的。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嘛，谁懂不如自己懂，谁会不如自己会，谁有不如自己有。大家如果说人手一本长寿药酒名录的话，然后呢，遇到问题了都能够自助助人的。嗯，
1: 嗯，
0: 其实呢，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大家都想要，但是这本书呢，目前还没有正式出版，就算出版了，我也不会卖。我呢，就是愿意无偿的提供给我们这些爱中医啊、学中医、爱用药酒治病的朋友们。你呢，这样打个电话先把名报上，我看看正式出版以后呢，要是能满足大家，一定都会尽量满足。如果说出版量太少，或者是要的人太多的话，那就真的没有办法了。不管怎么说，你先去把名预定上、报上，好不好？
1: 行行行，那我去报名。我们肯定要一直跟着您学药酒啊，潘老师。以后我们老两口的后半辈子就跟着您喝药酒了，我们也就不用再担心身体好不好了。
0: 这句是实在话。好的，那么我也祝您和老伴儿都健康长寿啊！再见。
1: 好，谢谢潘老师，再见。
0: 嗯，不客气。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潘老师。哎呀，您这个节目哈办得真是太好了，你看也不用我们花钱，还无偿的奉献给我们这么多的药酒秘方。现在这个社会呀，像您这样的一个医生真是太少太少了。我现在哈最佩服您了。
0: 谢谢您啊，过奖了。虽然说像我这样的医生太少了，但是毕竟还是有嘛。你看我不就是其中的一个吗？对吧？
4: 对对，就是的，嗯。
0: 那么我愿意帮助大家。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就是因为花钱太多了，走的弯路太多了，那么可以说是对治疗疾病的信心也没有了。我呢，现在就是要扭转这个局面。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买到最好的药，用药酒去治病，花钱少，效果还好，而且我也不问大家要一分钱啊，只要是大家把病治好了，把治病的方法教给大家，大家能够学以致用，这就是我的目的啊。
4: 就所以说啊，潘老师，我在这好好的感谢您呢。就是您介绍的这个地黄酒呀，你看我都泡上了。我这个人吧，本来就喜欢喝点酒，你看我啥酒我都喝，不管是啤酒呀、白酒、葡萄酒我都喝。我就觉得吧，平时啊没事儿，我喝点酒还能舒筋活血，睡个好觉。但是我平时呢也不多喝，也就吃饭的时候我就喝那么少一点点，要是喝白的我就喝2两，要是喝啤酒吧我就喝上1瓶，
0: 挺好的。

0: 平常呢，少喝点酒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不是有那样一句话吗？叫“小酌怡情，大酒伤身”啊。适当的喝点酒，真的能够舒筋通络的，非常好。而且我们老百姓有一句话讲什么呀？“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对吧？
1: 就是这样，
0: 哎，所以说呢，平时喝点酒，再把药泡上，那咱不就是又喝了酒了，又治了病了吗？对不对？啊？
1: 对对对，我把我这个情况给您说说呀。你看，反正你说我这个人也没什么文化，哎呀，这一辈子就干些那个出力的活，也皮实惯了。你像有点毛病什么的哈，根本也不当回事儿。结果你看现在也坏了。这个血压吧也高了，我刚量完，高压175，低压是140，
0: 那这可是太高了呀！
1: 可不是呗，整天这个头啊就迷迷糊糊的，哎呀，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感觉这个天旋地转呀，吓得我这个眼睛我都不敢睁，一睁开眼，哎呀，就感觉那个晴天旋转的，哎呀，这个腰还疼得厉害。去年不是到医院做了一个脑部 CT，说我有这个动脉硬化，啊，左边这个肾上还有个囊肿。当时呢，在医院住了一个来月，这才回家。平时你说这个腰吧，老是嘶嘶啦啦的疼，特别的难受，这个腰也吃不上劲儿。我所以说我就想问问您哈，就是您的那本《长寿药酒名录》里面。有没有适合我的这个药酒呀？要是有的话，你可一定给我留一本呢。
0: 还真有啊，这本书里的药酒方子呀，都是我多年的临床经验啊，可以说都是验方、效方，而且呢，效果用起来非常好。但是这本书呢，还没有正式出版，那咱们治病可不能等啊，尤其是你这血压也太高了，高压175，低压140，我跟你讲啊，稍微有点闪失就容易出现脑血管破裂呀、脑中风的情况。这样啊，你一定先把血压降下来。我给你一个降压的药酒，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您说呢？我记一下，潘老师。
0: 好的，这个药酒的方子呢叫从容平补酒啊，酒的成分是这样的：肉苁蓉125克，枸杞65克，八戟天65克，菊花65克，糯米1250克，九曲用上50克。那么它对高血压呢有非常好的作用。但是它的制作有个要求，记住啊，你把这个肉苁蓉、枸杞、八戟天，还有菊花放在砂锅当中加水煎，你加3000毫升的水，然后呢，煎完以后呢，把它放冷了，糯米再蒸熟了，再沥干，放在容器里，最好放在一个玻璃罐子里啊，加入这个药汁儿和酒，搅拌均匀，保温以后和平常酿酒的方法一样。14天以后开封就成了，而且每天2次，每次呢服用15到30毫升就可以了啊。
1: 行行行，哎呀，我要是没记全哈，是不是也能打那个场外的电话去问一问呢？
0: 当然呢，节目当中时间有限，我肯定不能给大家说的那么慢，所以说呢，记不全的朋友都可以打场外电话问我的学生。那么这个从容平补酒呢，我在节目当中还没有讲过，但你这么高的血压，我又比较担心，你就先把这个降压的药酒啊，你先用上，赶紧呢把血压降下来，好吧？
1: 好，好，好，哎呀，潘老师，您真是太好了呀，
0: 其他的问题呢，我再帮您慢慢调，比如说这个囊肿吧，囊肿并不难治啊，我们很多人都有囊肿。一有囊肿就着急，就想着手术。其实我们还有专门治疗囊肿的药酒，但是今天时间关系就不跟你多讲了。我们首先把血压先降下来啊。
1: 好的，好的，潘老师，我听您的。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

0: 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1: 我准备好了，
2: 我准备好了，
0: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3: 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5: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安，
1: 早安，
2: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3: 活力满满的一天，能量满满，我们来了。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3: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4: 大家好，我是莎莎，
3: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
4: 欢迎大家。今天是周三，应该是每周按照心理学家的说法，今天是心情最好的一天啊！
3: 啊，心情最好就是有所期待了，
4: 哎，
3: 是吧？你看今天 CFO 一早就来了，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今天一轮到西格莎姐闪亮登场。
4: 哎呦，感觉生活里有人惦记着，这是一种从天而降的小确幸和小幸福啊！
3: 啊，没毛病啊，不愧是给我那么多年，就是 CF 都惦记着咱俩闪亮登场。但是呢，人要闪亮登场，必须啪啪用那个这个大理石的人字拖，穿着大理石人字拖，然后呢穿着大理石泳裤往地上这么一坐，才啪啪两声才出得来。大理石啊，就是 CF 的大理石的东西
4: 啊。 CF 是石，
3: 还没交货。
4: 哎呦喂，他会石雕石刻是吧？
3: 石雕
4: 啊，石雕，
3: 会不但会石雕还会沙雕，这就说明人家技术好啊，在一粒沙上面雕，在石头上雕刻啊，已经不能满足 CF 的，要在沙上沙雕大师。
4: 人家对你那么好，你居然这么的，
3: 哎，我这怎么
4: CF 你不把他拉黑吗？
3: 我不是夸 CF 的技术好，
4: 我没听出来他任何夸的成分。
3: 哎，古代有河舟记，在一颗湖上啊，陶湖上面雕刻啊，大理石不能满足他，下次在沙上雕，沙上啊雕成沙沙的这个肖像，就是沙沙。
4: 你们俩的矛盾为啥扯上我呢？我在旁边吃个瓜，吃着吃着还被扯进是非了呢。
3: 不是，对，在沙上把你的雕像雕上去啊，就是扎沙雕沙沙。
4: 哎呀，别雕了别雕了，你这再雕雕远了啊。赶紧雕回来吧。好，雕回来，来看看天气的事儿哈。白露啊，节气白露已过了，也就是说秋天来了，而且秋意渐浓。
3: 是的啊，说到这个秋天啊，进入白露节气了。白露节气呢，白露白露，就是有的地方啊，就是白白的肉呢，你就别往外露了。进入白露节气呢，冷空气来袭，全国多数的城市都开始逐渐的大范围的降温了。要注意呢，及时增减衣物，护好三个地方。
4: 首先不露脚，因为脚

0: 脑呢距离心脏是最远的，如果受凉以后会导致全身的血液循环不畅，要穿上袜子护好脚脖子，不要光脚在家里走路，除非你家有地暖，洗完脚也要穿袜子。
1: 这是首先不露脚，再往上走一走呢，不露脐，肚脐眼儿也不能露了。脐下神经呢非常的丰富，没有脂肪，谁说没有脂肪呢？这现在脂肪都在，
0: 那小油肚在哪儿呢？
1: 都在油肚这儿。
0: 是啊，那油肚是谁的呀？
1: 就是啊，这个地方啊，专家说了，如果你是瘦子呢，那么对外部的刺激特别敏感，容易受凉了，所以睡觉呢要盖好肚子，风啊别对着肚子吹，别再垫凉席啊，整晚开空调了，穿衣不露腰，骑车不敞怀。啊，提示大家，这种的话是很好的养生。
0: 好，再往上走，那就到了头。那么头部如果受寒了，轻则感冒头疼，重则啊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那么早晚出门如果特别冷，你要骑电单车，那么一定要戴顶帽子，下雨了要打伞，不要淋到。另外呢，颈椎颈肩也要护好。
1: 是的，降温了，白露养生呢也要跟上节奏。白露后啊，秋燥就开始起来了。那市场里面呢，我们买点百合、雪梨、山药、茭白，正是润肺的四宝，就便宜啊，对人又管用呢。
0: 是的，这四样东西赶紧给家人安排起来。当然呢，润燥要吃白，但有一口肉要悠着吃啊，那就是很多人家里都有的腊肉。
1: 吃一口腊肉啊，据说半口都是油，多数的加工肉食呢脂肪含量非常高的，比如呢腊肉高达每百克呢就有48.8克，一半的脂肪，相当于吃一口腊肉呢半口都是油哦。
0: 所以啊，这加工肉制品能少吃就少吃，如果实在想吃，每次呢少吃一点，50到75克，也就是吃个，用我们昆明话就是吃个撇包得了
1: 啊，好难好难。
0: 另外呢还要注意啊，这个腊肉搭配一些足量的绿叶蔬菜还有全谷物，一定要综合起来吃，千万不要光嘴吃啊。
1: 对，就是人们说吃饭啊，你别老吃肉，你也吃点绿的啊，饭桌上要有点绿的啊，比如说雪碧啊，是吧？但是雪碧呢糖分太高了，大家要少喝。大家知道现在所谓的无糖雪碧它真的是无糖吗？您知道零糖零卡其实并不完全所谓的是不含糖，实际上呢，只要每保100毫升的饮料含糖量少于0.5克，能量少于17千焦，就可以标注无糖和无能量了。
0: 其实无蔗糖它是说生产的过程当中啊没有额外的添加蔗糖，它本身可能会含有什么果糖，
1: 对，
0: 浓缩果汁还有其他糖类，所以依然要控制摄入量，只是没有额外加，
1: 对，
0: 你并没有说它没有。
1: 那什么人不适合呢？长期喝这个甜味的无糖饮料容易强化对甜味的渴求，因为你越不能够得到，你越想得到。这种的话呢，失眠焦虑人群就要控制摄入量了。对于补水而言呢，最好的选择依旧是白开水，要转发提醒大家喽。
0: 是的，千万不要把无糖饮料当水喝，而且很多人呢就是每天都喜欢喝这种有糖的饮料呢，也要控制你的量。
1: 是的，所以今天互动话题啊，想请大家帮我们推荐一下，既然无糖的饮料它不能喝了，你最爱喝什么呀？平常你喝过最好喝的是什么呀？
0: 我最好喝的，
1: 最
0: 爱喝的应该是咖啡。我现在最爱喝的依然是咖啡，就每天都要喝，
1: 每天都要喝。
0: 对，感觉是，而且是喝那个纯美式啊。
1: 啊，就是
0: 不加糖、
1: 苦咖啡
0: 的，对，
1: 对吧？纯美。
0: 我一定要让生活没有咖啡苦，找个替代物啊。
1: 先喝了咖啡的苦，
0: 哎，
1: 再者都是甜
0: 了。
1: 哎，我又是和你刚刚相反，我这天生喜欢甜，我最喜欢喝的是米凉虾呀。
0: 啊，米凉虾我小时候也喜欢。
1: 木瓜水米凉虾，
0: 那你不可能天天喝呀。
1: 啊，我能天天喝。
0: 天天喝呀！
1: 我上次去玉溪啊，一口气买了17杯，2天喝完了。
0: 哦，哎，不过跟你不能比，一口气可以吃9只冰棒的人
1: 啊。是的，
0: 真是胃口大开。
1: 17杯啊！我去之前呢，就跟那个凤姐啊，那个林凤木瓜水啊，就给她打了个电话，你说给我做17杯，我当场喝2杯，我一个人当场喝2杯，剩下15杯路上喝。
0: 让我忍不住想起了狮子大开口，我西哥是什么什么大胃王啊？那个动物就没想出来是啥，先押韵一下吧。
1: 不管怎么样，牛饮
0: 吧，你胃口真好。
1: 今天互动话题就想问问大家，你喝过最好喝的是什么？
0: 对，你最爱喝的是什么
1: 啊？
0: 都给说说看。
1: 对啊，就是到底是什么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啦。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

0: 4008897728。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昆明二环快速系统各城市高架路都是封闭快速路，车速快，车流密，行人电动车上去就是拿命冒险，特别要告诉家里的老人，再方便也不能上，绕行桥下道路。
0: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1至1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
4: 哦。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7: 苏醒节奏，
6: 苏醒节奏，
7: 早高峰来了，
6: 早高峰来了，
7: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6: 邀你聆听。
8: Morning， 各位早7点17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9: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8: 大家好，我们是罗西西和喜莎莎的喜莎莎兄弟二人组。
9: 绕去哪儿了呢？
8: 啊，就是心里面在想啊，说今天这个互动话题一下子甜味上来，我就咽口水了。
9: 哎呀，真的是个甜蜜的早晨。当然，有人喜欢喝苦的，比如说我，
8: 对，
9: 就平时最爱喝的，我就是咖啡。我很喜欢喝咖啡，每天都要喝。
8: 好，那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你最喜欢喝的东西是什么？你喝过最好喝的是什么？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了。
9: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另外一个卖的比较好的，然后也是属于天要排队
8: 又喝又吃，
9: 很多人觉得很好喝的霸王茶姬。
8: 说起喝呀，霸王茶姬啊，现在不单是卖喝的，它还卖茶叶蛋了，5块钱一枚，加饮品呢还要加够2.5元，这么贵的茶叶蛋5块钱真的会好吃吗？
9: 当然，茶叶蛋是在上海9月7号新茶饮上市公司霸王茶姬在上海7家门店的正式上线了白雾红尘茶叶蛋啊，名字挺浪漫的。首次将品类延伸到了中式早餐，从定价策略看，单点每个5块钱，那么购买任意正价饮品加购2.5元，不贵。我在我们家门口这个早点铺茶叶蛋也是2块钱一个，
8: 差不多这个价格。
9: 对呀，霸王茶姬用这么浪漫的名字2.5元，我觉得这个价格是我能接受的。白雾红尘茶叶蛋，
8: 它直接加个蛋就可以了。霸王茶鸡蛋，霸王茶鸡蛋，那个鸡啊，它换成这个公鸡的鸡就行了。业内呢也认为说，霸王茶鸡此举呢是利用低成本高频的咸口小食，补充产品线，拓宽大家的消费场景。在茶饮行业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之下呢，品牌正是试图从触角的午后茶饮延伸到了早餐时段。此次呢仅上海7家门店，为期2周测试，体现出审慎的态度。
9: 从最新的业绩表现来看，霸王茶姬2026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是69.61亿元，同比增长3.5%，净利润9.12亿元，同比增长20%，单店的月均 GMV 达到了33.83万元。不管怎么说啊，霸王茶姬是他从咱们云南走出去的一款茶饮，如今做得好，我们也挺为他高兴的啊。
8: 好嘞，早餐吃完了茶叶蛋啊，午餐我们就试试山姆的三文鱼好了。山姆的回应说，三文鱼是否是能够生吃呢？近日，山姆会员与顾客就三文鱼生鱼片啊就生吃的问题呢引发了争议。9月8号呢，据

0: 新闻媒体报道，杭州某山姆会员店的一名顾客啊，要对买生鱼片的消费者建议说别生吃，据说呀、有寄生虫。而店内的工作人员呢，则是说三文鱼其实可以生吃，也可以加热后食用，真的它就可以生吃吗？
1: 近日山姆的官方客服回应表示，山姆的 MM 三文鱼片的原料是严选挪威冰鲜三文鱼，生产的过程一直按照可生食标准作为内控标准，有专业的检测机构来抽检合格报告、那么该客服也补充了，但是考虑到冰鲜三文鱼的食用人群的食用场景以及烹饪方式的较为多元，为了充分保障会员的安全，避免潜在风险，我们建议加热以后烹饪食用。
0: 其实市场上面啊，我那天看过一个相关的报道，现在很多的三文鱼它的肉长得像是三文鱼，它是用其他鱼种来替代的，就像
1: 红鳟鱼嘛，
0: 红鳟鱼
1: 对、它是红鳟鱼替代的，
0: 替代
1: 它们两个是近亲，但是不是一种啊，
0: 不是一种，
1: 对，
0: 然后呢
1: 是亲戚关系，
0: 这种情况下就会有可能会有寄生虫。
1: 嗯，
0: 所以所有的肉啊，包括有一段时间他们吃那个生腌，
1: 嗯，
0: 那么生腌着螃蟹啊什么的放进去腌一腌，我有时候在想说，哎呀，这实在是下不去嘴，就怕呀吃到寄生虫。
1: 对，我还是个人建议，无论怎么样好的这种
0: 茹毛饮血，
1: 哎呀，这个叫什么刺身吧，刺身类的东西，我平时我不是很爱吃，第一肠胃问题，
0: 对，
1: 另外呢，我还也是觉得吧，还是健康安全放第一位吧。
0: 对，就是吃东西嘛。
1: 这个挪威毕竟离我们很远，它虽然是全程必须要严格冷链，但只要有一个环节它脱冰了，就是它化了，然后再冻起来，中间这个过程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细菌繁殖，但是这个过程你把控不了啊，
0: 把控不了。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的知识盲区，我求助一下沙姐和大家，有一种说法说淡水鱼啊有寄生虫，但是海水鱼呢就没有寄生虫，这是真的吗？
1: 不能用绝对没有，这个我问过，我有一个朋友，他的专业大学专业就是海产，这不是说有或者没有，是多和少的问题。
0: 好的，
1: 嗯，
0: 那咱们还是吃点熟的吧啊。说完了三文鱼，咱们再来看一下法国的葡萄酒。法国葡萄酒的产量啊创下了30年来的新低，喝葡萄酒的人越来越少了吗？
1: 当地时间7号，法国农业部发布的预估数据显示，2026年法国葡萄酒的产量预计为34亿升，较2025年下降了6%，比2027年到2025年的5年均值低17%，可能会成为近30年来产量最低的年份。
2: 法国农业部表示，今年葡萄酒产量骤降，主要是受葡萄种植面积持续减少，以及严重干旱和高温天气导致葡萄品质和收成下降等因素影响。其中，因葡萄酒消费持续下滑，导致市场供应过剩，葡萄种植面积预计同比减少2.5%。各产区表现差异显著，在东北部的香槟产区，产量预计将较2025年减少约一半。勃艮第博若莱产区产量预计下降33%，而在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产区，由于8月底的降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旱情，该产区产量预计将同比增加10%，但仍远低于近5年均值。法国是全球主要葡萄酒生产国之一，其产量大幅下滑或对全球葡萄酒市场供应产生影响。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的数据显示，2025年法国葡萄酒产量已创下自1957年以来的历史新低。
0: 我的天，葡萄酒没人买了，这是以前最贵的葡萄酒是拉菲吗？是拉菲。
1: 在我的知识储备里，应该是82年的拉菲。
0: 82年的拉菲。但是我喝过一次所谓的再一次比较高档的晚宴当中，社交名流晚宴当中，我有幸尝过一次所谓的拉菲，一尝说啊，像我妈尿的那个。
1: 所以西哥这句话用词特别精准，所谓的拉菲，
0: 所谓的拉菲
1: 啊，对对对，
0: 啊，真的，我妈现在啊在家里面泡那个玫瑰醋，
1: 差不多这个味儿，
0: 我觉得大致相似。
1: 您这手艺可以到法国去。
0: 哎，现在他们中老年群体啊特别流行泡玫瑰醋，
1: 嗯，
0: 买些玫瑰花来然后放些醋进去，我说这不是酸不拉几的吗？
3: 不是。
0: 然后我妈万物皆可泡，她上一次泡的玫瑰酒啊不是玫瑰酒，泡的葡萄酒啊在家里泡
1: 喝完了，
0: 放在门背后啊，放着放着突然有一天坐着看电视，啪，
1: 炸了。
0: 说那个发酵技术，
1: 它发酵了以后，它的气体太多了，以后
0: 气体太多
1: 撑不住了，
0: 玻璃瓶啊都炸了，整个家里啊，
1: 哇，好香啊，
0: 像
1: 酒香浓郁。

0: 像甜白酒啊，在家里榨了一样
1: 啊。但是之前我们也看过一个报道哈，就是其实不建议自己在家里面去泡酒和酿葡萄酒，因为它里面也是产生大量的细菌，这个过程你是没有办法去规避的。
0: 我外婆
1: 也不是专业机构，
0: 就是我们家祖传的手艺，
1: 祖传的。
0: 我外婆在家里酿酸奶榨了，当年啊，酸奶
1: 你们家学爆破的吧？
0: 我觉得也是，下次到
1: 专业弄错了，
0: 矿山啊，就缺我妈这样的人才呀。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就是。
1: 还安全还环保还不会对周边的生态造成影响。
0: 对，那个酸奶自酿的酸奶啊你放了，其实放了很多糖进去，自酿的酸奶一点糖味都吃不到
1: 啊，真的。
0: 所以可谓呢，就是人家商业的酸奶那个甜味啊，人家肯定放了很多很多糖，所以到现在我基本不喝酸奶。
1: 所以说到今天的话题，我们平时每天最爱喝的是什么，有的人可能每天都要喝酸奶。来看看大家互动哈，小小林说我爱喝的是土家茶叶汤。
0: 啥叫土家茶叶汤？
1: 就是传统的茶嘛，他把它形容成土家茶叶汤了。
0: 和那个霸王茶姬里面那个伯牙杰鲜奶。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对呀、啊、土家茶，如果人家霸王茶姬啊上线土家茶叶汤，难说成为一款爆款。
1: 对对对，
0: 他起的名字一般都是文绉绉的，反倒是这种接地气的土家茶叶汤，一看啊是隔夜老茶叶。
1: 来 Cici 最近他说了，喜茶茶枣，我最喜欢喝黑咖啡、可口可乐，而且是全糖。
0: 对，
1: 还有最近的最爱喝上山喝茶的那个普洱酸，不另外加糖。
0: 哎，说到刚才 Cici 说的那个可口可乐全糖的，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喝无糖，我说爱了减肥嘛，喝了喝去啊，觉得一点用处都没有。
1: 全糖好喝，
0: 全糖最好喝了、
1: 哦，
0: 一定要买金黄色的瓶盖。
1: 所以你和我们俩很搭 ，Cici、
0: 嗯。
1: 黑咖啡和我搭，可口可乐和西哥搭。
0: 我也喝，
1: 然后那个普洱酸不加糖和我又搭了，我也不加糖。
0: 普洱酸是个啥？我没喝过。
1: 上山喝茶那款饮品
0: 啊，它是酸的吗？
1: 酸的
0: 哦、啊，女的都喜欢喝酸的，因为她们喜欢吃醋。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1: 你这个贴标签了啊。CC 推荐给你的发油，你试了吗？那天我私信给你了。
0: 哦，
1: 发油的购买方式。
0: 我们都嫌头发。就是他一天不洗就会油，你们还专门要发油？
1: 对，我们俩是属于那种沙发不容易油。
0: 沙发
1: 好的，沙发今天早上是 CF 啊。来，心远中书他说了，两位主持人早，终于等到你们上线了。
0: 哎呀，还好你没放弃啊，终于等到你啊，
1: 终于等到你。
0: 你说我最喜欢喝的是格瓦斯和冬瓜蜜。
1: 哇，好甜呢。
0: 对，两个都甜。
1: 但格瓦斯刚上市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味道挺独特的，他们号称俄罗斯的液体面包。
0: 一听到这个名字当年我就不敢喝了，我一看啊，
1: 但真挺好喝。
0: 俄罗斯人啊个个像熊似的，我说那喝完
1: 就吃烧烤的时候特别辣的时候喝一口格瓦斯我觉得挺解辣的。
0: 它有点那个有点甜香槟
1: 啊，对对对对对，
0: 甜香槟
1: 的感觉这个解释很好，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好，那还有这个冬瓜茶是什么呀？没喝过。
1: 哪有冬瓜茶？
0: 刚才心远中书说的冬瓜茶
1: 不叫冬瓜茶，你家是一款饮料叫做冬瓜蜜。
0: 哦，冬瓜蜜是啥？
1: 冬瓜茶
0: 没喝，但凡喝冬瓜的我都不太喜欢。
1: CF 他说了，那是必须等到你们俩呀，我是你们俩的终极钢丝。
0: 钢丝？
1: 钢丝？
0: 你可以是我们的西米。
1: 来，像林太说了，土家茶叶汤，还有酥油茶，就类似酥油茶。
0: 哦，我知道是什么了。
1: 类似酥油茶。
0: 酥油茶我在香格里拉喝过一次啊，我会喝甜的，甜的没问题，有点像奶茶嘛。
1: 每次
0: 但是一喝咸的真是。
1: 哎呀，我也觉得。
0: 酥油茶一喝咸。
1: 同事是香格里拉的嘛，有段时间我们在老台旁边有条街，就是全是卖这种。
0: 藏餐
1: 的，经常去吃，他们都要点咸的酥油茶，说你要学会吃藏餐一定要会喝
0: 咸
1: 的酥油茶。
0: 哎，
1: 然后我就是捏着鼻子吼。
0: 我有一次啊就是大快朵颐，因为肉很好吃嘛，咔吃完然后一喝藏餐的咸酥油茶，前半段都白辛苦全吐了。
1: 然后那个水七八八蘸点乳腐挺好吃的，但那个茶说实话得学一学啊。
0: 好嘞啊，大千世界的大千饮食，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到大家喝过最好喝的，
1: 对你最爱喝的是什么呢？FM98 YN
0: 给我们长长见识，
1: 公众号关注一下。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0: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7:30听路况，有请今天的小伙伴。今天的路况主播是哪位小伙伴？小伙伴你早。
2: 哎，西哥早上好，我是舒平，现在呢是早晨的7:30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时候今早的道路的情况，还有各个学区的通勤的情况吧。首先我们要提醒送娃的家长了，教场中路的北向南靠近北教场立交这个位置，现在是有137米的缓行路段，时速呢是不到每小时4公里，莲华小学、文林小学周边的家长呢可以提前呢绕开这条线路。川津路北向南现在呢也是有一段距离，接近1公里的距离，时速呢才到每小时2公里，沿线呢也有不少像到这个小学，像江滨小学的车流呢困在这里了，建议大家提前呢就是备好这个备选的路线。立交桥方面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北教场立交呢现在是车多缓行的，西站立交桥的南向东方向呢也车多缓行，这两个节点呢都是前往像什么武城小学啊、春城小学啊，包括什么昆一中啊，这个沿线的学校是比较多的，是很多核心学区的必经之路，大家耐心排队吧，不要抢到加 C， 这样的话呢反而可能更快一些。好，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昆区高速东向西从榆昆高速到杭瑞高速目前的话时速不到每小时19公里，南绕城高速的西向东靠近杭瑞高速呢有55米的缓行路段，昆石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石虎关立交呢现在也进入到了缓行排队的状态了，时速呢降到了每小时30公里左右。另外的话现在车多缓行的还有济宏路南向北在云秀路附近122号求石街周围，彩云北路、辅路、新耀路附近呢都有短距离的一个拥堵，这主要也是因为学区现在呢开学了，周边送娃的往官渡这个方向的家长呢就要多留意了。那今早的话呢，我们还是出行的时候呢尽量让自己提前一些，然后出行的时候呢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和安全的车速，平平安安到学校或者平平安安到工作单位呢才是最重要的。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我们推荐给担心吃白米饭升糖快的朋友们一个做米饭的小绝招，那就是在蒸米饭的时候啊，加入杂豆。有研究发现，将黑豆、鹰嘴豆、花芸豆、黑芸豆和大米一同食用，可显著降低餐后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米饭，可使餐后血糖反应下降20%。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这一节我们就来简单的说一说。其实啊，原因很简单， GI 值就是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一项有效的指标，数值越高呢越不利于控血糖。我们平时吃的大米饭 GI 值确实较高，普遍在71到90不等，是属于高升糖食物。但是呢，杂豆属于低升糖食物，抗性淀粉含量是显著高于精白米的，它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等成分，用它们来替代部分大米蒸米饭，那么就能够更好地控制血糖，有益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怎么样，如果你也有控糖的需求，那从今天开始蒸米饭的时候就试试这个小妙招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1至1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0: 早安
4: 早安，
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4: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0: FM91.8 FM88.7 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4: 活力满满的一天。
5: 北京时间的7:35，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啦，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5: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路面上面的各位亲，你们出门了没有啊？
5: 7:35了，送孩子送完了没有啊？
1: 刚出门吧，现在把孩子送完了还

0: 孩子就几点到校呀？七
1: 点就得到了。那是看不同的年级，如果是初中生，那基本上七点半要到校。
0: 太辛苦了，太辛苦了，给孩子喝点好的吧。
1: 那但小朋友一定要记住了，千万不要每天喝太多的含糖饮料，对身体不太好啊。
0: 我有个初中同学，是我的家门，也姓罗。我当年啊，那个时候才90年代啊，这个人呢，从小到大呀，因为家庭条件相对好一些，他爸来开家长座谈会说，这个人从小到大不喝没有甜味的饮料，不喝甜味的液体，然后完了之后。
1: 他没有得糖尿病吗？
0: 超级瘦，这个人超级瘦。相反呢，他是走入另外一个极端了，越喝甜的越瘦，他可能是代谢出问题了。所以啊，就我们语文老师就跟我们说，这人不能喝太甜，饭不能吃太咸。
1: 我还以为是不能吃太饱呢。
0: 对，
1: 就吃饱了会闲着，闲着。
0: 对对啊，其实他就是我一辈子记得我们语文老师这句话，就是人不能喝太甜，也不能吃太咸。
1: 但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语文老师从生活的小片段里面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了哈。
0: 哎，所以今天互动话题来说说看啊，大家给我们推荐一下，你喝过最好喝的是什么？
1: 六零他说了，我不知道你这个应该是算60还是60了。他说最好喝的，一定确定肯定是矿泉水。我现在每天要喝1200毫升的矿泉水。
0: 好习惯，好习惯。
1: 对，
0: 人的代谢啊，就靠是多喝水的。
1: 那会儿我们减肥的时候，每天是不能少于2000毫升的。
0: 一般呢，就是
1: 2000
0: 吃饭前喝是吧？先喝饱了，
1: 喝饱了，然后吃少一点，
0: 吃少一点。
1: 其实减肥这事儿啊，真的和你的嘴有关。无论你怎么样的健身，如果你饮食不控制，你就是练成一个有肌肉的胖子而已。
0: 对。纸包鸡，纸包鸡，纸包鸡不是一道菜啊，它不
1: 是
0: 叫花鸡的一种吗？他说的是人身材，有很多教练都是这样的，就是他哭哭一顿练，练完了之后确实练得很好，然后呢也大重量，多组数，练完之后很饿又去吃。
1: 有一天我一个朋友我们就聊到这个话题，说会吃成一个
0: 纸包鸡的胖子，
1: 对，他说纸包鸡是哪种感觉？我说绿巨人，
0: 哎，不是绿巨人那个还有肌肉了，纸包鸡就是熊。然后呢，然后这些教练呢，他又喜欢留络腮胡。
1: 然后呢？熊出没，
0: 寸头，络腮胡，微胖。
1: 熊出没里面那个大叔
0: 穿白袜子，拉得很高。
1: 熊出没里的那个大叔坏人。
0: 就是人不能，
1: 感觉你这形容这不像好人呢。
0: 然后我说教练，你吃太多了，你要不管住嘴吧。他说我练那么强，练那么用力，就是为了练完好好吃呗。但是也不好纸包鸡了。
1: 哎呀，所以啊，算了，
0: 喝点健康，
1: 自己喜欢就行了。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应该去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无论练成什么样子，爱自己就好了。
0: 体验而已，是吧？人生嘛，
1: 体验
0: 而
1: 已，
0: 喜欢就行了，
1: 对
0: 吧？好嘞，哎，
1: 就像你们喜欢我们俩就行了，
0: 哎，对，
1: 我们的工作价值就无限的上升了。
0: 哎呀，没毛病啊！说到这个喜欢啊，大家对于我们这个口味刁钻的口味啊，接下来这道菜不知道合不合您的胃口，梭子蟹。
1: 哎呦喂，如果是在韩国，这道菜卖的可贵了。
0: 韩国的梭子蟹吗？
1: 他们很喜欢吃蟹类的，什么比如说生腌的，然后酱油泡的，或者煮汤，他们酱汤里面都要放这个蟹。
0: 我的天，我看韩国的那些电视剧啊，或者是电影，他们吃那个生章鱼，然后蘸酱吃，还活着在嘴里。
1: 来关注一下意大利。近期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地中海温度上升，近年来意大利的多处水域外来物种蓝蟹大量的繁殖，当地传统的蛤蜊养殖业遭受了重创。意大利政府此前推行大规模的捕捞焚烧，但是蓝蟹的数量过于庞大了，收效甚微。
0: 就是梭子蟹，啥叫蓝蟹？就是梭子蟹，梭子蟹太多太多了。目前呢，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的一个科研团队呢，成功繁育出了约50000条的章鱼幼体，并将它们投放到了近海的海域。用章鱼来干嘛呢？章鱼吃螃蟹。啊，由于章鱼的幼体的那个存活率较低，目前来说这个效果到底有没有效啊，还有待观望。
1: 这条新闻那天我看了，它还有一个延伸，说韩国啊准备去和他们谈谈，因为韩国人特别喜欢这个东西，就是看看能不能从冷链啊直接
0: 交换一下是吧？
1: 意大利买回去以后呢，直接做一个国际贸易啊。
0: 甚至意大利人说啊，我们免费赠送都可以，只要
1: 你
0: 们
1: 助来
0: 你
1: 出运费，只要你出运费，
0: 只要你出运费啊，我免费邮寄，
1: 螃蟹不要钱。
0: 哎，你别说，就让我想起那个新闻，叫美国的鲤鱼，亚洲鲤鱼成灾，那个鲤鱼没有天敌，然后吃的超级大，当地人呢就
1: 拿着很无奈。

0: 啊，很无奈，用棒球打，用棒球棍打，
1: 撬他。
0: 你说就是，这是真的，所有物种在只有在我们这儿是都被吃走了。
1: 所以这生态链的循环啊，一定要有能吃的物种在
0: 中间。生态链巅峰的物种是吧？有一个
1: 消灭很多，
0: 有一群中国人就行了。
1: 它能够消灭很多多余的物种啊！
0: 哎，说到这个吃啊，刚才我们关话筒，
1: 但是有一种物种消灭不了，那就是蚊子。
0: 蚊子，哎，你还记得今天早上我们来的时候？
1: 对，我们两个数腿上的包，
0: 我13个包，
1: 我17个包，
0: 所以都是咱俩是在楼下，不
1: 就在小区里面的水塘的旁边，植物很多的地方。哇塞，
0: 我是植被丰富的小区楼下，然后一下子10秒钟在身上，我看着它的，在我手边飞，然后等我第二眼看过它10秒。然后包就起来了，
1: 所以我就说今年夏天我们安全度过了，去外省热的地方也度过了，都没有被叮，结果在自家小区被叮了。
0: 你说这怎么办呢？来看一下，我们长个姿势吧。为什么呀蚊子总爱咬你呢？为什么蚊子不要咬它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姿势呢，说说看。有的人呢总喜欢被蚊子偏爱。交叉科学杂志的最新研究给出了新答案，不存在所谓能够吸引所有蚊子的万能吸蚊体质，如果总被咬，有可能是恰好碰上了最喜欢你这一类的某一种蚊子，就是王八对绿豆对上眼了。
1: 这搞了半天，明明我是被伤害了，最后我还得找一个那么好的借口来安慰蚊子吗？
0: 翻译一下，就是在自然界当中可能有7-8种蚊子，你站到那儿之后， 喜欢你的蚊子来了，不喜欢你的不咬你。
1: 当然呢，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志愿者团队啊，面对3种最危险的蚊子，他们分别是埃及的伊蚊、白蚊伊蚊，也叫做亚洲的虎蚊，还有雉卷库蚊，也叫做南方家蚊，发现啊，没有一个人能同时吸引3种，每种蚊子都有自己独特的偏好。
0: 哎，蚊子有时候啊，
1: 它也挑人，蚊子也挑人。
0: 比如说4-5种嘛，3-4种蚊子它聚在一起聊天，啊，就像是你和楼下大妈在一起聊天，
1: 就是，
0: 然后
1: 饭后唠嗑的时候，
0: 饭后唠嗑，他们说，哎，你最爱喝什么呀？你最爱喝的东西是什么呀？啊，我最爱喝莎莎的血了，啊，我最爱喝罗西的血，啊，莎莎那个太油腻了。啊，不是，我不是有所指，
1: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0: 我只是一种拟人化的衍生。
1: 嗯，对对对，你说我胖啊，我知道的，我注意一下控制体重啊，
0: 并没有，
1: 谢谢你提醒啊，作为搭档就这么好啊，随时要监测我的各种身材，
0: 鞭笞
1: 身高，
0: 鞭笞着你
1: 身高到监督不了了，你只能羡慕啊，你主要是能监督体重，
0: 哎，羡慕。所以说回来了之后呢，你看就是不同的蚊子它有不同的喜好，那奥秘到底是在哪里呢？为什么喜欢不同的人呢？藏在人类不同的皮肤里。
1: 人体散发超过1000种挥发性的化合物，构成独一无二的气味指纹，也就是每人身上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对的，
1: 埃及伊蚊偏爱不用香味产品的人，那么男性就偏多了啊。白纹伊蚊呢会被那种高分泌同类的皮肤吸引，
0: 嗯，
1: 就是爱出油的，爱出汗的，
0: 同类的，
1: 对，因为汗里面带有很多那种同类物质嘛，
0: 嗯，
1: 味道吸引它。另外呢，雉卷库蚊靠皮肤的微生物组织来识别目标。
0: 所以你看每种蚊子啊，它的口味是不一样的，有喜欢吃肉的，有喜欢吃素的，有喜欢喝咖啡的，所以啊就看每个人的它的生理状况是不一样的，
1: 包括气温的高低都会吸引蚊子，嗯，
0: 但现在昆明啊，它多半呢，以前我们说家蚊，南方家蚊那种灰灰的蚊子啊很少了，比较多的是那种黑白斑马条纹的
1: 啊，就叫做那个
0: 白
1: 纹
0: 伊蚊，
1: 对，也叫亚洲虎纹
0: 啊，白纹伊蚊，那个可以隔着衣服咬到你，我穿了长筒白袜，
1: 嘴真尖，真是的，
0: 嘴真刁啊！我这
1: 西哥这么厚的长筒袜，他都能。
0: 你说明白一点，这是运动丝袜，
1: 哦，啊。好的，好的，运动丝袜，
0: 好
1: 能突破。
0: 然后完了之后，我说啊，这个应该是非常，因为夏天很热嘛，非常合适的穿搭了。没想到蚊子隔着这个袜子给我咬了13口，
1: 厉害了，厉害了，
0: 哎，非常恐怖啊。
1: 啊，当然呢，恐怖的不止这个蚊子，还有的人啊，有的他的行为，你正觉得。
0: 哭笑不得。来看一下，有人呢打12345市长热线投诉了，投诉的理由是月亮太亮了，影响他睡觉了。
1: 此起彼伏的接听声，快速跳动的工单系统，在全国各地12345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是基层政务服务最鲜活的窗口。但是前不久，一则特别荒唐的消息让人哭笑不得。某市民拨打12345说，这个月亮太亮了，影响我睡觉了。
0: 梳理公开的案卷，不难发现此类无效离谱的投资

0: 组比比皆是，并非个例。比如说有的人说孩子高考不理想，打12345说市长热线啊，能不能重新组织一次高考呀？
1: 还有人说这个市长热线啊，能不能帮忙查一下我老公的工资呀？
0: 甚至以前我看过一条新闻，说就高考的时候啊，那个因为孩子晚上睡觉，小区里面有青蛙呀，或者是有癞蛤蟆，
1: 能不能把它灭掉？
0: 在叫，然后家长打12345说，哎，能不能派人过来把青蛙给灭掉？青蛙如果真灭了，那这个世界上蚊子太多了，对吧？
1: 你把这个生态链特别重要的一环给它去除以后，受罪的还是你。
0: 你会发现，以前我们貌似不经意的，像蜻蜓啊、蜘蛛啊。对吧，现在小区里面一旦有蜘蛛，然后有的人就会说，你看你们保洁怎么把那么多蜘蛛网，你不把它扫掉啊？扫掉之后蜻蜓没有水源，它这个繁殖了，就导致小区里面的蚊子超级多。
1: 就奇怪了，这小时候大家都学过生物课吧，生态链这个东西应该是懂的，对吧？
0: 现在很多人一样米养百样人呢，有的人思维你真的无法 get 到。
1: 当然呢，今天通过节目呢，咱们对这些奇葩的来电啊，折射出了一些对公共服务边界认识的缺失。一通电话，一个投诉，看似无伤大雅，背后从电话接入、登记建档、派单流转，再到部门核实、答复回访，这一整套的工作流程走完，要占用接线的人力、基层的服务力量。那么真正需要急难急盼、需要群众求助的通道，就被你们这些无聊的问题占用了。
0: 所以呢，大家如果真的是有生活当中的诉求和需求的话，谨慎拨打，对吧？不要随意乱投诉，
1: 有的问题和闺蜜就能解决了，不用打12345。
0: 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一条新闻，我们貌似要播，说有个小朋友假期作业没做完，然后打110求助说，哎，警察叔叔能不能帮我做一下作业啊？就是真是浪费资源呐！
1: 哎呀，就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种公共资源到底的应用范围在哪里啊！
0: 好了，今天互动话题啊，想问问大家啊。您啊最喜欢喝的东西是什么？您喝过最好喝的又是什么？给我们推荐一下，关注官微 FN918YN 啦。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9: 一心

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1日。

0: 大象亲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大象亲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亲选商城下单，
2: 进入大象亲选商城下单。同时呢，这两天秋天了，哪怕是阴天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特别容易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啊，这个面霜啊根本扛不住。
3: 这个时候呢，需要一款兼顾到强效的保湿、修护的屏障，还有抗氧衰老的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呢，就是秋季的护肤的底气。它标志性的神奇活肤的精粹，实现了修复加补水的双重功效，牢牢地锁住肌肤的水分，在面对晒后的泛红啊、脱皮啊等等敏感的问题呢，就能够稳住皮肤的状态。现在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呢，60毫升到手仅需299，四月马可查，品质可是非常有保障的。
2: 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经典的面霜，还有 MLB 的多款包包，涵盖了超多的热门款式，有经典的老款横版托特，还有老花的斜挎包等等，价格只是日常售价的5折。这几款包包呢，也是特别适合你平时日常出行啊、工作啊，非常的百搭。重点是598，平时598，今天5折，只要299。现在下单还赠送 MLB 小包 logo 棒球帽一顶，因为是限时5折活动，时间有限，抓紧时间下单。
3: 好了，可以在我们后台呢输入918三个数字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小程序里面呢搜索大象亲选，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大象亲选，放心之选。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7点53分，这里是91.8、88.7和97并机直播的
2: 早高峰来啦，
3: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3: 咱俩啊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周三，一周也过半了，说说看啊你最喜欢喝的东西呗。来关注官微 FN98YNCF 啊，跟我们来了个茶雕。
2: 哇，这个是他们家的食客的一个茶台、对吧？
3: 茶台，
2: 茶台。
3: 我一开始啊，我看这个茶台还蛮精致的，直到看到这个出水壶口，这个502粘的实在是有些粗糙啊。但是CF 他是专业大理的雕刻师、
2: 哦、
3: 他的
2: 石雕师傅，
3: 他的正式工种
2: 石雕大师，
3: 不是石雕大师，他的正式工种是工程机械呀，还有这个、
2: 哦、这他的
3: 工程建造
2: 爱好是吧，
3: 业余爱好，喜欢石雕、
2: 哦、
3: 大理石，
2: 可以
3: 他雕过什么花盆啦、烟灰缸啊什么的等等之类的。
2: 我觉得人家这辈子啊，真的除了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外，一定要有一个爱好，对，特别是动手的爱好、
3: 动手的，
2: 真的对于你将来这个后半生啊，特别是
3: 后半生，
2: 前半生和后半生，
3: 前半生也可以啊，
2: 年纪差不多已经可以评估出来了，40+嘛、
3: 就是人要有爱好，那你的心灵才有归属和港湾、你才有寄托嘛，而且人在某一种爱好当中实现了自我价值的认同，
2: 你个人的幸福感、体验感会更加的充盈在你的灵魂深处。
3: 但是啊，说了这么多，说一千道一万， CF 你承诺给我的那个大理石的夹脚拖鞋和泳裤怎么一直没雕？我再给你预定一个，我想请你帮我雕一个大理石的潜水眼镜，好不好？那个潜水眼镜啊，用大理石的，一戴到头上啊，
2: 这儿都这个都帮你雕，
3: 直接沉到，
2: 那真的就成沙雕了。CF 不傻
3: 啊，大理石。当我穿上了大理石的人字拖鞋，大理石的泳裤我也穿上了，最后呢，头上还戴上了这个大理石的潜水眼镜。下去啊，主打一个一沉沉到底，沉一沉一个不吱声。
2: 好，那是你们俩的恩怨啊，我们就不纠结了。接下来来说说生活里的那些事儿啊。
3: 好，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3: 长个姿势
2: 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你在沙发上啊，哪怕是半躺半靠，就其实不是很舒服呀，但是靠着靠着你就想睡觉，但是躺到床上，再好的床，再好的枕头，你会发现，哎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
3: 好嘞，那今天我们就解答这个谜题：为什么坐在沙发上啊，即便是看着电视，有着噪音，你反而很困，到了床上却睡不着了呢？具体原因啊是这样的：第一个原因呢，沙发是放松的信号，床是睡觉的信号，在大脑当中传递两个不同的意识区。人在沙发上呢，通常是刷手机、看电视、聊天，身体处于非常放松的状态，大脑并没有把它和必须

0: 入睡了，这个工作呢绑定在一起，而床是长期入睡的不同区域和感受。
1: 躺上去以后，大脑反而会警觉，尤其如果你有失眠史，床甚至会变成焦虑源，一躺下就开始想，哦，我能不能睡着？哎呀，越担心越清醒啊！
0: 就像我爸的，在家里啊，看着电视，声音非常大，刷着剧，然后打呼，然后呢，把电视一关掉，没有声了，我看着呢，看着呢。什么看着呢，都打呼了，上床睡去吧，
1: 睡不着睡不着
0: 睡不着，一上床啊又睡不着了，哎，起来看会儿电视。这是第一点。
1: 另外呢，姿势差异影响身体的感受，沙发上呢半躺，这个头部略高，身体有支撑，这种姿势对胃食管反流、鼻塞或者轻度呼吸不畅的人呢更加的友好，就呼吸特别顺畅，就容易困，反而躺到床上啊，姿势更标准了，就没有那么放松了。
0: 除此之外呢，第三点，温度和环境有了变化。沙发呢通常是客厅的温度、光线、声音的环境一致，如果客厅偏暗安静，就特别容易催眠，而卧室呢更凉快更安静，身体啊一到床上就需要重新再适应一遍，反而打断了困意。最后呢是心理上面的任务感来了，
1: 沙发上睡着了是意外的收获，没有心理压力，躺到床上你心里想，哎呀我该睡了我该睡了，哎我怎么睡不着，这样一想本来就会激活你内心的焦虑感，就会让你清醒。
0: 所以大家知道了吧，如果是在床上啊你躺着老是失眠，你放一本数学书，你麻痹一下大脑，让大脑呢感觉你在上课，
1: 要不
0: 就是睡着了，
1: 沙发旁边放个毯子什么的就直接睡吧，
0: 没毛病。
1: 能睡着是好事，在哪儿睡不重要。
0: 好嘞，今天互动话题啊，说说吃穿用睡啊。除了睡觉啊，人起来之后就要喝水了，你喝过最好喝的东西是什么？你平常又喝点啥呢？
1: 好的，我们等待您的互动，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2: 肚子憋，
3: 肚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
7: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FM 九一点八，
15: 北京时间八点整。
14: 8 o'clock AM。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八点，来听听路况。接下来呢请淑萍姐来说说看。淑萍姐你好。
16: 哎，莎莎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八点钟，也欢迎大家锁定 FM91.8 我们的交通之声的早高峰，一起来关注一下昆明此刻的